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专题报道，从我和长三角迈向我的长三角，完产制造向心而行专题报道，安徽推进智能制造，强企星链提质量，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揭秘电视剧《家业》里的徽墨，300次捶打，6个月等待。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安徽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引领的能级跃迁，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卫士进阶，从我和长三角向我的长三角的角色重塑，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
4: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浙江杭州的潮汐力科技有限公司采访。这家专注于工业 AI 传感仪器研发的企业，依托合肥智能语音核心技术支撑，立足杭州数字经济产业优势，眼下他们研发的工业听诊器、声学成像仪等 AI 工业传感产品已经在长三角区域的能源、电力、矿山等多个领域落地应用。浙江潮汐力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李俊：
5: 我们与合肥总部联合攻关核心 AI 算法和声学大模型的技术，形成技术联合攻关，加上杭州产品迭代加长三角场景落地的这种高效协同的模式。同时呢，我们依托长三角的这个产业集群，快速完成产品场景的验证，并向全国进行推广。
4: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赵立龙：
6: 从人工智能产业来讲呢，两地那不仅仅是这个在科创资源的一些融合上，在推动产业链的对接、企业的一些对接上，那也开展大量的工作，这些都是实实在在推动我们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一种交流合作，更好的去推动未来的产业在我们两地的落地和发展。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从组建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到 G60 科创走廊加速合作，长三角科技创新朝着自主创新之路持续攻坚。目前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坚持科技打头阵，安徽持续推动合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新同创，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目前全省10838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沪苏浙共享共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
7: 安徽一方面也是创新的高地，特别是在量子科技等领域，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领先。另外一方面呢，安徽也有我们自己的产业的独特的特点，汽车的产量第一，说明我们更应该以产业的需求提供者和出题者来参与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4: 过去一年，沪苏浙莱皖结对合作园区落地项目182个，同比增长44.4%。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加速推进，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淮南市民王亚茹对此很有感触：依托当地常态化开展沪苏浙专家常驻等具体举措，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前沿医疗技术。淮南市民王亚茹：
8: 家门口这边就有上海的名医过来帮我们就诊，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而且又省钱又省力。
4: 公共服务便利水平持续提升，目前113项居民服务事项长三角一卡通办，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已开放政务服务事项超300项。 安徽与沪苏浙共建的六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开诊，大气污染、跨界水体、固肺危肺联防联控稳步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合作共建成效显著，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葛瑞：
9: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努力在等高对接、协同联动、互联互通、共保共享上求突破，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关注完我的长三角之后呢，再来关注日前2026全球徽商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请听报道。
4: 1500多位海内外徽商企业家与合作伙伴齐聚黄浦江畔，紧扣科创引领新智徽商主题，共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之策，深入探讨新时代徽商高质量发展路径。徽商总会执行会长、景玉集团董事长洪清华：
10: 新时代的徽商就应该要以创新抢占新智生产力的先机。安徽这几年在新智生产力，尤其科技创新方面突飞猛进，抓住家乡发展的这么好的机会，徽商投资的这个热情高涨。
4: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监委会主席泽维尔米松勒讷巴赫：
11: 安徽在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这背后是安徽持续的创新和努力的付出。我们愿意作为桥梁，推动安徽与欧洲在中小企业创新领域的合作，帮助更多徽商企业走进欧洲。
4: 大会邀请了部分两院院士、宏观经济领域专家发表主旨演讲，为徽商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战略指引，为安徽相关产业发展出谋划策。大会期间，众多徽商企业家也表达了深耕安徽、加码投资的坚定信心。徽商总会副会长、北京盛世鸿明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明明：
12: 安徽是一片投资的热土，也是创业的热土，在中国这个未来产业的布局做到了超前布局，我们非常有信心，接下来通过投资的方式来帮助这些产业落地和产业转化，更好地服务于安徽的实体经济。
4: 向心而行，向心而聚，广大徽商加速向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新赛道集结。2025年，安徽在建亿元以上徽商回归项目968个，实际到位资金1705.4亿元，同比增长29.8%。徽商已成为安徽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3: 皖产制造向心而行专题报道。安徽以质量强省为抓手，在产业链层面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以点带面串珠成链，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以质取胜的发展之路。
13: 在遵界超级工厂，记者看到身旁的屏幕上运行着这座工厂1:1的数字孪生系统。在这里，从第一块钢板的冲压出厂到最终的整车交付，每一个生产环境的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同步上传，为每一台尊界汽车都建立起一份可追溯终身的数字生命档案。而这一切就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数字质量防线。在尊界超级工厂的生产车间，高级工程师王志恒正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时监测着车辆生产全流程的各项数据。他告诉记者，汽车生产工序复杂，以往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只能事后追溯，不仅耗时费力，还会影响生产交付。安徽江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尊界超级工厂高级工程师王志恒：
14: 发现一些问题点，这样的话就会花费很多的人力跟物力投入在这个叫软硬的这种筛查过程中，好几天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最后的话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交付的这种周期。
13: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证产品质量？2024年，尊界超级工厂在实体工厂基础上，按1:1的比例打造了这套虚拟孪生工厂。它能以每秒30万条的采集频率，将工厂近1.7万台设备的数据毫秒级传输至虚拟端。同时，系统还结合 AI 视觉检测技术，精准破解了装配尺寸偏差、焊点不均匀等7大关键质量问题。王志恒：
14: 传真系统和这个 AI 检测系统的这种双向发力。目前我们每辆车的这种检测时间缩少至少半个小时，关键工序指向合格率达到100%。
13: 眼下在安徽，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新型显示等优势产业正以智能化改造为抓手，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同时，安徽还以质量强省建设为牵引，全面实施质量强基、攻关、跃升、普惠四项行动，推动质量提升从企业单点突破向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延伸。滁州市拥有完整的家电产业链，但过去产业规模大，却存在质量标准不统一、中小企业质量攻关难等痛点。如今，滁州市通过整合产业链企业、科研院所和检测机构等多方资源，组建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既提高了攻关速度，还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孔超：
15: 质量创新联合体啊，让我们从单打独斗变成了集团作战，让我们能共享技术成果，降低研发成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企业深度参与到行业的标准制定中，使我们的产品创新从一开始就契合前沿规范，避免走弯路。
13: 从企业生根智能制造到产业链协同创新，安徽质量强省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去年以来，安徽围绕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19个重点产业实施19个质量强链项目，绘制产业链质量图谱19个，发动超1.1万家企业参与，成立92个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全省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94.73%，质量竞争力指数89.76%，均位居全国前列。
3: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茁壮成长的沃土。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从一个个小切手入口，以政务服务的改革创新，为企业落地成长保驾护航。安徽台综合报道。
16: 前不久，安徽云水表面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汪龙书到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职工社保医保减员业务。按常规流程，办理这项业务需在职工减员表上加盖单位公章，而汪龙书因匆忙并未随身携带，考虑到医保减员业务必须在当月10号前完成申报，窗口工作人员当即启动融缺受理机制，先行办理业务。汪龙书：
17: 本来以为要白跑一趟，自从有了这个融缺受理业务之后，对我们企业实在是太便利了，这个机制实在是太好了。
16: 当前集中区通过融缺加承诺加信用联动改革，已推进21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融缺承诺办理全覆盖，以审批流程的小优化换来了企业办事的大顺畅。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彭鹏：
18: 以企业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强化责任担当，精简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全力营造更优质的政务营商环境。
16: 走进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的安徽元气食品有限公司，刚刚投产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得益于当地标准地改革，推行全生命周期陪伴式服务，企业入驻园区后直接拎包入驻标准化厂房，仅需完成车间布局、水电气配套及设备调试，大幅压缩建设周期。此外，在当地政府全流程靠前服务的全力支持下，企业各项生产工作高效推进，订单源源不断。公司总经理赵占领：
19: 在这期间呢，说实话了，园区的各级领导对我们这个帮助和支持非常多的，急这个企业所急，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让企业能安心的在这留下来，把事情做好。
16: 陪跑共创优服务项目提速促发展。亳州、滁州等市实行陪跑共创全生命周期项目服务模式，以专业招商提效能，以闭环调度促转化，以优质服务优环境，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加快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安徽富思集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总监陈维：
20: 企业在技改政策方面遇到了困惑，政府部门主动上门问询，从政策解读到材料准备，全程给予了指导帮助。目前技改已顺利入库，后续奖补也有了明确预期，这让我们对今后的发展更有信心。
16: 亳州市桥城区投资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阳：
21: 我们聚焦项目全生命周期深化服务，从洽谈对接、要素供给到建设投产，全程包保、全程陪跑，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审批环节整体提速60%以上，用真心、真情、真服务，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3: 在中国旅游日期间，安徽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
0: 在全国

0: 亳州旅游联票、景区折扣、联合滴滴出行提供优惠券，同时开展温暖旅游宣传和志愿服务活动。
1: 马鞍山市雨山区雨顺社区开展了匠心塑家乡手作传师城活动，手工老师指导居民用陶泥捏制采石矶景区三台阁模型，用金属片拼贴出马鞍山钢铁厂标志性高炉剪影，讲述诗仙李白七次游历采石矶、马鞍山因钢设施故事。旅游达人还分享了马鞍山旅游自驾攻略与自由行心得。社区居民吴婷：
2: 今天参加旅游日的活动，我做的是迷你版采石矶三台阁，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马鞍山的特色景点。我强烈推荐薛家洼生态游园，
1: 几条古色古香的老街，一百多栋徽派老建筑，丰富多彩的商文旅活动，让铜陵市李桥水镇景区成了当下火热的旅游打卡地。为了迎接中国旅游日，景区推出为期45天的月迷免门票活动。李桥水镇景区营销负责人王立军：
3: 5月份嘛，他音乐节啊、演唱会啊也比较多，为了引流这一部分的那个客群嘛，所以我们特别针对了一些知名的音乐节、演唱会的月迷啊，凭他的购票那个记录，到我们这可以直接免票入园。
4: 完美制造，畅行“一带一路”专题报道。
5: 完美制造，畅行一带一路专题报道。安徽蓄能心动全球市场。走进安徽汇钻时代新能源公司生产车间，现场整洁有序，生产繁忙，两条流水线有序排开，工人们身着统一的工装，在各自工位上专注地进行检测、组装、焊接等精细操作。该批锂离子蓄电池经合肥海关所属宿州海关检验合格后，今日发往巴基斯坦。安徽汇钻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长航感慨说，首次出口时心里挺没底的，生怕因为不懂业务错过这次出口机遇。海关把服务送到了家门口，从单证准备、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到出口报检，开展逐项辅导。现在我们对出口业务流程已经十分熟练了。近年来，安徽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产业快速发展。锂离子蓄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及独立储能产品，出口表现尤为亮眼。2026年1季度，安徽省新三样产品出口330.6亿元，同比增长91.7%，其中锂电池占新三样出口总额的19.8%。中科宏泰安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浩峰介绍说，我们公司专注于超低温固态电池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电网侧储能、工商业储能、家庭储能、特种车辆等领域。在铜陵海关的监管服务下，2026年1季度，公司顺利完成5批锂电池出口业务，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正在持续开拓欧洲和中东市场。在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浪潮下，合肥海关紧扣安徽省产业战略布局，积极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合肥文旅推介官02：
6: 有一座城，它荟萃东西灵秀，交融南北风情，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四季皆景，处处养人。有一座城，它被长江淮河怀抱，自然风光优美，文化底蕴深厚，科技人文气息充盈城市的每个角落。有一座城，它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跻身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双节点城市，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立志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之都。它就是我的家乡，被习近平总书记称赞养人的地方、创新的天地，合肥。美丽合肥，养人之城，期待您的到来。
5: 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自5月17号开播以来，国内首部徽墨文化传承大剧《家业》反响强烈。剧中杨紫饰演的李珍与韩东君饰演的骆文谦为一

0: 方徽墨倾注毕生心血。许多观众不禁好奇，徽墨究竟是怎样炼成的？记者来到了位于黄山一线的南坪村探访。300次捶打，6个月的等待，剧中的黄金义德李墨难求，在南坪制墨工的掌间凝成匠心，传承千年。点烟、活料、捶打、揉搓、脱模，一块手指大小的徽墨，在匠人的掌心历经千锤百炼，方得漆黑油亮，锋击腻里。5月中旬，在南坪学馆，记者见到了制墨工吴婷。他一边演示取烟过程，一边介绍着说，取烟时我们在一个密不透风的环境里进行，要同时点100盏灯，每10分钟就得进去一次，如果灯芯烧到底了，就得接上，用镊子拨一下。我们制墨有一句话叫青椒10万杵，意思是在制墨过程中加入的胶料很少，是青椒，并且需要经过数10万次的反复捶打。说话间，吴婷转身和父亲吴成济一同捶打墨胚。他说，虽然10万杵是用了一点夸张的手法，但实操中确实也要捶打很多次，每一锤都要用心用力。一个2两至3两的小墨团，差不多要捶打300下。脱模是吴婷今天制墨操作的最后一步，但这一步恰是一个新的开始。他说，脱模后的墨锭要阴干6个月，每天给墨锭翻面，刚开始一天要翻2次，后期一天翻1次，翻面是为了防止墨锭翘边。徽墨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传承千年的古一石墨是徽墨的一种细分类型。吴婷和父亲吴成济都是古一石磨墨的非遗传承人。吴婷说，我家从我爷爷开始制墨，传到我已经第3代了，我的孩子现在7个月大，我已经给他准备好捶打墨胚的小锤子了。制墨不轻松，常年累月沾染的墨渍已然进入皮肤肌里。吴成济笑着说，虽然辛苦，但是值得，还是希望这项技艺能一直传下去。人磨墨，墨磨人，这句家业中的经典台词，恰是一代又一代制墨工最生动的写照。记者注意到，在南坪学馆的墙上张贴着家业的剧照。吴婷说，当时剧组也来过这里进行制墨学习，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部剧让更多人了解徽墨，爱上徽文化。
1: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安徽有非遗，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国家级项目类别第一批传统技艺徽墨制作技艺。墨的发明是我国先民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徽墨是我国制墨技艺当中的一朵奇葩，在中国制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用传统技艺制作的徽墨精品具有多方面的优点，有的其坚如玉，其文如漆，写数10幅不耗1-2分页；有的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有的曲松烟，择良胶，对以处理，紫不留艳；有的坚如石，文如漆，黑如漆，一摞值1000；有的光可以见，风可以结，笔得于玉，缜密而立，其雕镂之功，装饰之巧，无不倍美。从现有史料来看，徽墨生产可追溯到唐代末期，由于安史之乱，大量北方墨工纷纷南迁，导致制墨中心南移，益州墨工西超父子逃到江南歙州，见这里松林茂密，溪水清澈，便定居下来，重操制墨旧业。他造出的墨锋击腻里，光泽如漆。南唐时后主李煜得西式墨视为珍宝， 遂令其子廷为墨武官，并赐国姓李作为奖赏。西氏一家从此更姓李，从此歙州李墨遂名扬天下，世有黄金易得，李墨难获之誉。全国制墨中心也南移到了歙州，从此制墨高手纷纷涌现，如耿氏、张玉、潘谷、吴资、戴彦恒等，徽州墨业进入第一个鼎盛期。宋元时期，墨工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添加药物，成为药墨，使人们不但用墨，也开始了藏墨，因而墨开始向工艺品方向发展。徽墨制作技艺复杂，不同流派有自己特有的绝技，且密不外传。一派中针对不同的制墨原料，也会采用不同的生产工艺，如桐油、胡麻油、生漆均有独特的炼油、点烟、冷却、收集、储藏方法。松烟窑的建造模式、烧火与松枝添加时间与数量、收烟及选胶、熬胶、配料合计等也各有秘诀。如此制出的徽墨具有拈来清、墨来清、绣来新、坚如玉、颜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的特点。
0: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第五届量子科仪节及量子精密测量产业应用峰会在安徽合肥量子科仪谷举行。本届峰会围绕量子精密测量技术如何跑通产业化最后一公里，实现从实验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开展深度交流，共商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安徽省即将进入三夏大忙时节，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同时，强化应急烘干作业服务保障，力争做到湿粮安全处置全覆盖，确保下粮品质。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一场以明月为邀、以文化为韵的团圆盛典即将在淮河之畔精彩呈现。淮河月，淮南见。近日，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新版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公告，芜湖市微型、轻型、小型无人机试飞空域正式启用，面积大幅扩容至5200多平方公里，占全市行政区域总面积从28%提升至87%，净增约3600平方公里。此次空域扩容为芜湖低空飞行活动开展、低空经济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垂直落差228.09米，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成功。随着认证官的一声宣布，日前宣城金德县9天悬河幻境漂流荣膺世界最大垂直落差的人工山体水滑道漂流称号，并获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日前，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出境免税店正式开业运营，该免税店位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楼国际港澳台出发厅内，由中免集团运营。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义乌以 AI 数字化赋能小商品市场迭代升级，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布局中高端的潮流科技赛道，世界超市正成为全球性的贸易枢纽。在金华武义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有一对95后护士夫妻，他俩同一年参加工作，七年并肩同行，以温柔与坚韧为危重患者守护生命希望。今天的人物浙江就来认识他们。文艺赴美醉忆杭州，2026杭州市街头艺术汇演日前在清河坊历史街区开幕，鼓楼小广场、南宋御街、大景巷化身为流动的舞台。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4: 新浙江，新感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4: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就这样吧。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2: 首先是一周快报，购在中国，这里首发。2026浙江首发迎新季主题集市日前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启幕。从本土新消费到非遗国潮，从智慧科技到潮流文创，首发经济正激活浙江的消费新动能。我们来听报道。
3: 活动现场人气爆棚，不少市民冲着首发限定前来体验购买。 C 罗授权的全国首发 CR7 Life 主题快闪、桌面 AI 机器人等展位前更是人头攒动，非遗美食区也是香气四溢，试吃品鉴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上海姑娘方蓉蓉专程赶来抢购杭州根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发新品。
4: 就关注主理人君品大魔了很多年，又出了一款新款，就过来看一看。线上毕竟就是只能看得见，来到现场就可以体验到，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挺值的。
3: 店员忙不过来，公司副总经理于翔临时当起了销售和接待。他说借着这里首发平台，新品当天已销售一空。
5: 我们这次首发的是我们的龙井精粹精华油，我们在线上还有同步直播，当天的直播其实已经破百万了，这个已经卖光了。杭州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做首发的地方，通过政府搭台，我们来做内容的形式，把我们的影响力扩散了，做好产品的同时，我们加深用户的一个互动。
3: 非遗与潮流跨界碰撞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来自贵州台江的国家级非遗舞龙须花携手华人青年品牌集中亮相，现场带来28款首发潮流新品，将苗族刺绣、古布拼接与街头时尚深度融合，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驻足体验。公司负责人姜伟说，舞龙须花全国首店前不久落地了杭州恒隆广场，凭借良好的首发效应，正快速布局大湾区拓店计划。
6: 做了这样的一个 T 恤、刺绣的衬衫、冰箱贴以及棒球和抱枕，杭州的商业氛围、首店效应非常的不错。接下来在深圳的大悦城以及广州永庆坊，从6月份到8月份开始，我们的新店会逐步的开出来。
3: 作为全省促消费重磅活动，今年首发迎新季由商务、文旅、经信、民政等8部门联合主办，规模、层次、资源整合度再创新高。现场发布了全省首批28个首店集聚区、孵化区和提升区。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雪梅说，这其中包括杭州恒隆广场、宁波天一和义乌商圈等12个首店集聚区，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湖州历史街区等5个首店孵化区，以及慈溪爱琴海购物公园、温州滨江万象城等11个首店提升区，形成了梯度清晰、功能互补、全域覆盖的空间布局。
4: 首发经济对我们的新消费的促进能力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引领作用，那我们会进一步加大我们的一个招引力度啊，招引更多的首发、首秀、首展、首店落户我们的浙江，争取到2027年我们能够招引2000家以上的首店，特别是高能级首店的200家以上。那么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多维度的同向发力啊，能够给我们这个首发经济的一个全方位的全链条的一个支撑。
2: 全国唯一一个具有智能领域国家级应用中试基地日前在杭州滨江正式揭牌。从企业入驻到生态成型，从技术攻坚到产业落地，杭州正以国家级平台为引擎，抢占未来的产业先机。来听报道。
3: 现场一批重磅成果密集落地，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国图像图形学会这3大国家级学会与基地签约，华为、阿里达摩院、宇树科技、安恒信息等18家基地共建合伙人集中签约，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18家重点企业正式入驻，巨深智能联合创新中心、创新加速器、基础模型实验室等7大创新平台集中授牌。这个坐落于滨江制造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是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中唯一布局消费领域巨深智能的国家级平台。它不只是一个测试场地，更是打通算力、芯片、本体、模型、场景的产业中试枢纽，让技术走出实验室，让产品快速走向市场化。来自北京、上海、安徽等地的一批优质企业主动入驻， 致力于自动驾驶数据服务的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 CTO 潘于熙说，以前要跑遍全国找资源，现在在一个基地里就能打通全产业链。
0: 国家自身智能的中置产业基地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接触上游这个有真实数据的用户，下游需要这些训练数据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7: 我们现在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每年的营收都在成倍的增长，我们希望落在杭州了以后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空间，接触到更多的有需求的企业和合作伙伴。
3: 企业集聚只是开始，杭州的目标是打造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创新策源地。作为基地首席科学家、全球四足机器人与人形机器人领军企业宇树科技的创始人 CEO 王星星直言，杭州最有希望率先实现全球突破。
8: 杭州已经是目前全球开源生态最强的城市和机器人硬件最强的城市，未来全球最具具身智能领域最有可能性取得技术突破的城市，毋庸置疑，那一定是杭州拥有最大的可能性。宇树将依靠杭州和具身智能综合基地，联合全国多家企业与高校，继续在技术研发、场景应用、标准制定、生态培育上持续发力。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王耀南认为，从企业落地到生态构建，从技术攻坚到国家使命，杭州正以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中试基地为抓手，在全球具身智能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9: 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企业、大型企业参与到里面来，有新的想法、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大家一起来共享、共建、共同分享成果。国家这一轮的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加行动是布局在这个杭州这个比较专一的具身智能应用测试平台，它会为未来的新智生产力的孵化、新智生产力的助推，包括这个万亿级的这个具身智能产品，都会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和积极的带动作用。
2: 近日，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底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宁波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投入使用，这里能模拟九大产业场景，助力本土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我们来了解一下。
10: 位于慈溪未来产业园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针对当地优势产业，搭建了3C 工厂、汽车制造、商服、纺织、家庭等九个真实产业场景。40台人形机器人平均每天训练总时长超90个小时。记者在模拟3C 工厂场景中看到，一台人形机器人灵活转动手腕，夹取一枚电源插头，检查外观和接口后，精准放入指定的收纳筐。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生产部组长吴瑞奇说，
11: 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可以识别不同的插头，区分它放到不同的物料箱里，进行一个分拣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步骤大约需要训练个1250条左右，这一个训练周期大约是2-3天结束。
10: 在商服模拟场景里，人形机器人不光要完成补货、理货等基础工作，还需要应对物品掉落等突发情况。吴瑞奇说，这项训练是为了让机器人实现从标准化操作到灵活化应对的转变。
11: 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10: 训练场由国内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乐聚智能公司投资运营。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希望通过算法、数据、技能的闭环训练体系，助力具身智能技术落地转化。
12: 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场景还有数据资源呢，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数据评测、数据迭代的服务。
10: 作为全省唯一

0: 先的具身智能创新高地贡献一份力量。
1: 百部 AI 电影短片展映暨时光万象 AI 创作行业研讨沙龙日前在杭州举办，现场启动了时光万象 AI 电影创作计划，通过季度工坊、年度扶持、双周展三大平台，打造集培训、资金、资源对接为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我们来听报道。
2: 活动设置展映环节，20部原创 AI 电影，涵盖赛博朋克、仙侠奇幻、现代都市等多种风格，展现 AI 在剧本构思、影像生成到后期剪辑全链路的高效协同与惊人的视觉表现力。青年广告导演余夏峰带来个人首部 AI 影片《秋城之下》，他坦言，过往身为广告导演，常受限于高昂的实拍成本与资源桎梏，许多个人风格强烈的题材难以落地。而 AI 技术的出现，让玄幻、古装及现实主义等多元风格的创作变得成本可控。在他看来， AI 创作需要导演深度参与从剧本、分镜到剪辑、混音的全过程，对导演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3: AI 创作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其实是一个从多人创作变成一个自己集中创作的一件事情，更加个人化一些。我需要去精进更多导演相关的技能，去配合 AI 去生成更好的作品。
2: 这次的作品均从时光坐标 AI 影视创作营的学员作品中筛选而来，从年初开始，多期创作营的举办见证了266部 AI 短片从零到一的落地，也验证了 AI 降低门槛、回归创意的价值。活动上，时光万象 AI 电影创作计划正式启动，将依托季度工坊、年度扶持与双周展三大载体，构建及培训、资金对接于一体的服务体系，搭建高校、企业与创作者的共生生态，为区域发展与产业升级提供持续的内容动能。浙江省电影价协会主席团成员、时光坐标创始人陈毅说，
4: 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内容去带动资金和人才的变化，最核心的还是在 AI 技术赋能下的内容，通过这样的内容的不断的露出，那我觉得后面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平台的搭建和赋能，我觉得它都应该会产生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应该会有非常优秀的众多的作品和创作者能够被发掘和浮现出来。
1: 文脉传心，孝润华夏，家风孝道，千师千石刻原帖入藏浙江省档案馆捐赠仪式日前在杭州举行。项目发起人、总策划唯一将凝聚10年心血的1124件书法原帖无偿捐赠给了省档案馆，为民间大型文化工程纳入公共馆藏体系提供了生动范本。来听报道。
2: 这批珍贵的原帖源于杭州高亭山千桃园的千师千石刻文化工程。2016年，由中华诗词学会、省文明办等主办的中孝杯全国首届家风孝道诗词创作大赛在杭州举行，最终评选出1000首获奖诗词。当年起，独立文化学者韦一以家风孝道为主题，以这1000首获奖诗词为基础，邀请全国1000余位书法名家挥毫泼墨，将中华传统诗词刻石留存。这批作品汇集了麒麟印社刘江、吕国璋等名家的力作，部分老一辈艺术家如今已离世，使得这批原稿更显珍贵。谈及捐赠初衷，文艺表示希望为后世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人文作证，
5: 就是尽量多留一点给100年、1000年以后这些学者，告诉他们就我们这一时代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水平，更多的给他们留下佐证。
2: 这次原帖入藏不仅保存了浙江书法界的部分珍贵艺术档案，也助推省档案馆实现了从以政府机关档案为主向兼有文化艺术档案的馆藏结构优化。省档案馆征集编研处处长莫建彪介绍，馆方已制定了详尽的活化计划，通过数字化采集、专题展览及文创开发，让深藏库房的档案走向大众。
6: 我们呢想做一个专题的展览，中小学生来参观，我们也做一些展示啊，从书法艺术这个角度啊。另外一个呢，很想做一个文创的一些活动，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家风孝道的跟我们档案文化可以结合起来，联合一些专家学者，我们挖掘一些里面的一些文化价值，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展示交流的空间。
1: 浙江省爱在这里集体婚礼暨积极婚育观宣传系列活动日前在全省11个社区市同步举行，520对新人以文明简约的方式步入婚姻殿堂。作为分会场之一，湖州长兴在大唐贡茶院用一杯甜茶、一杯咸茶、一杯清茶许下了浪漫约定。来听报道。
7: 千年茶香为证，紫笋佳偶天成。上午10点，大唐贡茶院里

0: 月悠扬。二十对新人身着传统服饰，以湖州长兴三道茶为盟，在茶香陆羽的千年凝望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开启了一场简约文明、茶韵悠长的国风婚典。第一道风萧甜茶，软糯绵甜，寓意初见心动；第二道熏豆咸茶，咸鲜开胃，象征烟火相守；第三道紫笋清茶，汤色澄澈，寄予初心不改。新人顾雅瑶说，希望他们的爱情像茶一样，越泡越香，越泡越甜。
1: 感受一下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跟茶搭配的三茶六礼，对于我来说还是蛮深刻的一个体验，非常感动。
0: 随后新人们在台上庄严宣誓，许下风雨同舟相伴一生的承诺。值得一提的是，大唐贡茶院本身就是长兴县高标准打造的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这种基地加仪式加文旅的模式，让青山茶香见证爱情，也成为全省婚俗改革的鲜活样本。活动现场还启动了长兴甜蜜经济项目，发布了一起九号甜蜜启航婚恋文旅 IP， 串联起仙山湖、龙川峡谷、1314公路咖啡等浪漫地标，让爱情在山水间延续。长兴县民政局副局长赵中华说，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让新人们感受到婚姻不在排场，而在真心的婚俗改革理念。
2: 这次的特点呢，比较简洁，比较节约，也倡导了我们国家一个风尚，要勤俭节约。那有这一场做一个点，以一代十，以十代百，以百代万，慢慢的扩展开来。
3: 以“百念正青春，这里越有戏”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日前在绍兴市奥体中心开幕。毛威涛、何赛飞、吴凤花、方亚芬、王勋安、黎敏等流派名家与陈丽君、李云霄等新生代演员同台献艺，老中青三代戏曲人接续演绎，齐齐越剧十三派的艺术精髓，完整呈现当代越剧传承谱系。我们来听报道。
4: 作为国家级戏曲盛会，晚会汇聚越剧行业顶尖力量，老艺术家、流派中坚、青年新锐、稚嫩新苗多代同堂联袂登台，其中包括42位一级演员、50位二级演员。整场晚会就像一幅铺展的越剧传承长卷，落地唱书演绎早期韵味，梁山伯与祝英台、盘夫索夫等选段，集中展示十三大流派经典，明月清泉、甄嬛等新编剧目则展现了越剧的无限可能。越剧影派非遗传承人、被誉为越剧王子的赵志刚坦言，传承永远是创新的根基。
5: 流派宗师们，如果不是他们当年的创新，也就不会有越剧现在的辉煌。我们这一代人退身不退，帮助年轻人做他们的托举人，让越剧艺术代代相传。
4: 舞台上90后、00后青年演员们分外亮眼，他们将传承戏曲的韵味与现代舞台美学融合，为越剧注入青春动能。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陈丽君带来了现象级越剧《我的大观园》选段。
6: 你想要跟这个社会的年轻人建立联系，你就要拿出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和作品。作为一个青年越剧工作者，我们可以学习别的好的样式、好的艺术的这种精彩的部分，化为我们这个剧种所用，那我一定是尽力而为的。
4: 这是越剧艺术史上首次把开幕式放在体育馆举办，这一夜白发戏迷与青年观众同场沉醉。大学生涂天宇说，
7: 现在走进剧场的年轻人是变得越来越多的，可能一场戏能有60-70%都是年轻人，那些新编的戏吸引年轻观众是非常多的。
4: 九零后戏迷王梦飞带上了84岁的奶奶。
8: 奶奶她喜欢吴素英、吴凤花、谢群这些老一辈老演员，然后我这种90后喜欢君君、林姐。
4: 本次艺术节将持续一个月，除开幕式主题晚会外，5月16号至6月12号还有10多场精品剧目陆续上演。女儿红、我的大观园、苏东坡、舞台姐妹等优秀剧目轮番登陆各大剧院，折子戏专场同步精彩呈现。
3: 2026年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湖州市推出吴越杯与苏超两大赛事的票根同享活动。从绿荫呐喊到文化漫游，一张票根带动了湖州吴越文化游。来了解一下，
9: 吴越杯湖州主场场场有太湖兄弟苏锡常到场助威，对此湖州特意把苏超纳入优惠范围， 凡持有吴越杯湖州主场任意场次票根或苏超任意场次票根的球迷，以及两大赛事的参赛球员、裁判、工作人员，凭有效证件都可在湖州享受多重福利。江苏球迷黄东明说，
10: 这个政策非常的好，将足球与当地的旅游相结合，既拉动了经济，也宣传了足球。
9: 据了解，湖州这次推出的吴越杯与苏超两大赛事票根同享活动，累计有85家文旅企业参与，涵盖景区游玩、住宿、餐饮、休闲购物等免费及折扣优惠，共计100多项。吴越杯带动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流量，吴越文化考古研学游成为近期热销套餐。在考古体验区，孩子们拿起手铲体验沙坑考古、文物修复、文物拓印等互动课程。学生家长高顺奇说，
11: 最近吴越杯很火嘛，所以我们想着说带孩子来这边近距离的体验一下吴越的文化。八五都去过了，他们对那边还是挺感兴趣的，还是得带孩子们来多逛逛这些博物馆。
9: 依托古城遗址和龙山墓群的考古成果，目前安吉古城国家遗址公园开发了包含考古研学、田园劳动、红色传承、自然探索在内的四大主题100多项研学课程体系。嘉兴教师潘飞远说，
12: 我们有一个叫行走的课堂，是让他们能够去接触到课本之外的世界，因为吴越杯真的是如火如荼，跟着吴越杯去旅行嘛，通过一些实践的活动模拟一种真实的一个考古的体验。
9: 安吉县古城遗址保护中心主任柯安顺说，从绿荫呐喊到文化漫游，吴越杯从足球到文旅的完整叙事正在续写中。
13: 八亩墩也是我们浙江省内啊，继绍兴映山王陵发掘之后第二次发掘，越过王陵级的大墓啊，我们的考古夏令营、考古春秋游啊，这样的一些考古课程可以接纳将近5-6万名的研学的学员，研学这一项呢，就可以为遗址公园带来将近500余万的这样一个营收。目前啊，从各个渠道的这个预定情况来看啊，其实还是比往年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的。
3: 随着五一小长假和浙江中小学春假收官，国内旅游市场切换到了为期一个月的淡季模式，机票、酒店价格大幅回落，全年最佳捡漏窗口已经开启。不过呢，燃油附加费的上调也在改变部分游客的出行决策。来了解一下。
14: 不少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从5月5号触顶后开始下行，和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超40%，其中杭州飞广州、杭州飞三亚等热门航线的直飞裸票机票价格都低至300多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长兴春秋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陈立华说，这几天咨询报名的顾客非常多，
15: 我们也将近接了300多人，机票跟酒店跟黄金周相比可能回落60%，很多特价都是拒绝，所以说这个季节出游还是比较划算的。
14: 就在不少旅客为机票降价开心的时候，出行成本的另一项构成燃油附加费却在上调。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昨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比之前分别上涨30元和50元。面对机票基础价下降，附加费上涨的一降一升，旅客的出行选择呈现分化。市民夏女士一家原本打算从杭州飞洛阳游玩，受往返航班的基建费和燃油附加费上涨影响，他们选择改变出行方式。
16: 我们一家三口出行，就单单这笔费用就要2000多块。高铁的话，一个人往返全部费用加起来也就600多块，这样对比下来的话，我们肯定会选择高铁出行的。
14: 杭州市民吴先生被节后的白菜价机票吸引，计划5月23号从杭州飞往西安自由行，但下单的时候发现总账并不低。他发现同样的价格，旅行社还多了交通接送和导游服务，于是打算跟团出游。
17: 我之前查过了，现在确实是捡漏的，比如杭州飞西安裸票价有低至300多元的在售，像携程杭州飞西安的价格就很合适，不过燃油附加费这两天刚涨价，来回一趟要多交100块。
14: 这一调整也给旅游从业者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浙江金源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马绍基告诉记者，为了减少成本，他们提前赶在5月15号之前将本月2个班次共60多张旅游团队机票全部出票，算下来比调价后节省了6000多元。
18: 如果这个航班到北京是650，那么现在就700多了，成本就要算上100多。这个五月以前的该出去的票我们都出掉了，但是有些它人家6月份、7月份没办法呀，经济燃油费上涨之后，旅游成本肯定是增加。
14: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燃油附加费上调对出行成本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旅客提前囤票的意愿也随之上升。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12: 与去年端午相比呢，这两日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
14: 业内人士提醒，提前囤票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能够明显省钱，但是要注意机票退改签的相关条款，特别是低价机票，一般来说退改签的手续费比较高，要避免行程变更带来较大损失。
19: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3: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4: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义乌以 AI 数字化赋能小商品市场迭代升级。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布局中高端的潮流科技赛道，世界超市正成长为全球性的贸易枢纽。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36可以吗？
3: 可以
2: 用。
4: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肯庆科技直营店里，阿拉伯客商马利克试穿外骨骼机器人，选择合适的尺码。前几天马利克来店里体验，并拍摄了一段视频发到朋友圈里，很快有客户找上了他。三年前在深圳大学学习中文后，马利克来到义乌当起了代理商，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等国家的客户选购外贸商品。
5: 我做生意在义乌，我有一个外贸公司，有很多产品，像是裤子、衣服、无人机都有，
2: 在义乌可以赚钱。
4: 去年十月，义乌国际商贸城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开业后，马利克发现可以采购的商品更丰富了。智能装备区里，智能无人机、无人化装备、机器人和 AR、VR 设备一应俱全，成为全球采购商寻找最先进黑科技的理想目的地。肯庆科技全球数贸中心直营店店长王晨鑫说，作为国内领先的消费级外骨骼研发企业，之前公司的线下门店大多设在国内一线城市，进入义乌看重的是全球市场。
6: 以前我们都是以展会的形式跑到全国各地啊，或者国外啊去参展，这样去接单子。到了我们义乌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这里就是一个365天永不落幕的一个展会，我们可以天天在这里接待各国的客户。
4: 环安科技主营应用于农业领域的无人机，企业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开设了面积数百平方米的店铺，展示中大型无人机样品，客户还能现场体验产品性能。店员王军丽说，公司产品科技含量高，尺寸大，跟国际商贸城前几代市场主推的小商品不匹配。现在全球数贸中心空间宽敞，企业马上来到义乌布局。
7: 像一区二区这边，它的不管是店面了还是布局都很小，然后我们这边的店面是把它进行一个扩大，其实是更多的是打造一个自己的品牌，在推销我们的产品。它可能是像针对于一个高端化的一个演变。
4: 在硬件设施和环境上，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针对现代商贸特点进行了全面升级，开发全球首个专注于小商品贸易垂直领域的商贸大模型，集成创新一批好用、实用、管用的 AI 应用，成为商户们的全能助理。AI 辅助设计工具可以生成 3D 效果图、产品视频。在一家主营香薰产品的店铺内，经营户娄思雅通过电脑操作 AI 工具，几分钟内一条面向海外客户的推广内容便已完成。
8: 我只要在手机上说出几个数字或者随便说一句话，那么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我想要的任何语言的视频，给我的任何的国家的客户去看嘛。
4: 市场数字贸易服务中心多个屏幕上实时展示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数字支付业务交易金额等信息。工作人员向往来客商介绍，通过数据加模型加应用的协同机制，义乌构建起小商品贸易领域的专属大模型，推动贸易各环节数字化重塑。
9: 只要是来到我们市场的商户、经营户，包括是采购商，那他们使用小商 AI 导航、小商 AI 设计等等，那最终我们的后台都会反馈出来所有的数据，它都会回馈到我们这个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当中。这个大模型它会自我学习、自我成长、自我进化，未来也会更智能、更高效，最终实现数十融合、市场跃升。
4: 开业以来，全球数贸中心市场日均客流超60000人次，外商约5000人次。为方便全球商户，义乌持续升级数字贸易综合服务。五月中旬启用的数字贸易综合服务体数贸港，布局 IP 服务中心、研发设计服务站、AI 加三数平台服务区、品牌出海服务区、小商品数据流通服务中心等功能板块，通过数字化工具赋能贸易全链路。 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商城集团创新的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
3: 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截止目前为止，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 5.8 万人， AI 产品累计使用用户数超 29.5 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 3.7 万家，深度使用用户订单增幅超 30%。
0: 每天都会升起，
4: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4: 今日浙江。

0: 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在金华武义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有一对95后护士夫妻，他俩同一年参加工作，7年并肩同行，以温柔与坚韧为危重患者守护生命希望。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在密闭的 ICU 病房内，男护士陶俊杰正神情专注，熟练地检查管路，调试设备参数。身为 ECMO 团队成员，陶俊杰全年24小时待命，10分钟内必须抵达医院开展抢救工作，365天随时备战，高强度的工作早已成为常态。
4: 刚开始接触这行业，肯定会有不适感，一开始是硬着头皮上的，后面在过程中慢慢发现，其实这个病人就看到他在床上呢，本身就病情很复杂，还大小便不能自理，其实心里也蛮不忍的，也想着就给他料理好一点，至少在疾病这关过程中呢，也能让他轻松一点，舒适一点嘛。
3: 在陶俊杰看来，男护士有着独有的职业优势，充沛的体力让他在高强度急诊工作中有更强的抗压能力。陶俊杰的妻子钟顺景也是一名 ICU 护士，7年并肩同行，两人深知医护行业的辛苦，彼此体谅，双向奔赴。陶俊杰说：
4: 我记得很深的印象，我和他过年在看电影，看到电影刚开始半个小时，我就接到电话要回来抢救了。
3: 一个电话打断了夫妻俩难得的浪漫共处时光，但同为 ICU 护士，钟顺景格外懂得重症工作的特殊性。
5: 生命大于一切，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后期可以再弥补，因为我自己也是护士，处在重症监护室一个这样的环境中，也都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觉得那时候他回去肯定是最重要的。
3: 夫妻俩虽同在 ICU 病房，但排班错开，在生活中一份夜宵一句鼓励，成为两人繁重工作中彼此温暖的温柔慰藉。陶俊杰说：
4: 比如说我下夜班，我回到家里会，我发现他给我准备了一些吃的，对吧，然后当然他下夜班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备一点零食啊什么的放在桌上，让他回来这样填下肚子。事业上就从这两个人是互相进步的那种感觉。
3: 白衣为甲，医者赤诚，陶俊杰和钟顺景夫妻将像千千万万医护工作者一样，继续坚守在病房灯火中，为病人们守护健康，守护生命。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文艺赴美，醉意杭州，2026杭州市街头艺术汇演日前在清河坊历史街区开幕了。鼓楼小广场、南宋御街、大景巷化身为了流动的舞台，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看吧。
3: 晚上7点多，在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鼓楼城墙上传来的号角和街边舞台的鼓声遥相呼应，越剧、街舞等节目轮番登场。沿着青石板路往前走，书房阳台上传来悠扬的琵琶演奏，魔术师、行为艺术艺人悄悄走入人群和大家互动，市民游客走在路上就可以和街头艺术撞个满怀。
4: 这表演还是感觉挺好看的，有话剧，有音乐，在那个古城的这个背景下哦，做了一些这种现代化跟古城的这种结合，还是挺有创意的。
5: 好看呀，挺热闹的，我们是内蒙来的，不错不错，挺好。
3: 作为今年新增的特色内容，沉浸式先锋话剧《御街春事》在街区里上演，斑驳砖墙化作流动的历史幕布，数字光影投射出民国时期中山御街居民的市井烟火。墙面镶嵌的自行车、煤炉灶、老楼梯等老物件，串联起街坊邻里筹备街区文艺晚会的暖心故事。演员从人群中走出，观众在巷弄间穿行，每一位路人都成了剧中人。杭州话剧艺术中心演员吕佩伦说：
6: 我演的是老陈，我是一个民国的邮差师傅，负责我在剧里面当中就是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1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通过 Free Tap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 Tap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p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p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间5点整。

0: 风雪的温馨港湾。
1: 暖是浓浓的爱意呢，
0: 谢老婆。
1: 飘飘洒洒落在心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冬日里让我们彼此温暖。
2: 放寒假啦！
3: 计划都做好了吗？是在家玩？
4: 快上车！
5: 你有我不要钱，是魔是仙，我自己算。
3: 还是出去玩？
6: 这件错金银镶嵌铜闪是在豆碗墓中出土的。
3: 怎么过一个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亲子假期？1月19日至1月21日，文艺生活家为您全方位提供度假指南。关注央视频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板块，更多惊喜等着您。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鸟类听音版探头
10: 的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2: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3: 潘金莲跟着武松就来到了武大郎供灵牌的那个桌子前面，武松用手一按潘金莲，咕咚，潘金莲就跪在这儿。潘金莲在桌子前面这一跪，武松手中把这个刀一举，潘金莲，你给我从实说，面对着我大哥的灵牌，你亏心不亏心？我大哥是怎么死的？你们是怎么害的他？讲
14: 啊！我，你让我讲什么？
13: 潘金莲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旁边那王婆站起来了。王婆一看呢，他得给潘金莲打接应啊，因为这个事是他们两个办的。真要是潘金莲把实话都说出来，那其中有王婆的责任呢。这王婆那可是风云人物啊，久经战场，这一辈子什么事儿都办过。王婆在旁边站起来，哎，我说五二啊，这你可不对呀， 你今天可不应该把你嫂子哈到那儿，往那一跪，当着老邻旧居的面你审问你嫂子。无论从哪方面，你也不应该这么办。五二，别人我不敢说，要说金莲，这可是真正的大好人，这不是吗？邻居们都在这坐着呢，大伙儿都看得见，都听得着。你说说金莲，那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好妇人呢。啊，谁看见过金莲在街上倚门卖俏了？啊，谁看见过金莲跟男人说句话了？嗯，说实在的，金莲跟男人说句话那都脸红啊。啊，别人我不敢打保票，金莲我敢打保票，这是个贞洁烈女。五二，你今天这么审你嫂子那可不对，你大哥刚死这才多少日子，还没断亲呢，你这个当小叔子的就对你嫂子这样吗？你大哥死了之后，你嫂子那就对着你长辈啊，你对你长辈没有理。王婆这一说这个，武松两个眼睛一瞪，
15: 王婆你这个老猪狗
13: 啊。嗯，你说我是老猪狗？哎呀，你可了不得了，
15: 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就跟你算账，我大哥死就死在你手里。
13: 哎呀，你说那武大死到我手里头，哎呦，你瞧瞧这个五二经理疯了啊，你疯魔了，你哥哥怎么能死到我手里头啊？哎，你们家姓武，我们家姓麻，我们家跟你们家门挨着门，但是我们是各过各的日子啊！你烧你的柴火，我烧我的柴火，你们烟囱冒你的烟，我的烟囱冒我的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挨得着事儿吗？你大哥死了，怎么跟我有关系？哎，你得跟我说明白。
15: 你等着，我一会儿就跟你说明白。
13: 好，五二啊，你等着，我这就告你去，你诬赖我。你说我害你大哥了，你玩我还不玩呢？嘿，咱们找地方说说。说着话，王婆站起身来往外就要走。
15: 怎么回事啊？王婆这就脱身之计。王婆心想，看来今天武松是急了，要玩命，我别在这儿待着。他借个茬扯个柳子想要出去，想要找官面去，想要找西门庆去，让西门庆快点派人到这来救潘金莲来。可是王婆刚要往外走的功夫，武松在那说话：
16: 王婆，我看你往哪儿走，石榴把门给我堵住。
15: 门呐，早锁上了，两个土兵一边一个在那站着，那石榴在旁边把腰一掐，哎，我说王婆听见没有，都头可下了命令了，不准出这门，你呀，回去老实坐着。
13: 啊，哎呦，你们这干什么？
15: 干什么？今儿个把事儿弄不明白，谁也走不了。坐着，回去。
13: 好。
15: 王婆一转身又回来了，坐那儿了。
16: 武松，这王婆，你听着，你要敢再往门口走一步，我就先把你杀了。
13: 嗯，好。那我就不走，我看你怎么地。你想杀人呐？你杀人得有个理，你凭什么无故杀人？
16: 无故杀人，我武松从不无故杀人。他转过身来又看了看潘金莲，潘金莲，你跟我讲，我上东京汴梁之后怎么害的我大哥
13: 啊？
15: 这只潘金莲他也有点害怕了，面对着武大的灵牌，瞅着武松这发黄的这张脸，此时武松白眼睛起红线，血贯通人，一身的杀气，手里边举着这刀。潘金莲心想，他真的能杀我吗？这可没准啊，这跟武大可不一样啊。
13: 他心虚啊，越是心虚他脸上就挂相。你大哥，你大哥他是得心疼病死的。
16: 我告诉你潘金莲，我既然问你，我就有根据，你跟我从实讲，你是怎么上王婆那茶房里边去的，你是怎么跟西门庆勾搭上的。那天乔运哥跟我大哥一块到王婆的茶房里边去捉奸，那经过怎么回事？西门庆他怎么把我大哥打伤的，把我大哥打伤之后 你们又是怎么把我大哥抬到楼上来的？我大哥被他打成重伤，你们是怎么把我大哥又治死的？你们往药里边投了毒了，对不对？谁让你投的毒？我大哥死了之后，你们怎么办的丧事？这些个见不得人的勾当，你给我从头至尾一点不落的都给我说出来。你要全说出来，我饶你的命；你要不说出来，我就一刀捅进你的心膛，我看看你是黑心是红心，我就用你的人心祭我大哥的灵。讲。武松这几句话句句打到潘金莲的要害，此时此刻的潘金莲这精神提防已经坍塌了，他没有力量再编瞎话了。
14: 好，我
16: 你说。武松把这个刀在潘金莲的腮帮上啪啪两边背了一下子，潘金莲就更害怕了。
14: 我讲，我从头至尾我都说。
16: 王婆在旁边一听，我的妈呀，他要说呀，他要一说不把我也说出来了吗？王婆在旁边就说话了，
15: 我说金莲呐，我可告诉你啊，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啊，不该说的你可不要乱说，你要乱说的话，这里边你可……
16: 他还想着说你要有责任。武松一瞪眼睛，老婆，你给我住你的臭嘴，你再敢多说一句话，我先把你拽过来给我大哥记了灵
14: 啊。我……
16: 你给我过来。武松说着话走到跟前，豪住王婆就拽到武大的灵牌前边了，让他跟潘金莲并排着光跪在这儿了。我看着你，你再敢多说一句话，我就拿着刀先捅了你。
14: 我不说了。
16: 潘金莲这个时候就开始招认了。潘金莲一说又说，武松马上告诉你胡正清，胡先生，您那墨眼好了吗？胡正清早把笔拿起来了，手指哆嗦啊，墨已经研好了，这笔我也拿起来了，那说吧。好，你说一句，胡先生记一句，讲。
14: 好，我说。
16: 潘金莲就把他当初怎么跟西门庆第一次相识，支窗户掉下个窗户棍打着西门庆了，这就算一个相识的契机，从那儿说起。乃至于后边挑帘猜衣，在茶坊里边跟西门庆勾搭成奸，武大郎捉奸，最后西门庆和王婆怎么样逼着他给武大郎投毒，使武大郎致死，然后又怎么处理的丧事，他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的事情经过，一句没落都招认了。他也说完了，胡正清那也写完了。胡正清写完了之后，把这个招状拿过来递给了武松。武松瞧了瞧，谢谢你胡先生。然后他把这砚台拿过来了，没有印泥，让潘金莲往那个砚台里边墨迹上蘸一蘸，摁上了斗迹，最后把砚台又放到桌子上。武松把这个招状叠了叠，往怀里边一揣。武松把刀子又拿起来了，他看了看潘金莲，潘氏啊潘氏，你好狠毒。我大哥跟你成亲这么多年对你如何啊？我大哥成天对你陪的是满脸的笑容，可是你竟然对我大哥下这样的毒手。邻里们乡亲们，你们都听到了，这样的阴妇怎么能容他？潘金莲，按说刚才我武松讲过，你要全部招认之后我就可饶你一死，但是面对着我大哥的灵牌，我饶了你，我大哥也不能饶你。今天我要替我大哥给他报仇。说着话，他这手一薅潘金莲的头发，右手的刀往起一举，照着潘金莲的粉颈
13: 刀往怀中一带，潘金莲的

0: 一个通奸杀父的罪人，但是却忽略了造成这个结局的男人们的罪恶。在潘金莲的人生道路上，倘若没有遇到谭太公，没有遇到西门庆这样的人，也许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然而在那样的历史、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之中，也就逃脱不了那样的命运。这就是施耐庵笔下的艺术真实。潘金莲这一死，王婆在旁边吓得扑腾就坐在地下了，说不出话来。这几个邻居脸全黄了，互相之间连看都不敢看了，脑袋给拉下来了，鲜血遍地呀。武松把潘金莲的人头往武大那个灵案上一放，大哥，我替您报仇了，这个阴妇我把他杀死了。武松手里边拿着这七寸长的匕首刀，转身噔噔噔噔上了楼了。到楼上一伸手扯过一床被来，嚓嚓两刀把这被子就拉成了四块，拿起一块呢又找了一个大包袱皮，转身下了楼了。下楼之后，他把这个人头就放在那块被子里头，然后用那包袱皮在外面对角一缠，往身后一搭，腰间一系，前边系了个活扣，把刀噔往那灵干上一剁，转身他洗手去了，手上都是血呀。洗完了手之后，武松看了看众位邻居，众位，没别的，武松这个事儿还没办完，我呢马上还得出去一趟，您几位屈尊大驾，再多等一会儿。石榴，请这几位邻居都到楼上坐着吧，等我回来他们再回家。石榴一听，好吧，几位几位都请楼上，都请楼上。这些邻居们这阵是让上哪儿就上哪儿啊，大气儿都不敢哈了，一个个全都上了楼了，包括王婆在内全跑楼上坐着去了。武松高两个土兵在楼下看着，然后他找了一块抹布把这匕首刀擦了擦，血迹擦干净了，往右腿底下啪这么一别。他瞧了瞧石榴，石榴肋下挎了一口腰刀呢，石榴把这腰刀给我。哎，石榴把腰刀摘下来，武松把腰刀往他自个儿的肋下一挎，跟我走一趟吧。
1: 上哪儿啊？
0: 去找西门庆，你不是认识西门庆的家吗？潘金莲杀死了，西门庆也不能留着他，这都是害我大哥的仇人。
1: 哎呦，您上他家里边找他去？
0: 嗯，
1: 那你一个人去能行吗？
0: 没事儿，你就告诉我西门庆在哪个大门口住，你用手一指你就回来。
1: 好，我领你去。
0: 石榴领着武松出了他们自个儿的家门，就够奔西门庆的家里来了。老远的到了西门庆家的大门外边了，石榴用手一指，您看见没有，那个大门那就是西门庆的家。武松说，好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1: 二爷，我跟您一块去吧，用不着你，
0: 你放心，这个事儿我让你们谁也沾不着边，有官司是我一个人打。
1: 哎，那好吧。
0: 武松大步够奔西门庆这宅子就来了，梆梆梆一敲门，里边有人把门开开了。您找谁？这是西门庆的住处吗？
1: 哦，您找西门大官人呐？西门大官人他没在这儿，他上药铺了。
0: 哦，好，回见。武松知道西门庆的药铺，转身来到西门庆开的这个药铺这儿，迈步一进药铺，请问西门庆在吗？
2: 这个柜台里边啊有一个写账的先生，这写账先生把笔放下就站起来了。
0: 哦，谁找西门大官人？
3: 我找。
2: 哦，西门大官人他没在呀，啊，刚才来过了，但是。

0: 他现在没在这儿。
1: 哦，那请您跟我出来一趟行吗？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跟我出来一趟，我有话跟您讲。
0: 哦，哦，好好好。
1: 这鞋匠先生绕出柜台来，跟着武松就出了药铺的门了。
0: 在这儿说吧。
1: 武松说不行，找一个僻静所在没人的地方。
0: 哦，行，咱上旁边。
1: 鞋匠先生领着武松就来到药铺的方山头这儿了。这个药铺的方山头这是个死胡同，没人走。进了这死胡同，鞋匠先生一回身，您有什么事儿您说吧。武松一伸手，噌，就把这七寸长的匕首刀抽出来，一把把这账方先生的脖领子就薅住了，刀压不响。我问你，你是想活还是想死？
0: 这账方先生当时就懵了。哎呀，我说这位大爷，我想活呀，我想活呀。您这怎么的？我们远而无冤，近而无仇。
1: 你要想活，你就给我说实话，西门庆现在什么地方？你要是想死，你就别告诉我西门庆的去处。
0: 好，我跟您说，西门大官人。
1: 什么西门大官人？
0: 对，西门庆，这兔崽子西门庆，这个西门庆啊，他呀，刚才呀，有这么一个外地来的，这么一个客商，是贩卖药材的，西门大官人，不嗨，我该打该打，这兔崽子西门庆啊，他跟这个客商上那个狮子桥桥头那儿有一个大酒楼，原来叫望月楼，现在叫狮子楼，上那个酒楼上去吃酒去了。西门大官人怎么又说西门大官人？就这个兔崽子西门庆，他到那个楼上，他还领着两个粉头，就是卖唱的，抱着琵琶到那去弹唱歌舞，陪着他吃酒作乐去了。他刚才是上这个药店里边转了一圈，跟我是这么说的。您到那瞧瞧，他准在那儿，他要不在那儿，那就是他自个儿又挪地方来的，反正是我这都是实话。
1: 讲的都是实话，
0: 我半点不敢撒谎。
1: 好，我到那儿看看。武松把手松开了，刀往腿旁边一别，武松转身行就出了这死胡同。武松出了这死胡同，这账房先生一捂胸口，就手就蹲在地下了。怎么了？
0: 心脏病犯了。
1: 此时的武松啊，他累胯着腰刀，大踏步直奔狮子楼。这个狮子楼啊，坐落在狮子桥的桥头。狮子桥桥头这个地方呢，是个市场，卖吃食的，卖杂货的，卖什么的都有。阳谷县的老百姓往往要买点什么东西都到这个地方来。原来这个狮子楼呢叫望月楼，后来呢人们习惯都叫它狮子楼。
2: 哪儿喝酒去？
1: 狮子楼，就因为他跟这狮子桥借了光了。掌柜的呢一看大伙都管他叫狮子楼，干脆吧把望月楼这个牌匾也换了，就改成狮子楼了。匾额更改之后啊，这个酒楼的生意更兴旺了。武松啊也经常到这狮子楼来喝酒，所以狮子楼里边楼上楼下的跑堂的灶上的以及是柜台上的人对武都头也比较熟悉。今天武松迈步奔狮子楼走来了，一路上走着，武松心里边在想啊，西门庆在狮子楼上会客人，他究竟带了几个人？这个西门庆长得什么样？武松没见过他，我可别把人杀错了，这得看准了再动手。武松一进狮子楼，跑堂的先过来，哎呦，
3: 都头，好多日子没见了您了，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您呢？
1: 啊，我上东京汴梁出了一趟公差。
3: 哦，好，您是楼下是楼上？
1: 慢。今天我也不楼下也不楼上，我先跟你打听一个人。
3: 您打听谁？
1: 西门庆在这儿吗？
3: 哦，您问西门大官人呢？在这儿，就在楼上。 三号雅座，在那儿有一个客人，还带着两个卖唱的，他还有两个随身的打手，都在那一起呢。哦，武松一听说西门庆还带着两个随身的打手，当时心里边一动，说明西门庆这些日子有些防备，到哪还带着两个打手。武松心想，两个打手，你四个打手，今天我也得杀你。哦，在三号雅座
2: 啊，
3: 好吧，我先上去看看。
2: 哎，好的，您先楼上请。
3: 武松迈步就上楼，这个十字楼的楼梯呀，是迎着门口的，进门直接往里走，上楼梯，上石凳之后，这楼梯往后一折，又石凳，两折的。武松走上第一折之后，他把系在腰中的这个包袱皮儿就打开了，这是个活扣。打开这包袱皮儿啊，他们一抖喽，伸手就把潘金莲这个人头就掏出来了，那块被窝加那包袱皮儿就往旁边一扔，他左手提溜着潘金莲的这个人头往他身背后这么一背，右手往腰间一摸，这个刀把唰就把这腰刀抻出来了，提溜着刀背着人头往上上楼。这个功夫啊，偏赶上底下有一个往上上菜的跑堂的，这跑堂的是给西门庆上菜的，上的什么菜呀？干炸鱼，端着个大盘子，他就在武松身后边上来的。武松呢，往上走的时候并不太快，为什么不快？武松怕有响动，他想先观察好了西门庆在什么位置坐着，然后再突然进去。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

0: 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武松提了刀，背着人头往上上楼。这个功夫啊，偏赶上底下有一个往上上菜的跑堂的，这跑堂的是给西门庆上菜的。上的什么菜呀？干炸鱼，端着个大盘子，他就在武松身后边上来的。武松呢往上走的时候并不太快，为什么不快？武松怕有响动，他想先观察好了西门庆在什么位置坐着，然后再突然进去，所以他走得慢呢。这个上菜的呢得透着脚底下利索，他走得快，在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石凳楼梯上来，他又这么一遮身上后边的石凳，噔噔噔，感觉出前面有一个人，这就是武松。跑堂的端这个鱼啊，他这个注意力都在这个鱼上呢，他把鱼汤洒了，他低着脑袋往上走。可是武松呢比他高啊，武松左手提溜着潘金莲这个人头，这人头是刚杀的，打开包之后这个血迹还往下滴的呢，啪嗒啪嗒啪嗒往下滴的血。这跑堂的端着这个盘子往上走，就觉着脑袋嘣嘣，怎么下雨了？一抬头，他正看见武松身后边滴了这脑袋。跑堂的当时吓得，哎呦我的妈呀！他转身端着鱼盘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又下来了。刚下来还剩三蹬的功夫，脚底一出来，啪来个定墩，呱盘子也碎了，鱼也掉地下了。柜台后边的掌柜的叫，哎。怎么回事？怎么的了？
3: 我的妈呀！赶紧他站起身来，来到这柜台跟前，也不敢大声喊。我说掌柜的，今天可是要出事儿。
2: 怎么的了？
3: 那刚才那掏钱，我这是谁？那武都头啊，他手里边提了这个脑袋，你看我这脑袋上滴的都是血。
2: 掌柜的一看，他的脑门子上可不是滴着的血吗？啊，他怎么的？他在哪儿弄了你的脑袋？
3: 他谁知道啊？他上去干嘛去？啊！掌柜的说：“我快点上后院，快招呼人家，盯着点儿。这个咱们这酒楼里边可能要热闹。”
2: 楼下边可就乱了套了，盯着不知道武松要干什么。这个功夫，武松已经上了十字楼了。上来之后啊，他就找这三号雅座，一号、二号、三号。这个三号雅座挂着半截白布软帘，这一溜都是雅座。那么右面呢是大尖帘，这是散座。雅座的里边那窗户是临街的窗户，所以正因为这窗户临街安排为雅座，喝酒的呢可以凭窗往下眺望，哎，还可以观景。武松来到三号雅座门外头停住脚步，这个帘啊旁边有个缝，武松透过帘的缝往里边观瞧，里头西门庆正跟这个客商两个人划拳呢。西门庆今天找了两个卖唱的粉头，还带着两个打手陪伴他左右。说实在的，自从西门庆听见武松回来之后，他这心里边就有点六神无主，说不害怕那是假的。虽然说西门庆会点把式，但他那个把式他自个儿琢磨着跟武松比那还差着一块。他把这个打手叫到他身边，整天跟着他出出进进。最近这一段时间西门庆呢有点放宽心，为什么呢？因为西门庆衙门口里边把这个钱使上之后，听到了回音了，老爷对武松这个案子不怎么问了。尽管是这样，西门庆还是夹着小心，往哪儿走都带着这俩打手。他这两个打手是手底下武艺最高的两位，一个叫铁顶张七，一个叫花刺猬油四狗。这铁顶张七呀，据说练过油锤灌顶， 油锤灌顶大概没练成，但是脑门子练得挺硬，现在能达到什么程度呢？拿过你砖头来，啪，往脑袋上一拍，能把砖头拍两半。所以人送外号铁顶，他叫张七。这个花刺猬油刺狗呢，武艺呢比一般人都强点，但是花刺猬不是因为他有功夫，是因为他花花。西门庆花花，他比西门庆还花花。他仗着西门庆的势力，在阳谷县里边没人敢惹他，没人敢得罪他，大伙儿管他叫油刺狗。这个油刺狗当然不是本名了，他本名叫什么谁也记不得了，因为他人姓狗，所以管他叫四狗，好似一只狗，就这么个意思。西门庆带着这两个人一左一右保护着他，他心里边就放了心了。今天来的这个客商呢，是四川的，贩卖生熟药材的。西门庆把他叫到狮子楼请他吃饭，目的是在于想让这客商啊把这个药材价往下压低一点，药材价钱压低喽，他就可以有点赚头。西门庆会做买卖，特意找了两个漂亮的歌女陪着他。刚才呀弹着琵琶已经唱了一回了，唱完了之后，这个客商吃的喝的挺高兴，听着这个唱也感到很惬意，所以现在两人开始划拳了。那就说买卖谈得很顺利，现在就接近尾声了。西门庆说，来，咱们划两拳，俩好，六六，八匹马呀，一点点，喝，你输了。这客商把这酒杯就端起来了，哈哈，西门大官子，你是好拳手，我划不过你。他一说这个西门大官人，武松就听明白了，哦，冲着门坐那个，他就是西门庆，没错。一看这西门庆很讲究穿戴，长得这模样也比较漂亮，武松听说了这个西门庆长得有几分人才，人模狗样的，不然的话他能在阳谷县街上到处招花惹柳吗？武松认准了对过坐的那就是西门庆了。这个时候他才把右手这个刀照着这半截白布软帘上边那个挂钩一挑，啪，这白布软帘就挑下来了。白布软帘挑下来之后，武松手中把单刀一摆，冲着屋子里喊了一嗓子，西门庆。这一声真的整个这个楼就一颤呗。西门庆当时就一愣，他抬头一看，哎呦，在门口站着一个彪形大汉，不是别人，正是打虎英雄武松。武松不认识西门庆，但是西门庆可认识武松啊。他一看武松来了，当时他就机灵的一下子。与此同时，武松把潘金莲这个人头照着西门庆可就扔过来了。西门庆，今天武松我要你的命来了，唰，先把人头扔过来。这人头往那一扔的功夫，西门庆站起来，下意识的往旁边一躲。可是西门庆对过呢，就坐的就是那客商，这位四川来的客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听见后脑勺后面那个部位有人喊了一嗓子，这客商正好站起来，站起来他那么一回头，往那个门口那么一看的功夫，潘金莲这脑袋过来了。潘金莲这个脑袋正跟客商这鼻子撞在一块儿，啊，棒！客商当时一激灵，心想这是什么东西，这脑袋撞他这个脸之后呱就掉地下了。客商低头一看，吓得这客商赶紧就躲到旁边了。他这一躲到旁边，旁边那两个卖唱的抱着琵琶也瞧见了，哎呀一声尖叫，把那个琵琶往桌子上一扔，噔楞的一下我就跑这屋子的墙角那地方站着去了。两个卖唱的往旁边一闪，这脑袋往地下一掉，武松摆单刀往里边就闯，他要杀西门庆。西门庆可没看清那脑袋是谁，为什么？没那功夫。西门庆一看见武松手里边拿着刀，满脸的怒气冲他过来了。西门庆的注意力全得在武松身上，他不能说我看好了这脑袋是谁，我然后再关照武松，那不行啊。他一看武松往上一上，他冲着两边一摆手，上， 让谁上？
4: 打手，用你的时候到了。这二位是保护西门大官人的，关键时刻你们两个不往上上，谁往上上啊？头前铁顶张七噌楞就先过来。
2: 这铁顶张七呀，按说这功夫不错，武术行里边给他送了个外号，说他这功夫到什么程度呢？功夫到二百七。什么叫二百七呀？就是比二百五啊还多一点儿，叫二百七。要跟武松比，那还差了一大块呢。武松那是从小的功夫，少林寺的真传呢，没有两下子景阳杆能打虎吗？可是铁顶张七呢，自个儿觉得不含糊，心想武松来了，那我也得上前得照亮照亮。都说他是景阳岗打虎的英雄，他到底是真有本事假有本事，我得看看。这小子有点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他一晃身就过来了。哎，我告诉你，姜武丹，你要干什么？你是什么人？
4: 我是保镖铁顶张七。
2: 铁顶张七，快给我躲开！你要不给我躲开，我连你一块杀！你连我一块杀，我告诉你，我可也是练家子，别说我要跟你空手夺刀。
4: 嘿，他在武松面前要练空手夺刀，武松心想，你要空手夺刀，我让你夺刀，唰，过来唰就是一刀。
2: 别说这铁顶张七真有点功夫，武松这一刀砍下来之后，他往旁边一歪脑袋，把这一刀躲过去了。这一刀躲过去之后，武松跟手这刀横着一扫，唰，又一刀，这刀带着风就过来。铁顶张七一看这一刀又过来了，他往下一缩脑袋，这身子可就蹲下了。他们一缩脑袋，身子一蹲的功夫，武松抬起左腿，就照着他那个臀部就给来了一脚，啊，嘣！这一脚正踢到他那屁股上。铁顶张七呀，按说想着要站住，但是现在有点身不由己，想站站不住了。武松这一脚兜到他臀部之后，把这整个人给兜起来了，斜着就奔那个板壁墙撞过去了。肉，这个雅座啊，分一二三四五六，这么六间号，他这是三号，旁边呢那是四号。当间里有肩壁，这个肩壁呢是那个木头板子钉的，糊的纸。掌柜的呢，为了图省钱，买的那个木头板子不是上等的木料，其中有一块板子是那糟木料。糟木料把它钉好了之后，再糊上纸呢，外边那么一盖，谁也看不出来什么。可是今天呢，铁顶张七这脑袋那练过油锤灌顶啊，砖头拍上都能给拍碎了啊！所以兜起来往这一撞呢，这脑袋正好撞那个糟木头板子上，这一脑袋咔嚓，有打三号把脑袋就撞出到四号这屋来了。四号这屋啊，正有个醉鬼。这个醉鬼呀，因为成天喝酒，老婆子跟他老打架，老丈人跟他急了，这老婆子不跟他过了，回娘家去了。老婆子跟他这一不过了呢，这个醉鬼心情更不舒畅了，所以跑到四号雅座这儿，在这儿独桌无相亲。现在这个酒啊，已经喝得迷迷糊糊，天旋地转，绑着这个酒坛子在这儿，舌头短了，在这儿正在骂街呢。你他妈的，你们他妈走了，你走了我就不过了啊！你走了我过去，他妈的更好，咔嚓。三号杵进个脑袋来，这醉鬼一瞧，哎呀，嗯，我说，哥们儿，你怎么进来的？你想喝点酒是不是？我给你来一碗，咚咚咚咚，倒了一碗酒，他不是酒碗端下来，来碗你尝尝。这铁顶张七气的，我是喝酒来的吗？你不喝酒，你把脑袋伸进来干嘛来了？好，他们俩在这儿谈上了。这铁顶张七把这脑袋杵在那儿，想往回拔，还拔不回来了呢。
4: 顺茬进去的，回来是枪茬，那木头都是刺。铁顶张七心想，那我就在这杵着得了，等那边的事儿完了，我自个儿再慢慢往外拔吧。他把脑袋杵在这儿了，武松那儿把铁顶张七踹到旁边之后，那个花刺猬游四狗就上来了。游四狗可不像铁顶张七那样，游四狗知道深浅。游四狗心想，这是武松啊，把老虎都能打死，我上去他打我，哎呦，一脚就得把我踹瘪了啊！别看我在大街上欺负老百姓行，我跟这位打，仨算一捆，捆十二捆也不是他个，但是他在西门庆的跟前还不能显出没能耐来呀，他吃的是西门庆大官人的饭呢，所以他就喊了一声，好，你等着，我去拿家伙。他说拿家伙，就趁着铁顶张七往旁边一闪的功夫，他夺门而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楼了，拿家伙，他跑了。游四狗心想啊，西门大官人呐，现在咱们是爹死娘嫁人，隔人顾隔人吧。那个走了，这楼上可就剩了西门庆了。武松把刀一摆，用手一点，西门庆，今天我为我大哥报仇来，你往哪里走？西门庆不想走吗？西门庆何尝不想走？刚才就铁顶张七跟武松一交手的功夫，西门庆就想跑，但是门让武松在那儿堵着呢。他从门里想夺路走，肯定走不了。他一转身，身后边这是窗户，窗户支着，现在天已经热了。他隔着窗户往下一看，这距离太高，从这个地方要跳下去，他怕把腿给摔折了。哎呀，这个地方要不能往下跳，别地方就不能走了。此时武松已经冲过来了，武松往上一上，手中这一摆刀要杀他。西门庆一看没别的办法，他看桌子上面有很多菜，还有很多碟子碗，西门庆伸手就抓起一个碟子来，照着武松啪一碟子就扔过去了。这碟子往那一扔，武松用刀一弹，啪，这碟子就碎了。跟手西门庆就把那琵琶抓起来了，歌女刚才唱啊，用那琵琶呀。西门庆抓起这琵琶来，照着武松一琵琶就扔过来了。武松啪拿刀一扛，这琵琶由打窗户里面就出去了，啪，正摔在街上，把那些摆小摊的吓了一跳。哎呀，今儿怎么天上往下掉琵琶呀？啊，这怎么回事？大伙这一愣的功夫，这楼上又热闹了。西门庆啊，他把这个碟子又抓起来了，他想着还打武松。这功夫武松就不等他抓碟子了，武松飞起一脚把这个桌子啪一脚把桌子给踢倒了。桌子这一倒啊，桌子面倒的方向是奔那个窗户，桌子上边好多菜呀，刚才他们没吃了啊，这菜有一半是掉到这个楼板上了，另一半顺着窗户就飞出去了。什么红焖肉啊，炸肉段啊，溜里脊啊，干炸丸子，好嘛，顺着窗户一块都周出去了。这是赏过头啊，底下摆小摊的呢，有卖豆腐脑的，卖锅饼的，卖锅饼的掌柜的拿那锅饼啊，正在那吃午饭，就着咸菜条，正就咸菜条里，啪的家伙又打上边掉下一块红焖肉来，正拍那锅饼上，呀呵，卖锅饼的掌柜的一看今天是好年头啊，天上下红焖肉，卖豆腐脑的掌柜的觉得这脖梗子一热乎，拿手一划了，哎呀呵，这还有炸肉段呢，今儿老天爷下酒席。他回头往上一看，哎呦不对呀，上边打起来了。就听那个酒楼上边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碟子碗的烂响啊。这功夫西门庆已经躲到了旁边，武松拿着刀就追杀西门庆，他前一刀后一刀，左一刀右一刀，西门庆是躲躲闪闪。西门庆这个武艺怎么样？西门庆这个武艺按说练得不错，但是西门庆这个武艺要跟武松比，那可差了一截子呢。西门庆是个贪花恋色之徒，他一天到晚想的是钱，想的是色。他跟武松不一样，武松那是精武英雄，就好练武术，那比他高出一筹。再加上武松手里边有刀， 西门庆赤手空拳，他见着武松从心理上就输了一块。西门庆一边躲着，他一边想找应手的兵器，可这里没有兵器。武松拿着刀追赶西门庆，西门庆顺手把这椅子就抄起一个来，把这椅子抄起来，看武松一刀劈过来了。西门庆拿椅子往上一弹，咔的一下子，椅子那横秤就剁折了。横秤折了之后，这个刀往下又一剁，正剁在那椅子的底座上。武松这刀剁得狠了点，剁到那个底座上，这个底座的木头是琢木的，特硬，这刀剁进去把这刀就给夹住了。武松一下子抽刀没抽回去，西门庆看到了这可是个机会，他一看武松抽刀没抽回去，他就手把这个椅子往旁边一扔，飞起左腿照着武松那个手脖子，啪，就是这一脚。这一脚一踢过来，武松往后一撤手，这个刀夹到那个椅子上，就让西门庆给扔到旁边了。武松这个刀一出手，西门庆心里边放宽了一块。西门庆一看你没有刀了，这我可就不在乎了，不管怎么说赤手空拳我得跟你比划两下子。西门庆攥紧了拳头，照着武松就来了个恶虎掏心，嗨，一拳打过来了。武松一看西门庆这一拳奔前胸打过来了，他来了个顺手牵羊，两个手指头一挂西门庆的手脖子，他往怀中要一领，西门庆赶紧把这个手往下一撤，唰就来了一个扫堂腿。这一个扫堂腿下来，武松一纵身噌来了个旱地拔葱，这一个旱地拔葱，武松就脑袋顶了顶梁了。武松怎么个子大，这酒楼又矮一点，你说那能碰不着顶梁吗？他一碰到顶梁，西门庆这一腿扫空了。武松往下一落的时候，西门庆这个腿往回这么一勾，他想把武松绊倒，但是武松这个身子悬到半空的时候，突然把磕膝盖往前一拳，这腿拳起来了，他照着西门庆这腿就踹下来了。这一腿要是踹到西门庆的腿上，西门庆那腿就得折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专题报道，从我和长三角迈向我的长三角，完产制造向心而行专题报道，安徽推进智能制造，强企星链提质量，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揭秘电视剧《家业》里的徽墨，300次捶打，6个月等待。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安徽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引领的能级跃迁，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卫士进阶，从我和长三角向我的长三角的角色重塑，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
4: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浙江杭州的潮汐力科技有限公司采访。这家专注于工业 AI 传感仪器研发的企业，依托合肥智能语音核心技术支撑，立足杭州数字经济产业优势，眼下他们研发的工业听诊器、声学成像仪等 AI 工业传感产品已经在长三角区域的能源、电力、矿山等多个领域落地应用。浙江潮汐力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李俊：
5: 我们与合肥总部联合攻关核心 AI 算法和声学大模型的技术，形成技术联合攻关，加上杭州产品迭代加长三角场景落地的这种高效协同的模式。同时呢，我们依托长三角的这个产业集群，快速完成产品场景的验证，并向全国进行推广。
4: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赵立龙：
6: 从人工智能产业来讲呢，两地那不仅仅是这个在科创资源的一些融合上，在推动产业链的对接、企业的一些对接上，那也开展大量的工作，这些都是实实在在推动我们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一种交流合作，更好的去推动未来的产业在我们两地的落地和发展。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从组建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到 G60 科创走廊加速合作，长三角科技创新朝着自主创新之路持续攻坚。目前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坚持科技打头阵，安徽持续推动合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新同创，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目前全省10838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沪苏浙共享共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
7: 安徽一方面也是创新的高地，特别是在量子科技等领域，在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领先。另外一方面呢，安徽也有我们自己的产业的独特的特点，汽车的产量第一，说明我们更应该以产业的需求提供者和主体者来参与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4: 过去一年，沪苏浙来皖结对合作园区落地项目182个，同比增长44.4%。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加速推进，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淮南市民王亚茹对此很有感触：依托当地常态化开展沪苏浙专家常驻等具体举措，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前沿医疗技术。淮南市民王亚茹：
8: 家门口这边就有上海的名医过来帮我们就诊，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而且又省钱又省力。
4: 公共服务便利水平持续提升，目前113项居民服务事项长三角一卡通办， 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已开放政务服务事项超300项，安徽与互诉浙共建的六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开诊，大气污染、跨界水体、固肺危肺联防联控稳步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合作共建成效显著，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互诉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葛瑞：
9: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努力在等高对接、协同联动、互联互通、共保共享上求突破，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关注完我的长三角之后呢，再来关注日前2026全球徽商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请听报道。
4: 1500多位海内外徽商企业家与合作伙伴齐聚黄浦江畔，紧扣科创引领新智徽商主题，共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之策，深入探讨新时代徽商高质量发展路径。徽商总会执行会长、景裕集团董事长洪清华：
10: 新时代的徽商就应该要以创新抢占新智生产力的先机。安徽这几年在新智生产力，尤其科技创新方面突飞猛进，抓住家乡发展的这么好的机会，徽商投资的这个热情高涨。
4: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监委会主席泽维尔·米松·勒讷巴赫：
11: 安徽在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这背后是安徽持续的创新和努力的付出。我们愿意作为桥梁，推动安徽与欧洲在中小企业创新领域的合作，帮助更多徽商企业走进欧洲。
4: 大会邀请了部分两院院士、宏观经济领域专家发表主旨演讲，为徽商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战略指引，为安徽相关产业发展出谋划策。大会期间，众多徽商企业家也表达了深耕安徽、加码投资的坚定信心。徽商总会副会长、北京盛世鸿明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明明：
12: 安徽是一片投资的热土，也是创业的热土。在中国这个未来产业的布局做到了超前布局，我们非常有信心，接下来通过投资的方式来帮助这些产业落地和产业展化，更好地服务于安徽的实体经济。
4: 向心而行，向心而聚，广大徽商加速向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新赛道集结。2025年，安徽在建1元以上徽商回归项目968个，实际到位资金1705.4亿元，同比增长29.8%。徽商已成为安徽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3: 皖产制造向心而行专题报道。安徽以质量强省为抓手，在产业链层面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以点带面串珠成链，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以质取胜的发展之路。
13: 在遵界超级工厂，记者看到身旁的屏幕上运行着这座工厂1:1的数字孪生系统。在这里，从第一块钢板的冲压出厂到最终的整车交付，每一个生产环境的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同步上传，为每一台尊界汽车都建立起一份可追溯终身的数字生命档案。而这一切就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数字质量防线。在尊界超级工厂的生产车间，高级工程师王志恒正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时监测着车辆生产全流程的各项数据。他告诉记者，汽车生产工序复杂，以往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只能事后追溯，不仅耗时费力，还会影响生产交付。安徽江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尊界超级工厂高级工程师王志恒：
14: 发现一些问题点，这样的话就会花费很多的人力跟物力投入在这个叫软硬的这种筛查过程中，好几天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之后的话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交付的这种周期。
13: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证产品质量？2024年，尊界超级工厂在实体工厂基础上，按1:1的比例打造了这套虚拟孪生工厂。它能以每秒30万条的采集频率，将工厂近1.7万台设备的数据毫秒级传输至虚拟端。同时，系统还结合 AI 视觉检测技术，精准破解了装配尺寸偏差、焊点不均匀等7大关键质量问题。王志恒：
14: 传感系统和这个 AI 检测系统的这种双向发力。目前我们每辆车的这种检测时间缩少至少半个小时，关键工序质量合格率达到100%。
13: 眼下在安徽，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新型显示等优势产业正以智能化改造为抓手，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同时，安徽还以质量强省建设为牵引，全面实施质量强基、攻关、跃升、普惠四项行动，推动质量提升从企业单点突破向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延伸。滁州市拥有完整的家电产业链，但过去产业规模大，却存在质量标准不统一、中小企业质量攻关难等痛点。如今，滁州市通过整合产业链企业、科研院所和检测机构等多方资源，组建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既提高了攻关速度，还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孔超：
15: 质量创新联合体啊，让我们从单打独斗变成了集团作战，让我们能共享技术成果，降低研发成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企业深度参与到行业的标准制定中，使我们的产品创新从一开始就契合前沿规范，避免走弯路。
13: 从企业深耕智能制造到产业链协同创新，安徽质量强省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去年以来，安徽围绕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19个重点产业实施19个质量强链项目，绘制产业链质量图谱19个，发动超1.1万家企业参与，成立92个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全省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94.73%，质量竞争力指数89.76%，均位居全国前列。
3: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茁壮成长的沃土。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从一个个小切手入口，以政务服务的改革创新，为企业落地成长保驾护航。安徽台综合报道。
16: 前不久，安徽云水表面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汪龙书到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职工社保医保减员业务。按常规流程，办理这项业务需在职工减员表上加盖单位公章，而汪龙书因匆忙并未随身携带。考虑到医保减员业务必须在当月10号前完成申报，窗口工作人员当即启动融缺受理机制，先行办理业务。汪龙书：
17: 本来以为要白跑一趟，自从有了这个融缺受理业务之后，对我们企业实在是太便利了，这个机制实在是太好了。
16: 当前集中区通过融缺加承诺加信用联动改革，已推进21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融缺承诺办理全覆盖，以审批流程的小优化换来了企业办事的大顺畅。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彭鹏：
18: 以企业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强化责任担当，精简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全力营造更优质的政务营商环境。
16: 走进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的安徽元气食品有限公司，刚刚投产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得益于当地标准地改革，推行全生命周期陪伴式服务，企业入驻园区后直接拎包入驻标准化厂房，仅需完成车间布局、水电气配套及设备调试，大幅压缩建设周期。此外，在当地政府全流程靠前服务的全力支持下，企业各项生产工作高效推进，订单源源不断。公司总经理赵占领：
19: 在这期间呢，说实话了，园区的各级领导对我们这个帮助和支持非常多的，急这个企业所急，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让企业能安心的在这留下来，把事情做好。
16: 陪跑共创优服务项目提速促发展。亳州、滁州等市实行陪跑共创全生命周期项目服务模式，以专业招商提效能，以闭环调度促转化，以优质服务优环境，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加快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安徽副司级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总监陈维：
20: 企业在技改政策方面遇到了困惑，政府部门主动上门问询，从政策解读到材料准备，全程给予了指导帮助。目前技改已顺利入库，后续奖补也有了明确预期，这让我们对今后的发展更有信心。
16: 亳州市桥城区投资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阳：
21: 我们聚焦项目全生命周期深化服务，从洽谈对接、要素供给到建设投产，全程包保、全程陪跑，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审批环节整体提速60%以上，用真心、真情、真服务，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3: 在中国旅游日期间，安徽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
0: 在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联合文旅企事业单位策划了一系列文化旅游惠民活动，古井酒文化博览园免票入园，亳州文旅集团旗下各景区推出春汉服逛景区免门票活动，从5月19号到20号，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国防教育基地门票买一赠一。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四级主任科员许涵：
1: 在合肥市分会场现场，亳州将展示特色商品、非遗产品，安排舞京戏表演和互动试吃。惠民方面推出特价亳州旅游联票、景区折扣，联合滴滴出行提供优惠券，同时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和志愿服务活动。
0: 马鞍山市雨山区雨顺社区开展了匠心塑家乡手作传师城活动，手工老师指导居民用陶泥捏制采石矶景区三台阁模型，用金属片拼贴出马鞍山钢铁厂标志性高炉剪影，讲述诗仙李白七次游历采石矶、马鞍山因钢设施故事。旅游达人还分享了马鞍山旅游自驾攻略与自由行心得。社区居民吴婷：
22: 今天参加旅游日的活动，我做的是迷你版采石矶三台阁，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马鞍山的特色景点，我强烈推荐薛家洼生态游园。
0: 几条古色古香的老街，100多栋徽派老建筑，丰富多彩的商文旅活动，让铜陵市离桥水镇景区成了当下火热的旅游打卡地。为了迎接中国旅游日，景区推出为期45天的月迷免门票活动。离桥水镇景区营销负责人王立军：
23: 5月份嘛，他音乐节啊、演唱会啊也比较多，为了引流这一部分的那个客群嘛，所以我们特别针对了一些知名。

0: 接等精细操作。该批锂离子蓄电池经合肥海关所属宿州海关检验合格后，今日发往巴基斯坦。安徽汇钻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长航感慨说，首次出口时心里挺没底的，生怕因为不懂业务错过这次出口机遇。海关把服务送到了家门口，从单证准备、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到出口报检开展逐项辅导，现在我们对出口业务流程已经十分熟练了。近年来，安徽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产业快速发展。锂离子蓄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及独立储能产品，出口表现尤为亮眼。2026年一季度，安徽省新三样产品出口330.6亿元，同比增长91.7%，其中锂电池占新三样出口总额的19.8%。中科宏泰安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浩峰介绍说，我们公司专注于超低温固态电池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电网侧储能、工商业储能、家庭储能、特种车辆等领域。在铜陵海关的监管服务下，2026年一季度，公司顺利完成5批锂电池出口业务，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正在持续开拓欧洲和中东市场。在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浪潮下，合肥海关紧扣安徽省产业战略布局，积极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合肥文旅推介官02。
1: 有一座城，它荟萃东西灵秀，交融南北风情，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四季皆景，处处养人。有一座城，它被长江淮河怀抱，自然风光优美，文化底蕴深厚，科技人文气息充盈城市的每个角落。有一座城，它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跻身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双节点城市，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立志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之都。它就是我的家乡，被习近平总书记称赞养人的地方、创新的天地，合肥。美丽合肥，养人之城，期待您的到来。
0: 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自5月17号开播以来，国内首部徽墨文化传承大剧《家业》反响强烈。剧中杨紫饰演的李珍与韩东君饰演的骆文谦为一方徽墨倾注毕生心血，许多观众不禁好奇徽墨究竟是怎样炼成的。记者来到了位于黄山一线的南坪村探访。300次捶打，6个月的等待，剧中的黄金义德李墨难求，在南坪制墨工的掌间凝成匠心，传承千年。点烟、活料、捶打、揉搓、脱模，一块手指大小的徽墨，在匠人的掌心历经千锤百炼，方得漆黑油亮，锋击腻里。5月中旬，在南坪学馆，记者见到了制墨工吴婷，他一边演示取烟过程，一边介绍着说，取烟时我们在一个密不透风的环境里进行，要同时点100盏灯，每10分钟就得进去一次，如果灯芯烧到底了，就得接上，用镊子拨一下。我们制墨有一句话叫青椒10万杵，意思是在制墨过程中加入的胶料很少，是青椒，并且需要经过数10万次的反复捶打。说话间，吴婷转身和父亲吴成济一同捶打墨胚。他说，虽然10万杵是用了一点夸张的手法，但实操中确实也要捶打很多次，每一锤都要用心用力。一个2两至3两的小墨团，差不多要捶打300下。脱模是吴婷今天制墨操作的最后一步，但这一步恰是一个新的开始。他说，脱模后的墨锭要阴干6个月，每天给墨锭翻面， 刚开始

0: 一天要翻两次，后期一天翻一次，翻面是为了防止墨定翘边。徽墨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传承千年的古衣石墨是徽墨的一种细分类型。吴廷和父亲吴承济都是古衣石磨墨的非遗传承人。吴廷说，我家从我爷爷开始制墨，传到我已经第三代了，我的孩子现在七个月大，我已经给他准备好捶打墨胚的小锤子了。制墨不轻松，常年累月沾染的墨渍已然进入皮肤肌里。吴承济笑着说，虽然辛苦，但是值得，还是希望这项技艺能一直传下去。人磨墨，墨磨人，这句家业中的经典台词恰是一代又一代制墨工最生动的写照。记者注意到，在南平学馆的墙上张贴着家业的剧照。吴廷说，当时剧组也来过这里进行制墨学习，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部剧让更多人了解徽墨，爱上徽文化。
1: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安徽有非遗，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国家级项目类别第一批传统技艺徽墨制作技艺。墨的发明是我国先民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徽墨是我国制墨技艺当中的一朵奇葩，在中国制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用传统技艺制作的徽墨精品具有多方面的优点，有的其坚如玉，其文如漆，写数十幅不耗一二分页；有的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有的曲松烟，择良胶，对以处理，紫不留艳；有的坚如石，文如漆，黑如漆，一摞值万钱；有的光可以见，风可以结，笔得于玉，缜密而立，其雕镂之功，装饰之巧，无不倍美。从现有史料来看，徽墨生产可追溯到唐代末期，由于安史之乱，大量北方墨工纷纷南迁，导致制墨中心南移，益州墨工西超父子逃到江南歙州，见这里松林茂密，溪水清澈，便定居下来，重操制墨旧业。他造出的墨锋击逆理，光泽如漆。南唐时后主李煜得西式墨视为珍宝，遂令其子廷为墨武官，并赐国姓李作为奖赏，西式一家从此更姓李。从此歙州李墨遂名扬天下，世有黄金易得，李墨难获之誉。全国制墨中心也南移到了歙州，从此制墨高手纷纷涌现，如耿氏、张玉、潘谷、吴资、戴彦恒等，徽州墨业进入第一个鼎盛期。宋元时期，墨工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添加药物，成为药墨，使人们不但用墨，也开始了藏墨，因而墨开始向工艺品方向发展。徽墨制作技艺复杂，不同流派有自己特有的绝技，且密不外传。一派中针对不同的制墨原料，也会采用不同的生产工艺，如桐油、胡麻油、生漆均有独特的炼油、点烟、冷却、收集、储藏方法。松烟窑的建造模式、烧火与松枝添加时间与数量、收烟及选胶、熬胶、配料合计等也各有秘诀。如此制出的徽墨具有拈来轻、墨来轻、绣来新、坚如玉、颜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的特点。
0: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第五届量子科仪节及量子精密测量产业应用峰会在安徽合肥量子科仪谷举行。本届峰会围绕量子精密测量技术如何跑通产业化最后一公里，实现从实验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开展深度交流，共商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安徽省即将进入三夏大忙时节，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同时强化应急烘干作业服务保障，力争做到湿粮安全处置全覆盖，确保夏粮品质。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一场以明月为邀、以文化为韵的团圆盛典即将在淮河之畔精彩呈现。淮河月，淮南见。近日，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新版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公告，芜湖市微型、轻型、小型无人机试飞空域正式启用，面积大幅扩容至5200多平方公里，占全市行政区域总面积从28%提升至87%，净增约3600平方公里。此次空域扩容为芜湖低空飞行活动开展、低空经济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垂直落差228.09米，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成功。随着认证官的一声宣布，日前宣城金德县9天悬河幻境漂流荣膺世界最大垂直落差的人工山体水滑道漂流称号，并获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日前，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出境免税店正式开业运营，该免税店位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楼国际港澳台出发厅内，由中免集团运营。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义乌以 AI 数字化赋能小商品市场迭代升级，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布局中高端的潮流科技赛道，世界超市正成为全球性的贸易枢纽。在金华武义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有一对95后护士夫妻，他俩同一年参加工作，七年并肩同行，以温柔与坚韧为危重患者守护生命希望。今天的人物浙江就来认识他们。文艺赴美最忆杭州，2026杭州市街头艺术汇演日前在清河坊历史街区开幕，鼓楼小广场、南宋御街、大景巷化身为流动的舞台。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4: 新浙江，新感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4: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购在中国，这里首发。2026浙江首发迎新季主题集市日前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启幕。从本土新消费到非遗国潮，从智慧科技到潮流文创，首发经济正激活浙江的消费新动能。我们来听报道。
2: 活动现场人气爆棚，不少市民冲着首发限定前来体验购买。 C 罗授权的全国首发 CR7 Life 主题快闪、桌面 AI 机器人等展位前更是人头攒动，非遗美食区也是香气四溢，试吃品鉴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上海姑娘方蓉蓉专程赶来抢购杭州根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发新品。
3: 就关注主理人君品大魔很多年了，又出了一款新款，就过来看一看。线上毕竟就是只能看得见，来到现场就可以体验到，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挺值的。
2: 店员忙不过来，公司副总经理于翔临时当起了销售和接待。他说借着这里首发平台，新品当天已销售一空。
4: 我们这次首发的是我们的龙井精粹精华油，我们在线上还有同步直播，当天的直播其实已经破百万了，
5: 这个已经卖光了。
4: 杭州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做首发的地方，通过政府搭台，我们来做内容的形式，把我们的影响力扩散了，做好产品的同时，我们加深用户的一个互动。
2: 非遗与潮流跨界碰撞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来自贵州台江的国家级非遗舞龙须花携手华人青年品牌集中亮相，现场带来28款首发潮流新品，将苗族刺绣、古布拼接与街头时尚深度融合，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驻足体验。公司负责人姜伟说，舞龙须花全国首店前不久落地了杭州恒隆广场，凭借良好的首发效应，正快速布局大湾区拓店计划。
6: 做了这样的一个 T 恤、刺绣的衬衫、冰箱贴以及棒球和抱枕，杭州的商业氛围、首店效应非常的不错。接下来在深圳的大悦城以及广州永庆坊，从6月份到8月份开始，我们的新店会逐步的开出来。
2: 作为全省促消费重磅活动，今年首发迎新季由商务、文旅、经信、民政等8部门联合主办，规模、层次、资源整合度再创新高。现场发布了全省首批28个首店集聚区、孵化区和提升区。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雪梅说，这其中包括杭州恒隆广场、宁波天一和义乌商圈等12个首店集聚区，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湖州历史街区等5个首店孵化区，以及慈溪爱琴海购物公园、温州滨江万象城等11个首店提升区，形成了梯度清晰、功能互补、全域覆盖的空间布局。
3: 首发经济对我们的新消费的促进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引领作用，不能我们会进一步加大我们的一个招引力度啊，招引更多的首发、首秀、首展、首店落户我们的浙江，争取到2027年我们能够招引2000家以上的首店，特别是高能级首店的200家以上。那么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多维度的同向发力啊，能够给我们这个首发经济呢一个全方位的全链条的一个支撑。
1: 全国唯一一个具有智能领域国家级应用中试基地日前在杭州滨江正式揭牌。从企业入驻到生态成型，从技术攻坚到产业落地，杭州正以国家级平台为引擎，抢占未来的产业先机。来听报道。
2: 现场一批重磅成果密集落地，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国图像图形学会这3大国家级学会与基地签约，华为、阿里达摩院、宇树科技、安恒信息等18家基地共建合伙人集中签约，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18家重点企业正式入驻，巨深智能联合创新中心、创新加速器、基础模型实验室等7大创新平台集中授牌。这个坐落于滨江制造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是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中唯一布局消费领域巨深智能的国家级平台。它不只是一个测试场地，更是打通算力、芯片、本体、模型、场景的产业中试枢纽，让技术走出实验室，让产品快速走向市场化。来自北京、上海、安徽等地的一批优质企业主动入驻，致力于自动驾驶数据服务的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 CTO 潘于熙说， 以前要跑遍全国找资源，现在在一个基地里就能打通全产业链。
7: 国家自身智能的中置产业基地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接触上游这个有真实数据的用户，下游需要这些训练数据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8: 我们现在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每年的营收都在成倍的增长，我们希望落在杭州了以后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空间，接触到更多的有需求的企业和合作伙伴。
2: 企业集聚只是开始，杭州的目标是打造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创新策源地。作为基地首席科学家，全球四足机器人与人形机器人领军企业宇树科技的创始人 CEO 王星星直言，杭州最有希望率先实现全球突破。
9: 杭州已经是目前全球开源生态最强的城市和机器人硬件最强的城市，未来全球最具具身智能领域最有可能性取得技术突破的城市，毋庸置疑，那一定是杭州拥有最大的可能性。宇树将依靠杭州和具身智能综合基地，联合全国多家企业与高校，继续在技术研发、场景应用、标准制定、生态培育上持续发力。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王耀南认为，从企业落地到生态构建，从技术攻坚到国家使命，杭州正以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中试基地为抓手，在全球具身智能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10: 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企业、大型企业参与到里面来，有新的想法、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大家一起来共享、共建、共同分享成果。国家这一轮的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加行动是布局在这个杭州这个比较专一的具身智能应用测试平台，它会为未来的新智生产力的孵化、新智生产力的助推，包括这个万亿级的这个具身智能产品，都会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和积极的带动作用。
1: 近日，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底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宁波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投入使用，这里能模拟九大产业场景，助力本土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我们来了解一下。
11: 位于慈溪未来产业园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针对当地优势产业搭建了3C 工厂、汽车制造、商服、纺织、家庭等九个真实产业场景，40台人形机器人平均每天训练总时长超90个小时。记者在模拟 3C 工厂场景中看到，一台人形机器人灵活转动手腕，夹取一枚电源插头，检查外观和接口后，精准放入指定的收纳筐。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生产部组长吴瑞奇说，
12: 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可以识别不同的插头，区分它放到不同的物料箱里，进行一个分拣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步骤大约需要训练个1250条左右，这一个训练周期大约是2-3天结束。
11: 在商服模拟场景里，人形机器人不光要完成补货、理货等基础工作，还需要应对物品掉落等突发情况。吴瑞奇说，这项训练是为了让机器人实现从标准化操作到灵活化应对的转变。
12: 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11: 训练场由国内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乐聚智能公司投资运营，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希望通过算法、数据、技能的闭环训练体系，助力具身智能技术落地转化。
13: 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场景还有数据资源呢，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数据评测、数据迭代的服务。
11: 作为全省唯一试点城市，宁波正在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而慈溪是全省首个 GDP 突破3000亿元的县级市，与青岛、顺德并称中国三大家电生产基地。慈溪工贸集团招商开发部部长马华佳表示，这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可以为本地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研发和测试服务，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与慈溪家电、汽配、纺织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14: 未来将以训练场为支点，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助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宁波打造全国领先的具身智能创新高地贡献一份力量。
1: 百部 AI 电影短片展映暨时光万象 AI 创作行业研讨沙龙日前在杭州举办，现场启动了时光万象 AI 电影创作计划，通过季度工坊、年度扶持、双周展三大平台，打造集培训、资金、资源对接为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我们来听报道。
15: 活动设置展映环节，20部原创 AI 电影，涵盖赛博朋克、仙侠奇幻、现代都市等多种风格，展现 AI 在剧本构思、影像生成到后期剪辑全链路的高效协同与惊人的视觉表现力。青年广告导演余夏峰带来个人首部 AI 影片《秋城之下》，他坦言，过往身为广告导演，常受限于高昂的实拍成本与资源桎梏，许多个人风格强烈的题材难以落地。而 AI 技术的出现，让玄幻、古装及现实主义等多元风格的创作变得成本可控。在他看来， AI 创作需要导演深度参与从剧本分镜到剪辑混音的全过程，对导演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6: AI 创作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其实是一个从多人创作变成一个自己集中创作的一件事情，更加个人化一些。我需要去精进更多导演相关的技能，去配合 AI

0: 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内容去带动资金和人才的变化，最核心的还是在 AI 技术赋能下的内容，通过这样的内容的不断的露出，那我觉得后面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平台的搭建和赋能，我觉得它都应该会产生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应该会有非常优秀的众多的作品和创作者能够被发掘和浮现出来。
1: 文脉传心，孝润华夏，家风孝道，千师千石刻原帖入藏浙江省档案馆捐赠仪式日前在杭州举行。项目发起人、总策划唯一将凝聚十年心血的1124件书法原帖无偿捐赠给了省档案馆，为民间大型文化工程纳入公共馆藏体系提供了生动范本。来听报道。
2: 这批珍贵的原帖源于杭州高亭山千桃园的千师千石刻文化工程。2016年，由中华诗词学会、省文明办等主办的中孝杯全国首届家风孝道诗词创作大赛在杭州举行，最终评选出1000首获奖诗词。当年起，独立文化学者韦一以家风孝道为主题，以这1000首获奖诗词为基础，邀请全国1000余位书法名家挥毫泼墨，将中华传统诗词刻石留存。这批作品汇集了麒麟印社刘江、吕国璋等名家的力作，部分老一辈艺术家如今已离世，使得这批原稿更显珍贵。谈及捐赠初衷，韦一表示希望为后世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人文作证，
3: 就是尽量多留一点给100年、1000年以后这些学者，告诉他们就我们这一时代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水平，更多的给他们留下佐证。
2: 这次原帖入藏不仅保存了浙江书法界的部分珍贵艺术档案，也助推省档案馆实现了从以政府机关档案为主向兼有文化艺术档案的馆藏结构优化。省档案馆征集编研处处长莫建彪介绍，馆方已制定了详尽的活化计划，通过数字化采集、专题展览及文创开发，让深藏库房的档案走向大众。
4: 我们呢想做一个专题的展览，中小学生来参观，我们也做一些展示啊，从书法艺术这个角度啊。另外一个呢，很想做一个文创的一些活动，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家风孝道的跟我们档案文化可以结合起来，联合一些专家学者，我们挖掘一些里面的一些文化价值，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展示交流的空间。
1: 浙江省爱在这里集体婚礼暨积极婚育观宣传系列活动日前在全省11个社区市同步举行，520对新人以文明简约的方式步入婚姻殿堂。作为分会场之一，湖州长兴在大唐贡茶院用一杯甜茶、一杯咸茶、一杯清茶许下了浪漫约定。来听报道。
5: 千年茶香为证，子笋佳藕天成。上午10点，大唐工厂院里鼓乐悠扬，20对新人身着传统服饰，以湖州长兴三道茶为盟，在茶声陆羽的千年凝望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开启了一场简约文明、茶韵悠长的国风婚典。第一道风萧甜茶，软糯绵甜，寓意初见心动；第二道熏豆咸茶，咸鲜开胃，象征烟火相守；第三道紫笋清茶，汤色澄澈，寄予初心不改。新人顾雅瑶说，希望他们的爱情像茶一样，越泡越香，越泡越甜。
6: 感受一下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跟茶搭配的三茶六礼，对于我来说还是蛮深刻的一个体验，非常感动。
5: 随后新人们在台上庄严宣誓，许下风雨同舟相伴一生的承诺。值得一提的是，大唐贡茶院本身就是长兴县高标准打造的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这种基地加仪式加文旅的模式，让青山茶香见证爱情，也成为全省婚俗改革的鲜活样本。活动现场还启动了长兴甜蜜经济项目，发布了179号甜蜜启航婚恋文旅 IP， 串联起仙山湖、龙川峡谷、1314公路咖啡等浪漫地标，让爱情在山水间延续。长兴县民政局副局长赵中华说，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让新人们感受到婚姻不在排场，而在真心的婚俗改革理念。
7: 这次的特点呢，比较简洁，比较节约，也倡导了我们国家一个风尚，要勤俭节约。那用这一场做一个点，以一代十，以十代百，以百代万，慢慢的扩展开来。
1: 以“百念正青春，这里越有戏”为主题的第6届中国越剧艺术节日前在绍兴市奥体中心开幕。毛威涛、何赛飞、吴凤花、方亚芬、王君安、黎敏等流派名家与陈丽君、李云霄等新生代演员同台献艺，老中青三代戏曲人接续演绎，

0: 齐齐粤剧十三派的艺术精髓，完整呈现当代粤剧传承谱系。我们来听报道。
1: 作为国家级戏曲盛会，晚会汇聚粤剧行业顶尖力量，老艺术家、流派中坚、青年新锐、稚嫩新苗多代同堂联袂登台，其中包括42位一级演员、50位二级演员。整场晚会就像一幅铺展的粤剧传承长卷，落地唱书演绎早期韵味，梁山伯与祝英台、盘夫索夫等选段，集中展示13大流派经典，明月清泉、甄嬛等新编剧目则展现了粤剧的无限可能。粤剧影派非遗传承人、被誉为粤剧王子的赵志刚坦言，传承永远是创新的根基。
2: 流派宗师们，如果不是他们当年的创新，也就不会有粤剧现在的辉煌。我们这一代人退身不退，帮助年轻人做他们的托举人，让粤剧艺术代代相传。
1: 舞台上90后、00后青年演员们分外亮眼，他们将传承戏曲的韵味与现代舞台美学融合，为粤剧注入青春动能。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的陈丽君带来了现象级粤剧《我的大观园》选段。
3: 你想要跟这个社会的年轻人建立联系，你就要拿出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和作品。作为一个青年粤剧工作者，我们可以学习别的好的样式、好的艺术的这种精彩的部分，化为我们这个剧种所用，那我一定是尽力而为的。
1: 这是粤剧艺术史上首次把开幕式放在体育馆举办，这一夜白发戏迷与青年观众同场沉醉。大学生涂天宇说，
4: 现在走进剧场的年轻人是变得越来越多的，可能一场戏能有60-70%都是年轻人，那些新编的戏吸引年轻观众是非常多的。
1: 90后戏迷王孟非带上了84岁的奶奶。
5: 奶奶她喜欢吴素英、吴凤花、谢群这些老一辈老演员，然后我这种90后喜欢君君、林姐。
1: 本次艺术节将持续一个月，除开幕式主题晚会外，5月16号至6月12号还有10多场精品剧目陆续上演。女儿红、我的大观园、苏东坡、舞台姐妹等优秀剧目轮番登陆各大剧院，折子戏专场同步精彩呈现。
0: 2026年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湖州市推出吴越杯与苏超两大赛事的票根同享活动。从绿荫呐喊到文化漫游，一张票根带动了湖州吴越文化游。来了解一下，
6: 吴越杯湖州主场场场有太湖兄弟苏锡常到场助威，对此湖州特意把苏超纳入优惠范围，凡持有吴越杯湖州主场任意场次票根或苏超任意场次票根的球迷，以及两大赛事的参赛球员、裁判、工作人员，凭有效证件都可在湖州享受多重福利。江苏球迷黄东明说，
7: 这个政策非常的好，将足球与当地的旅游相结合，既拉动了经济，也宣传了足球。
6: 据了解，湖州这次推出的吴越杯与苏超两大赛事票根同享活动，累计有85家文旅企业参与，涵盖景区游玩、住宿、餐饮、休闲购物等免费及折扣优惠共计100多项。吴越杯带动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流量，吴越文化考古研学游成为近期热销套餐。在考古体验区，孩子们拿起手铲体验沙坑考古、文物修复、文物拓印等互动课程。学生家长高顺奇说，
8: 最近吴越杯很火嘛，所以我们想说带孩子来这边近距离的体验一下吴越的文化。八五都去过了，他们对那边还是挺感兴趣的，还是得带孩子们来多逛逛这些博物馆。
6: 依托古城遗址和龙山墓群的考古成果，目前安吉古城国家遗址公园开发了包含考古研学、田园劳动、红色传承、自然探索在内的四大主题100多项研学课程体系。嘉兴教师潘飞远说，
9: 我们有一个叫行走的课堂，是让他们能够去接触到课本之外的世界，因为吴越杯真的是如火如荼，跟着吴越杯去旅行嘛，通过一些实践的活动模拟一种真实的一个考古的体验。
6: 安吉县古城遗址保护中心主任柯安顺说，从绿荫呐喊到文化漫游，吴越杯从足球到文旅的完整叙事正在续写中。
10: 巴姆墩也是我们浙江省内啊，继绍兴映山王陵发掘之后第二次发掘，越过王陵级的大墓啊，我们的考古夏令营、考古春秋游啊，这样的一些考古课程可以接纳将近5-6万名的研学的学员，研学这一项呢，就可以为遗址公园带来将近500余万的这样一个营收。目前啊，从各个渠道的这个预订情况来看啊，其实还是比往年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的。
0: 随着五一小长假和浙江中小学春假收官，国内旅游市场切换到了为期一个月的淡季模式，机票、酒店价格大幅回落，全年最佳捡漏窗口已经开启。不过呢，燃油附加费的上调也在改变部分游客的出行决策。来了解一下。
11: 不少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从5月5号触顶后开始下行，和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超40%。其中，杭州飞广州、杭州飞三亚等热门航线的直飞裸票机票价格都低至300多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长兴春秋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陈丽华说：“这几天咨询报名的顾客非常多。”
12: 我们也将近接了300多人，机票跟酒店跟黄金周相比可能回落60%，很多特价都是聚集，所以说这个季节出游还是比较划算的。
11: 就在不少旅客为机票降价开心的时候，出行成本的另一项构成燃油附加费却在上调。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昨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比之前分别上涨30元和50元。面对机票基础价下降，附加费上涨的一降一升，旅客的出行选择呈现分化。市民夏女士一家原本打算从杭州飞洛阳游玩，受往返航班的基建费和燃油附加费上涨影响，他们选择改变出行方式。
13: 我们一家三口出行，就单单这笔费用就要2000多块。高铁的话，一个人往返全部费用加起来也就600多块，这样对比下来的话，我们肯定会选择高铁出行的。
11: 杭州市民吴先生被节后的白菜价机票吸引，计划5月23号从杭州飞往西安自由行，但下单的时候发现总账并不低。他发现同样的价格，旅行社还多了交通接送和导游服务，于是打算跟团出游。
14: 我之前查过了，现在确实是捡漏的，比如杭州飞西安裸票价有低至300多元的在售，像携程杭州飞西安的价格就很合适，不过燃油附加费这两天刚涨价，来回一趟要多交100块。
11: 这一调整也给旅游从业者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浙江金源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马绍基告诉记者，为了减少成本，他们提前赶在5月15号之前将本月2个班次共60多张旅游团队机票全部出票，算下来比调价后节省了6000多元。
15: 如果这个航班到北京是650，那么现在就700多了，成本就要算上100多。这个五月以前的该出去的票我们都出掉了，但是有些条你在6月份、7月份没办法呀。经济燃油费上涨之后，旅游成本肯定是增加。
11: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燃油附加费上调对出行成本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旅客提前囤票的意愿也随之上升。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16: 与去年端午相比呢，这两日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
11: 业内人士提醒，提前囤票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能够明显省钱，但是要注意机票退改签的相关条款，特别是低价机票。一般来说，退改签的手续费比较高，要避免行程变更带来较大损失。
17: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8: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义乌以 AI 数字化赋能小商品市场迭代升级，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布局中高端的潮流科技赛道，世界超市正成长为全球性的贸易枢纽。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36可以吗？可以。
3: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肯庆科技直营店里，阿拉伯客商马利克试穿外骨骼机器人，选择合适的尺码。前几天马利克来店里体验并拍摄了一段视频发到朋友圈里，很快有客户找上了他。三年前在深圳大学学习中文后，马利克来到义乌当起了代理商，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等国家的客户选购外贸商品。
4: 我做生意在义乌，我有一个外贸公司，有很多产品，鞋子、裤子、衣服、无人机都有，
2: 在义乌可以赚钱。
3: 去年十月，义乌国际商贸城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开业后，马利克发现可以采购的商品更丰富了。智能装备区里，智能无人机、无人化装备、机器人和 AR VR 设备一应俱全，成为全球采购商寻找最先进黑科技的理想目的地。肯庆科技全球数贸中心直营店店长王晨鑫说，作为国内领先的消费级外骨骼研发企业，之前公司的线下门店大多设在国内一线城市，进入义乌看重的是全球市场。
5: 以前我们都是以展会的形式跑到全国各地啊，或者国外啊去参展，这样去接单子。到了我们义乌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这里就是一个365天永不落幕的一个展会，我们可以天天在这里接待各国的客户。
3: 环安科技主营应用于农业领域的无人机，企业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开设了面积数百平方米的店铺，展示中大型无人机样品，客户还能现场体验产品性能。店员王军丽说，公司产品科技含量高，尺寸大，跟国际商贸城前几代市场主推的小商品不匹配，现在全球数贸中心空间宽敞，企业马上来到义乌布局。
6: 像一区二区这边，它的不管是店面了还是布局都很小，然后我们这边的店面是把它进行一个扩大，其实是更多的是打造一个自己的品牌，在推销我们的产品，它可能是像针对于一个高端化的一个演变。
3: 在硬件设施和环境上，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针对现代商贸特点进行了全面升级，开发全球首个专注于小商品贸易垂直领域的商贸大模型，集成创新一批好用、实用、管用的 AI 应用，成为商户们的全能助理。AI 辅助设计工具可以生成 3D 效果图、产品视频。在一家主营香薰产品的店铺内，经营户娄思雅通过电脑操作 AI 工具，几分钟内一条面向海外客户的推广内容便已完成。
7: 我只要在手机上说出几个数字或者随便说一句话，那么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我想要的任何语言的视频，给我的任何的国家的客户去看嘛。
3: 市场数字贸易服务中心多个屏幕上实时展示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数字支付业务交易金额等信息。工作人员向往来客商介绍，通过数据加模型加应用的协同机制，义乌构建起小商品贸易领域的专属大模型，推动贸易各环节数字化重塑。
8: 只要是来到我们市场的商户、经营户，包括是采购商，那他们使用我们小商 AI 导航、小商 AI 设计等等，那最终我们的后台都会反馈出来所有的数据，它都会回馈到我们这个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当中。这个大模型它会自我学习、自我成长、自我进化，未来也会更智能、更高效，最终实现数十融合、市场跃升。
3: 开业以来，全球数贸中心市场日均客流超60000人次，外商约5000人次。为方便全球商户，义乌持续升级数字贸易综合服务。五月中旬启用的数字贸易综合服务体数贸港，布局 IP 服务中心、研发设计服务站、AI 加三数平台服务区、品牌出海服务区、小商品数据流通服务中心等功能板块，通过数字化工具赋能贸易全链路。 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商城集团创新的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
9: 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截止目前为止，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 5.8 万人， AI 产品累计使用用户数超 29.5 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 3.7 万家，深度使用用户订单增幅超 30%。
0: 每天都会升起，
1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0: 今日浙江。

0: 越人生，
1: 倾听他们的故事。
0: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在金华武义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有一对95后护士夫妻，他俩同一年参加工作，7年并肩同行，以温柔与坚韧为危重患者守护生命希望。
0: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在密闭的 ICU 病房内，男护士陶俊杰正神情专注，熟练地检查管路，调试设备参数。身为 ECMO 团队成员，陶俊杰全年24小时待命，10分钟内必须抵达医院开展抢救工作，365天随时备战，高强度的工作早已成为常态。
4: 刚开始接触这行业，肯定会有不适感，一开始是硬着头皮上的，后面在过程中慢慢发现，其实这个病人就看到他在床上呢，本身就病情很复杂，还大小便不能自理，其实心里也蛮不忍的，也想着就给他料理好一点，至少在疾病这关过程中呢，也能让他轻松一点，舒适一点嘛。
3: 在陶俊杰看来，男护士有着独有的职业优势，充沛的体力让他在高强度急诊工作中有更强的抗压能力。陶俊杰的妻子钟顺景也是一名 ICU 护士，7年并肩同行，两人深知医护行业的辛苦，彼此体谅，双向奔赴。陶俊杰说：
4: 我记得很深的印象，我和他过年在看电影，看到电影刚开始半个小时，我就接到电话要回来抢救了。
3: 一个电话打断了夫妻俩难得的浪漫共处时光，但同为 ICU 护士，钟顺景格外懂得重症工作的特殊性。
5: 生命大于一切，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后期可以再弥补，因为我自己也是护士，处在重症监护室一个这样的环境中，也都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觉得那时候他回去肯定是最重要的。
3: 夫妻俩虽同在 ICU 病房，但排班错开，在生活中一份夜宵一句鼓励，成为两人繁重工作中彼此温暖的温柔慰藉。陶俊杰说：
4: 比如说我下夜班，我回到家里会，我发现他给我准备了一些吃的，对吧，然后当然他下夜班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备一点零食啊什么的放在桌上，让他回来这样填下肚子。事业上就从那两个人是互相进步的那种感觉。
3: 白衣为甲，医者赤诚，陶俊杰和钟顺景夫妻将像千千万万医护工作者一样，继续坚守在病房灯火中，为病人们守护健康，守护生命。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 今日浙江。

0: 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文艺赴美，醉意杭州。2026杭州市街头艺术汇演日前在清河坊历史街区开幕了。鼓楼小广场、南宋御街、大景巷化身为了流动的舞台。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看吧。
3: 晚上七点多，在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鼓楼城墙上传来的号角和街边舞台的鼓声遥相呼应，粤剧、街舞等节目轮番登场。沿着青石板路往前走，书房阳台上传来悠扬的琵琶演奏，魔术师、行为艺术艺人悄悄走入人群和大家互动，市民游客走在路上就可以和街头艺术撞个满怀。
4: 这个表演还是感觉挺好看的，有话剧，有音乐，在那个古城的这个背景下哦，做了一些这种现代化跟古城的这种结合，还是挺有创意的。
5: 好看呀，挺热闹的，我们是内蒙来的，不错不错，挺好。
3: 作为今年新增的特色内容，沉浸式先锋话剧《御街春市》在街区里上演，斑驳砖墙化作流动的历史幕布，数字光影投射出民国时期中山御街居民的市井烟火。墙面镶嵌的自行车、煤炉灶、老楼梯等老物件，串联起街坊邻里筹备街区文艺晚会的暖心故事。演员从人群中走出，观众在巷弄间穿行，每一位路人都成了剧中人。杭州话剧艺术中心演员吕佩伦说：
6: 我演的是老陈，我是一个民国的邮差师傅，负责我在剧里面当中就是把这个西屋之春艺术节的消息告诉大伙。这个演出太棒了，那跟观众邻居。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8: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0: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烟尘长，一代枭雄起于草莽，半生征战平定四方。有人说他权倾天下，也有人叹他功过难量。是非功过留与青史细说。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为您细说后梁太祖朱温的传奇一生。4月11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欢迎收听。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3: 开车堵在马路，

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4月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小霍，小霍，干嘛呢？
4: 我画画呢。
3: 怎么还画着画了？
4: 我最近要提升一下我的艺术细胞。
3: 怎么还开始提升你的艺术素养了？
4: 我媳妇儿跟我说，下周有一个什么画展，叫《色彩之巅》法国蓬皮杜中心馆藏艺术大师特展。
3: 嗯，
4: 说下周就闭幕了，那里头都是知名的国际大画家。
3: 都有谁呀？
4: 有一个叫什么高加索。
3: 停停停停停！你得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了啊，那叫毕加索。
4: 啊，嗨，什么加索？他都是外国的吗？不是，我那意思就是，我得知道他们都是谁，看看他们都是什么画风。
3: 哎呦呦呦，还画风了？要不然你先看看刘宝瑞和郭启儒画的扇面是什么画风吧。
5: 这个人呐，有学问没学问看得出来。
6: 哎，要说您这学问就不小。
5: 哎，我也没什么学问
6: 啊。
5: 他真正有学问人呐，不会自夸其德。
6: 哎，有那么句话吗？真人不露相，
5: 露相不真人。
6: 是吗？
5: 你不论什么事都是一个样。
6: 那是啊。
5: 你比方说呀，这位啊是某某艺术家。
6: 哎，
5: 这个艺术家呀得别人承认。
6: 是。
5: 如果你自己承认，那就不怎么样了。
6: 哎，没有自夸的，
5: 是不是？
6: 对。
5: 人一多知多懂就不怎么样了。
6: 是吗？
5: 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先别说，你听听人家怎么个谈法，然后你再谈。
6: 嗯，
5: 老是显得自己有能耐。我们邻居不有这么一位吗？
6: 哦，
5: 呵，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6: 是啊，
5: 人说什么他懂什么。
6: 哦，
5: 外号叫万事通。
6: 你瞧瞧，
5: 有人就说了。
6: 说什么？
5: 哎呀，据说这个宋版书可值钱呐。
6: 嗯，
5: 他接过来了。
6: 他怎么样？
5: 是啊。
6: 嗯，
5: 哎呦，一篇就能卖2块现洋。那我家里有一套宋版书呢，那得卖多少钱呢？人就问了，您家这套宋版书几本啊？
6: 是啊。
5: 几本啊？那这么厚两摞。
6: 嚯，
5: 一篇2块，这么厚两摞，您那是真正宋版书吗？没错，是宋版书。
6: 嗯，
5: 什么书啊？就是康熙字典。
6: 啊，
5: 你琢磨琢磨，这康熙字典，康熙是清代的。
6: 是啊，
5: 那怎么会能够宋版书啊？
6: 这位啊，认什么不懂啊？
5: 哎，他还要充多知多懂。
6: 嘿，
5: 还有的人也是这样。
6: 嗯，
5: 自称画家。
6: 哦，画画
5: 啊。过去啊，在天津我们也有一邻居。
6: 哦，
5: 嚯，他这个画他自己吹嘘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画呀明月松前照，这个画要画出来呀，你看到15这天月龄就圆。
6: 嗯，
5: 初一呀就是小月牙越来越小。
6: 你瞧呗。
5: 哎，画得了就跟真月龄一样。你听这玩意儿有根据吗？
6: 画得这么出神呢？
5: 他老这么说，可是他老不给人画。
6: 嗯，
5: 他也知道他那两笔不怎么样。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扇面，新买的。
6: 嗯，
5: 他这么一瞧，哎，这扇面好啊，没写没画呢。对了，没呢。来吧，我给你画吧。这位一听他老吹嘘他画得好，
6: 嗯，
5: 今儿我没求他，他自己要张罗给画。哎呦嚯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您给画画吧。嗯，行了行了，甭谢了。一事不烦二主，你放心吧。两面，一面写一面画。
6: 哦，全是他来。
5: 怎么样？
6: 嗯，
5: 3天之后你来取。
6: 哦，
5: 哎，好，
6: 挺快。
5: 哎，您受累。哎，没什么，我就是高兴嘛。
6: 哦，
5: 这个画画非得高兴。
6: 那是啊。
5: 给你画什么好啊？那您看着办吧。
6: 那倒是，
5: 看着办。反正我画的画美人是最拿手。
6: 哦，美人。
5: 哦，那您受累给画个美人吧。
6: 就画美人吧。
5: 好了，你3天以后取来吧。
6: 嗯，
5: 那人走了。到了3天以后，那人找他来了。
6: 哦，
5: 啊，先生，您这扇面给我画得了吗？
6: 人来取来了。
5: 啊，画得了，画得了。嗯，甭忙，甭忙。打 打这书架上把这扇面拿下来了。
6: 哎，
5: 拿下来他不递给人家，
6: 嗯，
5: 他自己先瞧。
6: 嗯，
5: 站得很远的。嗯，我说
6: 怎么意思？
5: 你是让我给你画什么来了？
6: 我画了美人吗？
5: 是啊，您不是说的画美人画得好吗？啊，对对对，画美人。
6: 嗯，
5: 美人是美人。哎呀，不过对不起你。
6: 怎么了？
5: 这两天我小孩子闹病啊，我这个心里头起急。
6: 嗯，
5: 起急，这个美人啊没画好，这个脸盘子画大一点了。
6: 嗯，
5: 这不太像美人了。
6: 那么像、
5: 哎、也不要紧。
6: 怎么样，
5: 你这个上面糟践不了。
6: 嗯，
5: 美人画的脸盘子大一点没关系。
6: 嗯，
5: 我给你改一改怎么样？
6: 改什么？
5: 我给你改个张飞怎么样？
6: 哦，美人改张飞呀、啊！
5: 您琢磨琢磨，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这还叫美人吗？
5: 先生，那改得好吗？哎，改得好，天上胡子就是张飞，
6: 好吗？
5: 你甭管了，你过三天你来取来吧。
6: 哦，
5: 那人没办法，
6: 怎么样？
5: 只好就走了。
6: 走吧，
5: 过了三天来了。
6: 嗯，
5: 先生，我那个张飞得了吗？得了，得了。
6: 嗯，
5: 拿下来。张飞，哎呀，
6: 嗯，
5: 我老婆这两天也生病了，我这个心里起急，
6: 嗯，
5: 这个张飞胡子画的太多了，哎，这么办？不要紧，糟践不了。
6: 怎么样？
5: 我给你改棵大树怎么样？
6: 改树了？
5: 哎，这个胡子太多了嘛，这几笔就改成大树。
6: 太好！
5: 哎，如果你要嫌这个树不怎么样呢，旁边再给你画几块怪石。
6: 嗯，
5: 先生，甭管画什么了，您快一点行不行？哎，行，没关系，你明儿取来吧。
6: 嗯，
5: 让人明儿取，转天人家去了。先生，我这怎么样了？
6: 对，
5: 哎，行了、
6: 嗯，
5: 这回行了。
6: 嗯，
5: 啊，大树，你看啊，怪石，哎呀，
6: 嗯，怎么了？
5: 这怪石太怪了，画的，
6: 啊、
5: 嗯，连我看着都怪了。不，这个。哎，要不这么办好不好？不要紧，糟践不了。
6: 怎么样？
5: 我再给你改一改。
6: 还改呢？
5: 我给你改个，这么办得了。
6: 嗯，怎么样？
5: 我拿墨笔给你涂个黑面。
6: 嗯，
5: 干脆你找人写金字儿去，行不行？
6: 就这个呀。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0: 呀！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小胡儿，你看出来这是什么画风了吗？
4: 看出来了。
3: 嗯，
4: 刘宝瑞先生，这属于瞎画。
3: 瞎画？
4: 我跟你讲，这画的还不如我呢。哎，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创作的这幅画，这是什么画风？
3: 哎，我看看，你这是什么画风啊？这不是一张白纸吗？
4: 什么白纸？你没看出来我画的内容吗？
3: 看出什么来了？
4: 我画的是风。
3: 风？
4: 大风。你看这原本有东西，刮来一阵风，全都刮跑了。
3: 感情你的画风就是画大风啊？我感觉你这是用画把我给逼疯。
4: 怎么样，我这画风好不好？
3: 好什么呀，你赶紧跟马季和于世友学学吧。啊，你看看人家画的画，那画的多好啊。
7: 该你表演了吧？
8: 哎，对了，又该我说了。
7: 你是说相声的啊？
8: 对，相声演员。
7: 你瞧我像干嘛的？
8: 你呀、
7: 啊？啊。
8: 哎呦，我还看不出来。
7: 看不出来啊？
8: 嗯。
7: 真的？
8: 真看不出来。
7: 告诉你，
8: 嗯，
7: 我是个画家。
8: 画家？
7: 嗯。
8: 看不出来。
7: 看我这俩眼睛还看不出来？
8: 眼睛有什么特别的呀？
7: 你往这儿瞧啊，你看我这俩眼睛，嗯，
8: 怎么样？
7: 一边一个。
8: 废话，俩眼睛全长一边，那是偏口鱼啊，那是。
7: 不是，就说我这个眼光敏锐，
8: 就您这俩小眼睛还敏锐呢。
7: 我告诉你啊、
8: 嗯，
7: 画家不能看外表。
8: 哦，
7: 我受过专门学校的训练。
8: 是吗？
7: 我在我们学校我是最优秀的学生。
8: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7: 就这个北京
9: 真假的？
10: 什么？北京这画画的学校？
8: 什么叫北京这画画的学校啊？哪个学校到底是？
10: 北京化工学院。
8: 嗨，
10: 疯子，
8: 你行了行了，
10: 怎么了？
8: 化工学院是学画画的呀？
10: 你看你不懂啊。
8: 哦，
10: 这个画画它得练功，化工学院
8: 没听说过。
10: 嗯，
8: 什么呀？学画画的那个？
10: 嗯，
8: 那叫美术学院。
10: 对对对，美术学院。对了，
8: 那化工学院怎么回事
10: 啊？化工学院呢？后来，
8: 后来，哎。后来怎么又跑化工学院去了？
10: 是因为我在美术学院的时候成绩比较优良啊。
8: 哦，
10: 这个老师要深造我呀、啊，就给我送到化工学院。
8: 讲话吧，我问你吧，
10: 你问什么？
8: 你画的怎么样啊？
10: 反正是挥笔作画，得心应手，纵横涂抹，技巧纯熟。
8: 嚯、哦，这么说你有一定的成就了。
10: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点
8: 啊。那么你有什么特点呢？
10: 我也画人物肖像。
8: 哦，你也是画人物的。
10: 哎、
8: 哦、
10: 我除去形象生动深刻感人之外、嗯、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8: 是什么呀？
10: 比如说我画一个大姑娘，
8: 嗯，
10: 画出来你那么一看啊，
8: 怎么样？
10: 跟老太太一样。
8: 同志啊，
10: 嗯，
8: 您那是不会画呀。
10: 你这人也太实在了。
8: 我呀、啊、
10: 我这说句客气话。
8: 你也别客气，
10: 告诉你，我画谁就得像谁。
8: 哎，
10: 画谁不像谁，我怎么进那化工学院呢？
8: 你别提那化工学院。
10: 告诉你，画得好啊。
8: 画得好啊。
10: 哎，
8: 你都画过什么画啊？
10: 我画过一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8: 哪位啊？
10: 张富贵，知道吗？
8: 哦，张富贵。
10: 哎，
8: 知道知道
10: 知道，
8: 山东省文登县高村公社社长，
10: 对，
8: 兼富贵大队队长。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呢，带头参加劳动啊，是一面不褪色的红旗呀。
10: 哟，这么一说你对他的事迹很熟悉。
8: 当然熟悉了，在报纸上经常见到他的消息。
10: 那你说一说，在你的印象里头，张富贵是个什么样的人？
8: 那还用问呢？
10: 嗯，
8: 膀大腰圆，粗眉大眼，大高个，圆脸庞，走起道来嗖嗖带风，咳嗽一声噼啪乱响。
10: 不是，你说这是李逵吧？
8: 差不多呀、哎、
10: 像话。
8: 那么你说什么样？
10: 普通农民形象。
8: 嗯，
10: 经常穿一件白布衫黑裤子，总是纵纵着眉，可笑着脸，手里的不是拿着锄，准是拿着镐。
8: 对
10: 对吗？
8: 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嘛。
10: 哎，这是张富贵同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8: 嗯，
10: 他不仅能跟大家一块干活，
8: 嗯，
10: 他能抢重活干啊，能够包活干，挤空干，起早干。
8: 嗯，
10: 所以社员给他起个外号啊。
8: 管他叫什么呀？
10: 叫他闲不住。
8: 哎，像你要给他画像啊，
10: 嗯，
8: 你得把他这个闲不住给他表现出来。
10: 我这张像倒霉就倒这闲不住上了。
8: 怎么呢？
10: 头一天去没见着他面。
8: 那是没在家，
10: 上山干活去了。
8: 你上队部找他去。
10: 队部老鼠。

0: 先干起点活去呗。
1: 张富贵同志就是这样，你让他一个星期什么活都不干，就坐家里等着你画像，那哪行啊？
0: 我一想跟他干活也好，干几天活呢，体会一下他的内心感情，
1: 哎，对吧？对你画像有好处啊。
0: 对，跟他干活去，他干什么我干什么。
1: 别介，你别跟他比着干呢。
0: 怎么了？
1: 你哪干得过他呀？
0: 一个星期无论如何也得坚持啊。
1: 是啊，
0: 第二天一清早鸡一打鸣，他起来了，我也起来了。
1: 哦，行，不简单呢。
0: 他干什么我干什么呀？
1: 是啊，
0: 跟他学嘛。
1: 他上山，
0: 我上山；
1: 他扛锄，
0: 我扛锄；
1: 他锄地，
0: 我锄地；
1: 他拔草，
0: 我拔草；
1: 他推车，
0: 我坐车。我，
1: 你怎么坐车了？
0: 我都累趴下了。
1: 嗨。没说你干不过他嘛？
0: 第二天我就不行了。第二天他起床，我刚睡着，
1: 刚
0: 他下地，我也没人叫他。完了活我不知道，他回到家我直哎呦。
1: 你哎呦什么？
0: 我腰酸腿疼呢。
1: 你瞧这点出息。
0: 等缓这么一天，第二天我又接着干，一直干了六天活。到第七天，张富贵同志跟我说了：“行了，马同志，别干活了，咱们抓紧时间画像呗。”
1: 那就画吧。
0: 画不了。他闲不住啊。
1: 怎么着？
0: 你看我铺上画纸了，削铅笔这功夫啊，他打那儿站起来了，冲我就说：“马同志，你先削着，我上地图看看去啊。”
1: 他干嘛去了？
0: 上地头上转个圈，看看活安排的怎么样。
1: 哼，真能抓时间，
0: 一个多钟头才回来。
1: 这回画吧。
0: 还画不了。
1: 怎么了？
0: 我那手直哆嗦。
1: 那是紧张的。
0: 我稍微定定神吧。
1: 那你就定吧。
0: 我正定着呢，他又站起来了。
2: 马同志，
0: 你先定着，我上场上瞧瞧去。
1: 你又干嘛去了？
0: 上场上帮着剁麦子去了。
1: 哼，
0: 又一个多钟头才回来。
1: 这回画吧。
0: 还画不了。我得仔细观察他一下，抓着他的特点呢。
1: 那你就抓吧。
0: 我正抓呢，他又站起来了。
2: 马同志，您先抓着，我上队部瞧瞧去。
1: 他走了，你还抓什么呀？
0: 他走了，我抓虾吧。
1: 对。
0: 你想他闲不住，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哎，后来我想了个稳军计。一步都不让他走了。
1: 什么办法呀？
0: 只要他往那儿一坐，我这儿就赶紧给他画像，嘴里不住的跟他聊天，我老说他走不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可是你说什么呢？
0: 没题目，想什么说什么。主要就是画这张像吧。
1: 随便说。
0: 他往那儿一坐，我就跟他聊上了。
2: 哎呦，这个张富贵同志
0: 啊，
2: 我还忘问您了，您贵姓啊？
1: 什么？
2: 哎呀，姓张。对了，
1: 这都是废话。
0: 好啊，干部带头参加劳动，这个作用相当大呀。
1: 当然是。
2: 你看你们这个队生产搞得多好啊。
0: 是。
2: 你们这儿喂奶羊了吧？啊。您把头抬。哎，好好。像您这儿喂那个公羊，一天能挤多少牛奶？
1: 啊？
2: 哎，
1: 不是，你不会说中国话呀？
0: 我净顾着话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1: 你啊，你还是找个话题聊吧。
0: 我一想得了，干脆我跟他聊我这个话得了。
1: 哎，
0: 我说张富贵同志，一会儿您看看这个行不行啊。他连头都没抬。行啊，您放心呗。我说我放不下心，我怕完不成任务。任务办得成，你走了之后我们多干会儿就补回来了。我说不是，您看看这个是不是太粗一点了。粗点好了，粪飞上的足啊。
1: 粪。
0: 我说这样看着显得不均匀了，刚种上全哪样，一见面就起来。不是，我说这个话啊，是你这个话我全听得懂啊。
1: 什么呀，这都是
0: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去。
1: 就是，他说的是生产，你说的是这张画。
0: 就是啊，哎，甭管怎么样吧，一边说一边聊啊，他那轮廓让我勾出来了。
1: 那总还算不错呀。
0: 不错什么呀？怎么看怎么不像。
1: 怎么呢？
0: 我把他那眼睛画脸外头来了。
1: 你这是怎么画的呀？
0: 这不能怨我呀。
1: 那怨谁呀？
0: 怨张富贵，他闲不住啊。
1: 他不是坐那儿让你画了吗？
0: 他坐那儿，他那眼睛老动换。他这么动换。
1: 哦，那他是想事情呢。
0: 想事儿，我拿画笔得追他那眼睛啊。我说您别动啊，我画眼睛。哎，别，噌出来了。
1: 好吧，那你重画吧。
0: 重画不行了，怎么画我怎么不敢下笔。
1: 你说这叫什么画画的这？那有什么不敢下笔的呀？
0: 不好画呀。
1: 画人物最简单。
0: 哦，最简单。
1: 当然是啊。我告诉你，画人物啊，画的脑袋要横三竖五，全身是立七坐五蹲三半。
0: 这话怎么讲我不懂。
1: 这都不懂
0: 什么叫横三。
1: 横三呢，画人家脑袋横着要分三半，画四衬喽。竖五，竖着分五半，画五个眼睛。

0: 那么宽，
1: 立七
0: 全身立着画七个脑袋这么长，
1: 坐五
0: 坐着画五个脑袋，
1: 蹲三半
0: 蹲着画三个半脑袋，
1: 那要趴着呢？
0: 谁趴着画像？
1: 你说的是一般画个小人儿，按你那个比例画就对了。
0: 是啊，
1: 具体画劳动模范就不那么容易。
0: 怎么呢？
1: 画模范呢，你得把模范那个精神状态，你整个那个气质得表现出来。
0: 这画对，
1: 不那么容易。
0: 嗯，
1: 具体画张富贵这个脸庞就很难画。
0: 怎么难画呢？
1: 张富贵从小受苦啊，
0: 嗯，
1: 13岁开始给地主放牛种地，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1940年他的家乡解放，彻底翻身，做了新社会的主人。他想想过去，再看看今天呢，他是浑身是劲儿，决心以劳动来报答党的恩情，所以是拼命干活，一尘不染。虽然饱经风霜啊，但总露出幸福的笑脸。
0: 嗯，
1: 你说这脸庞我怎么画？
0: 嗯，
1: 我怎么画？你给我出主意，我怎么画？我上什么颜色？你说说。
0: 那颜色还不好上吗？
1: 嗯，
0: 颜色啊，
1: 啊，
0: 一般人的脸色都是黄的呀。你给他上黄色儿，
1: 黄的，
0: 哎，
1: 你去看一看，张富贵是一副黑脸庞，
0: 黑脸庞
1: 啊，
0: 那你就再加点黑，
1: 他黑里还透着红，
0: 再加点红，
1: 他红中还衬着紫，
0: 再加点紫。
1: 我是画张富贵，我是画窦尔敦呢，嗯，
0: 这脸庞是难画。
1: 张富贵一抬头，你看这脸庞跟铁铸出来的一样。
0: 哼，真是英雄形象。
1: 你咋像你呢？
0: 嗯，
1: 你气儿吹出来的。
0: 我成气球了。
1: 告诉你不好画。
0: 是不好画呀。
1: 哎，
0: 那你就先别画了。
1: 先别画了。
0: 你啊，
1: 嗯，
0: 先画他眼睛。
1: 眼睛更不好画了。
0: 嗯，
1: 古人曾经说过呀。
0: 古人，
1: 晋朝有个大画家叫顾恺之，说过一句话。
0: 他说什么呀？
1: 传神写照，妙在阿堵。
0: 这话怎么讲？
1: 也就是说眼睛画好了，人物才能传神。
0: 那么重要？
1: 当然是啊。也就是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
0: 哼，
1: 也就是说眼睛乃五官之首。
0: 对，
1: 也就是说眼睛
0: 怎么样？
1: 在鼻子上边。
0: 废话，
1: 从这句名言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画眼睛非常重要。
0: 嗯，
1: 何况张富贵这对眼睛啊，啊，看看人家这眼光高不高。
0: 高啊，
1: 高啊。
0: 嗯，
1: 我怎么画？
0: 嗯，
1: 眼光高我怎么画？
0: 那既然眼光高啊，
1: 啊，
0: 你啊，你画的眼珠朝上。
1: 哦，这就代表眼光高。
0: 对了，
1: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呀，干部跟社员在一起参加劳动，
0: 嗯，
1: 才能从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永远跟社员打成一片，才能使自己不脱离群众，才能更好的跟社员团结无间、亲如手足，更好的关心他的下级。这眼睛光往上瞧就行了。
0: 那你就画的眼珠朝下。
1: 嗯，朝下。
0: 嗯，
1: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干部不单纯为参加劳动而劳动，而是通过劳动才能看到、听到、做到、说到，才能正确的指挥生产，才能不犯主观主义，才能更好的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眼珠光往下瞧就行了。
0: 那你画的眼睛朝前呢？
1: 要朝前了。
0: 嗯，
1: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今天的干部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不是特殊阶层，不是旧社会的保家长。劳动人民不劳动那就是忘本。张富贵同志能够经常回过头去看看过去如何受苦，这眼睛光往前行吗？
0: 那你就得画皮眼睛朝后了。
1: 你们家人全长着转轴眼睛。
0: 谁呀？
1: 告诉你不好画吗？
0: 不好画呀。
1: 嗯，
0: 那你就先别画了。
1: 又先别画了？
0: 你啊，
1: 嗯，
0: 先画个手。
1: 手更不好画了。
0: 怎么呢？
1: 画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画虎难画走，画人难画手啊。
0: 他全有根据。
1: 你何况张富贵这双手啊，和一般人的手也不一样。
0: 怎么又不一样呢？
1: 他是一双最勤劳的手，什么活都能干。耕种厨房，收打羊肠，推碾子，割麦子，喂牲口，修地堰，盖房打井，推车刨地，选种扶楼，样样精通啊。
0: 哼，这双手什么都能干。
1: 不仅什么都能干，人家力气还足。
0: 嗯，
1: 就他们村那棒小伙子呀，俩都不是他的个儿。
0: 嚯，哦，那要像我这样的呢？
1: 你这样的
0: 啊，
1: 一串全不行啊。
0: 到我这儿论串了。
1: 比方拿别的来说，你拿挖土方来说，别人一天挖两方，
0: 他呢
1: 七方，别人一天除草300斤，
0: 他
1: 1000多斤，
0: 巧，
1: 别人推车送粪11趟，
0: 他
1: 43趟，
0: 嚯，
1: 别人锄地1亩8，
0: 他
1: 4亩9，
0: 嘿，
1: 别人干活2只手，
0: 他
1: 也2只手，
0: 这是，我以为手也多呢。
1: 哎，别看都是2只手啊，但是劳动效率比别人高几倍。你说这双手我怎么画？
0: 这双手啊，
1: 你也先别画了。还是这句啊，我全别画了。
0: 你啊，难画的你都先别画。除去脸庞、眼睛跟手之外啊，你画的其他的部分，
1: 告诉你，张富贵哪一个部分都有丰富的内容，不好表现。
0: 是，那也不见得。
1: 见得。
0: 张富贵同志今年多大岁数？
1: 今年52岁。
0: 有抬头纹没有？
1: 抬头纹
0: 啊，
1: 有啊。
0: 还是的，你画的抬头纹，这没什么内容吧？
1: 抬头纹，有内容。
0: 有什么内容？
1: 抬头纹表现他老当益壮啊，
0: 老
1: 不好画。
0: 那你画他眉毛？
1: 表现他足智多谋啊。
0: 那你画他鼻子？
1: 政治嗅觉灵敏。
0: 那你画他嘴？
1: 少说话多干活。
0: 那你画他耳朵？
1: 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0: 那你画这脑袋上没什么了呢？
1: 告诉你没法画吗？
0: 我就能画。
1: 还能画？
0: 当然是。你画的肩膀，
1: 他的双肩可以挑起1000斤重担。
0: 你画的腰，
1: 在大风雪面前挺直腰杆。
0: 哎，你画的鞋啊？
1: 鞋也没法画。
0: 怎么呢？
1: 那天他光着脚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4月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瑶瑶，
4: 嗯，
3: 我发现一个问题，这个画画啊，它讲究的是一个心境。
4: 心境？
3: 你看啊，这是我刚画的高山流水图。
4: 哦，
3: 远处高山巍峨，云雾缭绕；近处溪水潺潺，生机勃勃。
4: 听着不错。哎，我看看这画怎么样？
3: 你看，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你看咱这山，这山稍微有点矮哈。
4: 啊啊！
3: 你再看咱这水，稍微有点干哈。你再看这个土坡，
4: 嗯，
3: 像不像一个沟啊？
4: 看完了。
3: 嗯，
4: 但是我在想啊，
3: 嗯，
4: 这哪儿是高山流水图啊？
3: 那我这是
4: 你们家门口那工地吧？
3: 哎呀，这是初学者，你别挑毛病。你看看我这个画的牡丹花好不好看？
4: 什么？这是牡丹啊？
3: 你以为呢？
4: 我以为是菜团子呢。
3: 好吗？我这富贵牡丹花成你嘴里的菜团子了。
4: 你要真说是看山水画啊，你还是得看一看刘宝瑞画的《风雨归舟》。
5: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3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源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个子儿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3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呐，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3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那去吧。”就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 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哎，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嗯，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黄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这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儿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介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之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啊，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赠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赠。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爱，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啊。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 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架着呢？不对呀、啊、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吗？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他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0000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两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瑶瑶，
4: 嗯，
3: 我觉得这山水画有难度，我现在呀改了
4: 啊，
3: 我要改画人物。
4: 人物？
3: 哎，我现在就准备画人物，现在你别动啊，我就给你来一张。
4: 不是你画我呀？
3: 对，我问问你，你喜欢写实派还是喜欢抽象派？
4: 这有什么区别吗？
3: 当然啦，
4: 嗯，
3: 写实派画出来跟你一样，
4: 那不挺好吗？
3: 抽象派画出来你妈都不认识你。
4: 嗯，那你还是别画了，我觉得我还是来写实的吧。
3: 行，那我来观察一下你啊。瑶瑶五官端正，
4: 嗯，我这叫长相标准。
3: 先画眼睛，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4: 没错，画的有神点啊。
3: 大眼睛双眼皮儿，一看就是讲究人儿，
4: 听着还不错。
3: 再画鼻子，高鼻梁有福气，
4: 嗯，挺好挺好。
3: 然后是嘴，嘴大吃八方，你是有福之人。
4: 我嘴没那么大。
3: 哎，艺术加工懂不懂？稍微大一点儿，画不能太死板，得有取舍。
4: 没你这么取舍的啊。
3: 然后咱们画脸型儿，瑶瑶这个脸属于方圆脸。
4: 哎，
3: 有福气。我再给你再圆润一点啊，再圆一点。
4: 嗯，
3: 得富态一点，得再圆一点。
4: 哎，停，不是大饼脸。
3: 还差不多嘛。画画重要的是神韵，
4: 合着我这五官都让你拼的都不像我了。
3: 哎，还有头发，你看给你画的浓密一点，年轻10岁。
4: 我这发量还行啊，你不用太夸张。
3: 你不懂，现在那谁不羡慕头发多的呀？来，画完了，你看看吧。
4: 我看看，小霍这谁呀？这胖乎乎，大眼睛，头发跟戴了帽子似的，这是我吗？
3: 这个。好像也挺像张飞。
4: 哎呀，你快别画了，我看你啊还是跟前几个宋伟杰、李建新学画画吧。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8: 大家好。
7: 好，太好了，今天我们三个人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9: 确实是机会难得。
10: 我今天是太荣幸了。
9: 是吗？
10: 能跟
8: 宋老师在一起说去。
9: 哎呦，哎呦，
8: 我好崇拜你。
9: 哎呦，您过奖了。哎呦，
7: 而且宋老师在相声方面的造诣非常高。
9: 哎呦，你也过誉了。
8: 宋老师可是既空前又绝后的好演员。
9: 等会儿，李老师，空前就够了。绝后这事儿我目前不考虑。
7: 李老师不是夸你，你想说的啊，
9: 不是没你们这么夸人的呀。
7: 而且我们两个人
9: 怎么了，
7: 特别喜欢你们相声这个行业。
9: 我们相声
8: 对
7: 你们相声演员嘛。
9: 李老师我先不说您啊，钱琪
7: 啊，
9: 什么叫我们相声演员，你不也说相声的吗？
7: 呸，
9: 怎么意思？
7: 从现在开始
9: 啊，
7: 要和你相声演员划清界限。
8: 对，我要跟你们这行分道扬镳。
9: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7: 怎么咱们要是
9: 停停停？不对啊，不对啊，这事儿不是李老师，您刚说几句这就分道扬镳了？
8: 我跟他走，
9: 不是您别跟他走啊！不是，是您不说相声，您能拍戏去吧？钱琪，你干嘛去？你要
7: 看不出来吗？
9: 看出什么呀？
7: 我是一个艺术家。
9: 什么？
7: Artist。
9: 你说什么英文呢？你
7: 艺术家，
9: 艺术什么艺术家？
8: 我们是画家，
9: 画家。
8: 对，喷他，
7: 喷他，
9: 够喷我了，就怎么是画家了呢？
7: 因为我们是正经有师承的，
8: 对，有师承的。
9: 敢问您二位师承哪位大师啊？
7: 我们的师傅是徐悲，
8: 徐悲鸿，
7: 就他，徐悲鸿。
9: 哦，
8: 你屁事。
7: Big Teacher，
9: 行了行了，别说英文了。
7: 大师，
9: 你们见过徐悲鸿大师吗？
8: 前两天我们俩就去他们家了。
9: 哪儿？
7: 我们师傅家。
8: 对呀、
9: 啊，哪儿？
7: 新街口北大街53号。
9: 徐悲鸿纪念馆呢、啊？
7: 我们师傅家。
8: 师傅家？
9: 那您二位去您师傅家，是不是还得花钱买票啊？
7: 这话说的。我们两个是徐悲鸿先生的徒弟，
8: 对，
7: 能花钱吗？
8: 我们就到那儿、啊、看扫一扫，
9: 不一样吗？这不
7: 没有花钱的，不是你学习不得交点学费？
8: 对，
9: 不是你们没见过人家怎么跟人家学习呀、啊？
7: 真正的教学是面对面的口传心授吗？
8: 对呀、啊，
7: 是教育学的言传身教吗？
8: 没错啊，
9: 那就要靠托梦吗？
8: 哎呦。我有安眠药。
9: 什么叫安眠药啊？
7: 你失眠一吃安眠药、嗯、什么梦做不了。
8: 对呀、啊、
9: 还上师傅家新街口北大街。哎呦，去那儿干嘛去啊？
7: 学习呀、
8: 啊、对呀、
7: 啊、看画啊。
9: 学什么呀？
7: 哎呦，
9: 临摹。
8: 嗯，
9: 怎么叫临摹呀、
7: 啊、我们进去
9: 啊
7: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作品。
9: 什么作品？
7: 黑白相间的作品。
9: 哦，还是幅水墨画。
7: 对，
8: 20×20，
9: 还是幅小品。
8: 哎、对，
7: 上面还有一行落款，
9: 写的是
7: “扫码支付
8: 25元”。
9: 等会儿，等会儿，
7: 临摹。
9: 停停，别临摹了。
8: 喂，
9: 您二位去那临摹二维码去了？
7: 你往里还有别的画？
9: 里边看见什么了？嗯、
7: 看那幅啊？
9: 哪幅？
7: 最好的那幅。
9: 哪幅？
7: 双击666。
9: 那你再看这幅。
7: 哪幅？
9: 老铁加关注。
8: 我给你加上小心心。
9: 什么小心心呢？
7: 刷脸油。
9: 你别刷了，停停停停停停，咱跑这直播来了是吗？
7: 嗯，
9: 干嘛呢？双击666，我告诉你，那作品叫双击，没溜。
8: 你说谁没溜？
9: 我说徐悲鸿徒弟没溜。
8: 他说你了。
7: 你说他的吧。
9: 我没说他。
8: 说你的，
9: 说你的，
7: 说你的，
8: 说你的，
9: 说你的。哎，停停停！啊，二位就打起来了。这是师兄弟吗？这个，我双击没有六，哪来666？不让直播呀？
7: 谁直播了？
9: 双击这幅作品啊，是徐悲鸿和齐白石二位大师共同完成的绝响之作，也是二位莫逆情深的见证。
8: 对，
9: 咱这词儿真开。
8: 要学，咱就学大师的精品。
9: 哎，这话对，
7: 对学家
8: 说对不对？
9: 对了，对了，
8: 要博采二家之所长。
9: 说得好。
8: 那我问你
9: 啊，
8: 徐悲鸿大师最擅长画什么？
9: 画马。
8: 那棋牌石呢？
9: 这什么什么棋什么？
8: 棋牌石。
9: 棋牌石擅长画虾。
7: 我来瞎马。
8: 我来一个瘸驴。
9: 还在下
8: 一
9: 个。
8: 行。
9: 二位学的还挺带劲，是怎么着啊？
8: 我这就画。
7: 就
9: 瞎呀。瘸驴这都不像
7: 话。我跟你说宋伟杰
9: 啊，
7: 你就这么瞧不起我们俩。
8: 对。
7: 今天 甭想拜我为师。
9: 我多咱说要拜你们为师了，
8: 我们也没打算收你。
9: 我觉得你们二位跑这诈骗来了，
7: 不能
9: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行不行啊？
7: 怎么意思？
9: 你画过画吗？你还画家？
7: 我从小就画画啊。
9: 你够得着画板吗？你
7: 有板凳啊。
9: 我夸你呢是吗？
7: 画了吗？
9: 怎么这还画画蒙骗我们观众朋友是吗？
7: 不相信我们是吗？
8: 我们是有作品的人。
7: 对，
8: 还有作品。
7: 我们是有墨宝的。
8: 哎，
9: 墨宝。
8: 对呀。
7: 这样吧，林老师
8: 啊，
7: 师弟，受累您将我的墨宝请将上来。
8: 我现在就去请。
7: 您去。我这么说，你知道吗？这个齐白石和徐悲鸿两位大师完成了绝响之作
9: 啊！
7: 我跟我师弟也完成了绝响之作
9: 啊！这是你们二位共同完成的，
7: 共同创作。艺术品啊，
9: 真长眼啊，
7: 头回看，
9: 朋友们
7: 好极了。
9: 我刚开始啊以为啊他们二位拿这网上下载那打印画蒙我呢。
7: 不能，
9: 这还真不是，您看这封面就好啊。闫琦，
7: 谢谢谢谢谢谢。
9: 李建新画的，哎呦，好家伙，这字儿也好，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真是啊！
7: 你不明白
9: 啊？我不明白。
7: 这画画好的人
9: 啊，是啊，
7: 一般这字儿呢略差一点。
9: 你别胡说，哎、
7: 看画，
9: 书画不分家啊！
7: 你主要为看作品，
9: 啊、看画，
7: 没有、
8: 哎、看画。
9: 哎，好，哎，真不错，
8: 这马画的，
9: 啊、不。这不是小面包吗？
7: 我们徐悲鸿先生的徒弟能画面包吗？
8: 对，
9: 那这是什么呀？
7: 这是马呀，
8: 马，
9: 这是马，
7: 你大伙展示展示。
9: 您各位看看，这是马，
8: 这是马呀、啊。
9: 这怎么是马呢？我就不明白了。
7: 就是马的身子。
9: 那这个呢？
8: 马鬃毛啊，鬃毛啊。
9: 别往我这比划，
7: 对，这叫分解图。
8: 对，
9: 分解图，
7: 你得往后看。
8: 他给一点一点的往上凑。
9: 哦，
8: 您才能看一点。
9: 我往后看。
8: 哎，对，你看，哎、这不就显形了吗？
9: 这好、哎哎，这小菜刀画的就特别可爱了，是吧？
7: 你会看画吗？
9: 我怎么不会看画？
7: 这能是菜刀吗？
9: 这不是菜刀吗？
7: 我们是徐悲鸿的徒弟、
9: 啊，
7: 能画菜刀吗？
8: 你说这是画菜刀？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间5点整。

0: 归后的家，躲避风雪的温馨港湾。
1: 暖是浓浓的爱意
2: 呢，
0: 谢老婆。
1: 飘飘洒洒落在心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冬日里让我们彼此温暖。
3: 放寒假啦！
4: 计划都做好了吗？是在家玩？
5: 快上车！
6: 应由我不要钱，是魔是仙，我自己算。
4: 还是出去玩？
7: 这件错金银镶嵌铜闪是在窦婉墓中出土的。
4: 怎么过一个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亲子假期？1月19日至1月21日，文艺生活家为您全方位提供度假指南。关注央视频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板块，更多惊喜等着您。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鸟类听耳畔投篮，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4: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5: 潘金莲跟着武松就来到了武大郎供灵牌的那个桌子前面，武松用手一按潘金莲，咕咚，潘金莲就跪在这儿。潘金莲往桌子前面这一跪，武松手中把这个刀一举，潘金莲，你给我从实说，面对着我大哥的灵牌，你亏心不亏心？我大哥是怎么死的？你们是怎么害的他？讲
16: 啊！
15: 我，你让我讲什么？潘金莲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旁边那王婆站起来了。王婆一看呢，他得给潘金莲打接应啊，因为这个事是他们两个办的。真要是潘金莲把实话都说出来，那其中有王婆的责任呢。这王婆那可是风云人物啊，久经战场，这一辈子什么事儿都办过。王婆在旁边站起来，哎，我说五二啊， 这你可不对呀、啊！你今天可不应该把你嫂子哈到那儿，往那一跪，当个老邻旧居的面，你审问你嫂子。无论从哪方面，你也不应该这么办。五儿，别人我不敢说，要说金莲，这可是真正的大好人，这不是吗？邻居们都在这坐着呢，大伙儿都看得见，都听得着。你说说金莲，那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好妇人呐、啊！啊，谁看见过金莲在街上倚门卖俏了？啊，谁看见过金莲跟男人说句话了？啊，说实在的，金莲跟男人说句话那都脸红啊！啊，别人我不敢打保票，金莲我敢打保票，这是个贞洁烈女。五儿，你今天这么审你嫂子，那可不对。你大哥刚死，这才多少日子，还没断亲呢，你这个当小叔子的就对你嫂子这样吗？你大哥死了之后，你嫂子那就对人家长辈啊，你对你长辈没有礼。王婆这一说这个，武松两个眼睛一瞪：“王婆，你这个老猪狗啊！嗯，你说我是老猪狗？哎呀，你可了不得了！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就跟你算账。我大哥死就死在你手里。哎呀，你说那武大死到我手里头？哎呦，你瞧瞧这个武二，今儿你疯了啊？你疯魔了？你哥哥怎么能死到我手里头啊？哎，你们家姓武，我们家姓麻，我们家跟你们家门挨着门，但是我们是各过各的日子啊。你烧你的柴火，我烧我的柴火，你们烟囱冒你的烟，我的烟囱冒我的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挨得着事儿吗？你大哥死了，怎么跟我有关系？哎，你得跟我说明白。你等着，我一会儿就跟你说明白。好，五二啊，你等着，我这就告你去。你诬赖我，你说我害你大哥了，你玩我还不玩呢？嘿，咱们找地方说说。说着话，王婆站起身来，往外就要走。怎么回事啊？王婆这就脱身之计。王婆心想，看来今天武松是急了，要玩命，我别在这儿待着。他借个茬扯个柳子，想要出去，想要找官面去，想要找西门庆去，让西门庆快点派人到这来救潘金莲来。可是王婆刚要往外走的功夫，武松在那说话：王婆，我看你往哪儿走。石榴，把门给我堵住。门呐，早锁上了，两个土兵一边一个在那站着，那石榴在旁边把腰一掐：哎，我说王婆，听见没有，都头可下了命令了，不准出这门，你呀、啊、回去老实坐着。啊，哎呦，你们这干什么？干什么？今儿个把事儿弄不明白，谁也走不了，坐着回去。好。王婆一转身又回来了，坐那儿了。
2: 武松，这王婆你听着，你要敢再往门口走一步，我就先把你杀了。
15: 嗯，好，那我就不走，我看你怎么的。你想杀人呐？你杀人得有个理，你凭什么无故杀人？
2: 无故杀人？我武松从不无故杀人。他转过身来又看了看潘金莲：潘金莲，你跟我讲，我上东京汴梁之后怎么害的我大哥？
16: 啊，
2: 这阵潘金莲他也有点害怕了，面对着武大的灵牌，瞅着武松这发黄的这张脸，此时武松白眼睛起红线，血贯通人，一身的杀气，手里边举着这刀。潘金莲心想，他真的能杀我吗？这可没准啊，这跟武大可不一样啊。他心虚呀、啊、越是心虚他脸就挂相。
15: 你大哥，你大哥他是得心疼病死的。
2: 我告诉你潘金莲，我既然问你，我就有根据。你跟我从实讲，你是怎么上王婆那茶房里边去的？你是怎么跟西门庆勾搭上的？哎，那天乔运哥跟我大哥一块到王婆的茶房里边去捉奸，那经过怎么回事？西门庆他怎么把我大哥打伤的？把我大哥打伤之后，
15: 你们又是怎么把我大哥抬到楼上来的？我大哥被他打成重伤，你们是怎么把我大哥又治死的？你们往药里边投了毒了，对不对？谁让你投的毒？我大哥死了之后，你们怎么办的丧事？这些个见不得人的勾当，你给我从头至尾一点不落的都给我说出来。你要全说出来，我饶你的命；你要不说出来，我就一刀捅进你的心膛，我看看你是黑心是红心，我就用你的人心祭我大哥的灵。讲。武松这几句话句句打到潘金莲的要害，此时此刻的潘金莲这精神提防已经坍塌了，他没有力量再编瞎话了。
16: 好，
15: 你说。武松把这个刀在潘金莲的腮帮上啪啪两边背了一下子，潘金莲就更害怕了。
16: 我讲，我从头至尾，我都说。
15: 王婆在旁边一听，我的妈呀，他要说呀，他要一说不把我也说出来了吗？王婆在旁边就说话了，我说金莲呐，我可告诉你呀，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啊。不该说的你可不要乱说，你要乱说的话，这里边你可……他还想着说你要有责任。武松一瞪眼睛，老婆，你给我住你的臭嘴！你再敢多说一句话，我先把你拽过来给我大哥记了灵
16: 啊！我，
15: 你给我过来！武松说着话走到跟前，豪住王婆，就拽到武大的灵牌前边了，让他跟潘金莲并排着光跪在这儿了。我看着你，你再敢多说一句话，我就拿着刀先捅了你。
16: 我不说了。
15: 潘金莲这个时候就开始招认了。潘金莲一说又说，武松马上告诉你胡正清，胡先生，您那墨砚好了吗？胡正清早把笔拿起来了，手指哆嗦。墨已经研好了，这笔我也拿起来了，那说吧。
17: 好，
15: 你说一句，胡先生记一句。
17: 讲。
16: 好，我说。
15: 潘金莲就把他当初怎么跟西门庆第一次相识，支窗户掉下个窗户棍打着西门庆了，这就算一个相识的契机，从那儿说起，乃至于后边挑帘猜衣，在茶坊里边跟西门庆勾搭成奸，武大郎捉奸，最后西门庆和王婆怎么样逼着他给武大郎投毒，使武大郎致死，然后又怎么处理的丧事，他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的事情经过，一句没落，都招认。他也说完了，胡正清那也写完了。胡正清写完了之后，把这个招状拿过来递给了武松。武松瞧了瞧，谢谢你胡先生。然后他把这砚台拿过来了，没有印泥，让潘金莲往那个砚台里边墨迹上蘸一蘸，摁上了斗迹，最后把砚台又放到桌子上。武松把这个招状叠了叠，往怀里边一揣。武松把刀子又拿起来了，他看了看潘金莲，潘氏啊潘氏，你好狠毒！我大哥跟你成亲这么多年，对你如何？啊？我大哥成天对你赔的是满脸的笑容。可是你竟然对我大哥下这样的毒手。邻里们乡亲们，你们都听到了，这样的阴妇怎么能容他？潘金莲，按说刚才我武松讲过，你要全部招认之后，我就可饶你一死，但是面对着我大哥的灵牌，我饶了你，我大哥也不能饶你。今天我要替我大哥给他报仇。说着话，他这手一薅潘金莲的头发，右手的刀往起一举，照着潘金莲的粉颈 往怀中一带，潘金莲的人头就掉了。潘金莲就这样死了。潘金莲的命运实在不是他自己能左右得了的，尽管后人今人有的骂他是阴妇浪妇，有的说他呢是反封建的人物，但是任何脱离历史时代局限的评价都不应算是中肯的。人们往往单单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要求她，认为呢她是一个通奸杀父的罪人，但是却忽略了造成这个结局的男人们的罪恶。在潘金莲的人生道路上，倘若没有遇到谭太公，没有遇到西门庆这样的人，也许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然而在那样的历史、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之中，也就逃脱不了那样的命运。这就是施耐庵笔下的艺术真实。潘金莲这一死，王婆在旁边吓得扑腾就坐在地下了，说不出话来。这几个邻居脸全黄了，互相之间连看都不敢看了，脑袋给拉下来了，鲜血遍地呀。武松把潘金莲的人头往武大那个灵案上一放，大哥，我替您报仇了，这个阴妇我把她杀死了。武松手里边拿着这七寸长的匕首刀，转身噔噔噔噔上了楼了。到楼上一伸手扯过一床被来，嚓嚓两刀把这被子就拉成了四块，拿起一块呢又找了一个大包袱皮，转身下了楼了。下楼之后，他把这个人头就放在那块被子里头，然后用那包袱皮在外面对角一缠，往身后一搭，腰间一系，前边系了个活扣，把刀噔往那灵杆上一剁，转身他洗手去了，手上都是血呀。

0: 武松高两个土兵在楼下看着，然后他找了一块抹布，把这匕首刀擦了擦，血迹擦干净了，往右腿底下啪这么一别。他瞧了瞧石榴，石榴肋下挎了一口腰刀呢。石榴，把这腰刀给我。哎，石榴把腰刀摘下来，武松把腰刀往他自个儿的肋下一挎，跟我走一趟吧。上哪儿啊？去找西门庆。你不是认识西门庆的家吗？潘金莲杀死了，西门庆也不能留着他，这都是害我大哥的仇人。哎呦，您上他家里边找他去。
1: 嗯，
0: 那你一个人去能行吗？没事儿，你就告诉我西门庆在哪个大门口住，你用手一指你就回来。
1: 好，我领你去。
0: 石榴领着武松出了他们自个儿的家门，就够奔西门庆的家里来了。老远的到了西门庆家的大门外边了，石榴用手一指，您看见没有，那个大门，那就是西门庆的家。武松说，好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1: 二爷，我跟您一块去吧，用不着你。
0: 你放心，这个事儿我让你们谁也沾不着边，有官司是我一个人打。
1: 哎，那好吧。
0: 武松大步够奔西门庆这宅子就来了，梆梆梆一敲门，里边有人把门开开了。
1: 您找谁？
0: 这是西门庆的住处吗？
1: 哦，您找西门大官人呐？西门大官人他没在这儿，他上药铺了。
0: 哦，好，回见。武松知道西门庆的药铺，转身来到西门庆开的这个药铺这儿，迈步一进药铺，请问西门庆在吗？
2: 这个柜台里边啊，有一个写账的先生，这写账先生把笔放下就站起来了。
0: 哦，谁找西门大官人？
1: 我找。
2: 哦，西门大官人他没在呀。啊，刚才来过了，但是他现在没在这儿。
0: 哦，那请您跟我出来一趟行吗？
2: 您有什么事儿，
0: 您就跟我出来一趟，我有话跟您讲。
2: 哦哦，好好好。
0: 这写账先生绕出柜台来，跟着武松就出了药铺的门了。
2: 在这儿说吧。
0: 武松说，不行，找一个僻静所在没人的地方。
2: 哦，行，咱上旁边。
0: 写账先生领着武松就来到药铺的方山头这儿了。这个药铺的方山头这是个死胡同，没人走。进了这死胡同，写账先生一回身，您有什么事儿您说吧。武松一伸手，噌，就把这七寸长的匕首刀抽出来，一把把这账方先生的脖领子就薅住了，刀压不响。
1: 我问你，你是想活还是想死？
2: 这账方先生当时就懵了。哎呀，我说这位大爷，我想活呀，我想活呀。您这怎么的？我们远而无冤，近而无仇。
1: 你要想活，你就给我说实话，西门庆现在什么地方？你要是想死，你就别告诉我西门庆的去处。
2: 好，我跟您说，这个西门大官人。
1: 什么西门大官人？
2: 对，西门庆，这兔崽子西门庆。这个西门庆啊，他呀，刚才呀，有这么一个外地来的这么一个客商，是贩卖药材的。西门大官人，不，嗨，我该打该打。这兔崽子西门庆啊，他跟这个客商上那个狮子桥桥头那儿有一个大酒楼，原来叫望月楼，现在叫狮子楼，上那个酒楼上去吃酒去了。西门大官人啊，还呸，怎么又说西门大官人？就这个兔崽子西门庆，他到那个楼上，他还领着两个粉头，就是卖唱的，抱着琵琶到那去弹唱歌舞，陪着他吃酒作乐去了。他刚才是上这个药店里边转了一圈，跟我是这么说。说的，您到那儿瞧瞧，他准在那儿，他要不在那儿，那就是他自个儿又挪地方来，反正是我这都是实话，
1: 讲的都是实话，
2: 我半点不敢撒谎。

0: 好，我到那儿看看。武松把手松开了，刀往腿旁边一别，武松转身行就出了这死胡同。武松出了这死胡同，这账房先生一捂胸口，旧手就蹲在地下了。怎么了？心脏病犯了。此时的武松啊，他累挎着腰刀，大踏步直奔狮子楼。这个狮子楼啊，坐落在狮子桥的桥头。狮子桥桥头这个地方呢，是个市场，卖吃食的，卖杂货的，卖什么的都有。阳谷县的老百姓往往要买点什么东西都到这个地方来。原来这个狮子楼呢叫望月楼，后来呢人们习惯都叫它狮子楼。
1: 哪儿喝酒去？
0: 狮子楼。就因为他跟这狮子桥借了光了，掌柜的呢一看大伙都管他叫狮子楼，干脆吧把望月楼这个牌匾也换了，就改成狮子楼了。匾额更改之后啊，这个酒楼的生意更兴旺了。武松啊也经常到这狮子楼来喝酒，所以狮子楼里边楼上楼下的跑堂的灶上的以及是柜台上的人对武都头也比较熟悉。今天武松迈步奔狮子楼走来了，一路上走着武松心里边在想啊，西门庆在狮子楼上会客人，他究竟带了几个人，这个西门庆长得什么样，武松没见过他，我可别把人杀错了，这得看准了再动手。武松一进狮子楼，跑堂的先过来，哎呦
2: 哎呦，都头，好多日子没见了您了，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您呢？
0: 啊，我上东京汴梁出了一趟公差。
2: 哦，好，您是楼下是楼上？
0: 慢，今天我也不楼下也不楼上，我先跟你打听一个人。
2: 您打听谁？
0: 西门庆在这儿吗？
2: 哦，您问西门大官人的。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就在楼上三号雅座，在那儿有一个客人，还带着两个卖唱的，他还有两个随身的打手，都在那一起呢。
0: 哦，武松一听说西门庆还带着两个随身的打手，当时心里边一动，说明西门庆这些日子有些防备，到哪儿带着两个打手。武松心想，两个打手，你四个打手，今天我也得杀你。哦，在三号雅座
2: 啊。
0: 好吧，我先上去看看。
2: 哎，好的，您先楼上请。
0: 武松迈步就上楼。这个狮子楼的楼梯呀、是迎着门口的，进门直接往里走，上楼梯，上石凳之后，这楼梯往后一折，又石凳，两折的。武松走上第一折之后，他把系在腰中的这个包袱皮儿就打开了，这是个活扣。打开这包袱皮儿啊，他们一抖喽，伸手就把潘金莲这个人头就掏出来了，那块被窝加那包袱皮儿就往旁边一扔。他左手提溜着潘金莲的这个人头往他身背后这么一背，右手往腰间一摸，这个刀把唰就把这腰刀抻出来了，提溜着刀背着人头往上上楼。这个功夫啊，偏赶上底下有一个往上上菜的跑堂的，这跑堂的是给西门庆上菜的，上的什么菜呀、干炸鱼，端着个大盘子，他就在武松身后边上来的。武松呢往上走的时候并不太快，为什么不快？武松怕有响动，他想先观察好了西门庆在什么位置坐着，然后再突然进去。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武松提了刀，背着人头往上上楼。这个功夫啊，偏赶上底下有一个往上上菜的跑堂的，这跑堂的是给西门庆上菜的。上的什么菜呀？干炸鱼，端着个大盘子，他就在武松身后边上来的。武松呢，往上走的时候并不太快。为什么不快？武松怕有响动，他想先观察好了西门庆在什么位置坐着，然后再突然进去，所以他走得慢呢。这个上菜的呢，得透着脚底下利索，他走得快，在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石凳楼梯上来，他又这么一遮身上后边的石凳，噔噔噔，感觉出前面有一个人，这就是武松。跑堂的端这个鱼啊，他这个注意力都在这个鱼上呢，他把鱼汤洒了，他低着脑袋往上走。可是武松呢比他高啊，武松左手提溜着潘金莲这个人头，这人头是刚杀的，打开包之后这个血迹还往下滴的呢，啪嗒啪嗒啪嗒往下滴的血。这跑堂的端着这个盘子往上走，就觉着脑袋嘣嘣，怎么下雨了？一抬头，他正看见武松身后边滴了这脑袋。跑堂的当时吓得，哎呦我的妈呀，他转身端着鱼盘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又下来了。刚下来还剩三蹬的功夫，脚底一出来，啪来个定墩，呱盘子也碎了，鱼也掉地下了。柜台后面的掌柜的瞧，哎，怎么回事？怎么的了？我的妈呀，赶紧他站起身来，来到这柜台跟前，也不敢大声喊，我说掌柜的，今天可是要出事儿。怎么的了？那刚才那掏钱，我那是谁？那五秃头啊，他手里边提了这个脑袋，你看我这脑袋上提的都是血。掌柜的一看，他脑门子上可不是提着的血吗？啊，他怎么的？他在哪儿弄的脑袋？
3: 他谁知道啊？他上去干嘛去？啊，掌柜的说，我快点上后院，快招呼人家，盯着点儿。今儿个咱们这酒楼里边可能要热闹。
2: 楼下边可就乱了套了。盯着不知道武松要干什么，这个功夫武松已经上了十字楼了。上来之后啊，他就找这三号雅座，一号、二号、三号。这个三号雅座挂着半截白布软帘，这一溜都是雅座。那么右面呢是大尖帘，这是散座。雅座的里边那窗户是临街的窗户，所以正因为这窗户临街，安排为雅座，喝酒的呢可以凭窗往下眺望，哎，还可以观景。武松来到三号雅座门外头，停住脚步。这个帘啊，旁边有个缝，武松透过帘的缝往里边观瞧，里头西门庆正跟这个客商两个人划拳呢。西门庆今天找了两个卖唱的粉头，还带着两个打手陪伴他左右。说实在的，自从西门庆听见武松回来之后，他这心里边就有点六神无主，说不害怕那是假的。虽然说西门庆会点把式，但他那个把式他自个儿琢磨着跟武松比那还差着一块。他把这个打手叫到他身边，整天跟着他出出进进。最近这一段时间，西门庆呢有点放宽心。为什么呢？因为西门庆衙门口里边把这个钱使上之后，听到了回音了，老爷对武松这个案子不怎么问了。尽管是这样，西门庆还是夹着小心，往哪儿走都带着这俩打手。他这两个打手是手底下武艺最高的两位，一个叫铁顶张七，一个叫花刺猬油四狗。这铁顶张七呀，据说练过油锤灌顶， 油锤灌顶大概没练成，但是脑门子练得挺硬，现在能达到什么程度呢？拿过那砖头来，啪，往脑袋上一拍，能把砖头拍两半，所以人送外号铁顶，他叫张七。这个花刺猬油刺狗呢，武艺呢比一般人都强点，但是花刺猬不是因为他有功夫，是因为他花花，西门庆花花，他比西门庆还花花。他仗着西门庆的势力，在阳谷县里边没人敢惹他，没人敢得罪他，大伙儿管他叫油刺狗。这个油刺狗当然不是本名了，他本名叫什么谁也记不得了，因为他人姓狗，所以管他叫四狗，好似一只狗，就这么个意思。西门庆带着这两个人一左一右保护着他，他心里边就放了心了。今天来的这个客商呢，是四川的，贩卖生熟药材的。西门庆把他叫到狮子楼请他吃饭，目的是在于想让这客商啊把这个药材价往下压低一点，药材价钱压低喽，他就可以有点赚头。西门庆会做买卖，特意找了两个漂亮的歌女陪着他。刚才呀弹着琵琶已经唱了一回了，唱完了之后，这个客商吃的喝的挺高兴，听着这个唱也感到很惬意，所以现在两人开始划拳了。那就说买卖谈得很顺利，现在就接近尾声了。西门庆说，来，咱们划两拳，俩好，六六，八匹马呀，一点点，喝，你输了。这客商把这酒杯就端起来了，哈哈，西门大官子，你是好拳手，我划不过你。他一说这个西门大官人，武松就听明白了，哦，冲着门坐那个，他就是西门庆，没错。一看这西门庆很讲究穿戴，长得这模样也比较漂亮，武松听说了这个西门庆长得有几分人才，人模狗样的，不然的话他能在阳谷县街上到处招花惹柳吗？武松认准了对过坐的那就是西门庆了。这个时候他才把右手这个刀照着这半截白布软帘上边那个挂钩一挑，啪，这白布软帘就挑下来了。白布软帘挑下来之后，武松手中把单刀一摆，冲着屋子里喊了一嗓子，西门庆。这一声真的整个这个楼就一颤的，西门庆当时就一愣，他抬头一看，哎呦，在门口站着一个彪形大汉，不是别人，正是打虎英雄武松。武松不认识西门庆，但是西门庆可认识武松啊。他一看武松来了，当时他就机灵的一下子。与此同时，武松把潘金莲这个人头照着西门庆可就扔过来了。西门庆，今天武松我要你的命来了！唰，先把人头扔过来。这人头往那一扔的功夫，西门庆站起来，下意识的往旁边一躲。可是西门庆对过呢，就坐的就是那客商，这位四川来的客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听见后脑勺后面那个部位有人喊了一嗓子，这客商正好站起来，站起来他那么一回头，往那个门口那么一看的功夫，潘金莲这脑袋过来了。潘金莲这个脑袋正跟客商这鼻子撞在一块儿，啊，棒！客商当时一激灵，心想这是什么东西，这脑袋撞他这个脸之后呱就掉地下了。客商低头一看，吓得这客商赶紧就躲到旁边了。他这一躲到旁边，旁边那两个卖唱的抱着琵琶也瞧见了，哎呀一声尖叫，把那个琵琶往桌子上一扔，噔噔的一家伙就跑这屋子的墙角那地方站着去了。两个卖唱的往旁边一闪，这脑袋往地下一掉，武松摆单刀往里边就闯，他要杀西门庆。西门庆可没看清那脑袋是谁，为什么？没那功夫。西门庆一看见武松手里边拿着刀，满脸的怒气冲他过来了。西门庆的注意力全得在武松身上，他不能说我看好了这脑袋是谁，我然后再关照武松，那不行啊。他一看武松往上一上，他冲着两边一摆手，上， 啊，谁上？打手，用你的时候到了。这二位是保护西门大官人的关键时刻，你们两个不往上上，谁往上上啊？头前铁顶张七噌楞就先过来了。这铁顶张七呀，按说这功夫不错，武术行里边给他送了个外号，说他这功夫到什么程度呢？功夫到二百七。什么叫二百七呀？就是比二百五啊还多一点儿，叫二百七。要跟武松比，那还差了一大块呢。武松那是从小的功夫，少林寺的真传呢，没有两下的景阳杆能打虎吗？可是铁顶张七呢，自个儿觉得不含糊，心想武松来了，那我也得上前得照亮照亮。都说他是景阳岗打虎的英雄，他到底是真有本事假有本事，我得看看。这小子有点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他一晃身就过来了。哎，我告诉你，姜武丹，你要干什么？你是什么人？
4: 我是保镖
2: 铁顶张七。铁顶张七，快给我躲开！你要不给我躲开，我连你一块杀！你连我一块杀，我告诉你，我可也是练家子，别说我要跟你空手夺刀。嘿，他在武松面前要练空手夺刀，武松心想，你要空手夺刀，我让你夺刀，唰过来唰就是一刀。别说这铁顶张七真有点功夫，武松这一刀砍下来之后，他往旁边一歪脑袋，把这一刀躲过去了。这一刀躲过去之后，武松跟手里刀横着一扫，唰又一刀，这刀带着风就过来了。铁顶张七一看这一刀又过来了，他往下一缩脑袋，这身子可就蹲下了。他们一缩脑袋身子一蹲的功夫，武松抬起左腿就照着他那个臀部就给来了一脚，啊，蹦！这一脚正踢到他那屁股上。铁顶张七呀，按说想着要站住，但是现在有点身不由己，想站站不住了。武松这一脚兜到他臀部之后，把这整个人给兜起来了，斜着就奔那个板壁墙撞过去了。肉，这个雅座啊，分一二三四五六，这么六间号，他这是三号，旁边呢那是四号，当间里有间壁，这个间壁呢是那个木头板子钉的，糊的纸。掌柜的呢为了图省钱，买的那个木头板子不是上等的木料，其中有一块板子是那糟木料，糟木料把它钉好了之后，再糊上纸呢，外边那么一盖，谁也看不出来什么。可是今天呢，铁顶张七这脑袋那练过油锤灌顶啊，砖头拍上都能给拍碎了啊，所以兜起来往这一撞呢，这脑袋正好撞那个糟木头板子上，这一脑袋咔嚓噗，有打三号把脑袋就撞出到四号这屋来了。四号这屋啊，正有个醉鬼，这个醉鬼呀，因为成天喝酒，老婆子跟他老打架，老丈人跟他急了，这老婆子不跟他过了，回娘家去了。老婆子跟他这一不过了呢，这个醉鬼心情更不舒畅了，所以跑到四号雅座这儿，在这儿独桌无相亲。现在这个酒啊，已经喝得迷迷糊糊，天旋地转，捧着这个酒坛子在这儿舌头短了，在这儿正在骂街呢。你他妈的，你们他妈走了，你走了我就不过了啊！你走了我过去，他妈的更好，咔嚓！三号杵进个脑袋来，这醉鬼一瞧，哎呀，嗯，我说，哥们儿，你怎么进来的？你想喝点酒啊？是不是？我给你来一碗。咚咚咚咚，倒了一碗酒，他不是酒碗端下来，来碗你尝尝。这铁顶张七气的，我是喝酒来的吗？你不喝酒，你把脑袋伸进来干嘛来了？好，他们俩在这儿谈上了。这铁顶张七把这脑袋杵在那儿，想往回拔，还拔不回来了呢。
5: 顺茬进去的，回来是枪茬，那木头都是刺。铁顶张七心想，那我就在这杵着得了，等那边的事儿完了，我自个儿再慢慢往外拔吧。他把脑袋杵在这儿了，武松那儿把铁顶张七踹到旁边之后，那个花刺猬游四狗就上来了。游四狗可不像铁顶张七那样，游四狗知道深浅。游四狗心想，这是武松啊，把老虎都能打死，我上去他打我，哎呦，一脚就得把我踹瘪了啊！别看我在大街上欺负老百姓行，我跟这位打，仨算一捆，捆十二捆也不是他个，但是他在西门庆的跟前还不能显出没能耐来呀，他吃的是西门庆大官人的饭呢，所以他就喊了一声，好，你等着，我去拿家伙。他说拿家伙，就趁着铁顶张七往旁边一闪的功夫，他夺门而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楼了，拿家伙，他跑了。游四狗心想啊，西门大官人呐，现在咱们是爹死娘嫁人，隔人顾隔人吧。那个走了，这楼上可就剩了西门庆了。武松把刀一摆，用手一点，西门庆，今天我为我大哥报仇来，你往哪里走？西门庆不想走吗？西门庆何尝不想走？刚才就铁顶张七跟武松一交手的功夫，西门庆就想跑，但是门让武松在那儿堵着呢。他从门里想夺路走，肯定走不了。他一转身，身后边这是窗户，窗户支着，现在天已经热了。他隔着窗户往下一看，这距离太高，从这个地方要跳下去，他怕把腿给摔折了。哎呀，这个地方要不能往下跳，别地方就不能走了。此时武松已经冲过来了，武松往上一上，手中这一摆刀要杀他。西门庆一看没别的办法，他看桌子上面有很多菜，还有很多碟子碗，西门庆伸手就抓起一个碟子来，照着武松啪一碟子就扔过去了。这碟子往那一扔，武松用刀一弹，咔，这碟子就碎了。跟手西门庆就把那琵琶抓起来了，歌女刚才唱啊，用那琵琶呀。西门庆抓起这琵琶来，照着武松一琵琶就扔过来了。武松啪拿刀一扛，这琵琶由打窗户里面就出去了，肉啪正摔在街上，把那些摆小摊的吓了一跳。哎呀，今儿怎么天上往下掉琵琶呀？啊，这怎么回事？大伙儿这一愣的功夫，这楼上又热闹了。西门庆啊，他把这个碟子又抓起来了，他想着还打武松。这功夫武松就不等他抓碟子了，武松飞起一脚把这个桌子啪一脚把桌子给踢倒了。桌子这一倒啊，桌子面倒的方向是奔那个窗户，桌子上边好多菜呀，刚才他们没吃了啊，这菜有一半是掉到这个楼板上了，另一半顺着窗户就飞出去了。什么红焖肉啊，炸肉段啊，琉璃脊啊，干炸丸子，好嘛，顺着窗户一块都周出去了。这是赏过头啊，底下摆小摊的呢，有卖豆腐脑的，卖锅饼的，卖锅饼的掌柜的拿那锅饼啊正在那吃午饭，就着咸菜条，正就咸菜条里，啪的家伙又打上边掉下一块红焖肉来，正拍那锅饼是，呀呵，卖锅饼的掌柜的一看今天是好年头啊，天上下红焖肉，卖豆腐脑的掌柜的觉得这脖梗子一热乎，拿手一划了，哎呀呵，这还有炸肉段呢，今儿老天爷下酒席。他回头往上一看，哎呦不对呀，上边打起来了，就听那个酒楼上边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碟子碗的烂响啊。这功夫西门庆已经躲到了旁边，武松拿着刀就追杀西门庆，他前一刀后一刀左一刀右一刀，西门庆是躲躲闪闪。西门庆这个武艺怎么样？西门庆这个武艺按说练得不错，但是西门庆这个武艺要跟武松比，那可差了一截子呢。西门庆是个贪花恋骰之徒，他一天到晚想的是钱，想的是骰。他跟武松不一样，武松那是精武英雄，就好练武术，那比他高出一筹。再加上武松手里边有刀，
2: 西门庆赤手空拳，他见着武松从心理上就输了一块。西门庆一边躲着，他一边想找应手的兵器，可这里没有兵器。武松拿着刀追赶西门庆，西门庆顺手把这椅子就抄起一个来，把这椅子抄起来，看武松一刀劈过来了。西门庆拿椅子往上一弹，咔的一下子，椅子那横秤就剁折了。横秤折了之后，这个刀往下又一剁，正剁在那椅子的底座上。武松这刀剁得狠了点，剁到那个底座上，这个底座的木头是琢木的，特硬，这刀剁进去把这刀就给夹住了。武松一下子抽刀没抽回去，西门庆看到了这可是个机会，他一看武松抽刀没抽回去，他就手把这个椅子往旁边一扔，飞起左腿照着武松那个手脖子，啪，就是这一脚。这一脚一踢过来，武松往后一撤手，这个刀夹到那个椅子上，就让西门庆给扔到旁边了。武松这个刀一出手，西门庆心里边放宽了一块。西门庆一看你没有刀了，这我可就不在乎了，不管怎么说赤手空拳我得跟你比划两下子。西门庆攥紧了拳头，照着武松就来了个恶虎掏心，嗨，一拳打过来了。武松一看西门庆这一拳奔前胸打过来了，他来了个顺手牵羊，两个手指头一挂西门庆的手脖子，他往怀中要一领，西门庆赶紧把这个手往起一撤，唰就来了一个扫堂腿。这一个扫堂腿下来，武松一纵身蹭来了个旱地拔葱，这一个旱地拔葱，武松就脑袋顶了顶梁了。武松怎么个子大，这酒楼又矮一点，你说那能碰不着顶梁吗？他一碰到顶梁，西门庆这一腿扫空了。武松往下一落的时候，西门庆这个腿往回这么一勾，他想把武松绊倒，但是武松这个身子悬到半空的时候，突然把磕膝盖往前一拳，这腿拳起来了，他照着西门庆这腿就踹下来了。这一腿要是踹到西门庆的腿上，西门庆那腿就得折了。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锁定与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为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7天24小时的精彩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呢，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强烈的建议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那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因为在数字电台上面，他们这个咱们广播的排列顺序是按照英文字母的首字母来排列的。那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顾名思义啊，那我们 A 开头的啊就是在首页，所以您只要打开数字电台 DAB， 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打开之后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呢，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和 ABC 3AW 这些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大家经常听的广播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一个。那假如您是习惯此时此刻啊，譬如说您下班路上堵在路上时候习惯听收音机，哎，听听歌曲放松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以前这个波段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它会自动多出啊 DAB 这第三个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之所以强烈的建议，如果您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广播，那是因为不管您在墨尔本的哪里啊，只要在咱们墨尔本通过数字电台 DAB 收听到的不仅仅是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节目啊，包括其他的所有的节目，音质和信号都会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来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身边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果需要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 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提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克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目前面临着重大的经济衰退风险，惨烈程度恐超90年代，多个行业或者面临着崩溃。1990年代初的澳洲是怎样一番景象？商铺接连倒闭，卖房告示挂了几个月无人问津， Centrelink 失业救济中心门外是挤满了人。当年的失业率飙升至17%，房贷还款激增，企业纷纷破产，失业率突破11%，无数的家庭是眼睁睁看着积蓄见底，购房梦和稳定工作的希望化为泡影。30多年来，澳洲首次面临着一场可能造成同等社会破坏力的经济冲击，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情况可能比当年更糟糕。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助理行长 Sarah 警告称，如果高于理想水平的通胀成为了新的常态，要将其重新压制下来，可能需要经济活动出现更大幅度的放缓，也就是1990年代初衰退时澳洲所经历的那种萧条。这一警告应当让所有还记得那段日子真实滋味的人来警醒。经济终究会复苏，这是规律，但统计数据上的复苏往往比普通人生活中的复苏要早得多。如今职场中的绝大多数澳洲人成年后从未真正经历过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对许多年轻的澳洲人来说，衰退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生在海外的事儿，或者是新冠疫情期间的短暂插曲。而一场没有这些政府援助兜底的1990年代风格的现代衰退将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如今的严重经济下滑远不只是失业人数增加那么简单，整个行业的就业都会瞬间变得脆弱，那些从未想过自己会受到威胁的白领也会突然发现自己身处风险之中，尤其在人工智能崛起的背景下，这种压力将会被进一步扩大。

下面一条消息，目前在澳洲的咨询公司正在用 AI 取代那个曾经培养出最优秀人才的岗位，而代价已经显现，一场人才危机正在逼近，却没有人做好了准备。随着 AI 接管咨询行业中低层次的重复性工作，企业正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那些原本靠这些工作起步的毕业生该何去何从？在人才市场紧张的当下，直接砍掉初级岗位，优先节省成本，对企业而言无疑是个诱人的选项。但这种做法虽然能够短期提振利润率，却可能造成长远的能力空缺。近期有报道指出，未来3年内 AI 可能自动化高达30%的常规咨询任务。与此同时，专业服务公司也已开始重塑毕业生的招聘策略。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 Minter Ellison 已将2025-26学年的毕业生招聘人数削减近1/3，原因之一正是 AI 接管了传统上由毕业生处理的初级工作。本财年，澳洲八大律师事务所的整体招聘人数下降7%。英国标准协会的一项全球研究显示，已有39%的企业领导者因 AI 削减了初级岗位，另有43%预计今年也将跟进。不可否认， AI 确实接管了许多毕业生过去用来练手的重复性任务，但我们的应对之策不是减少机会，而是借此加速早期的职业发展。由于毕业生从一开始就与资深顾问并肩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看到他们在技术能力、沟通技巧和商业理解能力上都有着显著的提升。他们在职业生涯初期就学会了如何与利益相关者打交道，清晰表达观点以及驾驭复杂的商业环境。如今，许多毕业生进入职场时已习惯与 AI 工具协作，并乐于尝试新的工作方式，若再辅以亲身客户的体验，他们的技术能力和商业素养将会得到显著加速的发展。这对客户而言呢，同样也是有利的，他们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了额外的能力和新鲜的角色。 AI 无疑将改变咨询公司的运作方式，但企业一旦将毕业生完全挡在客户现场之外，就等于是亲手削弱了整个行业赖以生存的未来人才储备。在 AI 重塑专业服务的浪潮中，最终胜出的不会是那些最激进推动自动化的公司，而是那些善用 AI 来加速人才成长、培养未来领导者、打造长期竞争力团队的企业。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联邦政府日前表示，将推出一揽子的支持措施，应对目前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白喉疫情。目前，澳洲已经报告超过220例白喉病例，北领地还出现了近十年来首个白喉相关的死亡病例。联邦卫生部长 Mark 表示，这次疫情非常令人担忧。他解释说，从全国监测数据来看，澳洲过去大约35年来的记录中，这次爆发规模是远超以往，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白喉疫情，大约是过去5年平均病例数的30倍。这次疫情最早出现在北领地，随后是扩散到西澳、昆士兰和南澳。政府正在准备一项应对方案，重点是提升疫苗接种率下降的问题，并加强防控能力。政府将与北领地政府以及原住民社区卫生机构合作，因为目前绝大多数病例是集中在北领地的原住民群体中。部长还表示，这次疫情不仅是病例数量多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大部分新增病例属于呼吸道白喉，病情更危险，大约 20%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岳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现在呢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本地一些最新的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啊。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我们留给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要了解的是，在昨夜今晨具体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又分别有哪些呢？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持续的锁定与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啊，我们要具体的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无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的首条消息，那是与所有的司机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咱们澳洲的司机要注意了，一个看似平常的驾驶习惯可能会让你扣分加罚款，损失数千澳元。在南澳，尾随驾驶违规人数已飙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根据 RAA 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南澳已有3679名司机因尾随驾驶被查处，创下了该州十余年来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道路安全专家警告，随着冬季的临近，这一行为只会更加的危险。 RAA 道路安全高级经理就直言，跟车过近毫无借口可言，未能保持安全跟车距离是道路上最容易预防的碰撞行为之一。他说，追尾事故往往是毫无预警，如果你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空间，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和刹车。他强调，司机应与前车保持3秒间隔，但目前仍有成千上万的司机跟车过近。冬季驾驶时，道路湿滑，有雾，能见度低，3秒间隔尤为关键。这一警告发布之际，有保险公司披露，自今年1月1日以来呢，已有69000名司机提交了保险理赔。那追尾碰撞成为了今年迄今全澳最常见的事故类型。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澳洲道路上已有443人罹难，同比上升5%。那虽然法规没有规定具体的距离，但通常3秒间隔是可以接受的标准。各州处罚力度显著差异，新州堪称是全澳洲最严的。新州司机一旦违规，将被罚款562澳元并扣3分。如案件上诉至法庭，罚款最高是可达2200澳元。昆州司机则面临389澳元罚款并扣1分，法庭判处的最高罚款可达3200澳元，而维州罚款248澳元并扣1分，南澳罚款504澳元并扣1分，首都领地则为420澳元扣1分，法庭的最高罚款为3300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比亚迪的一款全新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即将登陆澳洲市场，矛头是直指丰田凯美瑞。根据基建部最新披露的文件，比亚迪 CEO7 已正式获准在澳洲销售，新车的多项关键参数也随之曝光。目前 CEO7 的售价是尚未公布，但预计将高于近期上市的 CEO6， 后者起售价为34,990澳元。车身尺寸方面 ，CEO7 长4,980毫米，宽1,890毫米，高1,495毫米，轴距为2,900毫米，整体比丰田凯美瑞混动版更大，但两款车仍将正面交锋。动力方面 ，CEO7 搭载了1.5升4缸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与电动机的结合，综合功率达到了197千瓦。预计上市时纯电续航里程将接近200公里。 CEO7 是比亚迪近期在澳洲市场扩张的又一力作，凭借着 Shark 6 插电混动皮卡和 C-Line 7 纯电 SUV 等电气化车型的带动，该品牌已在四月销量排行跃升至全澳品牌的第二位。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北岭地方面，一名男子涉嫌从后门潜入一名八旬老妇家中，并对其实施强奸，目前仍然在逃，警方正全力追击。事发于周三的晚上约8:50，这名80多岁的妇女当时是正在其达尔文郊外的Woodrofe 的家中，那一名陌生男子是闯入了他的住所。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北领地的警察局发言人表示，侦探们呼吁公众能够提供任何可能有助于调查的线索或 CCTV 监控录像。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北领地总检察长 Marie Claire Busby 对这起袭击表达了绝对的恶心，他强调必须尽快将此人缉拿归案，这种行为是政府绝不容忍的。警方呼吁如有相关线索的民众，请您立即致电1314444。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于维州墨尔本的律师 Monkey Wittick， 因涉嫌在香港吃霸王餐是遭到了香港警方的起诉。目前 Monkey Wittick 被关押在香港监狱，面临着四项盗窃罪和两项刑事毁坏罪的指控。警方怀疑他在4月25日至5月5日期间多次在餐厅和酒店用餐后逃单。这位公司律师吃了霸王餐后不结账便离店的视频，目前是在网上疯传，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其中一段视频显示，一名服务人员试图拦下他，却被他挣脱后是扬长而去。在另一起事件当中，他还涉嫌威胁要砸碎一名拍摄他的旁观者的头。而据香港当地媒体报道呢， Monkey Wittick 于5月7日被拘留，当天因涉嫌逃单约360澳元而出庭受审。而南华早报报告称，他被罚款约540澳元，并被要求清偿两家商店的欠款。然而戏剧性的一幕随即是上演，在缴纳罚款并离开法院后，他立即被两名据信是便衣警察的男子拦截，便随后又被带上一辆车给离开。而随后 Monkey Wittick 是面临着又一轮新的指控，涉嫌在另外的四家餐厅用餐后逃单，金额共计约364.57澳元。新指控涉及的四家餐厅中，最早一起发生在4月25日，随后是5月4日酒店的自助餐。警方还指控他在该酒店破坏了一台付款机。那日起同日，他被指在一家日餐厅用餐后逃单，而次日他又在热门旅游区尖沙咀酒店故技重施，并被指控在同一街区损坏了一台 iPhone 15 Pro Max。 那该案呢是定于6月5日将再次在香港开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早上，在新州悉尼繁忙的 M5 隧道内是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卡车意外撞击隧道顶部的喷淋系统，是瞬间引发了一场地下暴雨，现场的画面是十分的惊人。事故发生在今天的凌晨5点左右，接到报告后呢，通行者在隧道内遭遇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阵雨。新州消防厅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紧急救援部门和交通厅维护人员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情况进行评估和处理。该发言人指出，具体损坏程度将于今天晚间进行评估，维护人员也将利用非高峰时段开展维修，更换损坏的喷嘴。目前所有南行车道均已安全重新开放，驾驶员通行未受延误。据悉，涉事卡车司机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当局同时建议驾驶员持续关注 Live Traffic 来及时获取最新的路况信息。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在南澳一个矿业小镇，下个月将会失去他们唯一的邮局，现任运营商即将退休，超过4500名居民将失去最基本的邮政服务。澳洲邮政在 Roxby Downs 的邮局是计划于6月30日关闭，现任运营商在服务超过30年后是决定退休。这是 Roxby Downs 的唯一的邮局，由持牌人作为独立的本地企业运营。该邮局的关闭将使小镇当地社区失去所有的邮政服务。最近的邮局是位于安达穆卡小镇东北约31公里处，而第二近的邮局在乌姆拉向南约80公里。澳洲邮政发言人表示，意向表达流程已经结束，他们正在审查申请，希望在6月30日之前能够确定新的运营商。该镇邮政服务未来的不确定性促使人们发起了一份请愿书，敦促澳洲邮政维持和保护这项重要服务。该邮局提供超过35项重要服务，包括银行、金融和保险、身份证件、包裹、邮件以及护照和旅行。根据议会网站，有大约4500名居民居住在这个位于阿德莱德以北约563公里处南澳内陆的矿业小镇当中。

我们最后再关注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据称持刀的31岁 homeless， 也就是无家可归的男子，因为致电一家媒体机构，扬言是要在维州墨尔本市中心的 Bourke Street 来制造事端，被警方以恐吓罪指控。警方指控该男子是于昨天傍晚致电了9号台位于悉尼的电视新闻编辑室，声称在墨尔本的 Bourke Street 存在威胁，促使该媒体机构是立即联系了 Crime Stoppers。 那么在昨天晚上约7点30分，墨尔本警方在位于 Swanston Street 的麦当劳将该男子逮捕，据称他当时身上确实是携带有一把刀具。随后他被指控2项恐吓吓人罪，恐吓造成伤害严重罪，携带受控武器罪，以及利用电信服务进行骚扰罪，定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墨尔本裁决法院出庭。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那么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的事情，也一起了解了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情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好，我们大家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我黄金时刻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 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姑娘，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4: 去哪？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4: 嗯，
5: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明联。古往今来，湖南岳阳楼不仅有洞庭西下八百里，淮海南来第一楼之称，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誉。而且岳阳楼还与湖北武汉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一起被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在漫长的岁月里，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岳阳楼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李白、杜甫、李商隐、范仲淹等无数文人墨客先后吟诗赋文、题字撰联，留下了有关岳阳楼成百上千篇美文楹联佳句。然而游览洞庭湖、登临岳阳楼，人们无不为其中格调豪放、气象峥嵘的102字岳阳楼长联击节叫好。那么这幅岳阳楼长联究竟写了什么内容？它的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作者借助这幅长联表达了一种怎样的情感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明联，忧乐情怀岳阳楼，讲述人中南大学教授杨宇。
2: 湖南的岳阳楼因为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可以说是名扬天下，直到现在啊，去岳阳楼游览的游客还可以享受到一项福利哦。如果能够全文背诵《岳阳楼记》，就可以免门票登岳阳楼了。《岳阳楼记》全文368个字，但是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岳阳楼还有被称为是另一篇岳阳楼记的文字，号称第一长联的一幅对联，长达102个字，篇幅是达到了岳阳楼记的将近1/3啊，而且呢内涵也同样很丰富。这幅对联现在呢就悬挂在岳阳楼的一楼正厅岳阳楼记雕屏的两侧廊柱上，上联呢是这样写的：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也，儒也，吏也，仙也，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下联是：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越州城东到沿江。主者，留者，智者，正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我们当然都很熟了，但这幅长联的作者未必每个人都知道。他的作者是清代的文学家窦绪。窦绪啊是云南人，生于1804年，卒于1865年。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强调一下他的生卒年呢？因为这个时间段会提醒我们他的这一生都经历过哪些历史性的大事件，那这些事件对于国家、对于个人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它和这幅对联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应该还记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窦旭这一年37岁。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大半个中国都被卷入到了战争当中。那当然，期间还经历了捻军起义、英法联军侵华、火烧圆明园等等，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山河破碎、狼烟遍地。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一定会对生活在其中的知识分子产生一种巨大的震撼。何况啊，窦旭本人就是一个传承了他们家庭的清白家风、忧国情怀的一位士大夫。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窦旭22岁就考中了乡试的第一名，26岁呢中进士，留在京城任吏部主事。当清朝的内忧外患一起爆发的时候，窦旭怀着满腔的忧愤，希望能够通过改革弊政挽救国事。他曾经几次向当时的皇帝咸丰帝上书，提出一些改革的方略建议，比如说要重用林则徐这样的朝廷大臣。可是他的奏书要么被留中不发，要么承之不用。一腔热血终究是很难有挥洒空间的。就是在这样的国家和个人经历的背景之下，作为云南人的窦旭又长期在京城这样一些地方供职，但他的一生啊，却有7次登上了岳阳楼。七登岳阳楼时间呢，是从1821年到1863年，也就是说啊，他第一次登上岳阳楼是在18岁的时候，而第7次登楼已经到了60岁。这7次几乎贯穿了他成年之后的整个一生。窦旭自己写过一首诗《七登岳阳楼》，这首诗呢可以作为这幅天下第一长联的一个旁注。诗是这样写的：初楚常怀范相忧，卅年七泛少林州，地收吴楚南为水，天设湖山共此楼。万顷外夷波不尽，千秋中游我来游。故人珍重疏影帖，好与张公莫妙流。这首诗和刚才我们讲的这幅对联的核心内容，都是凸显了两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范仲淹撰写《岳阳楼记》的忧乐情怀，另外呢就是杜甫《泛舟过洞庭》的落魄。那除了这两者之外啊，窦旭还在诗当中说明了，当他第七次来到岳阳楼的时候，他此前撰写的这幅长联已经由湖南的一位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来书写，悬挂在了清朝著名书法家张照所书的《岳阳楼记》雕屏的两侧，这让窦旭是感慨万分啊。他很感动岳阳楼对他的这幅长联的珍重、珍爱之意。那讲完了撰联人窦旭和岳阳楼的缘分，那我们现在就应该来看一下他写的这幅第一长联到底好在哪里呢？我觉得呀，从内容上来看，这幅对联呢有两大特点。第一，打通了历史人物和作者的现实感慨。所谓历史人物，当然是和岳阳楼关系最为紧密的历史人物和故事了。历代登上岳阳楼而且留下了墨宝还有故事的人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是对联啊只选取了最著名的4个人物：杜甫、范仲淹、滕子京还有吕洞宾。那这4个人啊又分别是4大领域的代表。我们先来看看杜甫。在大历3年，也就是公元768年，杜甫一家人漂流到了越州， 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他也见到了魂牵梦萦的岳阳楼，并且写下了千古名诗《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青藤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我们知道杜甫来到岳阳楼已经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了，亲眼目睹了大唐王朝从盛世走向衰败，而杜甫自己呢也是半生漂泊，一家人无依无靠，沦落他乡。所以当他登上岳阳楼，眺望眼前壮观的自然景观，当然会感慨万分。那这首诗的前四句极力渲染了岳阳楼和洞庭湖的这样一种壮美的景色，波澜壮阔的洞庭湖分隔了吴楚之地，就好像是日月星辰和茫茫大地都在其中沉浮。第五六句青蓬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笔势一转又突然落到了自己的极度失意落寞的处境。这样漫长的飘零和亲朋故旧也已经失去了联系，音讯全无，他只能将牵挂和担忧默默地藏在心里。而杜甫一家人老的老，病的病，孤苦无依的漂泊江湖，又是何等的伤感悲怆呢？但是我要说明一点啊，老杜就是老杜，他的这支笔啊绝对不会只停留在自怨自艾的哀叹上面。所以这首诗的尾联笔锋再一转，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关山之外，战火还是没有平息，一想到国家的多灾多难，诗人忍不住在倚楼眺望的同时泪流满面。我们看短短的四联诗，从终于登上久闻大名的岳阳楼，圆了多年梦想的这样一种喜悦，写到岳阳楼风景之壮阔，再写到悲苦的个人命运，最后写到国运的沧桑，可以说是一波四折，跌宕起伏，自然的风景和家国的情怀是浑然一体。也就难怪啊，杜甫的这首诗会成为千百年来吟咏岳阳楼的经典名篇。这也就是窦绪对联当中写到的关于岳阳楼的第一个故事，杜少陵五言绝唱。少陵是汉宣帝许皇后的陵墓，在陕西的长安，杜甫呢在这里住过，自号少陵野老，所以呢世称杜少陵。其次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和第三个跟岳阳楼关系至为密切的两个人，也就是对联当中写到的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具兴。范希文就是范仲淹啊，因为他字希文嘛。在庆历三年，也就是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就相当于副宰相，主持庆历新政。新政失败之后，在庆历五年的正月，范仲淹自请罢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滨州，兼陕西四路原边安抚使。就在这一年的11月份，他的四路帅任又被解除，改知邓州。这就是范仲淹创作岳阳楼记的一个个人背景。所以啊，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他的人并不在岳阳，他是在邓州收到了滕子京寄来的一封书信，请他为重修的岳阳楼呢写一篇记。范仲淹慨然应允，于是就有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美文《岳阳楼记》了。滕子京就是滕宗亮，也是范仲淹的一位好朋友，他们两个人啊有不少诗歌的唱和往来。 而且在政治上呢，两个人也经常是共同进退的。比如说在天圣七年，范仲淹啊、滕子京啊，他们就一起上书力劝刘太后卷帘撤班，还政给春秋已盛的宋仁宗。但是刘太后不肯撤帘还政啊，反而是范仲淹、滕子京相继被贬谪。到庆历四年春天的时候，滕子京再度被贬到越州巴陵郡，就是今天湖南的岳阳。滕子京呢，也可以说是一个胸怀家国的人，虽然屡屡被贬吧，但是每到一个地方，他还都能够放下个人的荣辱名利，勤政为民，努力的呢为百姓来造福。他来到岳阳之后，兴修水利，兴办教育，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两手抓。滕子京主政巴陵郡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这里呢就显示出了百废俱兴、政通人和的气象。范仲淹虽然没有亲身登临岳阳楼俯瞰浩瀚的洞庭湖，但是岳阳楼视野的开阔壮观，洞庭湖千姿百态的绝美景致在他的笔下流淌而出，如在眼前，如历其境啊。无论是静隐沉璧、渔歌互答的欢快，还是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的悲怆，都能带给我们身临其境的一种体验。就好像是范仲淹当时啊，正伫立在岳阳楼上极目远眺，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湖尽收眼底，他的心情呢也会随着光阴的流转、情雨的变化而波澜起伏。岳阳楼记之所以能够成为传唱不衰的经典名篇，它的文词的美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觉得呀，它更重要的是展示出来的范仲淹的人格境界。他将岳阳楼这样一个人文景观放到了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赋予了岳阳楼以人格意义还有家国情怀。历史上经过这里并且留下千古诗文的人，大多是那些心怀家国但是又怀才不遇被放逐到这里的人。所以呢，岳阳楼和洞庭湖本身就承载了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家国意识。那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岳阳楼记最后的一段议论才能够顺理成章地

高则忧其民，如果不在其位呢，也要一如既往的关心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未来。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可以看出来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在他们这里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个人的安逸喜乐呢，反倒被抛在了脑后。这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对联当中所说的范希文两字观情。这两字其实就是岳阳楼记的核心关键词忧乐。所以滕子京和范仲淹啊，一个呢是从为官从政的具体的治理上面让岳阳这一方老百姓的民生得到了改善，而另一个人呢是从价值观上面提炼出了家国情怀对于知识分子对于政府官员的重要意义。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想强调一下，范仲淹也并不是只是一个文学家而已，他还是北宋立主改革的名臣。宋仁宗庆历三年四月，范仲淹受命回朝升任枢密副使，八月拜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九月范仲淹就向仁宗上达手诏调成十事，提出了十项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改革措施，也拉开了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的序幕。但是很可惜啊，这样大规模的雷厉风行的改革必然会对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形成一种巨大的威胁，而且重视所谓祖宗家法的宋仁宗呢，他的改革意志也不是那么坚定，所以新政仅仅颁行一年左右就在反对派的干扰之下宣告失败。范仲淹这样一批改革的中坚力量也相继被贬，岳阳楼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写成的。而这一幅长联的作者窦绪啊，其实和范仲淹有相似之处，他也希望能够借助改革来改变清政府积贫积弱的现状。如果说范仲淹当年推行改革的时候，北宋王朝虽然隐忧重重，但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处于太平盛世，而到了窦绪的时代，清政府的内忧外患其实已经是集中爆发了，各种矛盾的冲突啊，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改革势在必行啊。回望历史，再展望当下，残酷的现实让窦绪扼腕叹息。那也难怪他会对岳阳楼这么情有独钟，又会对范仲淹产生这样深刻的共鸣。最后就要说到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的传说了。吕洞宾是传说当中八仙过海的八仙之一，传说吕洞宾第一次经过岳阳楼的时候啊，就发现这里有一股清气直冲云霄，于是呢他暗落云头，就变身为一个卖墨的先生来到岳阳楼下面。此后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先将这里的一个千年柳树精和白眉精度化成人，让这两个人啊结为夫妻，在岳阳楼下卖茶卖酒为生。后来呢，吕洞宾又将他们度化成仙，这个传说给岳阳楼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对联当中的师爷、儒爷、立爷、仙言这四个典故其实集文学情怀、儒家思想、政治理念和神仙传说于一体，也涵盖了岳阳楼承载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杜甫、范仲淹、滕子京、吕洞宾这四个人呢，又分别是一代诗圣、名儒、贤吏和神仙的代表。他们四个人虽然在历史上的成就是不一样的，但他们呢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时刻将人的命运放在关心的首位。

0: 在他们身上也都各自寄托了老百姓对于幸福生活、对于美好前景的向往。所以我们看啊，这幅对联的上联劈空一问，一楼何奇，岳阳楼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它是不是一座普通的楼阁呢？它奇就奇在这么多的杰出人物都和它建立了一种奇妙的缘分，而且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说范仲淹的忧乐情怀，甚至还成了千百年来中国士人还有政府官员的处事准则。所以我想，当这个撰联人窦旭再一次登上岳阳楼的时候，他应该很想穿越时空，和前代的这些圣人先哲们来一次隔空对话，希望他们能够把救亡图存的道理传给自己，来指明一条人生选择的道路。所以他说，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上联的最后两句又化用了初唐时候的诗人陈子昂的诗歌《登幽州台歌》。其实当年陈子昂写下这首千古不朽的诗啊，也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也就是696年，武则天呢派侄儿武攸宜率军征讨南侵的契丹人。陈子昂当时是受命为随军参谋。武攸宜这个人啊，无勇无谋，为人很轻率，完全是仗着武则天这个大靠山来混日子。而精通兵法的陈子昂呢，屡献奇迹啊，都被武攸宜轻描淡写的挡了回去。第二年武攸宜战败了，情势很危急，陈子昂就主动请缨，要求带领10000军队作为前驱去打击敌人。结果呢，当然是再次遭到武攸宜的拒绝。眼看着主帅无所作为，他自己呢就忍不住慨切陈词，而他的直言进谏又再一次触怒了武攸宜。武攸宜呢干脆贬了陈子昂的官，让他没有办法再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眼不见心不烦嘛。就是在这样一种报国无门的愤懑的情绪之下，陈子昂登上了幽州台，也就是战国时候燕昭王建造的黄金台。当年燕昭王曾经在台上放置了黄金1000两，以此来礼聘天下的贤才，果然呢就召集了乐毅等一批豪杰之士。比如说后来乐毅就率军讨伐齐国，几乎灭亡了整个齐国，那一度相对弱小的燕国也强盛了起来。燕昭王的这样一种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就成为了后代才士可慕的贤君风度。所以当陈子昂登上幽州台，回望历史，古时候燕昭王那样慧眼识才的明君已经离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渺茫了。他抬头往前看，能够认识千里马的伯乐又在哪里呢？茫茫宇宙啊，即便自己胸中有万卷治国平天下的谋略，又有谁是我的同道呢？所以在这样一种苍茫浩渺的宇宙天地当中啊，陈子昂忍不住慨然长叹。那当年的陈子昂登的是幽州台，而现在的窦旭呢登的是岳阳楼，但是他们的感慨是惺惺相惜的。我想啊，窦旭应该正是借陈子昂的诗句来表达他身处晚清末世追寻命运出路的茫然和感慨吧。那这幅长联的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呀，是融人文情怀和自然景观于一体。一楼何奇，杜少林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也，儒也，吏也，仙也，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 如果说上联挥洒的主要的是一种人文情怀，并且啊还打通了时空的界限，将古人和当代人的情怀一脉相承，那么下联啊就重在描绘洞庭湖和岳阳楼的自然景观了。我们看下联的第一句，就很见作者的匠心啊，诸君试看，就好像作者呢是导游，他带着我们一边登上岳阳楼，一边极目远眺，于是洞庭湖的壮美风景就像一幅巨大的画卷一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让我们在读对联的同时，也好像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下联呢一连铺陈了四个地名，洞庭湖、扬子江、巴陵山、岳州城，以岳阳楼为轴心，串联起了一湖、一江、一山、一城，也就是所谓的主者、留者、智者、镇者。可以说啊，这四个词把岳阳楼的地理特点概括得非常的准确。我们从岳阳楼的地理位置来看啊，这里的巴陵山有可能就是特指洞庭湖当中与岳阳楼相对而立的君山，岳州城东到沿江，是说岳阳城东面有道路通往高山地带。竹、留、智、镇这四个字啊，用极为简练的笔墨勾勒出了岳阳楼雄镇一方的气势。那也正因为这样，当我们登上岳阳楼的时候，才会有无数的感慨涌上心头，却又感觉到任何语言的表达在这样奇伟的大自然面前都会黯然失色吧。所以他才说，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我想啊，当窦绪在上联当中尽情挥洒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之后，在下联当中呢，他又从大自然的神奇当中感受到人生的真谛，感受到人和自然融为一体的通达，希望能够从精神的升华当中来解脱现实的悲忧。而且我觉得更妙的是下联临起的诸君试看，好像是导游给读者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氛围，而结句呢问谁领会得来，又再一次呼应了首句。既然每个人登上岳阳楼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那么不同的人在感受岳阳楼之大观的时候，也都能够领会到其中不同的人生真意吧。而且呢，上联以一楼何其劈空一问，下联以问谁领会得来同样以问作结，上联呢有问有答，而下联啊只问不答。在上联的一问一答当中，让人在时空穿越当中去深刻思考家国的命运，而下联的只问不答反而留下了余味。既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那么作者就不要将自己的答案再强加给读者了。哎，这样的写法真是收放自如，令人拍案叫绝吧。也难怪杜甫的《登岳阳楼》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窦绪的《长联》齐名，并题为《杜诗》《范记》《窦联》，被看成是岳阳楼文化历史上的三座艺术高峰。一楼何其，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也，儒也，立也，先也，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 越州城东到沿江，主者、留者、智者、政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这一幅长联描绘出了岳阳楼的人杰地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忧乐情怀岳阳楼。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要继续为您播出《剧懂人心》，看剧懂心，剧懂人心。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我们听到失去老伴的沈教授在家人朋友的开导下慢慢走出了伤痛，开启了人生新的追爱旅程。有意思的是，您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到沈教授在家中开始进行军事化管理，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来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学科普作家江振宁，还有《我的后半生》电视剧制作人黄澜，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2: 啊，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3: 什么事儿啊？
2: 出大事儿了啊！
4: 老沈同志，您想好了吗？您愿意跟我打胡日子吗？
3: 啊，
2: 这谁呀？
3: 对呀，这什么人啊？
5: 面对性格热情直爽，刚认识就直求表白的李渊，沈卓然感到十分无奈，决定今后就避免和他再接触。可让沈卓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渊竟然直接追到了家里。
6: 我这个人向来雷厉风行，认准的事儿我就往前冲。您上次不是说想请个钟点工吗？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把我当成钟点工，以后啊，你们家的粗活重活啊，都交给我了。
7: 嗯，价值体现。哎呀，
6: 我就是和老沈同志接对子的。
2: 真是拎包入住了呀！
6: 啊、
2: 对不起，我先接个电。
6: 接，您接。
8: 沈教授吗？哎呀，你好，我是吕源的女儿。
9: 妈妈，我怕。
8: 别怕啊，姥姥找到了。
6: 我妈这人好面子又要强，她在气头上就算露宿街头她也不会回家的。 我知道太冒昧了，但我真的没有办法，能不能拜托您收留我妈妈几天，等她气儿消了我立刻来接。
5: 此时沈卓然才知道，原来李渊是因为和女儿发生矛盾离家出走了。出于善意，沈卓然表示先帮忙安顿吕渊到附近居住，可没想到越是着急越是意外频发，沈清一不小心被绊倒扭伤了腰，一家人忙前忙后将他送往医院，折腾下来已经到了深夜，无奈之下沈卓然就让吕渊暂时先住在家里。
6: 老沈同志起来了。
2: 吕渊同志，走，
6: 快来。哎呀，坐，吃早饭。
2: 这么丰盛的早餐、
6: 啊、哎呀，您静静心着去吃。一会儿啊，我把那床帘拆下来洗一洗
2: 啊。
6: 哎呀，真不错，两下真不错。
10: 爷爷不会又恋爱了吧？
11: 别胡说，
6: 我觉得这个吕阿姨挺好的啊。哎，她一来你爸就闻鸡起舞了。
7: 闻鸡起舞，
6: 赶紧的下楼遛弯去，走一万步啊。
2: 我这就去。
6: 加油
2: 加油
6: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7: 无奈的苦笑。
12: 哎爸，您干嘛呢？
2: 李元同志让我走一万步，我这还没达标呢，还得走。
12: 不是，您都70的人了，又不参加奥运会，这怎么每天走路还得有数的呀？
2: 是说的是，不过你这么想哈、啊，因为我原来不太爱锻炼，人家现在 强迫咱们锻炼身体，这不也是好事吗？啊，往好了想。哎，有时候累。
5: 自从充满活力的吕元来到家里后，家人也感慨沈卓然被他从颓废的状态拽出来，一家人都被他的热情所感染。就是有一点，吕元说为了沈卓然的身体好，要求他多走走路的健康锻炼，每天走一万步成了一个强制性的任务。
12: 哎，沈爷呀，
2: 嗯，
12: 任务还没完成呢，还差着将近2000步呢。
2: 哎，那这样呗，我正好给那个马教授送文件，
12: 我帮您走。
2: 哎呦，那太好了。
12: 沈爷您坐着歇会儿，我
2: 来。好好好好、
12: 哎、那我开始了。
2: 好，哎好。
12: 沈爷
2: 啊，
12: 刚才
2: 啊
12: 4个大字惊心动魄呀。我刚出来呀、啊、我就从电梯门一出，吕、奶奶就来了，还问我呢，让我叫你赶紧回家。我没见过你，
2: 你没把这事儿跟他说吧？
12: 没有，我藏起来，我立马我就藏起来，放心。
2: 吓死我了！
12: 来，你看，
2: 有
12: 啊，
2: 达标了，
12: 超点啊，
2: 没事，
12: 你真行。
2: 他真不知道吗？
12: 真不知道，放心，放心。
2: 好，谢谢你，小
12: 子。没事，没事。
5: 沈卓然找到了可以作弊的好办法。心里忍不住的开心，毕竟这10000步对他这个七旬老人来说真的不容易。俗话说，重压之下必有反抗，生活中哪些为你好的重压让你也感同身受呢？
11: 你看这家里头就真的是跟军训似的，对吧？有一位教官随时的督促大家，
7: 刚性要求，
11: 哎，对，你必须得10000步，
7: 虽然乐呵呵的哈。
13: 就是演表演吕元的那个演员叫丁嘉丽老师，他现在每天10000步，
11: 10000步，
13: 他都瘦了。然后我们原著小说的作者王蒙老师，他看了我们这个电视剧以后，他现在每天10000步，他每天给我发他走10000步。就是我觉得好多事情是这样，就是你硬性要求别人，别人反而觉得是个负担。但是你如果真的自发去做，
7: 对，
13: 他那个动力是无限的。
7: 姐姐得给大家科普一下，这里面是要小心的。就是我们人这么坐着聊天，你什么活都不干，身体的能量有70%是由脂肪来供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在减肥中，只不过它减得很少。那这个10000步能不能帮助减少脂肪呢？肯定能，而且比我们坐着要减得多一点。
12: 对，
7: 但是它有一个风险，就是会对关节磨损。
12: 嗯，
7: 对，所以年龄大了，70多了，如果真的走10000步的话，那它的关节的损耗会更大一点，受伤的概率会更大一点。
13: 你怎么知道我们后面沈教授的膝盖就是不行了？
7: 这是常识嘛。
13: 对，那应该怎么样呢？
7: 比如说游泳，是对关节几乎没有压力的。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中等强度或偏低的慢跑，跳绳，骑自行车，然后这种就是让你稍微喘呼吸有点累的，这个叫有氧。这个的最大好处是强化心脏，然后让心脑血管系统变得比较健康。
12: 对，
7: 然后老年人要多练肌肉。
12: 对，
7: 多练肌肉。
13: 所以我们像看吕元这样的这个体能，他踢毽子还能够把一个40多岁的沈清这样背起来走，那这个腰腹力量，
7: 他肌肉含量应该很高，
14: 很壮实啊。你看他的这个整个的状态，中气十足，对吧？这充满了斗志，充满了活力，在这个家里头，对吧？他就像那一团熊熊燃烧的火，在任何时候他都在燃烧，他都没有熄灭过。
11: 我想问一下黄老师，就当初这个吕元这个角色的设定，你们当时是怎么想？
13: 原来小说王蒙老师，现在走10000步的王蒙老师，当然提醒他那膝盖要注意啊。他就是写了一个原型人物，就是叫吕元。吕元呢，他就是其实原来写的是一个老师嘛，他有点这个上政治课的老师，他就特别爱讲道理，特别愿意用道德来约束别人，就写了这么一个人物。然后我们在慢慢的立体化展现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看了一个纪录片，里面就出现了一个老太太在相亲角的时候，就讲话的时候就是铿锵有力。她说那个台词啊，就是都是3个字儿3个字儿4个字儿4个字儿，就有点节奏感，就是有点像我们原来我们见过过去时代的爱喊口号的那种人。
7: 对，
13: 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很好，编剧觉得啊，我们可以拿这个台词风格 交给吕源，让吕源。然后呢，我们又设计了像吕源这样的性格，他不可能说去跳个扇子舞，
14: 对对对，
13: 是吧？他踢个毽子很像他啊，所以我们就给他安了好多爱好，就把这个人物就塑造起来了。塑造起来以后，因为他太有特点了，
14: 对，很可爱的。然后你看那个有一幕我觉得也特别逗，就是沈教授在这个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碰到了沈清。沈清说干嘛呢，你七十多了又不参加奥运会对吧？
12: 不是，您都七十的人了又不参加奥运会，这怎么每天走路还得有数的呀？
14: 就像刚黄老师说，你就如果说你这是一个压力，对于来说是个任务，哪怕是一件小事儿，人都会很容易产生这种抵触心理。
13: 太正确了，以至于他说他不能包容人性有些时候会偷偷懒，或者有一天心情不太好啊，想在家刷刷手机啊，就他不允许这种存在的话，就会让人觉得有压迫感。
14: 对，
7: 本质的讲，吕老师现在是在单方面追求沈教授，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吕老师使用的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得在你的生活里面占有一个功能性的分量，我得跟你产生强关联，而且是可重复的，我得让你认识到我有价值。这种行为，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好多幼稚的小男孩当喜欢一个班里的女同学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招啊，自己也不帅，然后人女孩也不在意要谈恋爱，然后自己也没有什么机会去聊天，怎么办？英雄救美，安排几个小伙伴假装小坏蛋去欺负这女孩，然后站那儿说你们都走开，放开那个女孩，就创造了一个机会，那么一来二去老有这种恩惠或者授予的感觉，这姑娘可能就有机会落手了。这个吕奶奶其实就是阳光版的英雄救美。对，你没有危难，我给你制造一个危难，
14: 让我救你于水火。
7: 对，我现在是在拯救你，为了你好，那你看我很有价值吧？
14: 对，姜老师小时候没少干这些事儿。
13: 对，我听他叙述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吕奶奶，我觉得从女人的角度，我理解她，她恰恰是一种自卑的心理。因为她一上来，她就会说：“我来替你们干重活。”然后我要为你好，你走一万步，我监督你。他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实用价值，
14: 对，
13: 你就会爱我。
14: 对，
13: 但其实说，如果我没有实用价值，你不爱我，所以他会把这个实用价值放在最前面。我是一个工具人，只要对你有用，你就会离不开我。所以他是一个很卑微的。
7: 好多男孩会显得自己很幽默，没事就讲个笑话，干嘛呢？就是吕奶奶是提供功能价值，这个男生试图表现自己的情绪价值，我能逗你开心，你乐了吧？对不？
13: 然后老师在不同成长时期有不同对付女人策略，
14: 有很多面的维度。
7: 再来一点，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年龄40多岁，然后这个功成名就，手里有资源了，我给你大量支持，带你飞呀，这叫什么？这叫做成长价值。功能价值、情绪价值、成长价值，
14: 明白。
7: 但麻烦的是，这仨最好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原来吕奶奶她只有第一个功能价值，然后后面两个还没体现出来。
14: 但是你这个军事化管理既然已经它正式上线了，它管的就不单单是沈教授一人，那接下来就包括丽娜都被管束在内了。来，
6: 以后我来，老沈同志就我负责来照顾啊，你们呢，解放了。
5: 十几年来，沈家一大家子人的饮食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压在家庭主妇丽娜的身上，而自从吕渊搬进来后，忙前忙后主动包揽家务，让丽娜得以喘息片刻。她不禁感慨，家里简直是来了个活雷锋。这天沈卓然在点燃灭蟑螂的药后就出门了，幸亏消防员及时赶到。
15: 哎，怎么样，没事吧？
16: 没事，灭蟑螂的药不能一次性点这么多，太危险了，下次注意了啊。哎呦
8: 开点窗吧。
15: 好。
8: 丽娜呀，你别管，你过敏。我来

0: 那点是让人感动的。
1: 责任心拉满。
2: 李渊为了救丽娜受伤，让他对李渊的谢意再次加深。不仅如此，李渊对丽娜的提醒更是引发了他对自己现有生活的审视。
3: 你尝尝这个水西门的陆家鸭子，他们家排长队哦。那啊，嗯，你把时间都浪费在排队买鸭子上了，你没有危机感吗？啊，丽娜，我真为你着急呀。你整天忙家里这一亩三分地儿，
0: 这也是一种超越边界了啊。
1: 对，
0: 他在对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提出一些质疑。
1: 对，
3: 哎呀，这早晚会出问题的，那怎么办啊？家里有我，你出去找工作。
4: 我算是想明白了，一个人啊，只有家庭价值是不够的，必须得有社会价值。
5: 有合适的吗？
4: 没有，要不就是年龄不行，要不就是太远了。哎呀，你说中年妇女再就业怎么就这么难呢？
0: 点燃了焦虑。
2: 丽娜在李渊的鼓励下决定走出家庭重新找工作，但是中年女性想再就业确实困难重重。而就在丽娜一筹莫展的时候，李渊再次出动，再给丽娜一个好消息。
6: 丽娜，我给你找了份工作。
3: 是吗？进来进来坐啊。
6: 哎，好。
3: 我们厂运输部的小吴想招一个财务，要专业的，要自己人，要靠得住的。
6: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了刘阿姨。
3: 哎呀，不要见外，听起来
6: 早点休息啊。
3: 好，养精蓄锐，明天大驾。
7: 我们是小公司，刚起步，底薪不高，3000块，但是呢，我们可以分你一些股份。
6: 工资都好商量。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啊，家里面杂七杂八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我想问问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就是灵活一点。
7: 月底报税肯定不行吧，要加班的。
6: 哎，你们这儿是朝九晚五是吧？
7: 哦，朝八晚五，单休。那个创业期嘛，多少有点艰苦的。
6: 哎呀，不好意思，这可能换季啊，鼻炎有点犯了。
7: 我们这儿会也有点大。
6: 你也知道的，我不图钱，我就想做点事情。但是吧，这多乐开个家长会，老爷子去个医院，我是要跟老板请假的。
3: 吕大妈那边怎么办？
2: 虽然丽娜觉得想要兼顾家庭这份工作并不适合自己，但是考虑到在就业的困难以及李渊介绍工作的情面，她还是勉强接受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丽娜还是不太适应这份工作，决定辞职。
8: 丽娜啊，吕阿姨，我正要找你呢。小吴说你不干了，彻底不干了。
6: 对，
8: 为什么呀？嫌苦嫌累，
1: 呵，直接扣帽子了。
0: 对，不要
3: 直接扣帽子。沈清养着你惯着。
1: 哎呀妈呀，二次扣帽子，乘以二，
8: 好吃懒做。
1: 乘以3，好吃懒做。
8: 人家都是迎难而上，你却知难而退。
0: 知难而退有什么？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9: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0: 儿，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DIY, don't do it yourself. 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wic.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AM 1629全网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的五点到七点时间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像我们往常一样哈，在结束我们前一个小时的新闻播报之后呢，进入我们特别节目，就是华夏三十周年的系列人物专访系列。那在过去的这么十天左右的时间呢，给大家有幸请到了20位左右的嘉宾来到我们华夏直播间做客，分别从事不同的领域，有艺术类的、文化类的、教育类的、经济类的，来跟我们分享在这3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在各自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传达了很多大家想知道，可能又没有来源来获取渠道的这么一些信息。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学到了很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两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那今天的这两位嘉宾呢，不仅涉及到我们的文化和教育行业，同时呢也是涉及到了政治领域。那这两位都是谁呢？首先第一位给大家请到的嘉宾是蒋天林蒋大哥，是原澳大利亚戴瑞市的市长，原维州多元文化委员会的专员，同时呢也是原维州多元文化部长的助理，澳大利亚经贸健康协会的创会会长，是吧？欢迎蒋大哥的到来，欢迎您。那另一位是谁呢？另一位是季建民季大哥，是咱们澳洲华人联合会的主席，澳大利亚湖北同乡会湖北商会会长，墨尔本华星艺术团的团长。季大哥，欢迎您，欢迎二位的到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二位大哥
1: 好。
2: 你好。
1: 各位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们，大家晚上好。
2: 哎，大家好。
0: 嗯，那第一个跟大家打招呼的是咱们蒋大哥，第二位打招呼的是季大哥，对吧？我没搞错吧？
1: 刚才是我先打招呼的，
0: 对
1: 啊，没关系，
0: 您不是蒋大哥吗？
1: 我季
0: 啊，您是季大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座位刚开始安排座位的时候，我是对，没不好意思啊。那刚才再重新说一遍吧，第一位和大家打招呼的是季建民，我们的。是季建民，我们的季大哥，是咱们澳洲华人联合会的主席，是吧？然后第二位跟咱们打招呼的是蒋大哥，是咱们原澳洲戴瑞澳大利亚戴瑞宾市的市长啊，头衔太多了。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请二位大哥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来继续详细的说哈。
2: 没关系，打招呼不分前后嘛，先后嘛。
1: 是
0: 啊。那在这里啊，首先要感谢二位大哥能够在百忙之中，在咱们晚间的这个六点了，已经是晚饭的时间了，然后来做客我们华夏传媒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来做这期访谈节目，来分享您二位在这30年左右时间的这些经历吧。那想问一下二位是怎么和咱们华夏就是结下了这个缘分的呢？是怎么就是联系上的呢？
2: 好的，那我我想我就先说一下吧。
0: 嗯，
2: 算是
0: 蒋大哥，
2: 算是抛砖引玉吧，算是。其实我和华夏的渊源可以算挺深的，尤其跟你们那个向翔先生向总们，
0: 我们的华夏的创始人，
2: 对。因为顺便说一下，我来澳洲已经40多年，我80年底就来澳洲了，
0: 40多年了。
2: 在这念的医学院，所以是在澳洲的医学院毕业，然后以后这从事医生嘛，做那个开业医生。那么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就是我后来当市长那戴瑞宾市那个地方。那么那时候呢，就是因为看见很多华人，大家可能也了解，那个时代正好有很多移民留下来以后呢，然后把他们父母也接过来了。那么那个时候我做医生，我就发现很多人老人嘛，尤其是他们就是因为英语不行，所以就等于是有点所谓叫那个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所以非常苦闷。那么那时候我就开始开创那个，也是在当年墨尔本可以说是
0: 先例
2: 都知道的，叫先开始叫华人之家，后来那时候就成为呢墨尔本的东北区华人协会。我呢不是创会会长，但是我是创会的会员之一，后来就担任会长10几年。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90年代了。那时候那个向总 你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广播电台那个媒体呢，就在戴瑞宾市。就在我们那个 High Street 那个那块地方，
0: 属于您管辖的范围内啊。
2: 但那时候我还没当议员，但是呢，那时候我就是大家都是同胞嘛，那是很快就很熟了。那么那华夏那时候对我们就是弘扬中华文化呀，就各方面。那么后来我当然就刚才说过，我后来我参政议政从政，作为那个戴瑞宾市议员做了十年，然后做戴瑞宾市长。那么那时候华夏传媒呢一直非常支持我跟向总。他们一直就是关系非常密切吧，可以说是一直就是华夏对我们的就华人参政议政，鼓励华人参政议政啊，这方面做了很多贡献。那么是就是这么样有了一个渊源。然后后来呢顺便也提一下，那时候因为那个向总是安徽人嘛，他是合肥人，然后我的外祖父也是安徽合肥人。那么那时候有这么一个渊源，我们后来就促成我和向总两人一块，我们到专门带了那个戴瑞宾市的代表团去安徽合肥，就促成了那时候也算比较早的，就是安徽合肥市和戴瑞宾市友好城市。那么这当时也是很轰动的一件事情。那么当时就带那个时候的市长我带着他们一块去中国。所以这要是问起来，比如说我这目前为止这辈子里面有些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可能这也算是其中很重要一件事情吧。就是
0: 这应该是您最自豪，不仅是最自豪的，同样可能也是您这些年当中比较印象深刻难以忘记的这么一件事情。
2: 因为这个我们一直说我们人在海外，但是还心系祖国，我们一直只是想着虽然说我作为医生，作为那个当时作为议员，但是只能就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促进澳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呢就做一些贡献吧，这也是算的稍微尽了一点小贡献。就是
0: 那您能从一个最开始的从医者，然后到参政，中间肯定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不容易以及困难。
2: 一言难尽。
0: 对，一言难尽。我们节目只有一个小时时间，如果时间长的话，就非常想让我们这个蒋大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如何从一个医者然后转变到从政，然后还能做到市长这样一个这些地步的。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能邀请到您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2: 好的，没问题。
0: 好，以上就是我们蒋大哥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如何和我们华夏结缘的，以及刚才也说了让他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那季大哥您呢，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和我们向总来结的这样一个缘分？
1: 好，谢谢大家。首先刚才我觉得蒋医生呢，蒋市长讲得非常好。我跟他也是在29年认识，当时呢他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代表和骄傲。因为他从医能够为华人社区，为华人的所有生活方面提供很好的一些帮助。我们那个时候就知道啊，所以说呢蒋大哥不管从医，他把自己的公共事业，把自己的爱心献给了我们中澳华人。那我就回到我跟华夏的感情，我们湖北商会在20年前我们湖北商会同乡会就一直在为澳洲的湖北老乡，包括墨本的18000名湖北老乡做出一些很多奉献。
0: 20年前就18000个湖北人了，
1: 慢慢增长的。慢慢增长的，到18年是18000，现在更多了。那么跟华夏的感情呢，那确实是非常非常之深，因为华夏传媒和我们的华夏的报纸都是我们喜欢的。当时只有他向强总经理董事长他把中文的华夏办得如火如荼，因为我们在上面有很多信息发表，而且有很多帮助华人的很多事情在华夏当时电台也好，是报纸也好，是很多很多。所以说我跟向强呢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关键是他是安徽，我们是湖北，安徽湖北就是半个老乡，
0: 就
1: 在一起，
0: 挨着是吗？
1: 挨着一起。而且呢向强会长他董事长他的爱心很多，他一直在帮助华人社区，为这个华夏传媒啊，为大家这个增加光彩，特别是文化方面啊传承。那澳大利亚湖北商会呢，就因为这个原因经常在为我们的这个湖北老乡做贡献。我是1996年首批澳大利亚 开创商业移民的第一批商业投资移民，澳大利亚第一批商业人士。
0: 哦，您是投资移民过来的澳洲？
1: 对，那个是1996年啊，澳洲开放移民签证，我是来去了悉尼啊，后来来的墨尔本。那么来到墨尔本以后，也在创业啊，做贸易啊，做地产啊等等方面，做生物科技啊等等，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说呢，在澳大利亚湖北老乡当中呢，大家都了解我们湖北同乡会、湖北商会有个会长服务团。
0: 嗯，
1: 我们把会长们团结起来，有爱心的会长团结起来跟大家服务，特别是在每年的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啊，免费请老乡和各社团的侨领以及州议员来共同来庆祝我们的中华文化的传统节日。20年来我们没有收老乡一分钱，也没有收这个客人的一分钱，都是免费邀请大家来共庆中国的佳节。同时呢，我们商会会长服务团呢，大家都一起做贡献。那么特别是跟华夏这30年的这个一同走过来，真正感觉到这个华夏集团对我们华人的帮助是很大的，特别是加强中澳的友谊、经济、文化的桥梁，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是
0: 就融入到一起了，将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好呀，传统就是这些信息也好，然后积极的融入到了咱们当地当中，被当地人所接受，所认可。
1: 是的。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您做过之后觉得，哎呀，我这辈子都忘不掉，或者说让我记忆深刻，让我觉得我这事儿做得特自豪，我觉得我自己特棒，有没有这么一件事儿？您刚才大哥，
1: 我来说，
0: 哎，您来说，行，
2: 我已经讲过，
0: 蒋大哥刚才就自己说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就已经把它讲出来了。
1: 那个我在我们武汉市。想跟在2018年的时候，想跟武汉市结成友好城市，
0: 是您促成的，
1: 我想结成，虽然结果没有促成，但是我们做了很多方面的努力，当时武汉市呢也是一个大城市啊，华中地区，
0: 是的，
1: 是吧？九省通巡，我在武汉生武汉长，那么2018年的时候，我就把墨本前市长、议员、市长叫卡尔的带到组团呢，带到我们武汉。做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呢也想促成双方的友好城市还有支行，当时呢这个支行呢澳洲墨本这边也给了很大的支持，愿意做。在武汉呢谈了几个来回以后呢，这个武汉呢这个政府那边补助航空公司500万没到位，所以支行呢就没有进行当中。武汉市政府呢在武汉市的友好城市的对接呢，在这方面呢也因为这个支行没开通，还有这个有其他原因就没做成，
0: 就没有成功对接，
1: 没做成。当初呢我们的华夏集团呢也对这方面进行报道，因为我们经常是安徽同乡会、安徽商会也是向强子会长啊，向会长跟我们的报是对接，特别安徽、湖北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把这个事情呢也是做出的工作华夏集团是积极报道、积极促成，这是我的比较一个认真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2019年我们做了一个澳大利亚最大型的春晚，他们堪称是央视春晚，我们在我们在2019年的春晚当中，我们蒋市长也参加过了，当时在是800人的场地，我们耗资了将近有20万，请所有华人华侨参加我们的活动，当时华夏也进行了报道，而且那个高水准之高，应该说是到目前是没有超过的，当时呢是把中华文化和多元文化传承下来。让我们的中国的传承的文化保障在澳洲多元化真正的有一个新的表现。这是一个中澳交流的一个，
0: 也是让大家更多的当地人能够看到我们中华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表演艺术等等。那彼时彼刻，蒋大哥就是已经从一进入到了就是正，已经是戴瑞宾市的市长，是吗？那时候那季大哥您来澳洲大概有多久了呢？
1: 应该今年是29年
0: 二十九年
1: 了，应该说 商业移民的人呢，我应该是最早的。
0: 嗯，
1: 应该是蒋大哥那名蒋义生和市长，他们移民呢是学生，应该是
2: 我们那个时代、就是、
0: 您那时候是没有商业移民吧？
1: 对，
2: 那时候完全没有。
0: 您是快四十年了。
2: 我是四十多年，
0: 四十多年了。
2: 我80年底就来这儿了。
0: 您属于第一批这种移民吗？还是
1: 我
2: 比第一批移民还要早？
0: 哦，那您
2: 那时候就是留学生。那时候我在阿德雷德的时候呢，
0: 嗯，
2: 说老实话，在走在街上还有小孩指着会说：“你看 ，look Chinese， 就是看中国人、中国人。”还有这种情况，
0: 还很奇怪呢，就是他们见到中国人。
2: 而且那时候我很多同学呀、朋友都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人，
0: 嗯，
2: 中国大陆来的几乎是很少很少。当然后来呢，就顺便说起来也是因缘吧。我太太那时候从北京过来念那个博士学位，然后我们在阿德雷德认识、
0: 哦、
2: 那么当然就后来就那个情愫暗生就好上了吧、
0: 哦、您和您太太是在这边之后
2: 认识的、
0: 哦、
2: 对，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念书呢，那时候他也是过来念书、
0: 哦、
2: 那么所以也是很不容易，也是有缘吧，就是那个时候确实是华人非常非常少、
0: 嗯、
2: 所以后来我们来到墨尔本以后呢，当然人多了多就很多了。但顺便就讲起来那个为什么要不是说当着你们的面夸那个华夏了，就是说华夏传媒呢确实在这方面就是弘扬中华文化，这要就是鼓励华人立足于在澳洲这种方面做了非常多贡献。因为我们经常就是说在澳洲现在我们已经像我这样来了四十多年。

0: 刚刚过，您可能还需要陪家人呀、陪朋友们什么的时间来做客我们的华夏直播间，来支持我们的节目。正是因为有了二位像您这样越来就是越多的这样的老朋友们吧，我们向总的老朋友，我们华夏的老朋友，这种一直支持我们华夏才能走过30年，才能一直坚持到现在，至少我们现在还在，我们又回归了，然后又坐在直播间里，能邀请到蒋天林大哥和季建明大哥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节目，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啊，您的二位非常精彩的过往30年、40年的这样一个经历啊，感谢您二位啊。
1: 是是，
0: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季大哥来了29年是吗？然后蒋大哥已经40多年了，是是，那您二位刚来的时候应该不算一个年代哈，差着10几年呢、
2: 啊。
0: 那您二位那个时候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心态，或者说，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刚来时的二位，你们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1: 嗯，
0: 就很多，就是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然后我们有的嘉宾可能会选择，来了之后就要一直学习嘛，学习学习，可能就学习。然后有的人可能会选择，接受；有的人会选择包容。就是要从不同的自己经历的就是事情上面吧。那您二位会有哪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3: 那我想我要说第一个就是探索吧，应该可以，因为刚刚来到这一片土地、是对我们来说
0: 陌生的，
3: 完全陌生的、那么探索这是第一个，还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那个传统吧，就是说我想用坚持这两个字也非常重要，因为会受到很多挫折呀，有很多方面的那个就是说困难吧，但是我们要坚持。那么最后就是你可以用创新，这我想就是不断的创新自己，不断的要开发创新，所以你要说用这可能这三个词儿，就是比较贴切的吧。因为你刚才问到我们，其实真的是那么，我来这从80年底来到澳洲，那么多年来，应该已经45年了嘛。
0: 45年了。
3: 对，这个是真的是各种经历过的各种，真的就是甜酸苦辣，一言难尽。那么以后有机会，当然我很愿意跟大家，尤其是你们年轻的后起之秀呢，可以分享一下。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我用坚持这一点，因为有很多我亲眼就看到，有不少有的是跟我们一起比如打拼的，有的退却了，有的
0: 没有坚持下来，
3: 放弃了，所以很多很多这种故事。那么这个呢，也是让人感慨万千的吧。但是呢，坚持，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有时候我经常用一个也是一个说法，就是说你要望着那个高山的山顶，你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爬到山顶，但是如果你要坚持着往上爬，你至少可以爬到半山腰。但是如果你不坚持，你放弃，你连半山腰都爬不到。所以这一点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尤其在澳洲打拼的，不管是老移民也好，新移民也好，我想我们应该大家都抱有一份，一个是可以说是宽容心吧，其实就是说大家也不要说比如说你没做好啊，我看不起你，你做好了我嫉妒你，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我们应该对大家一视同仁，大家都不容易，尤其在海外打拼，大家都不容易，大家都辛苦。那么如果你做得很好，我为你高兴，如果你没做好，我同情，但是千万不能看不起别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海外同胞，尤其现在都是像我这样是澳洲籍的澳籍华人，我们应该抱团，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为争取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权益而发声，这个非常重要。
0: 对，所以您用了三个词是探索、坚持以及创新。
3: 对，
0: 应该说您这三个词是包含了一个刚来人时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我需要就是这块该怎么弄，这件事该怎么做，然后需要自己去摸索，因为没有一个前人，那个年代没有一个前人的经验来告诉我们要如何如何去做，所以需要探索。然后那您找到了方法之后，您还不能确定这个方法对不对，究竟我按照这样做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那个目的，或者说怎样，所以我要坚持下去，只有坚持下去了，到最后我才能看到这个事儿我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呢，就是得到了一定成果之后呢，然后也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阅历的增多，以及自己就是 获得的成就越来越多，您又想把它传承下去，然后希望后来人能够在您的基础上，然后有创新，是吧？
3: 因为这点对我

0: 顺便补充一下，因为有很多事情呢，要有机遇，就是那个机遇，有人家所谓叫天时地利人和嘛。说老实话，我那时候刚刚，甚至于我在我医学院毕业以后做医生了，我那时候都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议员，成为市长。但是机遇来了，那么你得抓住机遇。那么后来我也是，刚才为什么说到创新，就是说也努力打拼，甚至那时候我都进军过那个州议会的选举，当然就是功败垂成了。
1: 维州是吗？
0: 维州是的州议员的选举，但是呢，就是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这里就不详细不多说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所以就是说你机会不在，或者是有各种原因你没有那个，我自己觉得我那时候是尽力了，也不能说就是失败，这个就是就是机遇的问题。那么后来我就还是在各方面努力，在医学方面我现在还是坚持，还是作为自己的医学，
1: 也没有抛弃，
0: 没有不忘初心吧，可以说是就初心未改，
1: 坚持下来，
0: 还是坚持着，就刚才说的为华人的权益奋斗，那么为治病救人，为大家的健康，就各方面真的就是只要你坚持努力，那么在寻找不同的那个方向。顺便我想也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因为我现在毕竟年纪也大了嘛，就是
1: 方便问一下您的岁数吗？
0: 啊，岁数呀？
1: 方便说吗？就大概就行，几十？
0: 六十多吧。
1: 六十多，所以您是二十来岁左右的时候。
0: 对，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到澳洲来了，就是那么
1: 很不容易啊。
0: 现在当然因为政见呢算是比较还就是我还介入还是参与，但是呢有其他，我因为我从小我就喜欢写作，所以现在呢我经常写，我说实话这稍微透露一点心也不是秘密了，就是我很一直喜欢写作，就那个创作，那么写了最近也写了很多文学方面散文小说，也得了不少奖。
1: 您都发表在哪里呢？
0: 有不少地方，像国内的一些那个杂志啦，那国内的一些文学奖啦，国外也有不少，像最近有一个泰国的那个叫中华日报吧，好像是，这里面也登了很多，在澳洲有好几个那个他们那个编的那个书籍，每年他们好像都出一本书。那么我这里面很多小说散文也都收录了。那这些东西，如果我说的倒不是说好像要自己在自我吹嘘，但是我就说通过我那些东西，一个是我就把以前那些经历可以就是通过
1: 记录下来，
0: 艺术形式写出来，同时也就把我身边的一些看到的各种各样人生百态，也是把它从用文学艺术的那个方法给写出来。所以这个我想也是，就是刚才说到创新嘛，这也是我的一个就是一条新路吧，可以说是。
1: 同时也是您的爱好，
0: 是
1: 吧？
0: 也是我的爱好，对，并不求什么报酬啊什么的。我其实有很多奖，有的给了奖，我说那些奖金我也无所谓，但是最主要就是为了有一个对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一点更多的发展吧。
1: 那麻烦问一下大哥，您那个就是发表的时候用的笔名是您的原名吗？还
0: 是
1: 您有自己的笔名？那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会感兴趣，想要去搜一搜呢。
0: 可以，一个就是我用建斌，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蒋家在杭州是个大户，那么那时候到我这一辈是建字辈，就是
1: 建设的建吗？
0: 不是，是建，就是看见的建，
1: 看见的建。
0: 对，然后建斌呢，我是因为我是在上海的河滨大楼出生的，就是河滨的兵子建兵，那么我用的笔名就是剑，就是刀剑的剑，兵呢就是冷若冰霜的冰，叫剑兵。
1: 剑兵。
0: 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小安，小的那个比较难写，小就是其实就是很小的意思，安就是一个就是像施乃安那个安字那个
1: 施乃安，
0: 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用过这几个笔名，
1: 行。行，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对蒋大哥发表的文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搜哈，从网上搜一搜呀，或者说从各个文刊上搜一搜，看看我们蒋大哥在这四十多年的时间当中在澳洲经历的那些事情什么的。还有就是蒋大哥刚才也说，在从医转到政当中也经历了特别特别多的事情，刚才都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这样在下节目之后争取我去向我们向总来申请一下，看能不能咱们单独做一期像您这种老移民超过四十年的呀，然后跨界跨的特别让人难以想象的，就是从医到政的这种传奇的经历的人呀，然后能不能再单独做一期节目？
0: 没问题。
1: 希望您到时候能够继续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哈。
0: 好的谢谢。
1: 那季大哥呢，刚才蒋大哥讲了这么多他这四十多年经历的事情呀，难忘的事情呀，以及大概的讲了讲从医转到政，然后中间经历了什么，他也讲到了蒋大哥也想竞选一下咱们州长的哈。不管怎样呢，他是努力过了。
0: 对。
1: 那季大哥您呢，您在这 29年。
2: 好，
1: 29年里面应该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吧？
2: 好，刚才蒋医生呢、啊，蒋社长讲的事情我都经历过了，我能见证他说的是真是这回事儿、嗯。因为我来了29年，当初我们的会的活动的时候，经常请蒋医生、蒋市长去讲话，为我们站台，为我们华人打气，是吧？
0: 是的。
1: 那蒋市长、蒋大哥那时候是不是咱们华人圈里的算一个名人了？
2: 议员嘛，是吧？
1: 嗯。
2: 而且因为不多啊，那个时候年轻的议员就是华人议员，就是你是最早的议员之一。
0: 中国大陆背景的，对，就是
2: 好像没有。
0: 没在我之前没有，据我知道，当然我有没有正式考证过，但据我知道，我应该是海外的中国新中国的中国大陆背景的第一个华人市长，
1: 市长，
0: 对，
2: 因为我
0: 也是第一个华人议员，
2: 对，
0: 就是市议员，就是
1: 戴瑞斌市市长，原市长，嗯，
2: 在那之前是没有大陆背景的，这蒋医生他做到了这一点，
1: 嗯，
2: 为我们华人呢做到一个领头羊的作用，啊，为我们华人的利益啊，为我们华人在这个生活各方面呢，做出了很多贡献。
1: 嗯，
2: 那么我呢是96年之前呢在中国做生意的。
1: 嗯
2: 啊，我在中国呢，武汉呢做电器
1: 生意。
2: 日本的梭梨、松下、杰维西、三菱、夏普、东芝在华中地区的五省的总代理。
1: 哇，那您在九几年的那个年代做这种东西的话，应该赚了不少钱吧？
2: 应该成功啊，
1: 非常成功，
2: 是
1: 吗？嗯，
2: 没有房地产，所以说在、同时呢，又在代理日本的生命科学的一个高科技的睡眠系统。
1: 嗯，
2: 成为了全球销售总代理前三名。
1: 全球的前三名，
2: 对，是床垫、枕头、被子。蒋医生的当时知道，
0: 啊，
2: 哦，我在后来呢取得了日本杰本奈夫公司在澳大利亚总代理资格，
1: 嗯，
2: 所以说投资移民澳大利亚。当时那个时候我还把我的产品跟蒋先生讲，蒋市长讲了，蒋医生说太贵了。没买，蒋医生
0: 也不太了解这种东西，是吧？
2: 蒋医生那个人也是很好，他认可。
1: 嗯，
2: 他太太曹博士呢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也认可。
1: 嗯，
2: 但是那个价格确实贵。
1: 嗯，
2: 当时是10000多澳币。
1: 哪个年？哪一年？
0: 90年代、98年、
2: 96、97。
1: 你让我10000澳币买个枕头，你让我一万澳币买张床，我10000澳币那个时候10000澳币可以付一个房子的首付吗？
0: 绝对应该可以，
1: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就是买个公寓的话，
2: 13万买一个两房一厅 Q，
1: 还不是是公寓吗？
2: 13万5公寓啊，两房一厅的 Q 啊，我买的。
1: 所以首付的话，您付20%，20000块钱就可以
2: 买
1: 套房子了。
0: 全款
1: 买的，对，
0: 真的就是。
1: 你让我拿出买房，我半套房子来买个枕头，那做不到的。
2: 所以说我在那个时候呢，确实这个价格很高，但是它对健康有帮助，是全球最厉害、最好的，到现在还能使用的一个高科技的睡眠系统，它可以用一辈子。好，那么。那个时候我在中国做这个生意，所以说呢，当时呢是有点无知无畏，
1: 嗯，
2: 因为我不知道澳大利亚很难，
1: 嗯，
2: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虽然读大学考了英文，但是没有说英文，在九几年没有说英文的环境，
1: 嗯，
2: 全是考试制度，所以说来到澳大利亚就两眼一抹黑，不能说话，当时是无知啊，不知道，就觉得中国能成功，我在澳洲同样能成功，
1: 嗯，
2: 所以带着两个孩子。家庭，
1: 您还是带着孩子
2: 过来
1: 的，直接来的，没有自己先趟趟路。
2: 孩子呢，先去的是悉尼，我们家人去的悉尼，后来才来的墨尔本。
1: 您是直接来的墨尔本，家人先去的
2: 悉尼，来的悉尼，
1: 一起去
2: 的
1: 悉尼。
2: 那么当时呢，我就一直在探索中澳的经济的交流。
1: 嗯，
2: 当时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是吧？华中地区五省，那么我想把澳洲的产品运到中国，那么也做了一个。中澳经济交流的第一，三个第一，第一个把澳洲的羊毛被卖到中国，我开启了中国人使用羊毛被的那个先河。96年是没有人中国人使用羊毛被的。这是第二个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把澳洲的热水器卖到中国，整集装箱的，整集箱的，像羊毛被一样的，一年几十个、上百个集装箱运到中国去卖热水器，那也是中国人当时都没有澳洲热水器，所以说呢是。第二个第一，第三个第一呢，就把澳洲的那个绵羊油啊、绞杀精啊、鱼油啊，那个是保健品，
1: 这些保健品，
2: 当时绵羊油，我记得是绵羊油啊，1.5块一盒， 澳币
1: 啊，那这几十年也没有涨多少，
2: 哎、
1: 是吗？
2: 就卖了中国，中国人那个时候不知道有绵羊油，也不知道有澳洲鱼油，开启了中国人使用澳洲营养品的时代。说三个第一，我颇为自豪，这是我人生的经历，我很自豪的是开创了中澳经济交流的三个第一啊。那么来到澳大利亚以后，投资地产，因为那个时候便宜啊。你说那个Q 的房子两房一厅，刚才说到的是13.25万啊。13.25万两房一厅的，现在70-80万了，
0: 现在130万
2: 的，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经历了澳洲的经济发展，也经历了澳洲的多党的轮回交替，也知道了澳洲创业还是比较艰难啊。慢慢呢就一直啊在这是不知无畏，然后呢就像我们蒋先生说的坚持，因为你来到澳洲你就一定要热爱澳洲，所以说呢就坚持把原来学到的东西，把原来中国的思维呢要丢掉，因为中国的思维是跟澳洲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要丢掉中国思维，学习澳洲的所有多元文化和澳洲价值观，然后呢融入澳洲啊。第四个就发展啊，发展就是把自己学到的中国人的这种这个灵活和澳洲人的诚信，也中国人有诚信吧，把中华文化的老祖宗给我们东西啊，良心奉献是吧，舍得先舍后得拿去做生意就不一样，这样的话慢慢发展到自己想要发展的高度，也带领湖北商会的3000名商会会员单位共同来发展创造啊。同时我们商会呢确实做了很多的贡献，因为湖北商会第一个会所就是我们买的，在澳大利亚墨本第一个商会会所就是我们做的，在2012年在 City 的 Bourke Street 472号，我们商会
1: 现在还在吗？
2: 卖掉了。卖掉了。那时候是湖北商会的会长那个牌子和那个商会会长牌子会所湖北同乡会会所这个黄牌子在那个 Bourke Street 上面472号、大家都看到了，哇，湖北商会的会所那栋楼就是我们的，后来卖掉了，当然肯定有很大的增值啊，增值。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发展呢，是跟湖北商会和老乡的发展，跟澳洲华人华侨一共同发展起来的，
1: 密切相关的，
2: 也离不开当初我们蒋市长、蒋议员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真的是，这个是我们商会都知道的。每次商会活动当中，请蒋市长上台给我们讲一些澳洲的价值观、澳洲的法律、澳洲的怎么生活等等，给我们新移民，那个时候叫新移民，现在是老移民了，指出了很多方向，走了很少走弯路，所以说你做的事情
0: 的
2: 我们大家都在心底啊。
0: 谢谢。
2: 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发展呢是湖北商会和湖北同乡会是18000名老乡，包括澳洲华联会在各地都有我们的分会，澳洲华联会是整个澳洲的，那么他们呢，我们带着澳洲华人华侨啊共同的发展，加强中澳经济文化交流，我们提出口号是奉献居住国澳洲，不忘祖籍国中国，叫奉献居住国不忘祖籍国。我们是中国的根，我们是生我们长大的中华文化传承的，那澳洲我们要做奉献，我们现在澳洲是我们的居住国，是我们养老终究那个付出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传承我们中华文化多元文化的这个制度当中得到发展。好，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这个季大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那我给您总结一下的话，可能您想表达的三个词就是形容您当时非常勇敢。
2: 对。
1: 然后我觉得用个辛苦来形容一下吧，因为做那么多的事情，做那么多的贸易，尤其是您觉得尤其是您在中国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然后一下刚来澳洲的时候落差应该蛮大的。
2: 是的，没人帮我们。
1: 是的，
2: 我就插一句啊，你这个真是点到我心里去了。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华人很少，而且看不到华人说普通话。要我来了以后就看到华人面孔非常亲近，我就想跟他说话，想请他吃饭，让他跟我讲讲这个我们如何发展。说那个时候蒋先生和蒋市长那个时候的这个帮助就像是大海里找到了一个航标一样，我真的，这是我内心的。
1: 所以您二位也是老相识了，蒋大哥和季大哥，
2: 没离开过几十年，说他真的是帮我们新华侨，就移民澳洲的华侨 指那些方向，那你少走很多弯路。
1: 是的，是的。您刚来那个年代，说句难听点的话，如果您在国内的话，反正我有钱，我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我可以找懂的人，就是术业有专攻嘛，我可以找专门做这个的人去弄。我来到这儿之后，说句难听的，就是我有钱，我都不知道找谁。对不对？我不知道去哪里雇人，去雇专业的人士，所以的确挺辛苦的。
2: 是，
1: 但您最终还是取得成功了。
2: 是，坚持下来了，跟蒋介石一样。
1: 所以您二位哦，应该也是认识几十年了。听刚才您说，
2: 29年，我来了就认识蒋介石，因为他名气很大，报纸上都是他的照片，他的名字，
1: 报纸是我们华夏嘛？
0: 华夏也有，
2: 就是华夏，还有很多报纸。
1: 是的，
2: 当中一个。
1: 我们向总最开始就是做报纸，
2: 对，
1: 报社起来的。
2: 对，对，那报纸很好。
0: 咱们就不好意思插一句，我说
1: 您说，
0: 好汉不提当年勇了。但是呢，我倒是想，正好那个季先生说那，我倒让我想起来一个，就是当时因为我算是最早的了嘛，那个
1: 一批
0: 那个一。对比那最早一批还要早的那个移民，那么那时候我们确实就是本着血浓于水嘛，对大家同胞的一份关爱之心。那么那时候我跟我太太经常，因为她也是来的也是相对比较早的，那时候我们经常就说起我们看到新来的移民啊什么，真的就是本着一份就是希望你们成功那种心。那么那时候因为可能各种原因嘛，有些人还不明白，以为总觉得好像有一份可能是他们以前的遭遇啊什么，总觉得哟
1: 很虚伪很假，
0: 或者总觉得哎呦你会不会算计我呀，是不是你有自己好处啊什么的，结果转就跟我当时做医生一样，很多人就是啊蒋医生说的我不相信，就一看一看我那时候又年轻，就找别的医生找了一边，最后回来说哎呀蒋医生当时还是你说的对，你的那个诊断还是你是对的。那么当时我太太我们就经常就感慨呢，也是他也是个热心人嘛，那北京人经常就是热心帮人家给人家指点，又买房子你该买什么的，他有这方面经验。
1: 您太太是做房地产的，
0: 他不是做房地产，他就好热心，
1: 就是
0: 做
1: 生活久了我摸索出来经验了，
0: 然后他就跟他说或者学习，因为我们两个孩子都是在澳洲出生长大的嘛 ABC 那种，然后他就经常跟人家告诉你哎呀你哪个学校好，教在这教育怎么样。那有很多人开始还不理解，说就哎呀你这是不是瞎说呀，是不是诓我呢，是不是好像骗我呢，就后来发现我们其实都是真的本着一份热心，就像我说的刚才那个做那个东北城华人协会那样，我们真的就是本着一份心。所以为什么我在这儿借着机会说呢，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世界好人还是多，我们只要我对人待之以诚的话，你会有回报的，而且人家到最后还会发现你其实你是好心，那么人家会知道的。所以不要怕，就是说做好事，你如果你有一份好心愿意帮助人，到时候那不管，顺便说也不管你有宗教那个信仰也好或者没有宗教信仰也好，你都应该就是说相信人在做天在看，
1: 是的，
0: 上帝或者是佛或者是那个谁会还会就是会报答你，会有好报的，就是。
1: 是的，总之就做好事，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别人，别人爱信就信，不信我们也不会失去什么，是吧？总之我们把自己做就是想做的事情做出来，
0: 做好事，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他人，就是。
1: 是的，是的，啊，非常感谢二位啊。那现在看一看时间，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45，距离我们节目结束也很快了哈。啊，真的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和两位老大哥聊着聊着，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1/4了，还没有聊出来什么东西呢。那二位来这么久了，然后和我们华夏结缘也结缘这么久了，然后二位在各自的领域也都取得了应该说非常非常大的成功成就。那您二位真的在我看来呢，能够在最早的一批，在没有任何前人经验的情况下我来到这里了，不管您是家庭条件好也好还是不好也好，总归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陌生的半球，甚至从生活环境都改变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您需要自己去闯，自己去摸索这些东西，对吧？家里再有钱也不可能我把手伸到南半球去给你安排一些有经验的人，因为没有这些人。您是挺厉害的，我是很敬佩的。然后那您二位都已经取得了，在各自领域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了，那人生路还长，还要继续走下去呢。那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您二位有没有什么就是想法呢，或者说有什么想做的事情，有什么期望呢？ 对自己也好，对家人也好，或者说对我们华夏传媒也好，或者说对我们所有的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1629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好，您有什么想说的吗？祝福语。
0: 祝福当然是肯定有，就是希望不管是老移民也好，新移民也好，来到澳洲这片美丽的土地吧，也算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了。现在，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在这块美好的土地上，就是开花结果，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也好。那么有很多或者自己的子女，也希望他们能在这儿能够有成就吧。就是，那么至于我自己呢，当然。毕竟岁月不饶人呐，你说我再去什么大的发展创新也不见得。但是我刚才为什么提到自己的爱好写作呀，或者其他的人都是有些爱好的嘛，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呢，我现在当然现在还是继续做我的那个本职，做医生，这个我就不多说，因为不想让人家以为我在那打广告呢。到时候
1: 可以打广告的，节目结束之后找向总谈一下那个广告费就好了。
0: 没关系，我们这个
1: 开个玩笑。
0: 对，忙得要命的也是，但是呢总是希望，就是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一切安好吧。就是然后就是刚才说的，千万不要泄气，不要那个放弃，
1: 要坚持嘛。您刚才用的一个词，
0: 然后有的时候在西方有一句谚语，就是说这扇门打那个关上了，另一扇窗打开了，就是好像就是说你哪怕在你要有几个方向，不是说一定要走一条死胡同走到底，你有
1: 一棵树上吊死
0: 的
1: 那种，
0: 对，你有几种不同的方向，几样不同的，不管是兴趣爱好也好，或者喜欢做的事情也好，有那么几个，总有一项会让你能够最后成功的。我就说，所以这个呢，而且澳洲呢机遇还是很多的，各方面你都可以能够有所发展，有所成就，就是
1: 只要准备好，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准备充分。所以可能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刚来澳洲没多久的，可能还处于您说的那个探索的阶段的，有点迷茫。可能您如果觉得感觉自己坚持不下去呀，还是怎样的话，你看看听听我们这个蒋大哥的经历，您就坚持下去。只要你认定那是你喜欢做的事情，觉得是自己可以能够完成做的事情，就坚持下去，走着瞧嘛。
0: 对，
1: 没准我们就成功了。
0: 是，
1: 就是俗话说什么，只要努力了哈，东边不亮西边亮嘛。
0: 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对，
1: 那季大哥，您呢？
2: 好，我很有感触啊。首先，我代表澳洲华人联合会、澳大利亚湖北同乡会、澳大利亚湖北商会、墨本华星艺术团，感谢华夏传媒给我们的时间和机会，跟大家交流，一起回忆华夏传媒30年来为华人华侨、为中澳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同时呢，我们湖北商会和澳洲华联会，包括墨本华星艺术团，一直在传承中华文化，加强中澳经济文化交流。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成功了，同时呢，也带领我们湖北老乡，在澳的5万名湖北老乡，以及还有各个华人华侨，在经济文化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事业上，在生活上，在我们的家庭上，因为我们每年要解决我们湖北老乡包括其他的朋友很多问题，我们湖北老乡就像一家人一样，他们自己有什么问题找我们会长，我们是无私无怨的帮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说我们更大的发展啊，更大的发展，更创辉煌。同时呢，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做出更多的贡献。好，谢谢。
1: 好，感谢您啊，感谢您。借着您的祝福呢，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湖北人的话，可以。您现在就是咱们，假如说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咱们湖北的老乡，那能不能加入咱们同乡会呢？或者说
2: 可以
1: 那怎么联系您呢？或者说怎样，咱们的公司地址在哪里？
2: 把我的电话放一下吧。04
1: 不要发私人的电话号码还是发你们公司的，我怕你
2: 找华夏吧，找你华夏，我再转给我吧。
1: 行，找向总。
2: 向总，对了。
1: 行，那看一看时间呢，已经是晚上的6:50了哈。非常感谢二位在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东西，聊的真的， 我觉得我自己是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常感谢二位。那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克凡。现在呀，此时此刻坐在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呢是蒋天林蒋大哥，还有季建民季大哥。今天有幸请到二位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位是29年，一位是45年，这样一个来到澳洲，只身一人来到澳洲打拼的这么一个故事啊，一个经历。相信收听我们完整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学到很多，同时呢在迷茫的时候想想过去的这一帮，就是老一代的这一帮人，他们经历的事情是不是比我们要难很多，至少我们现在还有前辈，还有那么多已经留学回国的人给我们传递的经验呢，是不是坚持下去，只要您能坚持下去，认定的事情勇敢去做，不成功又能怎样呢？好，那感谢二位大哥做客我们。那这样吧，我们华夏也30周岁的生日了，在节目的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华夏送句生日祝福好吗？
0: 好的，那我就先说一下，就祝借此机会吧，祝华夏传媒呢，越办越好，更上一层楼。
1: 好，谢谢您。
2: 我也祝贺华夏传媒30年来风雨同舟，为我们华人华侨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希望华夏传媒为我们华人做出更多的辉煌。谢谢。
1: 好，谢谢季大哥，谢谢蒋大哥。那我就代表我们华夏的所有同事们，也祝愿二位大哥自己想的像什么，蒋大哥想要在那个写作发表文艺方面，祝希望您以后我可以在杂志上呀，就是很有名的杂志上能看到您的文章，希望您能够梦想成真。然后也希望季大哥在您的这种贸易方面呀，然后咱们同乡会方面做出很多更精彩的活动吧，来团结我们中国人，团结到一起，好吧？
2: 好的，谢谢。
1: 好的，谢谢二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黄金时刻，看一看时间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那在这里克凡也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天天开心。假期过去了，我们又要回归正常的生活了，虽然没几天又要来假期了，那希望大家能够天天开心，快快乐乐，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不管是直播的节目也好，还是录播的节目也好。那您除了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3w.hwasia.net.n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个官网呢，不仅是在澳洲当地啊，在国内也可以收到。我妈没事就天天盯着我有没有上班哈。那您要想收听更精彩的节目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数字电台，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那里您看到唯一一个就是我们华夏传媒1629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要到了，在这里再次感谢蒋大哥和季大哥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2: 谢
1: 谢，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句再见吧。我们
0: 下再见
1: 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1: 好，谢谢，
2: 再见。
1: 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烟尘长，一代枭雄起于草莽，半生征战平定四方。有人说他权倾天下，也有人叹他功过难量。是非功过留与青史细说。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为您细说后梁太祖朱温的传奇一生。4月11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欢迎收听。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前面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前面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开车堵在马路，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4月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小霍，小霍，
4: 嗯，
3: 干嘛呢？
4: 我画画呢。
3: 怎么还画着画了？
4: 我最近要提升一下我的艺术细胞。
3: 怎么还开始提升你的艺术素养了？
4: 我媳妇儿跟我说，下周有一个什么画展，叫《色彩之巅》法国蓬皮杜中心馆藏艺术大师特展。
3: 嗯，
4: 说下周就闭幕了，那里头都是知名的国际大画家。
3: 都有谁呀？
4: 有一个叫什么高加索。
3: 停停停停停，你得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了啊，那叫毕加索。
4: 啊，嗨，什么加索，他都是外国的吗？不是，我那意思就是我得知道他们都是谁，
3: 嗯，
4: 看看他们都是什么画风。
3: 哎呦呦呦，还画风了，要不然你先看看刘宝瑞和郭启儒画的扇面是什么画风吧。
5: 这个人呢，有学问没学问看得出来。
6: 哎，要说您这学问就不小。
5: 哎，我也没什么学问
6: 啊。
5: 他真正有学问人呢，不会自夸其德。
6: 哎，有那么句话吗？真人不露相，
5: 露相不真人。
6: 是吗？
5: 你不论什么事都是一个样。
6: 那是啊。
5: 你比方说呀，这位啊是某某艺术家。
6: 哎，
5: 这个艺术家呀得别人承认。
6: 是。
5: 如果你自己承认，那就不怎么样了。
6: 哎，没有自夸的，
5: 是不是？
6: 对，
5: 人一多知多懂就不怎么样了，
6: 是吗？
5: 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先别说，你听听人家怎么个谈法，然后你再谈。
6: 嗯，
5: 老是显着自己有能耐。我们邻居不有这么一位吗？
6: 哦，
5: 呵，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6: 是啊，
5: 人说什么他懂什么。
6: 哦，
5: 外号叫万事通。
6: 你瞧瞧，
5: 有人就说了，
6: 说什么？
5: 哎呀，据说这个宋版书可值钱呐。
6: 嗯，
5: 他接过来了。
6: 他怎么样？
5: 是啊。
6: 嗯，
5: 哎呦，一篇就能卖2块现洋，那我家里有一套宋版书呢，那得卖多少钱呢？人就问了，您家这套宋版书几本啊？
6: 是啊。
5: 几本啊？那这么厚两摞。嚯，一篇2块，这么厚两摞，您那是真正宋版书吗？没错，是宋版书。
6: 嗯，
5: 什么书啊？就是康熙字典。你琢磨琢磨，这康熙字典，康熙是清代的。
6: 是啊，
5: 那怎么会能够宋版书啊？
6: 这位啊，认什么不懂啊？
5: 哎，他还要充多知多懂。
6: 嘿，
5: 还有的人也是这样。
6: 嗯，
5: 自称画家。
6: 哦，画画
5: 啊。过去啊，在天津我们也有一邻居。
6: 哦，
5: 呼，他这个画他自己吹嘘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画呀明月松前照，这个画要画出来呀，你看到15这天月龄就圆。
6: 嗯，
5: 初一呀就是小月牙越来越小。
6: 你瞧呗。
5: 哎，画得了就跟真月龄一样。你听这玩意儿有根据吗？
6: 画得这么出神呢？
5: 他老这么说，可是他老不给人画。
6: 嗯，
5: 他也知道他那两笔不怎么样。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扇面，新买的。
6: 嗯，
5: 他这么一瞧，哎，这扇面好啊，没写没画呢。对了，没呢，来吧，我给你画吧。这位一听他老吹嘘他画得好，
6: 嗯，
5: 今儿我没求他，他自己要张罗给画。哎呦，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您给画画吧。嗯，行了，行了，甭谢了。嗯，一事不烦二主，你放心吧。两面，一面写，一面画。
6: 哦，全是他来。
5: 怎么样？
6: 嗯，
5: 3天之后，你来取。
6: 哦，
5: 哎，好，
6: 很快。
5: 哎，您受累。哎，没什么，我今儿高兴嘛。
6: 哦，
5: 这个画画非得高兴。
6: 那是啊。
5: 给你画什么好啊？那您。您看着办吧。
6: 那倒是，
5: 看着办。反正我画的画美人是最拿手。
6: 哦，美人。
5: 哦，那您受累给画个美人吧。
6: 就画美人吧。
5: 好了，你3天以后取来吧。
6: 嗯，
5: 那人走了。到了3天以后，那人找他来了。
6: 哦，
5: 啊，先生，您这扇面给我画得了吗？
6: 人来取来了。
5: 啊，画得了，画得了。嗯，甭忙， 打这书架上把这扇面拿下来了。
6: 哎，
5: 拿下来他不递给人家，
6: 嗯，
5: 他自己先瞧。
6: 嗯，
5: 站得很远的。
6: 嗯，
5: 嗯，我说
6: 怎么意思？
5: 你是让我给你画什么来了？
6: 我画的美人吗？
5: 是啊，您不是说他画美人画得好吗？啊，对对对，画美人。
6: 嗯，
5: 美人是美人。哎呀，不过对不起你。
6: 怎么了？
5: 这两天我小孩子闹病啊，我这个心里头起急。
6: 嗯，
5: 起急，这个美人啊没画好，这个脸盘子画大一点了。
6: 嗯，
5: 这不太像美人了。
6: 那么像、
5: 也不要紧。
6: 怎么样？
5: 你这个扇面糟践不了。
6: 嗯，
5: 美人画的脸盘子大一点没关系。
6: 嗯，
5: 我给你改一改怎么样？
6: 改什么？
5: 我给你改个张飞怎么样？
6: 哦，美人改张飞呀、啊！
5: 您琢磨琢磨，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这还叫美人吗？
5: 先生，那改得好吗？哎，改得好，这天上胡子就是张飞，
6: 好吗？
5: 你甭管了，你过三天你来取来吧。
6: 哦，
5: 那人没办法，
6: 怎么样？
5: 只好就走了。
6: 走吧，
5: 过了三天来了。
6: 嗯，
5: 先生，我那个张飞得了吗？得了，得了。
6: 嗯，
5: 拿下来。张飞，哎呀，
6: 嗯，
5: 我老婆这两天也生病了，我这个心里起急，
6: 嗯，
5: 这个张飞胡子画的太多了，哎，这么办？不要紧，糟践不了。
6: 怎么样？
5: 我给你改棵大树怎么样？
6: 改树了？
5: 哎，这个胡子太多了嘛，这几笔就改成大树。
6: 太好！
5: 哎，如果你要嫌这个树不怎么样呢，旁边再给你画几块怪石。
6: 嗯，
5: 先生甭管画什么了，您快一点行不行？哎，行，没关系，你明儿取来吧。
6: 嗯，
5: 让人明儿取，转天人家去了。先生，我这怎么样了？
6: 对，
5: 哎，行了、
6: 嗯，
5: 这回行了。
6: 嗯，
5: 啊，大树，你看啊，怪石，哎呀，
6: 嗯，怎么了？
5: 这怪石太怪了，画的，
6: 嗯，
5: 连我看着都怪了。不，这个。哎，要不这么办好不好？不要紧，糟践不了。我再给你改一改。
6: 还改呢？
5: 我给你改个，这么办得了。
6: 嗯，怎么样？
5: 我拿墨笔给你涂个黑面。
6: 嗯，
5: 干脆你找人写金字儿去，行不行？
6: 就这个呀。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0: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小胡儿，你看出来这是什么画风了吗？
4: 看出来了。
3: 嗯，
4: 刘宝瑞先生，这属于瞎画。
3: 瞎画？
4: 我跟你讲，这画的还不如我呢。哎，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创作的这幅画，这是什么画风？
3: 哎，我看看，你这是什么画风啊？这不是一张白纸吗？
4: 什么白纸？你没看出来我画的内容吗？
3: 看出什么来了？
4: 我画的是风。
3: 风？
4: 大风。你看这原本有东西刮了一阵风全都刮跑了。
3: 感情你的画风就是画大风啊？我感觉你这是用画把我给逼疯。
4: 怎么样，我这画风好不好？
3: 好什么呀，你赶紧跟马季和于世友学学吧。啊，你看看人家画的画，那画的多好啊。
7: 该你表演了吧。
8: 哎，对了，又该我说了。
7: 你是说相声的啊？
8: 对，相声演员。
7: 你瞧我像干嘛的？
8: 你呀、
7: 啊？啊。
8: 哎呦，我还看不出来。
7: 看不出来啊？
8: 嗯。
7: 真的？
8: 真看不出来。
7: 告诉你，
8: 啊，
7: 我是个画家。
8: 画家？
7: 啊。
8: 看不出来。
7: 看我这俩眼睛还看不出来？
8: 眼睛有什么特别的呀？
7: 你往这儿瞧啊，你看我这俩眼睛，嗯，
8: 怎么样？
7: 一边一个。
8: 废话，俩眼睛全长一边，那是偏口鱼啊，那是。
7: 不是，就说我这个眼光敏锐，
8: 就您这俩小眼睛还敏锐呢。
7: 我告诉你啊、
8: 嗯，
7: 画家不能看外表。
8: 哦，
7: 我受过专门学校的训练。
8: 是吗？
7: 我在我们学校我是最优秀的学生。
8: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7: 就这个北京
9: 亲戚。
7: 什么？
10: 北京这画画的学校？
8: 什么叫北京这画画的学校啊？哪个学校到底是？
10: 北京化工学院。
8: 嗨，
10: 疯子，
8: 你行了行了。
10: 怎么了？
8: 化工学院是学画画的呀。
10: 你看你不懂啊。
8: 哦，
10: 这个画画它得练功。化工学院
8: 没听说过。
10: 嗯，
8: 什么呀？学画画的那个，
10: 嗯，
8: 那叫美术学院。
10: 啊，对对对，美术学院。对了，
8: 那化工学院怎么回事啊？
10: 化工学院呢，后来
8: 后来，哎，后来怎么又跑化工学院去了？
10: 是因为我在美术学院的时候成绩比较优良啊。
8: 哦，
10: 这个老师要深造我呀，啊，就给我送到化工学院。
8: 讲话，我问你吧，
10: 你问什么？
8: 你画的怎么样啊？
10: 反正是挥笔作画，得心应手，纵横涂抹，技巧纯熟。
8: 嚯，这么说你有一定的成就了。
10: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点
8: 啊。那么你有什么特点呢？
10: 我也画人物肖像。
8: 哦，你也是画人物的。
10: 哎，我除去形象生动深刻感人之外，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8: 是什么呀？
10: 比如说我画一个大姑娘，
8: 嗯，
10: 画出来你那么一看啊，
8: 怎么样？
10: 跟老太太一样。
8: 同志啊，
10: 嗯，
8: 您那是不会画呀。
10: 你这人也太实在了。
8: 我呀，
10: 我这说句客气话。
8: 你也别客气，
10: 告诉你，我画谁就得像谁。
8: 哎，
10: 画谁不像谁，我怎么进那化工学院呢？
8: 你别提那化工学院。
10: 告诉你，画得好啊。
8: 画得好啊。
10: 哎，
8: 你都画过什么画啊？
10: 我画过一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8: 哪位啊？
10: 张富贵，知道吗？
8: 哦，张富贵。
10: 哎，
8: 知道知道
10: 知道，
8: 山东省文登县高村公社社长，
10: 对，
8: 兼富贵大队队长。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呢，带头参加劳动啊，是一面不褪色的红旗呀。
10: 哟，这么一说你对他的事迹很熟悉。
8: 当然熟悉了，在报纸上经常见到他的消息。
10: 那你说一说，在你的印象里头，张富贵是个什么样的人？
8: 那还用问呢。
10: 嗯，
8: 膀大腰圆，粗眉大眼，大高个，圆脸庞，走起道来嗖嗖带风，咳嗽一声噼啪乱响。
10: 不是，你说这是李逵吧？
8: 差不多呀，哎，
10: 像话。
8: 那么你说什么样？
10: 普通农民形象。
8: 嗯，
10: 经常穿一件白布衫黑裤子，总是纵纵着眉，可笑着脸，手里的不是拿着锄，准是拿着镐。
8: 对
10: 对吗？
8: 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嘛。
10: 哎，这是张富贵同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8: 嗯，
10: 他不仅能跟大家一块干活，
8: 嗯，
10: 他能抢重活干啊，能够包活干，挤空干，起早干。
8: 嗯，
10: 所以社员给他起个外号啊。
8: 管他叫什么呀？
10: 叫他闲不住。
8: 哎，像你要给他画像啊，
10: 嗯，
8: 你得把他这个闲不住给他表现出来。
10: 我这张像倒霉就倒这闲不住上了。
8: 怎么呢？
10: 头一天去没见着他面。
8: 那是没在家，
10: 上山干活去了。
8: 你上队部找他去？
10: 队部老锁着门，上面贴个条，我办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8: 那等着吧，
10: 一直等到9点多钟他才回来。
8: 嗯，
10: 我赶紧跟他说，我说张富贵同志，我到您这儿来准备待一个星期，给您画一张像，画完了我就回去。
8: 嗯，
10: 说完这话他冲我一笑。
8: 同意了。
10: 别画了，
8: 别画
10: 了，我们不干出什么成绩来，论劳动这是咱的本分嘛。
8: 人家这是跟你客气呢。
10: 我说您可千万别客气啊，我来的目的就是画像，我无论如何得画。哎，要画也行啊，你跟我上山先干几点活去呗。
8: 张富贵同志就是这样。
10: 嗯，
8: 你让他一个星期什么活都不干，就坐家里等着你画像。
10: 嗯，
8: 那哪行啊。
10: 我一想跟他干活也好。
8: 嗯，
10: 干几天活呢，体会一下他的内心感情。
8: 哎，对吧？对你画像有好处啊。
10: 对，跟他干活去。
8: 嗯，
10: 他干什么我干什么。
8: 别介
10: 啊，
8: 嗯，你别跟他比着干呢。
10: 怎么了？
8: 你哪干得过他呀？
10: 一个星期无论如何也得坚持啊。
8: 是啊，
10: 第二天一清早鸡一打鸣，他起来了，我也起来了。
8: 哦，
10: 你看
8: 不简单呢。
10: 他干什么我干什么呀。
8: 是啊，
10: 跟他学嘛。
8: 他上山
10: 我上山，
8: 他扛锄
10: 我扛锄，
8: 他锄地
10: 我锄地，
8: 他拔草
10: 我拔草，
8: 他推车
10: 我坐车。
8: 我你怎么坐车了？
10: 我都累趴下了。
8: 嗨，没说你干不过他嘛。
10: 第二天我就不行了。
8: 嗯，
10: 第二天他起床我刚睡着，
8: 刚
10: 他下地我也没人叫，他完了活我不知道，他回到家我直哎呦。
9: 你哎呦什么？
10: 我腰酸腿疼呢。
9: 你瞧这点出息，
10: 等缓这么一天，第二天我又接着干，一直干了六天活。到第七天，张富贵同志跟我说了，行了马同志，别干活了，咱们抓紧时间画像呗。
9: 那就画吧。
10: 画不了。他闲不住啊。
9: 怎么着？
10: 你看我铺上画纸了，削铅笔这功夫啊，他打那儿站起来了，冲我就说，马同志，你先削着，我上地图看看去啊。
9: 他干嘛去了？
10: 上地图上转个圈，看看活安排的怎么样。
9: 哼，真能抓时间，
10: 一个多钟头才回来。
9: 这回画吧。
10: 还画不了。
9: 怎么呢？
10: 我那手直哆嗦。
9: 那是紧张的。
10: 我稍微定定神吧。
9: 那你就定吧。
10: 我正定着呢，他又站起来了，马同志，你先定着，我上场上瞧瞧去。
9: 你又干嘛去了？
10: 上场上帮着剁麦子去了。
9: 哼，
10: 又一个多钟头才回来。
9: 这回画吧。
10: 还画不了。我得仔细观察他一下，抓着他的特点呢。
9: 那你就抓吧。
10: 我正抓呢，他又站起来了，马同志，您先抓着，我上队部瞧瞧去。
9: 他走了你还抓什么呀？
10: 他走了我抓虾吧。
9: 对，
10: 你想他闲不住，这玩意怎么办呢？哎，后来我想了个稳军计，一步都不让他走了。
9: 什么办法呀？
10: 只要他往那儿一坐，我这儿就赶紧给他画像，嘴里不住的跟他聊天，我老说他走不了。
9: 对对对，
10: 是吧？
9: 可是你说什么呢？
10: 没题目，想什么说什么。主要就是画这张像吧。
9: 随便说。
10: 他往那儿一坐，我就跟他聊上了。
11: 哎呦，这个张富贵同志，我还忘问您了，您贵姓啊？
9: 什么？
11: 哎呀，姓张。对了，
9: 这都是废话。
10: 好啊，干部带头参加劳动，这个作用相当大呀。
9: 当然是。
10: 你看你们。

0: 得成，您走了之后我们多干活就补回来了。
1: 嗯，我说不是，您看看这个是不是太粗一点了，
0: 粗点好啊，粪肥上的足啊。
1: 我说这样看着显得不均匀了，
0: 刚种上全那样，一见面就起来。
1: 不是，我说这个话啊，嗯，是你这个话我全听得懂啊。
2: 什么呀，这都是
1: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去。
2: 就是他说的是生产，你说的是这张画。
1: 就是啊，嗯，哎，甭管怎么样吧，一边说一边聊啊，他那轮廓让我勾出来了。
2: 那总还算不错呀。
1: 不错什么呀？嗯，怎么看怎么不像。
2: 怎么呢？
1: 我把他那眼睛画脸外头来了。
2: 你这是怎么画的呀？
1: 这不能怨我呀。
2: 那怨谁呀？
1: 怨张富贵，他闲不住啊。
2: 他不是坐那儿让你画了吗？
1: 他坐那儿，他那眼睛老动换，他这么动换。
2: 哦，那他是想事情呢。
1: 想事儿，我拿画笔得追他那眼睛啊。嗯，我说您别动啊，我画眼睛。哎，别，噌出来了。
2: 好嘛，那你重画吧。
1: 重画不行了，怎么画我怎么不敢下笔。
2: 你说这叫什么画画的这？嗯，那有什么不敢下笔的呀？
1: 不好画呀，
2: 画人物最简单。
1: 哦，最简单。
2: 当然是啊。嗯嗯，我告诉你，画人物啊，画的脑袋要横三竖五，全身是立七坐五蹲三半。
1: 这话怎么讲我不懂。
2: 这都不懂
1: 什么叫横三。
2: 横三呢，嗯，画人家脑袋横着要分三半，嗯，画四衬喽。嗯，
1: 竖五，
2: 竖着分五半，画五个眼睛那么宽。
1: 立七，
2: 全身立着画七个脑袋这么长。
1: 坐五，
2: 坐着画五个脑袋。
1: 蹲三半，
2: 蹲着画三个半脑袋。
1: 那要趴着呢？
2: 谁趴着画像啊？
1: 你说的是一般画个小人儿，按你那个比例画就对了。
2: 是啊，
1: 具体画劳动模范就不那么容易。
2: 怎么呢？
1: 画模范呢，你得把模范那个精神状态，你整个那个气质得表现出来。
2: 这画对，
1: 不那么容易。嗯，具体画张富贵这个脸庞就很难画。
2: 怎么难画呢？
1: 张富贵从小受苦啊。嗯，13岁开始给地主放牛种地，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1940年，他的家乡解放，彻底翻身。做了新社会的主人，他想想过去，再看看今天呢，他是浑身是劲儿，决心以劳动来报答党的恩情，所以是拼命干活，一尘不染。虽然饱经风霜啊，但总露出幸福的笑脸。嗯，你说这脸庞我怎么画？嗯，我怎么画？你给我出主意，我怎么画？我上什么颜色？你说说。
2: 那颜色还不好上吗？嗯，颜色啊，啊，一般人的脸色都是黄的呀。你给他上黄色儿，
1: 黄的。哎，你去看一看，张富贵是一副黑脸庞。
2: 黑脸庞啊，那你就再加点黑。
1: 他黑里还透着红，
2: 再加点红。
1: 他红中还衬着紫，
2: 再加点紫。
1: 我是画张富贵，我是画窦尔敦呢。嗯，
2: 这脸庞是难画。
1: 张富贵一抬头，你看这脸庞跟铁铸出来的一样。
2: 哼，真是英雄形象。
1: 你咋像你呢？嗯，你
2: 气儿吹出来的。我成气球了。
1: 告诉你不好画。
2: 是不好画呀。哎，那你就先别画了。
1: 先别画了。
2: 你啊，嗯，先画他眼睛。
1: 眼睛更不好画了。嗯，古人曾经说过呀。
2: 古人，
1: 晋朝有个大画家叫顾恺之，说过一句话。
2: 他说什么呀？
1: 传神写照，妙赛阿堵。
2: 这话怎么讲？
1: 也就是说，眼睛画好了，人物才能传神。
2: 那么重要？
1: 当然是啊。也就是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哼，也就是说，眼睛乃五官之首。
2: 对，
1: 也就是说，眼睛
2: 怎么样？
1: 在鼻子上边。
2: 废话。
1: 从这句名言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画眼睛非常重要。嗯，何况张富贵这对眼睛啊，啊，看看人家这眼光高不高？
2: 高啊，
1: 高啊。嗯，我怎么画？嗯，眼光高，我怎么画？
2: 那既然眼光高啊，啊，你啊，你画的眼珠朝上。
1: 哦，这就代表眼光高。
2: 对了，
1: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呀，干部跟社员在一起参加劳动，嗯，才能从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永远跟社员打成一片，才能使自己不脱离群众，才能更好的跟社员团结无间、亲如手足，更好的关心他的下级。这眼睛光往上瞧就行了。
2: 那你就画的眼珠朝下。
1: 嗯，朝下。嗯，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干部不单纯为参加劳动而劳动，而是通过劳动才能看到、听到、做到、说到，才能正确的指挥生产，才能不犯主观主义，才能更好的

0: 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眼珠光往下瞧就行了。
1: 那你画的眼睛朝前呢？
0: 要朝前了。可是张德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今天的干部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不是特殊阶层，不是旧社会的保家长，劳动人民不劳动那就是忘本。张富贵同志能够经常回过头去看看过去如何受苦，这眼睛光往前行吗？
1: 那你就得画皮眼睛朝后了。
0: 你们家人全长着转轴眼睛，谁呀？告诉你不好画吗？
1: 不好画呀。那你就先别画了。
0: 又先别画了。
1: 你啊，先画的手，
0: 手更不好画了。
1: 怎么呢？
0: 画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画虎难画走，画人难画手啊。
1: 他全有根据。
0: 你何况张富贵这双手啊，和一般人的手也不一样。
1: 怎么又不一样呢？
0: 他是一双最勤劳的手，什么活都能干，耕种厨房，收打羊肠，推碾子革麦子，喂牲口，修地堰，盖房打井，推车刨地，旋种扶楼，样样精通啊。
1: 哼，这双手什么都能干。
0: 不仅什么都能干，人家力气还足。就他们村那棒小伙子呀，俩都不是他的个儿。
1: 嚯，那要像我这样的呢？
0: 你这样的
1: 啊，
0: 一串全不行啊。
1: 到我这儿论串了。
0: 你们拿别的来说，你拿挖土方来说，别人一天挖两方，
1: 他呢
0: 七方。
1: 哼，
0: 别人一天除草300斤，
1: 他
0: 1000多斤。
1: 巧，
0: 别人推车送粪11趟，
1: 他
0: 43趟。
1: 嚯，
0: 别人锄地1亩8，
1: 他
0: 4亩9。
1: 嘿，
0: 别人干活2只手，
1: 他
0: 也2只手。
1: 这是，我以为手也多呢。
0: 哎，别看都是两只手啊，但是劳动效率比别人高几倍。你说这双手我怎么画？
1: 这双手啊，
0: 你也先别画了。还是这句啊，我全别画了。
1: 你啊，难画的你都先别画。除去脸庞眼睛跟手之外啊，你画他其他的部分。
0: 告诉你，张富贵哪一个部分都有丰富的内容，不好表现。
1: 是，那也不见得。
0: 见得。
1: 张富贵同志今年多大岁数？
0: 今年52岁。
1: 有抬头纹没有？
0: 抬头纹
1: 啊，
0: 有啊。
1: 还是呢，你画他抬头纹这没什么内容吧？
0: 抬头纹有内容。
1: 有什么内容？
0: 抬头纹表现他老当益壮啊，
1: 老
0: 不好画。
1: 那你画他眉毛？
0: 表现他足智多谋啊。
1: 那你画他鼻子？
0: 政治嗅觉灵敏。
1: 那你画他嘴？
0: 少说话多干活。
1: 那你画他耳朵？
0: 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1: 那你画这脑袋上没什么了？这
0: 告诉你没法画吗？
1: 我就能画。
0: 还能画？
1: 当然是。你画他肩膀，
0: 他的双肩可以挑起1000斤重担。
1: 你画他腰，
0: 在大风雪面前挺直腰杆。
1: 哎，你画他鞋啊？
0: 鞋也没法画。
1: 怎么呢？
0: 那天他光着脚呢。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4月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
3: 嗯，
2: 我发现一个问题，这个画画啊，它讲究的是一个心境。
3: 心境？
2: 你看啊，这是我刚画的高山流水图。
3: 嗯，
2: 远处高山巍峨，云雾缭绕；近处溪水潺潺，生机勃勃。
3: 听着不错。哎，我看看这画怎么样？
2: 你看，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你看咱这山，这山稍微有点矮哈。
3: 啊啊！
2: 你再看咱这水，稍微有点干哈。你再看这个土坡，
3: 嗯，
2: 像不像一个沟啊？
3: 看完了。
2: 嗯，
3: 但是我在想啊，
2: 嗯，
3: 这哪儿是高山流水图啊？
2: 那我这是
3: 你们家门口那工地吧？
2: 哎呀，这是初学者，你别挑毛病。你看看我这个画的牡丹花好不好看？
3: 什么？这是牡丹啊？
2: 你以为呢？
3: 我以为是菜团子呢。
2: 好吗？我这富贵牡丹花成你嘴里的菜团子了。
3: 你要真说是看山水画啊，你还是得看一看刘宝瑞画的《风雨归舟》。
4: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3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源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儿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3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3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戏， 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嗯，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黄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那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哎，二爷，要不就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至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它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啊，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咱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咱。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好，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外，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啊。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 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架着呢？不对呀、啊、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架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他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0000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两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呼，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呀呀，我觉得这山水画有难度，我现在呀改了
3: 啊，
2: 我改画人物。
3: 人物？
2: 哎，我现在就准备画人物，现在你别动啊，我就给你来一张。
3: 不是你画我呀？
2: 对，我问问你，你喜欢写实派还是喜欢抽象派？
3: 这有什么区别吗？
2: 当然啦，
3: 嗯，
2: 写实派画出来跟你一样，
3: 那不挺好吗？
2: 抽象派画出来你妈都不认识你。
3: 嗯，你还是别画了，我觉得我还是来写实的吧。
2: 行，那我来观察一下你啊。瑶瑶五官端正，
3: 嗯，我这叫长相标准。
2: 先画眼睛，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3: 没错，画的有神点啊。
2: 大眼睛双眼皮儿，一看就是讲究人，
3: 听着还不错。
2: 再画鼻子，高鼻梁有福气，
3: 嗯，挺好挺好。
2: 然后是嘴，嘴大吃八方，你是有福之人。
3: 我嘴没那么大。
2: 哎，艺术加工，懂不懂？稍微大一点，画不能太死板，得有取舍。
3: 没你这么取舍的啊。
2: 然后咱们画脸型儿，瑶瑶这个脸属于方圆脸。
3: 哎，
2: 有福气。我再给你再圆润一点啊，再圆一点。
3: 嗯，
2: 得富态一点，得再圆一点。
3: 哎，停，不是大饼脸。
2: 还差不多嘛，画画重要的是神韵。
3: 合着我这五官都让你拼的都不像我了。
2: 哎，还有头发，你看给你画的浓密一点。年轻10岁，
3: 我这发量还行啊，你不用太夸张。
2: 你不懂，现在那谁不羡慕头发多的呀？来，画完了，你看看吧。
3: 嗯，我看看。小霍，这谁呀？这胖乎乎，大眼睛，头发跟戴了帽子似的，这是我吗？
2: 这个好像也挺像张飞。
3: 哎呀，你快别画了，我看你啊，还是跟前几个宋伟杰、李建新学画画吧。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7: 大家好。
6: 好。我们三个人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8: 确实是机会难得，
9: 我今天是太荣幸了。
8: 是吗？
9: 能跟宋老师在一起说相声。
8: 哎呦，
9: 我好崇拜你。
7: 哎呦，您过奖了。
6: 而且宋老师在相声方面的造诣非常高。
7: 哎呦，你也过誉了。
9: 宋老师可是既空前又绝后的好演员。
7: 等会儿，
10: 李老师，空前就够了，绝后这事儿我目前不考虑。
6: 李老师不是夸你，你想说的好吗？
10: 不是没你们这么夸人的呀。
6: 而且我们两个人
7: 怎么了？
6: 特别喜欢你们相声这个行业。
7: 我们相声，
9: 对，
6: 你们相声演员嘛。
10: 李老师，我先不说您啊，
9: 钱琪
6: 啊，
9: 什么叫我们相声演员？你不也说相声的吗？
6: 呸！
9: 怎么意思？
6: 从现在开始
9: 啊，
6: 要和你相声演员划清界限。
9: 对。我要跟你们这行分道扬镳。
1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6: 怎么咱们两个人？
10: 停！不对啊，不对啊，这事儿不是李老师，您刚说几句这就分道扬镳了？
9: 我跟他走？
10: 不是，您别跟他走啊！不是，是您不说相声，您能拍戏去吧？千金，你干嘛去？你要
6: 看不出来吗？
10: 看出什么呀？
6: 我是一个艺术家。
10: 什么？
6: Artist。
10: 你说什么英文呢？你
6: 艺术家，
10: 艺术什么艺术家？
9: 我们是画家，
10: 画家。
9: 对，
10: 喷他，
6: 喷他，
10: 够喷我了，就怎么是画家了呢？
6: 因为我们是正经有师承的，
9: 对，有师承的。
10: 敢问您二位师承哪位大师啊？
6: 我们的师傅是徐悲，
9: 徐悲鸿，
6: 就他，徐悲鸿。
10: 哦，
9: 劈死。
6: 一个 teacher。
10: 行了行了，别说英文了。
6: 大师，
10: 你们见过徐悲鸿大师吗？
9: 前两天我们俩就去他们家了。
10: 哪儿？
6: 我们师傅家。
9: 对呀、
10: 啊，哪儿？
6: 新街口北大街53号
10: 徐悲鸿纪念馆呢、啊
6: 嗯、我们师傅家。
9: 师傅家？
10: 那您二位去您师傅家是不是还得花钱买票啊？
6: 这话说的，我们两个是徐悲鸿先生的徒弟，
9: 对，
6: 能花钱吗？
9: 我们就到那儿看扫一扫，
10: 不一样吗？这不
6: 没有花钱的，不是你学习不得交点学费？
9: 对，
10: 不是你们没见过人家怎么跟人家学习呀、啊？
6: 真正的教学是面对面的口传心授吗？
9: 对呀、啊，
6: 是教育学的言传身教吗？
9: 没错啊，
10: 那就要靠托梦吗？
9: 哎呦，我有安眠药。
10: 什么叫安眠药啊？
6: 你失眠一吃安眠药，什么梦做不了？
9: 对呀、啊，
10: 还上师傅家新街口北大街，哎呦，去那儿干嘛去啊？
6: 学习呀、
9: 啊。对呀、
6: 啊，看画啊。
10: 学什么呀？
6: 哎呦，
10: 临摹。
9: 嗯，
10: 怎么叫临摹呀、
6: 啊？我们进去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作品。
10: 什么作品？
6: 黑白相间的作品。
10: 哦，还是幅水墨画。
6: 对，
9: 20×20，
10: 还是幅小品。
9: 对，
6: 上面还有一行落款，
10: 写的是
6: 扫码支付
9: 25元。
10: 等会儿
6: 临摹。
10: 停，别临摹了。
9: 喂，
10: 您二位去那儿临摹二维码去了？
6: 你往里还有别的画？
10: 里边看见什么了？
6: 看那幅啊。
10: 哪幅？
6: 最好的那幅。
10: 哪幅？
6: 双击666。
10: 那你再看这幅。
6: 哪幅？
10: 老铁加关注。
9: 我给你加上小心心。
10: 什么小心心呢？
6: 刷俩油条。
10: 你别刷了。停，咱跑这直播来了是吗？
6: 啊，
10: 干嘛呢？双击666，我告诉你，那作品叫双击，没溜。
9: 你说谁没溜？
10: 我说徐悲鸿徒弟没溜。
9: 他说你了？
6: 你说他了吧？
10: 我没说他。
9: 说你的，
6: 说你了
10: 。二位就打起来了，这是师兄弟吗？这个，我双击没有溜，哪来666？不让直播呀？
6: 谁直播了？
10: 双击这幅作品啊，是徐悲鸿和齐白石二位大师共同完成的绝响之作，也是二位莫逆情深的见证。
9: 对，
10: 咱这词儿真开心。
9: 要学，咱们就学大师的精品。
10: 哎，这话对，
6: 对，学家
9: 说对不对？
10: 对了，对了，
9: 要博采二家之所长。
10: 说得好。
9: 那我问你
10: 啊，
9: 徐悲鸿大师最擅长画什么？
10: 画马。
9: 那棋牌石呢？
10: 这什么什么棋什么
9: 棋牌石？
10: 棋牌石擅长画虾。
6: 我来瞎马。
9: 我来一个瘸驴。
10: 行， 二位学的还挺带劲，是怎么着啊？
9: 这就是画，
6: 就挺不像呀。
10: 瘸驴这都不像
6: 话。我跟你说，宋伟杰
10: 啊，
6: 你就这么瞧不起我们俩？
9: 对，
6: 今天甭想拜我为师。
10: 我多的说要拜你们为师了，
9: 我们也没打算收你。
10: 我觉得你们二位跑这诈骗来了，
6: 不能
10: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行不行啊？
6: 什么意思？
10: 你画过画吗？你还画家？
6: 我从小就画画啊。
10: 你够得着画板吗？你
6: 有板凳啊。
10: 我夸你呢是吗？
6: 画了吗？
10: 怎么这还画画蒙骗我们观众朋友是吗？
6: 不相信我们是吗？
9: 我们是有作品的人。
6: 对，
9: 还有作品。
6: 我们是有墨宝的。
9: 哎，
10: 墨宝。
9: 对呀、啊。
6: 这样吧，林老师
9: 啊，
6: 师弟，受累您将我的墨宝请江上来。
9: 我现在就去洗
6: 浴。您去。我这么说，你知道吗？这个齐白石和徐悲鸿两位大师完成了绝响之作
10: 啊、哦！
6: 我跟我师弟也完成了绝响之作
10: 啊、哦！这是你们二位共同完成的，
6: 共同创作艺术品啊！
10: 真长眼啊！
6: 头回看，
10: 朋友们，
6: 好极了！
10: 我刚开始啊，以为啊，他们二位拿这网上下载那打印画蒙我呢，
6: 不能，
10: 这还真不是。您看这封面就好啊。
6: 谢谢谢谢谢谢，
10: 李建新画的，哎呦，好家伙，这字儿也好，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真是啊！
6: 你不明白
10: 啊？我不明白，
6: 这画画好的人
10: 啊，是啊，
6: 一般这字儿呢略差一点。
10: 你别胡说，哎、
6: 看画，
10: 书画不分家啊！
6: 你主要为看作品，
10: 啊、看画，
6: 没错，
9: 看画。
10: 哎，好，哎，
6: 真
10: 不错，
9: 这马画的，
10: 啊、不。这不是小面包吗？
6: 我们徐悲鸿先生的徒弟能画面包吗？
9: 对，
10: 那这是什么呀？
6: 这是马呀！
9: 马
10: 这是马，
6: 你给大伙展示展示。
10: 您各位看看，这是马，
9: 这是马呀、
10: 这怎么是马呢？我就不明白了。
6: 就是马的身子。
10: 那这个呢？
9: 马鬃毛啊，鬃毛啊！
10: 你别往我这比划，
6: 对，这叫分解图。
9: 对，
10: 分解图，
6: 你得往后看。
9: 他得一点一点的往上凑。
10: 哦，
9: 您才刚看了一点，
10: 我往后看。
9: 哎，对，你看，这不就显形了吗？
10: 这好、哎哎，这小菜刀画的就特别可爱了，是吧？
6: 你会看画？
10: 我怎么不会看画？
6: 这能是菜刀吗？
10: 这不是菜刀吗？
6: 我们是徐悲鸿的徒弟、
10: 啊，
6: 能画菜刀吗？
9: 你说这是画菜刀？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14: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15: 好了，我这就走，
14: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15: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16: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17: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18: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1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花个夜晚。

0: 的家，躲避风雪的温馨港湾。
1: 暖是浓浓的爱意呢。
0: 谢老婆。
1: 飘飘洒洒落在心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冬日里让我们彼此温暖。
2: 放寒假啦。
3: 计划都做好了吗？是在家玩？
4: 脚步停，
5: 快上车。
6: 你有我不要见，是魔是仙我自己算。
3: 还是出去玩？
7: 这件错金银镶嵌铜闪是在豆碗墓中出土的。
3: 怎么过一个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亲子假期？1月19日至1月21日，文艺生活家为您全方位提供度假指南。关注央视频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板块，更多惊喜等着您。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4: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5: 潘金莲跟着武松就来到了武大郎供灵牌的那个桌子前面，武松用手一按潘金莲，咕咚，潘金莲就跪在这儿。潘金莲往桌子前面这一跪，武松手中把这个刀一举，潘金莲，你给我从实说，面对着我大哥的灵牌，你亏心不亏心？我大哥是怎么死的？你们是怎么害的他？讲
16: 啊！我，你让我讲什么？
15: 潘金莲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旁边那王婆站起来了。王婆一看呢，他得给潘金莲打接应啊，因为这个事是他们两个办的。真要是潘金莲把实话都说出来，那其中有王婆的责任呢。这王婆那可是风云人物啊，久经战场，这一辈子什么事都办过。王婆在旁边站起来，哎，我说五二啊， 这你可不对呀、啊！你今天可不应该把你嫂子哈到那儿，往那一跪，当个老邻旧居的面，你审问你嫂子。无论从哪方面，你也不应该这么办。五二，别人我不敢说，要说金莲，这可是真正的大好人，这不是吗？邻居们都在这坐着呢，大伙儿都看得见，都听得着。你说说金莲，那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好妇人呐、啊！啊，谁看见过金莲在街上倚门卖俏了？啊，谁看见过金莲跟男人说句话了？啊，说实在的，金莲跟男人说句话那都脸红啊！啊，别人我不敢打保票，金莲我敢打保票，这是个贞洁烈女。五二，你今天这么审你嫂子，那可不对。你大哥刚死，这才多少日子，还没断亲呢，你这个当小叔子的就对你嫂子这样吗？你大哥死了之后，你嫂子那就对你长辈啊，你对你长辈没有理。王婆这一说这个，武松两个眼睛一瞪，王婆，你这个老猪狗啊！嗯，你说我是老猪狗？哎呀，你可了不得了！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就跟你算账，我大哥死就死在你手里。哎呀，哎，你说那武大死到我手里头？哎呦，你瞧瞧这个五二，今儿你疯了啊？你疯魔了？你哥哥怎么能死到我手里头啊？哎，你们家姓武，我们家姓麻。我们家跟你们家门挨着门，但是我们是各过各的日子啊！你烧你的柴火，我烧我的柴火，你们烟囱冒你的烟，我的烟囱冒我的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挨得着事儿吗？你大哥死了，怎么跟我有关系？哎，你得跟我说明白！你等着，我一会儿就跟你说明白。好，五二啊，你等着，我这就告你去！你诬赖我！你说我害你大哥了，你玩我还不玩呢？嘿，咱们找地方说说。说着话，王婆站起身来，往外就要走。怎么回事啊？王婆这就脱身之计。王婆心想，看来今天武松是急了，要玩命，我别在这待着。他借个茬扯个柳子，想要出去，想要找官面去，想要找西门庆去，让西门庆快点派人到这来救潘金莲来。可是王婆刚要往外走的功夫，武松在那说话：王婆，我看你往哪儿走，石榴，把门给我堵住。门呐，早锁上了，两个土兵一边一个在那站着，那石榴在旁边把腰一掐：哎，我说王婆，听见没有，都头可下了命令了，不准出这门，你呀、啊、回去老实坐着。啊，哎呦，你们这干什么？干什么？今儿个把事儿弄不明白，谁也走不了。坐着，快去。好。王婆一转身又回来了，坐那儿了。武松，这王婆，你听着，你要敢再往门口走一步，我就先把你杀了。嗯，
16: 好，好。那我就不走，我看你怎么的。你想杀人呐？你杀人得有个理，你凭什么无故杀人？
15: 无故杀人，我武松从不无故杀人。他转过身来又看了看潘金莲。潘金莲，你跟我讲，我上东京汴梁之后怎么害的我大哥
16: 啊？
15: 这阵潘金莲他也有点害怕了，面对着武大的灵牌，瞅着武松这发黄的这张脸，此时武松白眼睛起红线，血贯通人，一身的杀气，手里边举着这刀。潘金莲心想，他真的能杀我吗？这可没准啊，这跟武大可不一样啊。他心虚呀、啊、越是心虚他脸上就挂相。
16: 你大哥，你大哥他是得心疼病死的。
15: 我告诉你潘金莲，我既然问你，我就有根据。你跟我从实讲，你是怎么上王婆那茶房里边去的？你是怎么跟西门庆勾搭上的？哎，那天乔运哥跟我大哥一块到王婆的茶房里边去捉奸，那经过怎么回事？西门庆他怎么把我大哥打伤的， 把我大哥打伤之后，你们又是怎么把我大哥抬到楼上来的？我大哥被他打成重伤，你们是怎么把我大哥又治死的？你们往药里边投了毒了，对不对？谁让你投的毒？我大哥死了之后，你们怎么办的丧事？这些个见不得人的勾当，你给我从头至尾一点不落的都给我说出来。你要全说出来，我饶你的命；你要不说出来，我就一刀捅进你的心膛，我看看你是黑心是红心，我就用你的人心祭我大哥的灵。讲。武松这几句话句句打到潘金莲的要害，此时此刻的潘金莲这精神提防已经坍塌了，他没有力量再编瞎话了。
16: 好，
15: 你说。武松把这个刀在潘金莲的腮帮上啪啪两边背了一下子，潘金莲就更害怕了。
16: 我讲，我从头至尾我都说。
15: 王婆在旁边一听，我的妈呀，他要说呀，他要一说不把我也说出来了吗？王婆在旁边就说话了，我说金莲呐，我可告诉你呀，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啊，不该说的你可不要乱说，你要乱说的话，这里边你可……他还想着说你要有责任。武松一瞪眼睛，王婆，你给我住你的臭嘴，你再敢多说一句话，我先把你拽过来给我大哥记了灵
16: 啊。我，
15: 你给我过来。武松说着话走到跟前，豪住王婆就拽到武大的灵牌前边了，让他跟潘金莲并排着光跪在这儿了。我看着你，你再敢多说一句话，我就拿着刀先捅了你。
16: 我不说了。
15: 潘金莲这个时候就开始招认了。潘金莲一说又说，武松马上告诉你胡正清，胡先生，您那墨砚好了吗？胡正清早把笔拿起来了，手指哆嗦啊，墨已经研好了，这笔我也拿起来了，那说吧。好，你说一句，胡先生记一句。讲。
16: 好，我说。
15: 潘金莲就把他当初怎么跟西门庆第一次相识，支窗户掉一个窗户棍打着西门庆了，这就算一个相识的契机，从那儿说起，乃至于后边挑帘猜衣，在茶坊里边跟西门庆勾搭成奸，武大郎捉奸，最后西门庆和王婆怎么样逼着他给武大郎投毒，使武大郎致死，然后又怎么处理的丧事，他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的事情经过，一句没落，都招认了。他也说完了，胡正清那也写完了。胡正清写完了之后，把这个招状拿过来递给了武松。武松瞧了瞧，谢谢你胡先生。然后他把这砚台拿过来了，没有印泥，让潘金莲往那个砚台里边墨迹上蘸一蘸，摁上了斗迹，最后把砚台又放到桌子上。武松把这个招状叠了叠，往怀里边一揣。武松把刀子又拿起来了，他看了看潘金莲，潘氏啊潘氏，你好狠毒，我大哥跟你成亲这么多年对你如何啊？我大哥成天对你赔的是满脸的笑容，可是你竟然对我大哥下这样的毒手。邻里们乡亲们，你们都听到了，这样的阴妇怎么能容他？潘金莲，按说刚才我武松讲过，你要全部招认之后我就可饶你一死，但是面对着我大哥的灵牌，我饶了你，我大哥也不能饶你。今天我要替我大哥给他报仇。说着话他这手一薅潘金莲的头发，右手的刀 忘记一举照着潘金莲的粉镜，刀往怀中一带，潘金莲的人头就掉了。潘金莲就这样死了。潘金莲的命运实在不是他自己能左右得了的，尽管后人今人有的骂他是阴妇浪夫，有的说他呢是反封建的人物，但是任何脱离历史时代局限的评价都不应算是中肯的。人们往往单单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要求她，认为呢她是一个通奸杀父的罪人，但是却忽略了造成这个结局的男人们的罪恶。在潘金莲的人生道路上，倘若没有遇到谭太公，没有遇到西门庆这样的人，也许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然而在那样的历史、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之中，也就逃脱不了那样的命运。这就是施耐庵笔下的艺术真实。潘金莲这一死，王婆在旁边吓得扑腾就坐在地下了，说不出话来。这几个邻居脸全黄了，互相之间连看都不敢看了，脑袋给拉下来了，鲜血遍地呀。武松把潘金莲的人头往武大那个灵案上一放，大哥，我替您报仇了，这个阴妇我把她杀死了。武松手里边拿着这七寸长的匕首刀，转身噔噔噔噔上了楼了。到楼上一伸手扯过一床被来，叉叉两刀把这被子就拉成了四块，拿起一块呢又找了一个大包袱皮，转身下了楼了。下楼之后，他把这个人头就放在那块被子里头了，然后用那包袱皮在外面对角一缠，往身后一搭，腰间一系，前边系了个活扣，把刀噔往那灵杆上一剁，转身他洗手去了，手上都是血呀。洗完了手之后，武松看了看众位邻居，众位，没别的，武松这个事儿还没办完，我呢马上还得出去一趟，您几位屈尊大驾再多等一会儿。石榴，请这几位邻居都到楼上坐着吧，等我回来他们再回家。石榴一听，好吧。几位几位都请楼上，都请楼上。这些邻居们这阵是让上哪儿就上哪儿啊，大气儿都不敢哈了，一个个全都上了楼了，包括王婆在内全跑楼上坐着去了。武松高两个土兵在楼下看着，然后他找了一块抹布把这匕首刀擦了擦，血迹擦干净了，往右腿底下啪这么一别。他瞧了瞧石榴，石榴肋下挎了一口腰刀呢，石榴把这腰刀给我。哎，石榴把腰刀摘下来，武松把腰刀往他自个儿的肋下一跨，跟我走一趟吧。
16: 上哪儿啊？
15: 去找西门庆，你不是认识西门庆的家吗？潘金莲杀死了，西门庆也不能留着他，这都是害我大哥的仇人。
16: 哎呦，您上他家里边找他去？
15: 嗯，
16: 那你一个人去能行吗？
15: 没事儿，你就告诉我西门庆在哪个大门口住，你用手一指你就回来。
16: 好，我领你去。
15: 石榴领着武松出了他们自个儿的家门，就够奔西门庆的家里来了。老远的到了西门庆家的大门外边了，石榴用手一指，您看见没有，那个大门那就是西门庆的家。武松说，好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16: 二爷，我跟您一块去吧，用不着你，
15: 你放心，这个事儿我让你们谁也沾不着边儿，有官司是我一个人打。
16: 哎，那好吧。
15: 武 松大步够奔西门庆这宅子就来了，梆梆梆一敲门，里边有人把门开开了。您找谁？这是西门庆的住处吗？
16: 哦，您找西门大官人呐？西门大官人他没在这儿，他上药铺了。
15: 哦，好，回见。武松知道西门庆的药铺，转身来到西门庆开的这个药铺这儿，迈步一进药铺，请问西门庆在吗？
4: 这个柜台里边啊有一个写账的先生，这写账先生把笔放下就站起来。
15: 哦，谁找西门大官人？
5: 我找。
16: 哦，西门大官人他没在呀，啊，刚才来过了，但是他现在没在这儿。
15: 哦，那请您跟我出来一趟行吗？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跟我出来一趟，我有话跟您讲。
16: 哦，哦，好好好。
15: 这写账先生绕出柜台来，跟着武松就出了药铺的门了。
16: 在这儿说吧。
5: 武松说不行，找一个僻静所在没人的地方。
16: 哦，行，咱上旁边。
15: 写账先生领着武松就来到药铺的方山头这儿了。这个药铺的方山头这是个死胡同，没人走。进了这死胡同，写账先生一回身，您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4: 武松一伸手，噌，就把这七寸长的匕首刀抽出来，一把把这账方先生的脖领

0: 崽子西门庆，这个西门庆啊，他呀刚才呀有这么一个外地来的这么一个客商，是贩卖药材的，西门大官人，不嗨，我该打该打，这兔崽子西门庆啊，他跟这个客商上那个狮子桥桥头那儿有一个大酒楼，原来叫望月楼，现在叫狮子楼，上那个酒楼上去吃酒去了。西门大官人啊，还呸，怎么又说西门大官人？就这个兔崽子西门庆，他到那个楼上，他还领着两个粉头，就是卖唱的，那个抱着琵琶到那去弹唱歌舞，陪着他吃酒作乐去了。他刚才是上这个药店里边转了一圈，跟我是这么说的，您到那瞧瞧，他准在那儿，他要不在那儿，那就是他自个儿又挪地方来的，反正是我这都是实话，
1: 讲的都是实话，
0: 我半点不敢撒谎。
1: 好，我到那儿看看。武松把手松开了，刀往腿旁边一别，武松转身行就出了这死胡同。武松出了这死胡同，这账房先生一捂胸口，旧手就蹲在地下了。怎么了？心脏病犯了。此时的武松啊，他累胯着腰刀，大踏步直奔狮子楼。这个狮子楼啊，坐落在狮子桥的桥头。狮子桥桥头这个地方呢，是个市场，卖吃食的，卖杂货的，卖什么的都有。阳谷县的老百姓往往要买点什么东西都到这个地方来。原来这个狮子楼呢叫望月楼，后来呢人们习惯都叫它狮子楼。
2: 哪儿喝酒去？
1: 狮子楼，就因为他跟这狮子桥借了光了。掌柜的呢一看大伙都管他叫狮子楼，干脆吧把望月楼这个牌匾也换了，就改成狮子楼了。匾额更改之后啊，这个酒楼的生意更兴旺了。武松啊也经常到这狮子楼来喝酒，所以狮子楼里边楼上楼下的跑堂的灶上的以及是柜台上的人对武都头也比较熟悉。今天武松迈步奔狮子楼走来了，一路上走着武松心里边在想啊，西门庆在狮子楼上会客人，他究竟带了几个人，这个西门庆长得什么样，武松没见过他，我可别把人杀错了，这得看准了再动手。武松一进狮子楼，跑堂的先过来，哎呦都头，好多日子没见着您了，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您呢？
3: 啊，我上东京汴梁出了一趟公差。
1: 哦，好，您是楼下是楼上？
3: 慢，今天我也不楼下也不楼上，我先跟你打听一个人。
1: 您打听谁？
3: 西门庆在这儿吗？
1: 哦，您问西门大官人呢？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就在楼上三号雅座，在那儿有一个客人，还带着两个卖唱的，他还有两个随身的打手，都在那一起呢。
3: 哦，
1: 武松一听说西门庆还带着两个随身的打手，当时心里边一动，
3: 说明西门庆这些日子有些防备，到哪还带着两个打手。武松心想，两个打手，你四个打手，今天我也得杀你。哦，在三号雅座
1: 啊，
3: 好吧，我先上去看看。
1: 哎，好的，您先楼上请。武松迈步就上楼。这个狮子楼的楼梯呀，是迎着门口的，进门直接往里走，上楼梯，上石凳之后，这楼梯往后一折，又石凳，两折的。武松走上第一折之后，他把系在腰中的这个包袱皮儿就打开了，这是个活扣。打开这包袱皮儿啊，他们一抖喽，伸手就把潘金莲这个人头就掏出来了，那块被窝加那包袱皮儿就往旁边一扔。他左手提溜着潘金莲的这个人头往他身背后这么一背，右手往腰间一摸，这个刀把唰就把这腰刀抻出来了，提溜着刀背着人头

0: 往上上楼。这个功夫啊，偏赶上底下有一个往上上菜的跑堂的，这跑堂的是给西门庆上菜的，上的什么菜呀？干炸鱼，端着个大盘子，他就在武松身后边上来的。武松呢，往上走的时候并不太快，为什么不快？武松怕有响动，他想先观察好了西门庆在什么位置坐着，然后再突然进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武松提了刀，背着人头往上上楼。这个功夫啊，偏赶上底下有一个往上上菜的跑堂的，这跑堂的是给西门庆上菜的，上的什么菜呀？干炸鱼，端着个大盘子，他就在武松身后边上来的。武松呢，往上走的时候并不太快，为什么不快？武松怕有响动，他想先观察好了西门庆在什么位置坐着，然后再突然进去，所以他走得慢呢。这个上菜的呢，得透着脚底下利索，他走得快，在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石凳楼梯上来，他又这么一遮身上后边这石凳，噔噔噔，感觉出前面有一个人，这就是武松。跑堂的端这个鱼啊，他这个注意力都在这个鱼上呢，他把鱼汤洒了，他低着脑袋往上走。可是武松呢比他高啊，武松左手提着着潘金莲这个人头，这人头是刚杀的，打开包之后这个血迹还往下滴的呢，啪嗒啪嗒啪嗒往下滴的血。这跑堂的端着这个盘子往上走，就觉着脑袋嘣嘣，怎么下雨了？一抬头，他正看见武松身后边提了这脑袋。跑堂的当时吓得，哎呦我的妈呀！他转身端着鱼盘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又下来了。刚下来还剩三蹬的功夫，脚底一出了，啪来个定墩，呱，盘子也碎了，鱼也掉地下了。柜台后边的掌柜的叫，哎。怎么回事？怎么的了？我的妈呀！赶紧他站起身来，来到这柜台跟前，也不敢大声喊。我说掌柜的，今天可是要出事儿。怎么的了？那刚才那掏钱，我那是谁？那五秃头啊，他手里边提了这个脑袋，你看我这脑袋上提的都是血。掌柜的一看，他脑门子上可不是提着的血吗？啊，他怎么的？他在哪弄了你的脑袋？
3: 他谁知道啊？他上去干嘛去？啊！掌柜的说：“我快点上后院，快招呼人家，盯着点儿。这个咱们这酒楼里边可能要热闹，
2: 楼下边可就乱了套了。盯着不知道武松要干什么。这个功夫，武松已经上了十字楼了。上来之后啊，他就找这三号雅座，一号、二号、三号。这个三号雅座挂着半截白布软帘，这一溜都是雅座。那么右面呢是大尖帘，这是散座。雅座的里边那窗户是临街的窗户，所以正因为这窗户临街安排为雅座，喝酒的呢可以凭窗往下眺望，还可以观景。武松来到三号雅座门外头停住脚步，这个帘啊旁边有个缝，武松透过帘的缝往里边观瞧，里头西门庆正跟这个客商两个人划拳呢。西门庆今天找了两个卖唱的粉头，还带着两个打手陪伴他左右。说实在的，自从西门庆听见武松回来之后，他这心里边就有点六神无主，说不害怕那是假的。虽然说西门庆会点把式，但他那个把式他自个儿琢磨着跟武松比那还差着一块。他把这个打手叫到他身边，整天跟着他出出进进。最近这一段时间，西门庆呢有点放宽心，为什么呢？因为西门庆衙门口里边把这个钱使上之后，听到了回音了，老爷对武松这个案子不怎么问了。尽管是这样，西门庆还是夹着小心，往哪儿走都带着这俩打手。他这两个打手是手底下武艺最高的两位，一个叫铁顶张七，一个叫花刺猬尤四狗。这铁顶张七呀，据说练过油锤灌顶， 油锤灌顶大概没练成，但是脑门子练得挺硬，现在能达到什么程度呢？拿过那砖头来，啪，往脑袋上一拍，能把砖头拍两半，所以人送外号铁顶，他叫张七。这个花刺猬油刺狗呢，武艺呢比一般人都强点，但是花刺猬不是因为他有功夫，是因为他花花，西门庆花花，他比西门庆还花花。他仗着西门庆的势力，在阳谷县里边没人敢惹他，没人敢得罪他，大伙管他叫油刺狗。这个油刺狗当然不是本名了，他本名叫什么谁也记不得了，因为他人姓狗，所以管他叫四狗，好似一只狗，就这么个意思。西门庆带着这两个人一左一右保护着他，他心里边就放了心了。今天来的这个客商呢，是四川的，贩卖生熟药材的。西门庆把他叫到狮子楼请他吃饭，目的是在于想让这客商啊把这个药材价往下压低一点，药材价钱压低喽，他就可以有点赚头。西门庆会做买卖，特意找了两个漂亮的歌女陪着他。刚才呀弹着琵琶已经唱了一回了，唱完了之后，这个客商吃的喝的挺高兴，听着这个唱也感到很惬意，所以现在两人开始划拳了。那就说买卖谈得很顺利，现在就接近尾声了。西门庆说，来，咱们划两拳，俩好六六八匹马呀，一点点喝，你输了。这客商把这酒杯就端起来了，哈哈，西门大官子，你是好拳手，我划不过你。他一说这个西门大官人，武松就听明白了，哦，冲着门坐那个，他就是西门庆，没错。一看这西门庆很讲究穿戴，长得这模样也比较漂亮，武松听说了这个西门庆长得有几分人才，人模狗样的，不然的话他能在阳谷县街上到处招花惹柳吗？武松认准了对过坐的那就是西门庆了。这个时候他才把右手这个刀照着这半截白布软帘上边那个挂钩一挑，啪，这白布软帘就挑下来了。白布软帘挑下来之后，武松手中把单刀一摆，冲着屋子里喊了一嗓子，西门庆。这一声真的整个这个楼就一颤的，西门庆当时就一愣，他抬头一看，哎呦，在门口站着一个彪形大汉，不是别人，正是打虎英雄武松。武松不认识西门庆，但是西门庆可认识武松啊。他一看武松来了，当时他就机灵的一下子。与此同时，武松把潘金莲这个人头照着西门庆可就扔过来了。西门庆，今天武松我要你的命来了，唰，先把人头扔过来。这人头往那一扔的功夫，西门庆站起来，下意识的往旁边一躲。可是西门庆对过呢，就坐的就是那客商，这位四川来的客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听见后脑勺后面那个部位有人喊了一嗓子，这客商正好站起来，站起来他那么一回头，往那个门口那么一看的功夫，潘金莲这脑袋过来了。潘金莲这个脑袋正跟客商这鼻子撞在一块儿，啊，棒！客商当时一激灵，心想这是什么东西？这脑袋撞他这个脸之后，呱就掉地下。客商低头一看，吓得这客商赶紧就躲到旁边了。他这一躲到旁边，旁边那两个卖唱的抱着琵琶也瞧见了，哎呀！一声尖叫，把那个琵琶往桌子上一扔，噔楞的一下我就跑这屋子的墙角那地方站着去了。两个卖唱的往旁边一闪，这脑袋往地下一掉，武松摆单刀往里边就闯，他要杀西门庆。西门庆可没看清那脑袋是谁，为什么？没那功夫。西门庆一看见武松手里边拿着刀，满脸的怒气冲他过来了。西门庆的注意力全得在武松身上，他不能说我看好了这脑袋是谁，我然后再关照武松，那不行啊。他一看武松往上一上，他冲着两边一摆手，上。 啊，谁上？打手，用你的时候到了。这二位是保护西门大官人的，关键时刻你们两个不往上上，谁往上上啊？头前铁顶张七噌楞就先过来。这铁顶张七呀，按说这功夫不错，武术行里边给他送了个外号，说他这功夫到什么程度呢？功夫到270。什么叫270呀？就是比250啊还多一点儿，叫270。要跟武松比，那还差了一大块呢。武松那是从小的功夫，少林寺的真传呢，没有两下的景阳杆能打虎吗？可是铁顶张七呢，自个儿觉得不含糊，心想武松来了，那我也得上前得照亮照亮。都说他是景阳岗打虎的英雄，他到底是真有本事假有本事，我得看看。这小子有点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他一晃身就过来了。哎，我告诉你，姜武丹，你要干什么？你是什么人？
4: 我是保镖
2: 铁顶张七。铁顶张七，快给我躲开！你要不给我躲开，我连你一块杀！你连我一块杀，我告诉你，我可也是练家子，别说我要跟你空手夺刀。
5: 嘿，他在武松面前要空手夺刀，武松心想，你要空手夺刀，我让你夺刀，过来唰就是一刀。
2: 别说这铁顶张七真有点功夫，武松这一刀砍下来之后，他往旁边一歪脑袋，把这一刀躲过去了。这一刀躲过去之后，武松跟手里刀横着一扫，唰，又一刀，这刀带着风就过来了。铁顶张七一看这一刀又过来了，他往下一缩脑袋，这身子可就蹲下了。他们一缩脑袋，身子一蹲的功夫，武松抬起左腿，就照着他那个臀部就给来了一脚。啊，嘣！这一脚正踢到他那屁股上。铁顶张七呀，按说想着要站住，但是现在有点身不由己，想站站不住了。武松这一脚兜到他臀部之后，把这整个人给兜起来了，斜着就奔那个板壁墙撞过去了。肉，这个雅座啊，分1、2、3、4、5、6，这么六间号，他这是三号，旁边呢那是四号。当间里有肩壁，这个肩壁呢是那个木头板子钉的，糊的纸。掌柜的呢为了图省钱，买的那个木头板子不是上等的木料，其中有一块板子是那糟木料。糟木料把它钉好了之后，再糊上纸呢，外边那么一盖，谁也看不出来什么。可是今天呢，铁顶张七这脑袋那练过幽吹灌顶啊，砖头拍上都能给拍碎了啊，所以兜起来往这一撞呢，这脑袋正好撞那个糟木头板子上，这一脑袋咔嚓，由打三号把脑袋就撞出到四号这屋来了。四号这屋啊，正有个醉鬼，这个醉鬼呀，因为成天喝酒，老婆子跟他老打架，老丈人跟他急了，这老婆子不跟他过了，回娘家去了。老婆子跟他这一不过了呢，这个醉鬼心情更不舒畅了，所以跑到四号雅座这儿，在这儿独酌无相亲。现在这个酒啊已经喝得迷迷糊糊，天旋地转，捧着这个酒坛子在这舌头短了，在这正在骂街呢。你他妈的，你们他妈走了，你走了我就不过了啊，你走了我过去他妈的更好，咔嚓。三号杵进个脑袋来，这醉鬼一瞧，哎呀，嗯，啊，我说，啊，哥们儿，你怎么进来的？啊，你想喝点酒啊？是不是？我给你们来一碗。咚咚咚咚，倒了一碗酒，他不是酒碗端下来，来碗你尝尝。这铁顶张七气的，我是喝酒来的吗？你不喝酒你把脑袋伸进来干嘛来了？好，他们俩在这儿谈上了。这铁顶张七把这脑袋杵在那儿，想往回拔还拔不回来了呢，顺茬进去的回来是枪茬，那木头都是刺，
5: 铁顶张七心想，那我就在这杵着得了，等那边的事儿完了，我自个儿再慢慢往外拔吧。他把脑袋杵在这儿了，武松那儿把铁顶张七踹到旁边之后，那个花刺猬游四狗就上来了。游四狗可不像铁顶张七那样，游四狗知道深浅。游四狗心想，这是武松啊，把老虎都能打死，我上去他打我，哎呦，一脚就得把我踹瘪了啊！别看我在大街上欺负老百姓行，我跟这位打，仨算一捆，捆十二捆也不是他个儿。但是他在西门庆的跟前还不能显出没能耐来呀，他吃的是西门庆大官人的饭呢，所以他就喊了一声：“好，你等着，我去拿家伙。”他说拿家伙，就趁着铁顶张七往旁边一闪的功夫，他夺门而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楼了，拿家伙，他跑了。有死狗心想啊，西门大官人呢，现在咱们是爹死娘嫁人，隔人顾隔人吧。那个走了，这楼上可就剩了西门庆了。武松把刀一摆，用手一点，西门庆，今天我为我大哥报仇来，你往哪里走？西门庆不想走吗？西门庆何尝不想走？刚才就铁顶张七跟武松一交手的功夫，西门庆就想跑，但是门让武松在那儿堵着呢，他从门里想夺路走肯定走不了。他一转身，身后边这是窗户，窗户支着，现在天已经热了，他隔着窗户往下一看，这距离太高，从这个地方要跳下去，他怕把腿给摔折了。哎呀，这个地方要不能往下跳，别地方就不能走了。此时武松已经冲过来了，武松往上一上，手中这一百刀要杀他。西门庆一看没别的办法，他看桌子上面有很多菜，还有很多碟子碗，西门庆伸手就抓起一个碟子来，照着武松啪一碟子就扔过去了。这碟子往那一扔，武松用刀一腾，啪，这碟子就碎了。跟手西门庆就把那琵琶抓起来了，歌女刚才唱啊，用那琵琶呀。西门庆抓起这琵琶来，照着武松一琵琶就扔过来，武松啪拿刀一躺，这琵琶由打窗户里边就出去了，啪，正摔在街上，把那些摆小摊的吓了一跳。哎呀，今儿怎么天上往下掉琵琶呀？啊，这怎么回事？大伙这一愣的功夫，这楼上又热闹了。西门庆啊，他把这个碟子又抓起来了，他想着还打武松。这功夫武松就不等他抓碟子了，武松飞起一脚把这个桌子踏，一脚把桌子给踢倒了。桌子这一倒啊，桌子面倒的方向是奔那个窗户，桌子上边好多菜呀，刚才他们没吃了啊，这菜有一半是掉到这个楼板上了，另一半顺着窗户就飞出去了。什么红焖肉啊，炸肉段啊，溜里脊啊，干炸丸子，好嘛，顺着窗户一块都周出去了。这是闪过头啊，底下摆小摊的呢，有卖豆腐脑的，卖锅饼的，卖锅饼的掌柜的拿那锅饼啊，正在那吃午饭，就着咸菜条，正就咸菜条里，啪的家伙又打上边掉下一块红焖肉来，正拍那锅饼是呀呵，卖锅饼的掌柜的一看今天是好年头啊，天上下红焖肉，卖豆腐脑的掌柜的觉得这脖梗子一热乎，拿手一划了，哎呀 呵这还有炸肉段呢，今儿老天爷下酒席。他回头往上一看，哎呦不对呀，上边打起来了，就听那个酒楼上边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碟子碗的烂响啊。这功夫西门庆已经躲到了旁边，武松拿着刀就追杀西门庆，他前一刀后一刀左一刀右一刀，西门庆是躲躲闪闪。西门庆这个武艺怎么样？西门庆这个武艺按说练得不错，但是西门庆这个武艺要跟武松比，那可差了一截子呢。西门庆是个贪花恋骰之徒，他一天到晚想的是钱，想的是骰。他跟武松不一样，武松那是精武英雄，就好练武术，那比他高出一筹。再加上武松手里边有刀，西门庆赤手空拳，他 他见着武松从心理上就输了一块。西门庆一边躲着，他一边想找应手的兵器，可这里没有兵器。武松拿着刀追赶西门庆，西门庆顺手把这椅子就抄起一个来，把这椅子抄起来，看武松一刀劈过来，西门庆拿椅子往上一弹，咔的一下子椅子那横秤就剁折了。横秤折了之后，这个刀往下又一剁，正剁在那椅子的底座上。武松这一刀剁得狠了点，剁到那个底座上，这个底座的木头是琢木的，特硬，这刀剁进去把这刀就给夹住了。武松一下子抽刀没抽回去，西门庆看到了这可是个机会，他一看武松抽刀没抽回去，他就手把这个椅子往旁边一扔，飞起左腿照着武松那个手脖子，啪，就是这一脚。这一脚一踢过来，武松往后一撤手，这个刀夹到那个椅子上，就让西门庆给扔到旁边了。武松这个刀一出手，西门庆心里边放宽了一块。西门庆一看你没有刀了，这我可就不在乎了，不管怎么说赤手空拳我得跟你比划两下子。西门庆攥紧了拳头，照着武松就来了个恶虎掏心，嗨，一拳打过来了。武松一看西门庆这一拳奔前胸打过来了，他来了个顺手牵羊，两个手指头一挂西门庆的手脖子，他往怀中要一领，西门庆赶紧把这个手往下一撤，唰，就来了一个扫堂腿。这一个扫堂腿下来，武松一纵身，噌，来了个旱地拔葱。这一个旱地拔葱，武松就脑袋顶了顶梁了。武松怎么个子大，这酒楼又矮点，你说那能碰不着顶梁吗？他一碰到顶梁，西门庆这一腿扫空了。武松往下一落的时候，西门庆这个腿往回这么一勾，他想把武松绊倒，但是武松这个身子悬到半空的时候，突然把磕膝盖往前一传，这腿传起来了，他照着西门庆这腿就踹下来了。这一腿要是踹到西门庆的腿上，西门庆那腿就得折了。唰，一落千钧，西门庆赶紧把腿往回一收，他形成了一个金鸡独立的架势。他这个金鸡独立的架势刚一形成，武松双脚一挨地，他两个手双掌一合，照着西门庆前胸，呼，双掌就推过来。这叫推门望月，双掌往西门庆面前这么一推，西门庆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碰武松的手脖子，他想把武松给扒拉开，他可没想到武松的双掌推到跟前，跟西门庆的手脖子一搭，武松就手左手往回一勾，砰，把西门庆的手脖子给抓住了。武松这大手那伸开之后像蒲扇一样，那手指头不不楞楞像棒槌似的，练过金刚指重手法，抓住西门庆的手脖子，西门庆再想往外挣那就甭想再挣出去了。西门庆蹬了两蹬往回，没蹬回来，西门庆就觉得不好，他想抠武松那关节，可是他那个手伸不出来了，不容破了。武松抓住西门庆的手脖子往怀里边这么一带，西门庆就是一个趔趄，武松这手一领西门庆的这个胳膊肘，嗨，底下拿腿一弹，他西门庆身子就横过来，武松就手一薅西门庆的后腰，这手一掐他的脖子，嗯，把西门庆就给举起来。举起西门庆之后，他顺着楼窗大头朝下，武松说你给我下去吧，无影，把西门庆就扔下狮子楼。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正襟危坐，也无需学贯古今，你只需怀揣一颗好奇心，像打开盲盒一样，让文艺充满你的生活日常，封存千年的文化记忆一键激活，蕴藏无限可能的传统力量释放新生，启迪智慧，浸润心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1: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义乌以 AI 数字化赋能小商品市场迭代升级，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布局中高端的潮流科技赛道，世界超市正成为全球性的贸易枢纽。在金华武义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有一对95后护士夫妻，他俩同一年参加工作，7年并肩同行，以温柔与坚韧为危重患者守护生命希望。今天的人物浙江就来认识他们。文艺赴美最忆杭州，2026杭州市街头艺术汇演日前在清河坊历史街区开幕，鼓楼小广场、南宋御街、大景巷化身为流动的舞台。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11: 新浙江，新感觉。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1: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购在中国这里首发2026浙江首发迎新季主题集市日前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启幕。从本土新消费到非遗国潮，从智慧科技到潮流文创，首发经济正激活浙江的消费新动能。我们来听报道。
2: 活动现场人气爆棚，不少市民冲着首发限定前来体验购买。 C 罗授权的全国首发 CR7 Life 主题快闪、桌面 AI 机器人等展位前更是人头攒动，非遗美食区也是香气四溢，试吃品鉴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上海姑娘方蓉蓉专程赶来抢购杭州根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发新品，
3: 就关注主理人君品大魔很多年了，又出了一款新款，就过来看一看。线上毕竟就是只能看得见，来到现场就可以体验到，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挺值的。
2: 店员忙不过来，公司副总经理于翔临时当起了销售和接待。他说借着这里首发平台，新品当天已销售一空。
4: 我们这次首发的是我们的龙井精粹精华油，我们在线上还有同步直播，当天的直播其实已经破百万了，这个已经卖光了。杭州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做首发的地方，通过政府搭台，我们来做内容的形式，把我们的影响力扩散了，做好产品的同时，我们加深用户的一个互动。
2: 非遗与潮流跨界碰撞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来自贵州台江的国家级非遗舞龙须花携手华人青年品牌集中亮相，现场带来28款首发潮流新品，将苗族刺绣、古布拼接与街头时尚深度融合，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驻足体验。公司负责人姜伟说，舞龙须花全国首店前不久落地了杭州恒隆广场，凭借良好的首发效应，正快速布局大湾区拓店计划。
5: 做了这样的一个 T 恤、刺绣的衬衫、冰箱贴以及棒球和抱枕，杭州的商业氛围、首店效应非常的不错。接下来在深圳的大悦城以及广州永庆坊，从6月份到8月份开始，我们的新店会逐步的开出来。
2: 作为全省促消费重磅活动，今年首发迎新季由商务、文旅、经信、民政等8部门联合主办，规模、层次、资源整合度再创新高。现场发布了全省首批28个首店集聚区、孵化区和提升区。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雪梅说，这其中包括杭州恒隆广场、宁波天一和义乌商圈等12个首店集聚区，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湖州历史街区等5个首店孵化区，以及慈溪爱琴海购物公园、温州滨江万象城等11个首店提升区，形成了梯度清晰、功能互补、全域覆盖的空间布局。
6: 首发经济对我们的新消费的促进能力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引领作用，不能我们会进一步加大我们的一个招引力度啊，招引更多的首发、首秀、首展、首店落户我们的浙江，争取到2027年我们能够招引2000家以上的首店，特别是高能级首店的200家以上。那么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多维度的同向发力啊，能够给我们这个首发经济呢一个全方位的全链条的一个支撑。
1: 全国唯一一个具有智能领域国家级应用中试基地日前在杭州滨江正式揭牌。从企业入驻到生态成型，从技术攻坚到产业落地，杭州正以国家级平台为引擎，抢占未来的产业先机。来听报道。
2: 现场一批重磅成果密集落地，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国图像图形学会这3大国家级学会与基地签约，华为、阿里达摩院、宇树科技、安恒信息等18家基地共建合伙人集中签约，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18家重点企业正式入驻，巨深智能联合创新中心、创新加速器、基础模型实验室等7大创新平台集中授牌。这个坐落于滨江制造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是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中唯一布局消费领域巨深智能的国家级平台。它不只是一个测试场地，更是打通算力、芯片、本体、模型、场景的产业中试枢纽，让技术走出实验室，让产品快速走向市场化。来自北京、上海、安徽等地的一批优质企业主动入驻，致力于自动驾驶数据服务的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 CTO 潘于熙说， 以前要跑遍全国找资源，现在在一个基地里就能打通全产业链。
7: 国家生智能的中式产业基地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接触上游这个有真实数据的用户，下游需要这些训练数据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8: 我们现在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每年的营收都在成倍的增长，我们希望落在杭州了以后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空间，接触到更多的有需求的企业和合作伙伴。
2: 企业集聚只是开始，杭州的目标是打造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创新策源地。作为基地首席科学家，全球四足机器人与人形机器人领军企业宇树科技的创始人 CEO 王星星直言，杭州最有希望率先实现全球突破。
9: 杭州已经是目前全球开源生态最强的城市和机器人硬件最强的城市，未来全球最具具身智能领域最有可能性取得技术突破的城市，毋庸置疑，那一定是杭州拥有最大的可能性。宇树将依靠杭州和具身智能综合基地，联合全国多家企业与高校，继续在技术研发、场景应用、标准制定、生态培育上持续发力。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王耀南认为，从企业落地到生态构建，从技术攻坚到国家使命，杭州正以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中式基地为抓手，在全球具身智能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10: 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企业、大型企业参与到里面来，有新的想法、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大家一起来共享、共建、共同分享成果。国家这一轮的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加行动是布局在这个杭州这个比较专一的具身智能应用测试平台，它会为未来的新智生产力的孵化、新智生产力的助推，包括这个万亿级的这个具身智能产品，都会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和积极的带动作用。
1: 近日，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底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宁波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投入使用，这里能模拟九大产业场景，助力本土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我们来了解一下。
11: 位于慈溪未来产业园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针对当地优势产业，搭建了3C 工厂、汽车制造、商服、纺织、家庭等九个真实产业场景。40台人形机器人平均每天训练总时长超90个小时。记者在模拟3C 工厂场景中看到，一台人形机器人灵活转动手腕，夹取一枚电源插头，检查外观和接口后，精准放入指定的收纳框。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生产部组长吴瑞奇说，
12: 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可以识别不同的插头，区分它放到不同的物料箱里，进行一个分拣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步骤大约需要训练个1250条左右，这一个训练周期大约是2-3天结束。
11: 在商服模拟场景里，人形机器人不光要完成补货、理货等基础工作，还需要应对物品掉落等突发情况。吴瑞奇说，这项训练是为了让机器人实现从标准化操作到灵活化应对的转变。
12: 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11: 训练场由国内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乐聚智能公司投资运营。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希望通过算法、数据、技能的闭环训练体系，助力具身智能技术落地转化。
13: 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场景还有数据资源呢，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数据评测、数据迭代的服务。
11: 作为全省唯一试点城市，宁波正在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而慈溪是全省首个 GDP 突破3000亿元的县级市，与青岛、顺德并称中国三大家电生产基地。慈溪工贸集团招商开发部部长马华佳表示，这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可以为本地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研发和测试服务，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与慈溪家电、汽配、纺织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14: 未来将以训练场为支点，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助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宁波打造全国领先的具身智能创新高地贡献一份力量。
1: 百部 AI 电影短片展映暨时光万象 AI 创作行业研讨沙龙日前在杭州举办，现场启动了时光万象 AI 电影创作计划，通过季度工坊、年度扶持、双周展三大平台，打造集培训、资金、资源对接为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我们来听报道。
15: 活动设置展映环节，20部原创 AI 电影，涵盖赛博朋克、仙侠奇幻、现代都市等多种风格，展现 AI 在剧本构思、影像生成到后期剪辑全链路的高效协同与惊人的视觉表现力。青年广告导演余夏峰带来个人首部 AI 影片《秋城之下》，他坦言，过往身为广告导演，常受限于高昂的实拍成本与资源桎梏，许多个人风格强烈的题材难以落地。而 AI 技术的出现，让玄幻、古装及现实主义等多元风格的创作变得成本可控。在他看来， AI 创作需要导演深度参与从剧本分镜到剪辑混音的全过程，对导演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6: AI 创作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其实是一个从多人创作变成一个自己集中创作的一件事情，更加个人化一些。我需要去精进更多导演相关的技能，去配合 AI 去生成更好的作品。
15: 这次的作品均从时光坐标 AI 影视创作营的学员作品中筛选而来，从年初开始，多期创作营的举办见证了266部 AI 短片从零到一的落地，也验证了 AI 降低门槛、回归创意的价值。活动上，时光万象 AI 电影创作计划正式启动，将依托季度工坊、年度扶持与双周展三大载体，构建及培训、资金对接于一体的服务体系，搭建高校、企业与创作者的共生生态，为区域发展与产业升级提供持续的内容动能。浙江省电影价协会主席团成员、时光坐标创始人陈毅说，
17: 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内容去带动资金和人才的变化，最核心的还是在 AI 技术赋能下的内容，通过这样的内容的不断的露出，那我觉得后面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平台的搭建和赋能，我觉得它都应该会产生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应该会有非常优秀的众多的作品和创作者能够被发掘和浮现出来。
1: 文脉传心，孝润华夏，家风孝道，千师千石刻原帖入藏浙江省档案馆捐赠仪式日前在杭州举行。项目发起人、总策划唯一将凝聚10年心血的1124件书法原帖无偿捐赠给了省档案馆，为民间大型文化工程纳入公共馆藏体系提供了生动范本。来听报道。
15: 这批珍贵的原帖源于杭州高亭山千桃园的千师千石刻文化工程。2016年，由中华诗词学会、省文明办等主办的中孝杯全国首届家风孝道诗词创作大赛在杭州举行，最终评选出1000首获奖诗词。当年起，独立文化学者韦一以家风孝道为主题，以这1000首获奖诗词为基础，邀请全国1000余位书法名家挥毫泼墨，将中华传统诗词刻石留存。这批作品汇集了麒麟印社刘江、吕国璋等名家的力作，部分老一辈艺术家如今已离世，使得这批原稿更显珍贵。谈及捐赠初衷，韦一表示，希望为后世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人文佐证。
18: 就是尽量多留一点给100年、1000年以后这些学者，告诉他们，就我们这一时代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水平，更多的给他们留下佐证。
15: 这次原帖入藏不仅保存了浙江书法界的部分珍贵艺术档案，也助推省档案馆实现了从以政府机关档案为主向兼有文化艺术档案的馆藏结构优化。省档案馆征集编研处处长莫建彪介绍，馆方已制定了详尽的活化计划，通过数字化采集、专题展览及文创开发，让深藏库房的档案走向大众。
19: 我们呢想做一个专题的展览，中小学生来参观，我们也做一些展示啊，从书法艺术这个角度啊。另外一个呢，很想做一个文创的一些活动，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家风孝道的，跟我们档案文化可以结合起来，联合一些专家学者，我们挖掘一些里面的一些文化价值，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展示交流的空间。
1: 浙江省爱在这里集体婚礼暨积极婚育观宣传系列活动日前在全省11个社区市同步举行，520对新人以文明简约的方式步入婚姻殿堂。作为分会场之一，湖州长兴在大唐贡茶院用一杯甜茶、一杯咸茶、一杯清茶许下了浪漫约定。来听报道。
20: 千年茶香为证，子笋佳藕天成。上午10点，大唐工厂院里古乐悠扬，20对新人身着传统服饰， 以湖州长兴三道茶为盟，在茶山陆羽的千年凝望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开启了一场简约文明、茶韵悠长的国风婚典。第一道风萧甜茶，软糯绵甜，寓意初见心动；第二道熏豆咸茶，咸鲜开胃，象征烟火相守；第三道紫笋清茶，汤色澄澈，寄予初心不改。新人顾雅瑶说，希望他们的爱情像茶一样，越泡越香，越泡越甜。
0: 感受一下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跟茶搭配的三茶六礼，对于我来说还是蛮深刻的一个体验，非常感动。
20: 随后新人们在台上庄严宣誓，许下风雨同舟相伴一生的承诺。值得一提的是，大唐贡茶院本身就是长兴县高标准打造的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这种基地加仪式加文旅的模式，让青山茶乡见证爱情，也成为全省婚俗改革的鲜活样本。活动现场还启动了长兴甜蜜经济项目，发布了一起九号甜蜜启航婚恋文旅 IP， 串联起仙山湖、龙川峡谷、1314公路咖啡等浪漫地标，让爱情在山水间延续。长兴县民政局副局长赵中华说，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让新人们感受到婚姻不在排场，而在真心的婚俗改革理念。
21: 这次的特点呢，比较简洁，比较节约，也倡导了我们国家一个风尚，要勤俭节约。那用这一场做一个点，以一代十，以十代百，以百代万，慢慢的扩展开来。
1: 以“百念正青春，这里越有戏”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日前在绍兴市奥体中心开幕。毛威涛、何赛飞、吴凤花、方亚芬、王勋安、黎敏等流派名家与陈丽君、李云霄等新生代演员同台献艺，老中青三代戏曲人接续演绎，齐齐越剧十三派的艺术精髓，完整呈现当代越剧传承谱系。我们来听报道。
15: 作为国家级戏曲

0: 人退身不退，帮助年轻人做他们的托举人，让越剧艺术代代相传。
1: 舞台上90后00后青年演员们分外亮眼，他们将传承戏曲的韵味与现代舞台美学融合，为越剧注入青春动能。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陈丽君带来了现象级越剧《我的大观园》选段。
2: 你想要跟这个社会的年轻人建立联系，你就要拿出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和作品。作为一个青年越剧工作者，我们可以学习别的好的样式，好的艺术的这种精彩的部分，化为我们这个剧种所用，那我一定是尽力而为的。
1: 这是越剧艺术史上首次把开幕式放在体育馆举办，这一夜白发戏迷与青年观众同场沉醉。大学生涂天宇说，
3: 现在走进剧场的年轻人是变得越来越多的，可能一场戏能有60-70%都是年轻人，那些新编的戏吸引年轻观众是非常多的。
1: 90后戏迷王孟非带上了84岁的奶奶。
4: 奶奶她喜欢吴素英、吴凤花、谢群这些老一辈老演员，然后我这种90后喜欢君君、林姐。
1: 本次艺术节将持续一个月，除开幕式主题晚会外，5月16号至6月12号还有10多场精品剧目陆续上演。女儿红、我的大观园、苏东坡、舞台姐妹等优秀剧目轮番登陆各大剧院，折子戏专场同步精彩呈现。
5: 2026年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湖州市推出吴越杯与苏超两大赛事的票根同享活动。从绿荫呐喊到文化漫游，一张票根带动了湖州吴越文化游。来了解一下，
6: 吴越杯湖州主场场场有太湖兄弟苏锡常到场助威，对此湖州特意把苏超纳入优惠范围，凡持有吴越杯湖州主场任意场次票根或苏超任意场次票根的球迷，以及两大赛事的参赛球员、裁判、工作人员，凭有效证件都可在湖州享受多重福利。江苏球迷黄东明说，
7: 这个政策非常的好，将足球与当地的旅游相结合，既拉动了经济，也宣传了足球。
6: 据了解，湖州这次推出的吴越杯与苏超两大赛事票根同享活动，累计有85家文旅企业参与，涵盖景区游玩、住宿、餐饮、休闲购物等免费及折扣优惠共计100多项。吴越杯带动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流量，吴越文化考古研学游成为近期热销套餐。在考古体验区，孩子们拿起手铲体验沙坑考古、文物修复、文物拓印等互动课程。学生家长高顺奇说，
8: 最近吴越杯很火嘛，所以我们想着说带孩子来这边近距离的体验一下吴越的文化。八五都去过了，他们对那边还是挺感兴趣的，还是得带孩子们来多逛逛这些博物馆。
6: 依托古城遗址和龙山墓群的考古成果，目前安吉古城国家遗址公园开发了包含考古研学、田园劳动、红色传承、自然探索在内的4大主题100多项研学课程体系。嘉兴教师潘飞远说，
9: 我们有一个叫行走的课堂，是让他们能够去接触到课本之外的世界，因为吴越杯真的是如火如荼跟着吴越杯去旅行嘛，通过一些实践的活动模拟一种真实的一个考古的体验。
6: 安吉县古城遗址保护中心主任柯安顺说，从绿荫呐喊到文化漫游，吴越杯从足球到文旅的完整叙事正在续写中。
10: 八亩墩也是我们浙江省内啊，继绍兴映山王陵发掘之后第二次发掘，越过王陵级的大墓啊，我们的考古夏令营、考古春秋游啊，这样的一些考古课程可以接纳将近5-6万名的研学的学员，研学这一项呢，就可以为遗址公园带来将近500余万的这样一个营收。目前啊，从各个渠道的这个预定情况来看啊，其实还是比往年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的。
5: 随着五一小长假和浙江中小学春假收官，国内旅游市场切换到了为期一个月的淡季模式，机票、酒店价格大幅回落，全年最佳捡漏窗口已经开启。不过呢，燃油附加费的上调也在改变部分游客的出行决策。来了解一下，
11: 不少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从5月5号触顶后开始下行，和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超40%，其中杭州飞广州、杭州飞三亚等热门航线的直飞裸票机票价格都低至300多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长兴春秋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陈立华说，这几天咨询报名的顾客非常多。
12: 我们也将近接了300多人，机票跟酒店跟黄金周相比可能

0: 回落60%，很多特价都是聚集，所以说这个季节出游还是比较划算的。
1: 就在不少旅客为机票降价开心的时候，出行成本的另一项构成燃油附加费却在上调。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昨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比之前分别上涨30元和50元。面对机票基础价下降，附加费上涨的一降一升，旅客的出行选择呈现分化。市民夏女士一家原本打算从杭州飞洛阳游玩，受往返航班的基建费和燃油附加费上涨影响，他们选择改变出行方式。
2: 我们一家三口出行，就单单这笔费用就要2000多块，高铁的话一个人往返全部费用加起来也就600多块，这样对比下来的话，我们肯定会选择高铁出行的。
1: 杭州市民吴先生被节后的白菜价机票吸引，计划5月23号从杭州飞往西安自由行，但下单的时候发现总账并不低。他发现同样的价格，旅行社还多了交通接送和导游服务，于是打算跟团出游。
3: 我之前查过了，现在确实是捡漏的。比如杭州飞西安，裸票价有低至300多元的在售，像携程杭州飞西安的价格就很合适。不过燃油附加费这两天刚涨价，来回一趟要多交100块。
1: 这一调整也给旅游从业者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浙江金源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马绍基告诉记者，为了减少成本，他们提前赶在5月15号之前，将本月2个班次共60多张旅游团队机票全部出票。算下来比调价后节省了6000多元。
4: 如果这个航班到北京是650，那么现在就700多了，成本就要算上100多。这个5月底以前的该出去的票我们都出掉了，但是有些它在6月份7月份没办法呀，机器燃油费上涨之后，旅游成本肯定是增加。
1: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燃油附加费上调对出行成本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旅客提前囤票的意愿也随之上升。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5: 与去年端午相比呢，这两日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
1: 业内人士提醒，提前囤票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能够明显省钱，但是要注意机票退改签的相关条款，特别是低价机票，一般来说退改签的手续费比较高，要避免行程变更带来较大损失。
6: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7: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8: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义乌以 AI 数字化赋能小商品市场迭代升级。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布局中高端的潮流科技赛道，世界超市正成长为全球性的贸易枢纽。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三十六可以吗？
3: 可以，可以，可以用。
4: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肯庆科技直营店里，阿拉伯客商马利克试穿外骨骼机器人，选择合适的尺码。前几天，马利克来店里体验，并拍摄了一段视频发到朋友圈里，很快有客户找上了他。三年前，在深圳大学学习中文后，马利克来到义乌当起了代理商，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等国家的客户选购外贸商品。
5: 我做生意在义乌，我有一个外贸公司，有很多产品，鞋子、裤子、衣服、缝纫机都有，
2: 在义乌可以赚钱。
4: 去年十月，义乌国际商贸城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开业后，马利克发现可以采购的商品更丰富了。智能装备区里，智能无人机、无人化装备、机器人和 AR、VR 设备一应俱全，成为全球采购商寻找最先进黑科技的理想目的地。肯庆科技全球数贸中心直营店店长王晨鑫说，作为国内领先的消费级外骨骼研发企业，之前公司的线下门店大多设在国内一线城市，进入义乌看重的是全球市场。
6: 以前我们都是以展会的形式跑到全国各地啊，或者国外啊去参展，这样去接单子。到了我们义乌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这里就是一个365天永不落幕的一个展会，我们可以天天在这里接待各国的客户。
4: 环安科技主营应用于农业领域的无人机，企业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开设了面积数百平方米的店铺，展示中大型无人机样品，客户还能现场体验产品性能。店员王军丽说，公司产品科技含量高，尺寸大，跟国际商贸城前几代市场主推的小商品不匹配。现在全球数贸中心空间宽敞，企业马上来到义乌布局。
7: 像一区二区这边，它的不管是店面了还是布局都很小，然后我们这边的店面是把它进行一个扩大，其实是更多的是打造一个自己的品牌，在推销我们的产品。它可能是像针对于一个高端化的一个演变。
4: 在硬件设施和环境上，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针对现代商贸特点进行了全面升级，开发全球首个专注于小商品贸易垂直领域的商贸大模型，集成创新一批好用、实用、管用的 AI 应用，成为商户们的全能助理。AI 辅助设计工具可以生成 3D 效果图、产品视频。在一家主营香薰产品的店铺内，经营户娄思雅通过电脑操作 AI 工具，几分钟内一条面向海外客户的推广内容便已完成。
8: 我只要在手机上说出几个数字或者随便说一句话，那么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我想要的任何语言的视频，给我的任何的国家的客户去看嘛。
4: 市场数字贸易服务中心多个屏幕上实时展示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数字支付业务交易金额等信息。工作人员向往来客商介绍，通过数据加模型加应用的协同机制，义乌构建起小商品贸易领域的专属大模型，推动贸易各环节数字化重塑。
9: 只要是来到我们市场的商户、经营户，包括是采购商，那他们使用小商 AI 导航、小商 AI 设计等等，那最终我们的后台都会反馈出来所有的数据，它都会回馈到我们这个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当中。这个大模型它会自我学习、自我成长、自我进化，未来也会更智能、更高效，最终实现数十融合、市场跃升。
4: 开业以来，全球数贸中心市场日均客流超6万人次，外商约5000人次。为方便全球商户，义乌持续升级数字贸易综合服务。五月中旬启用的数字贸易综合服务体数贸港，布局 IP 服务中心、研发设计服务站、AI 加三数平台服务区、品牌出海服务区、小商品数据流通服务中心等功能板块，通过数字化工具赋能贸易全链路。 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商城集团创新的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
3: 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截止目前为止，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 ，AI 产品累计使用用户数超29.5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3.7万家，深度使用用户订单增幅超30%。
0: 每天都会升起，
4: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4: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在金华武义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有一对95后护士夫妻，他俩同一年参加工作，7年并肩同行，以温柔与坚韧为危重患者守护生命希望。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在密闭的 ICU 病房内，男护士陶俊杰正神情专注，熟练地检查管路，调试设备参数。身为 ECMO 团队成员，陶俊杰全年24小时待命，10分钟内必须抵达医院开展抢救工作，365天随时备战，高强度的工作早已成为常态。
4: 刚开始接触这行业，肯定会有不适感，一开始是硬着头皮上的，后面在过程中慢慢发现，其实这个病人就看到他在床上呢，本身就病情很复杂，还大小便不能自理，其实心里也蛮不忍的，也想着就给他料理好一点，至少在疾病这关过程中呢，也让他轻松一点，舒适一点嘛。
3: 在陶俊杰看来，男护士有着独有的职业优势，充沛的体力让他在高强度急诊工作中有更强的抗压能力。陶俊杰的妻子钟顺景也是一名 ICU 护士，7年并肩同行，两人深知医护行业的辛苦，彼此体谅，双向奔赴。陶俊杰说：
4: 我记得很深的印象，我和他过年在看电影，看到电影刚开始半个小时，我就接到电话要回来抢救了。
3: 一个电话打断了夫妻俩难得的浪漫共处时光，但同为 ICU 护士，钟顺景格外懂得重症工作的特殊性。
5: 生命大于一切，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后期可以再弥补，因为我自己也是护士，处在重症监护室一个这样的环境中，也都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觉得那时候他回去肯定是最重要的。
3: 夫妻俩虽同在 ICU 病房，但排班错开，在生活中一份夜宵一句鼓励，成为两人繁重工作中彼此温暖的温柔慰藉。陶俊杰说：
4: 比如说我下夜班，我回到家里会，我发现他给我准备了一些吃的，对吧，然后当然他下夜班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备一点零食啊什么的放在桌上，让他回来这样填下肚子。事业上就从这两个人是互相进步的那种感觉。
3: 白衣为甲，医者赤诚，陶俊杰和钟顺景夫妻将像千千万万医护工作者一样，继续坚守在病房灯火中，为病人们守护健康，守护生命。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6: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6: 今日浙江。

0: 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文艺赴美，醉意杭州，2026杭州市街头艺术汇演日前在清河坊历史街区开幕了。鼓楼小广场、南宋御街、大景巷化身为了流动的舞台，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看吧。
3: 7点多，在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鼓楼城墙上传来的号角和街边舞台的鼓声遥相呼应，越剧、街舞等节目轮番登场。沿着青石板路往前走，书房阳台上传来悠扬的琵琶演奏，魔术师、行为艺术艺人悄悄走入人群和大家互动，市民游客走在路上就可以和街头艺术撞个满怀。
4: 这表演还是感觉挺好看的，有话剧，有音乐，在那个古城的这个背景下哦，做了一些这种现代化跟古城的这种结合，还是挺有创意的。
5: 好看呀，挺热闹的，我们是内蒙来的，不错不错，挺好的。
3: 作为今年新增的特色内容，沉浸式先锋话剧《御街春事》在街区里上演，斑驳砖墙化作流动的历史幕布，数字光影投射出民国时期中山御街居民的市井烟火。墙面镶嵌的自行车、煤炉灶、老楼梯等老物件，串联起街坊邻里筹备街区文艺晚会的暖心故事。演员从人群中走出，观众在巷弄间穿行，每一位路人都成了剧中人。杭州话剧艺术中心演员吕佩伦说：
6: 我演的是老陈，我是一个民国的邮差师傅，负责我在剧里面当中就是把这个西屋之春艺术节的消息告诉大伙儿。这个演出太棒了，那跟观众零距离了，没有在台上那种假定的空间了，打破了这堵墙嘛，然后跟观众建立更好的交流，我觉得这个氛围很好。
3: 2天时间里，整个历史街区将化作立体式全景化的艺术舞台。杭州市演艺业协会秘书长周晨飞说，这次汇演共设8个固定演出点位，1个流动点位，各个点位就分布在沿街的商户门口和建筑阳台，希望让街头成为舞台，让市民游客步步有戏。
7: 这次我们在南宋御街准备了9个演出的点位，也挖掘了当地的古城墙和南宋风格的民国风建筑的房子，然后让我们的舞蹈啊、闽乐啊、魔术啊能够融入到这些街区。杭州话剧团的沉浸式话剧、10人组的琵琶重奏团，还有一个是叶仲德堂，它是一个中医门诊部，也是把它的阳台跟底下的场景给利用起来，做了一些民乐啊、萨克斯演奏，以及十字路口的阳台也有一些送韵的表演，打造我们杭州的艺术街区。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失。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起，早要有气，把自己当个机器。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锅宝，两锅通班，刷一段故事，哈一碗草，切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科学，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锁定与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为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ww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7天24小时的精彩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呢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强烈的建议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那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因为在数字电台上面，他们这个咱们广播的排列顺序是按照英文字母的首字母来排列的。那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顾名思义啊，那我们 A 开头的啊就是在首页，所以您只要打开数字电台 DAB， 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打开之后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呢，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和 ABC 3AW 这些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大家经常听的广播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一个。那假如您是习惯此时此刻啊，譬如说您下班路上堵在路上时候习惯听收音机，哎，听听歌曲放松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以前这个波段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它会自动多出啊 DAB 这第三个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之所以强烈的建议，如果您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广播，那是因为不管您在墨尔本的哪里啊，只要在咱们墨尔本通过数字电台 DAB 收听到的不仅仅是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节目啊，包括其他的所有的节目，音质和信号都会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来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身边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果需要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 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提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克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目前面临着重大的经济衰退风险，惨烈程度恐超90年代，多个行业或者面临着崩溃。1990年代初的澳洲是怎样一番景象？商铺接连倒闭，卖房告示挂了几个月无人问津， Centrelink 失业救济中心门外是挤满了人。当年的失业率飙升至17%，房贷还款激增，企业纷纷破产，失业率突破11%，无数的家庭是眼睁睁看着积蓄见底，购房梦和稳定工作的希望化为泡影。30多年来，澳洲首次面临着一场可能造成同等社会破坏力的经济冲击，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情况可能比当年更糟糕。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助理行长 Sarah 警告称，如果高于理想水平的通胀成为了新的常态，要将其重新压制下来，可能需要经济活动出现更大幅度的放缓，也就是1990年代初衰退时澳洲所经历的那种萧条。这一警告应当让所有还记得那段日子真实滋味的人来警醒。经济终究会复苏，这是规律，但统计数据上的复苏往往比普通人生活中的复苏要早得多。如今职场中的绝大多数澳洲人成年后从未真正经历过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对许多年轻的澳洲人来说，衰退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生在海外的事儿，或者是新冠疫情期间的短暂插曲。而一场没有这些政府援助兜底的1990年代风格的现代衰退将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如今的严重经济下滑远不只是失业人数增加那么简单，整个行业的就业都会瞬间变得脆弱，那些从未想过自己会受到威胁的白领也会突然发现自己身处风险之中，尤其在人工智能崛起的背景下，这种压力将会被进一步扩大。

下面一条消息，目前在澳洲的咨询公司正在用 AI 取代那个曾经培养出最优秀人才的岗位，而代价已经显现，一场人才危机正在逼近，却没有人做好了准备。随着 AI 接管咨询行业中低层次的重复性工作，企业正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那些原本靠这些工作起步的毕业生该何去何从？在人才市场紧张的当下，直接砍掉初级岗位，优先节省成本，对企业而言无疑是个诱人的选项。但这种做法虽然能够短期提振利润率，却可能造成长远的能力空缺。近期有报道指出，未来三年内 AI 可能自动化高达30%的常规咨询任务。与此同时，专业服务公司也已开始重塑毕业生的招聘策略。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 Minter Ellison 已将2025-26学年的毕业生招聘人数削减近1/3，原因之一正是 AI 接管了传统上由毕业生处理的初级工作。本财年，澳洲八大律师事务所的整体招聘人数下降7%。英国标准协会的一项全球研究显示，已有39%的企业领导者因 AI 削减了初级岗位，另有43%预计今年也将跟进。不可否认， AI 确实接管了许多毕业生过去用来练手的重复性任务，但我们的应对之策不是减少机会，而是借此加速早期的职业发展。由于毕业生从一开始就与资深顾问并肩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看到他们在技术能力、沟通技巧和商业理解能力上都有着显著的提升。他们在职业生涯初期就学会了如何与利益相关者打交道，清晰表达观点以及驾驭复杂的商业环境。如今，许多毕业生进入职场时已习惯与 AI 工具协作，并乐于尝试新的工作方式，若再辅以亲身客户的体验，他们的技术能力和商业素养将会得到显著加速的发展。这对客户而言呢，同样也是有利的，他们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了额外的能力和新鲜的角色。 AI 无疑将改变咨询公司的运作方式，但企业一旦将毕业生完全挡在客户现场之外，就等于是亲手削弱了整个行业赖以生存的未来人才储备。在 AI 重塑专业服务的浪潮中，最终胜出的不会是那些最激进推动自动化的公司，而是那些善用 AI 来加速人才成长、培养未来领导者、打造长期竞争力团队的企业。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联邦政府日前表示，将推出一揽子的支持措施，应对目前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白喉疫情。目前，澳洲已经报告超过220例白喉病例，北领地还出现了近十年来首个白喉相关的死亡病例。联邦卫生部长 Mark 表示，这次疫情非常令人担忧。他解释说，从全国监测数据来看，澳洲过去大约35年来的记录中，这次爆发规模是远超以往，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白喉疫情，大约是过去5年平均病例数的30倍。这次疫情最早出现在北领地，随后是扩散到西澳、昆士兰和南澳。政府正在准备一项应对方案，重点是提升疫苗接种率下降的问题，并加强防控能力。政府将与北领地政府以及原住民社区卫生机构合作，因为目前绝大多数病例是集中在北领地的原住民群体中。部长还表示，这次疫情不仅是病例数量多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大部分新增病例属于呼吸道白喉，病情更危险，大约25%的患者需要住院治疗，也开始对北领地的医院系统造成了压力。根据全国传染病监测系统的数据，自疫情爆发以来，北领地已报告133例，西澳79例，南澳6例，昆州5例，而北领地还出现了澳洲近十年来首个白喉死亡病例。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现在呢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本地一些最新的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啊。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我们留给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要了解的是，在昨夜今晨具体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又分别有哪些呢？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持续的锁定与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啊，我们要具体的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无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的首条消息，那是与所有的司机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咱们澳洲的司机要注意了，一个看似平常的驾驶习惯可能会让你扣分加罚款，损失数千澳元。在南澳，尾随驾驶违规人数已飙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根据 RAA 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南澳已有3679名司机因尾随驾驶被查处，创下了该州十余年来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道路安全专家警告，随着冬季的临近，这一行为只会更加的危险。RAA 道路安全高级经理就直言，跟车过近毫无借口可言，未能保持安全跟车距离是道路上最容易预防的碰撞行为之一。他说，追尾事故往往是毫无预警，如果你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空间，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和刹车。他强调，司机应与前车保持3秒间隔，但目前仍有成千上万的司机跟车过近。冬季驾驶时道路湿滑，有雾，能见度低，3秒间隔尤为关键。这一警告发布之际，有保险公司披露，自今年1月1日以来呢，已有69000名司机提交了保险理赔。那追尾碰撞成为了今年迄今全澳最常见的事故类型。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澳洲道路上已有443人罹难，同比上升5%。那虽然法规没有规定具体的距离，但通常3秒间隔是可以接受的标准。各州处罚力度显著差异，新州堪称是全澳洲最严的。新州司机一旦违规，将被罚款562澳元，并扣3分。如案件上诉至法庭，罚款最高是可达2200澳元。昆州司机则面临389澳元罚款，并扣1分。法庭判处的最高罚款可达3200澳元，而维州罚款248澳元并扣1分，南澳罚款504澳元并扣1分，首都领地则为420澳元扣1分，法庭的最高罚款为3300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比亚迪的一款全新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即将登陆澳洲市场，矛头是直指丰田凯美瑞。根据基建部最新披露的文件，比亚迪 CEO7 已正式获准在澳洲销售，新车的多项关键参数也随之曝光。目前 CEO7 的售价是尚未公布，但预计将高于近期上市的 CEO6， 后者起售价为34,990澳元。车身尺寸方面， CEO7 长4980毫米，宽1890毫米，高1495毫米，轴距为2900毫米，整体比丰田凯美瑞混动版更大，但两款车仍将正面交锋。动力方面， CEO7 搭载了 1.5 升四缸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与电动机的结合，综合功率达到了197千瓦，预计上市时纯电续航里程将接近200公里。 CEO7 是比亚迪近期在澳洲市场扩张的又一力作，凭借着 Shark 6 插电混动皮卡和 C-Line 7 纯电 SUV 等电气化车型的带动，该品牌已在四月销量排行跃升至全澳品牌的第二位。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北领地方面，一名男子涉嫌从后门潜入一名八旬老妇家中，并对其实施强奸，目前仍然在逃，警方正全力追击。事发于周三的晚上约8:50，这名80多岁的妇女当时是正在其达尔文郊外的Woodrofe 的家中，那一名陌生男子是闯入了他的住所。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北领地的警察局发言人表示，侦探们呼吁公众能够提供任何可能有助于调查的线索或 CCTV 监控录像。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北领地总检察长 Marie Claire Busby 对这起袭击表达了绝对的恶心，他强调必须尽快将此人缉拿归案，这种行为是政府绝不容忍的。警方呼吁如有相关线索的民众，请您立即致电1314444。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于维州墨尔本的律师 Monkey Wittick， 因涉嫌在香港吃霸王餐是遭到了香港警方的起诉。目前 Monkey Wittick 被关押在香港监狱，面临着四项盗窃罪和两项刑事毁坏罪的指控。警方怀疑他在4月25日至5月5日期间多次在餐厅和酒店用餐后逃单。这位公司律师吃了霸王餐后不结账便离店的视频，目前是在网上疯传，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其中一段视频显示，一名服务人员试图拦下他，却被他挣脱后是扬长而去。在另一起事件当中，他还涉嫌威胁要砸碎一名拍摄他的旁观者的头。而据香港当地媒体报道呢， Monkey Wittick 于5月7日被拘留，当天因涉嫌逃单约360澳元而出庭受审。而南华早报报告称，他被罚款约540澳元，并被要求清偿两家商店的欠款。然而戏剧性的一幕随即是上演，在缴纳罚款并离开法院后，他立即被两名据信是便衣警察的男子拦截，便随后又被带上一辆车给离开。而随后 Monkey Wittick 是面临着又一轮新的指控，涉嫌在另外的四家餐厅用餐后逃单，金额共计约364.57澳元。新指控涉及的四家餐厅中，最早一起发生在4月25日，随后是5月4日酒店的自助餐。警方还指控他在该酒店破坏了一台付款机。那日起同日，他被指在一家日餐厅用餐后逃单，而次日他又在热门旅游区尖沙咀酒店故技重施，并被指控在同一街区损坏了一台 iPhone 15 Pro Max。 那该案呢是定于6月5日将再次在香港开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早上，在新州悉尼繁忙的 M5 隧道内是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卡车意外撞击隧道顶部的喷淋系统，是瞬间引发了一场地下暴雨，现场的画面是十分的惊人。事故发生在今天的凌晨5点左右，接到报告后呢，通行者在隧道内遭遇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阵雨。新州消防厅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紧急救援部门和交通厅维护人员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情况进行评估和处理。该发言人指出，具体损坏程度将于今天晚间进行评估，维护人员也将利用非高峰时段开展维修，更换损坏的喷嘴。目前所有南行车道均已安全重新开放，驾驶员通行未受延误。据悉，涉事卡车司机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当局同时建议驾驶员持续关注 Live Traffic 来及时获取最新的路况信息。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在南澳一个矿业小镇，下个月将会失去他们唯一的邮局，现任运营商即将退休，超过4500名居民将失去最基本的邮政服务。澳洲邮政在 Roxby Downs 的邮局是计划于6月30日关闭，现任运营商在服务超过30年后是决定退休。这是 Roxby Downs 的唯一的邮局，由持牌人作为独立的本地企业运营。该邮局的关闭将使小镇当地社区失去所有的邮政服务。最近的邮局是位于安达穆卡小镇东北约31公里处，而第二近的邮局在乌马拉向南约80公里。澳洲邮政发言人表示，意向表达流程已经结束，他们正在审查申请，希望在6月30日之前能够确定新的运营商。该镇邮政服务未来的不确定性促使人们发起了一份请愿书，敦促澳洲邮政维持和保护这项重要服务。该邮局提供超过35项重要服务，包括银行、金融和保险、身份证件、包裹、邮件以及护照和旅行。根据议会网站，有大约4500名居民居住在这个位于阿德莱德以北约563公里处南澳内陆的矿业小镇当中。

我们最后再关注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据称持刀的31岁 homeless， 也就是无家可归的男子，因为致电一家媒体机构，扬言是要在维州墨尔本市中心的 Bourke Street 来制造事端，被警方以恐吓罪指控。警方指控该男子是于昨天傍晚致电了9号台位于悉尼的电视新闻编辑室，声称在墨尔本的 Bourke Street 存在威胁，促使该媒体机构是立即联系了 Crime Stoppers。 那么在昨天晚上约7:30，墨尔本警方在位于 Swanston Street 的麦当劳将该男子逮捕，据称他当时身上确实是携带有一把刀具。随后他被指控2项恐吓吓人罪，恐吓造成伤害严重罪，携带受控武器罪，以及利用电信服务进行骚扰罪，定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墨尔本裁决法院出庭。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那么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的事情，也一起了解了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情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好，我们大家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我黄金时刻再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好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六点钟，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件发生呢？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在我们国际新闻这一单元里，我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这个消息，是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近的消息。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五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根据新华国际的最新报道，日本环境省说，由于熊袭击人事件发生的频率大增，日本将在今年六月开始对东北地区及其附近山区进行熊的数量统计。日本共同社昨晚报道，相关部门将在青森县、秋田县、岩手县、山形县、宫城县、福岛县和新岛县架设约800个摄像机，同时采取其他的辅助手段来统计生活在那里的黑熊数量。相关统计数据预计将于明年早些时候公布。根据最新报道，阿联酋计划巨额投资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该国将斥资旨在增强能源的运输能力，应对地缘政治挑战。预计石油运输恢复至战前水平尚需时日，全面复苏或延续至2027年。相关部门称，将投入1500亿美元用于建设能源的运输体系。

就在刚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由法新社的记者提问。美国在周四表示，对台军售已经暂停，以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台湾方面今天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信息显示美方有意对此次军售做出任何调整。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

今天下午，法国巴黎发生了球迷骚乱事件，致六人受伤。冲突发生在法国杯决赛前夕，尼斯俱乐部支持者与路人发生了斗殴，警方查获违禁品，决赛被列为了高风险赛事。

就在今天，韩国总统李在明点名批评了韩国的媒体首尔经济电视台，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该媒体在上周发布了涉华不实报道，炒作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相关内容，引发了广泛争议。

就在今天下午，瑙鲁下令所有公务员和政府机构必须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瑙鲁政府已向其境内外所有的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发出指示，要求他们遵守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内阁指令是在这个岛国本周庆祝其第58个宪法日之际发布的。2024年1月，瑙鲁与中国正式恢复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就在咱们澳洲的今天，纽约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茶和世界共谋发展，浙江龙井茶走进联合国国际茶日活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联合国高官、各国使节200余人出席。活动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与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共同举办。

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和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联合主办的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昨天晚上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夏巴兹表示，庆祝巴中建交75周年不仅是回顾过去，更是展望未来。1951年5月21日，中国同巴基斯坦建交。

接触不明物质，美国三人死亡，18名急救人员被送医。美国新墨西哥州发生了事件，导致3人死亡，急救人员出现不适症状，18人被送医。警方初步判断物质或通过接触传播，成分待确定。当地官员怀疑或与毒品有关，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中。

度政府今日宣布，受埃博拉疫情影响，原定于六月初在印度举办的国际大型猫科动物联盟峰会将延期举行，以确保非洲国家代表能够前来参会。会议原计划邀请来自亚洲、非洲和美洲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

美国驻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领事馆于当地时间的21日是举行了新址启用仪式，遭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集体无视，无人出席启用仪式。据路透社及当地媒体报道，美国领事馆从格陵兰岛首府努克郊外的一座木屋迁至了市中心一栋约3000平方米的3层办公楼。

就在俄罗斯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称，乌克兰军无人机在昨晚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造成35人受伤，仍有人员被困废墟下。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警告称，就埃博拉疫情扩散规模大、蔓延速度快，是发出严重警告。当前疫情正在刚果东部的等地蔓延，已造成超过130例疑似死亡病例，并且可能会持续下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依然是在本时间段最后啊，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赴宜兰辅选，强调两岸和平需坚持九二共识，反台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今天指出，两岸要和平，不要战争。岛内民调显示，有高达八成民意支持两岸要协商对谈。和平有很困难吗？不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郑丽文表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员吴宗宪是法律人，做人实在正派，深具正义感，还是法律、会计、工业工程三个不同领域的硕士，非常优秀。年底选举宜兰选情有强烈指标性，现任县长林姿妙认真打拼，民进党选不过他，就用司法恐吓打压，请大家用选票把台湾的正义找回来，宜兰一定要赢，请大家支持最好的县长候选人吴宗宪。郑丽文接着话锋一转，强调两岸议题备受关注，而全世界包括美国都坚持一中政策，请民进党回答，全世界哪个国家不支持一中政策？哪个国家支持台独？只有民进党不一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得很清楚，美国不会为台独出兵，全世界都要跟中国大陆当朋友，这也证明国民党的路线是正确的。郑丽文还说，赖清德宣称台独问题不存在，但是既然都不存在了，干嘛还要有台独党纲？郑丽文还指出，民进党不是主张2025非核家园，如今已2026年了，民进党却说要重启核电厂，难道都不用道歉，不用检讨吗？民进党抱着台独与反核两个神主牌死不悔改，大家唯有自立自强，把台湾命运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国民党更要全力重返政坛，不能让台湾被民进党拖去撞墙。郑丽文重申，和平很省钱，还可赚大钱，战争很花钱，大家都不愿看到台海发生战争。国民党主张和平，民进党却是用仇恨动员，拿战争来恐吓人民，这就是两党的最大差别。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3。那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本周黄金最后一期黄金时刻啊，来自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闲言少叙啊，话不多说，一首歌曲休息过后，就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也是最轻松的，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欢迎回来，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耳边响起啊！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当熟悉的歌曲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意味着啊，我们今天，同时呢，因为今天是周五，所以我们本周的黄金时刻啊，也就即将进入到尾声，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我们一起进入到体坛速递的正式内容当中啊。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标题是非常的吸睛啊，就让大家一看到这个标题就忍不住的想要把这个消息给了解下去，把这条新闻给看下去啊，那就是啊，用比较醒目的大字标题写了等了22年，从被日本3-0血洗到决赛复仇，中国足球这次不一样了。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钟，也就是现在是晚上将近7点啊，也就是在8个小时过后，在沙特基达阿普杜拉国王体育城，2026年 U17 亚洲杯的决赛，那也是万众瞩目的中日对决一触即发。一边是亚洲青训霸主、卫冕冠军的日本 U17，一边是时隔22年重返亚洲杯决赛，在小组赛当中从绝境逆袭，越踢越好，越踢越在状态的中国 U17 队。这场对决从来不只是一场青少年的足球比赛啊，它是中日足球数十年恩怨的缩影，是两代青训体系的正面碰撞，是中国足球打破逢日不胜的魔咒，重拾尊严的关键一战。当09年龄段的中国少年，也就是17岁以下的啊，这批小朋友们站上决赛舞台呢，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技术细腻的日本对手，而更是压在中国足球心头多年的沉重枷锁。

说到中日足球啊，从成年队到青少年呢，中日足球的宿敌叙事恩怨啊，早已超越了体育竞技范畴，不仅仅是在足球啊。这个柯凡也比较了解排球，那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排球粉丝也知道啊，这个中国女排面对着日本女排是吧，从来都不需要动员，而且啊是见到日本女排，哪怕是此时此刻的中国女排状态再差，但是见到日本女排啊，她也能拿出这个强队打弱队的气势来，是吧？足球也是这样的。这份恩怨呢，始于赛场，深于历史，贯穿成年队与青少年的梯队，每一次对决都牵动着两国球迷的神经。自1998年3月，中国足球凭借着黎兵的两粒进球2-0击败日本后，成年队已经近30年不胜日本了，尤其是2024年在我们的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国男足1-3负于日本，将亚洲杯的冠军拱手相让，更是刺痛了广大中国球迷的内心。中日 U17 战场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黑色记忆，成为中日足球恩怨最直接的延续。 U17 亚洲杯历史上两队共交锋过3次，中国队此前3战全败，进球数为2-9，堪称是完败级啊。2004年 U17 亚洲杯小组赛，中国1-3日本，场面和比赛结果完全都是被动的啊，全场是属于被动挨打的状态。而2014年 U17 亚洲杯小组赛，中国是0-3负于日本，那和2004年也没什么两样啊，不管是场面上还是数据上还是结果上，都是全面被压制啊，毫无还手之力。那么今年的小组赛又和日本遇到一起了，中国是1-2憾负日本，尽管比分接近啊，但是场面数据还是相差比较悬殊的，日本控球率超过65%，中国呢是不到35%，而射门啊，日本有21次，中国只有5次。当然了啊，在这场比赛的前一天，中国是刚刚输给了印尼足球啊，可以说在主力没有完全回归的情况下啊，也是比赛刚开始阶段球员没有找到状态，也这个数据也不太能说明两队的真正实力啊。总体来说，本届咱们这支号称最强中国 U17 在明天的凌晨3点钟的决赛当中是完全可以和日本掰一掰手腕的。如果拿数据说话的话啊，中国队小组赛3场比赛加上2场淘汰赛，共5场比赛没有1场的控球率是高于对手的，甚至面对着印尼，中国队的控球率也只有40%多一点点啊，面对着日本更是30%。哪怕是我们在淘汰赛当中赢下的东道主沙特，那控球率是37%啊，中国只有30%的控球率，沙特70%。还有啊，在半决赛淘汰咱们澳大利亚，两队啊，中国2-0战胜我们进入决赛，在控球率上面，咱们澳大利亚依旧是占据着60%的控球率。从所有的比赛来看，中国的控球率低，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差而是因为这是教练给他们制定的战术。凭借着每一场都不如对手的控球率，但是中国却在接下来在过去的这3场比赛当中是取得了一个3连胜啊，而且最少都是踢进对手2个进球。面对着卡塔尔2-0，面对着沙特呢3-1，面对着咱们澳大利亚也依然是2-0。足见这个日本的教练给中国这支 U17 制定的战术是多么的符合啊，这个球场上取胜的观念的啊，就是我们不打传控，对吧？比控制，我们比这个脚下的活是吧，细腻技术的细腻程度比不过日本，那么我们就打
这个球断下来之后啊，一定要，这个教练原话是怎么说的啊？他说的是日语，简单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你丢掉球之后十秒钟之内一定要把球抢回来，哪怕你抢回来一秒钟你也把球再次丢掉，但是你一定要抢回来。那中国队就是用这种战术啊，淘汰赛当中那么是连胜三场，不知道明天啊凌晨面对着日本这场中日大战，中国的这种战术是否还会继续能够帮助我们拿下胜利呢？要知道上一次进入到亚洲杯的决赛还是22年前，22年前也就是2004年，中国队进入到决赛，决赛面对着朝鲜队，中国最终是1-0战胜朝鲜，拿到亚洲杯的冠军。不知道明天凌晨啊，中国能否再次拿下一座亚洲冠军。

那这场比赛啊，就连央视都会进行现场直播。要知道 CCTV 5啊，在凌晨时间段一般啊，除了奥运会这些奥运会呀、啊，是吧？就连什么网球的四大满贯他们都不会播啊，除了奥运会和世界杯吧，几乎是没有什么会让他们舍得在凌晨这个时间段搞直播的啊。那么这场比赛虽然只是 U17 的亚洲杯决赛，但是央视是早早的就把节目预告给大家爆出来了啊，明天的凌晨3点钟 CCTV 5会现场直播。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那么网球四大满贯一年当中第二项大满贯法网是即将开赛。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说，咱们郑钦文由于世界排名已经掉出前50，本次法网不是种子选手啊。之前柯凡还在节目当中说担忧，说你不是种子选手就有可能在首轮就抽上这个大种子啊，甚至是头号种子啊。的确我说的一点没错啊，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啊，我们的中国一姐郑钦文她却因祸得福，那也只能说是郑钦文的运气好啊。郑钦文虽然身为这个非种子选手，但是却抽得了他最近几年参加大满贯的最好签位上上签啊。也就是说这个签表只要郑钦文正常发挥闯入8强不成问题，但凡发挥少一点点啊，好一点点，那就有可能再次创造个历史。我们接下来啊，看一看这个非种子选手郑钦文抽到的签位是如何比他身为4号种子的时候抽到的签位更要好。

0: 时候就不得不说啊，这都是老天眷顾呀。这个正清文明没有世界前十的水平，却以世界将近六十名的位子来参加这届法网，而且法网呢，他去年闯入八强当中还有390分的巨分要保啊。如果本届法网正清文首轮出局的话呢，他在法网过后的世界排名将会一下掉出百名开外啊，390分就拉开了60多名的距离。所以说这个郑钦文的签位是非常受大家关注的，尤其是郑钦文目前呢代表了中国女网单打水平的最高水平啊，中国这块大的蛋糕啊，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那目光全都集中在郑钦文的身上。那昨天的节目当中还说郑钦文的签位没有出来啊，今天会出，那么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郑钦文是以非种子身份被分在了1/4区，那么本区郑钦文最大的对手，也就是说想要进入四强呢，他在八进四的时候很大可能性啊，假如顺利闯入八强，他将面对着他的头号克星，此前5次交手均未尝一胜的美国天才少女，本届赛事的3号种子可可高福。当然了，这个话要说到八进四的比赛里面去了，但是之所以说郑钦文是好签的，就是说在八强之前郑钦文都没有遇到什么有绝对实力或者说交手记录是输多赢少的这么一个对手，最起码在开赛阶段郑钦文有足够的时间给他来适应调整大满贯的竞技状态。
1: 我痴心的等，痴心的心啊，没有你心疼。
0: 那郑钦文的首轮对手是还不知道是谁啊，但是可以确定是要从资格赛打上来的选手。那如果不是运气太差的话啊，不会遇到前世界第一啊，由于什么原因，具体的原因，然后没有世界排名了，要打这个资格赛的话，那郑钦文首轮胜率应该能达到90%啊。对郑钦文这种级别的选手来说，资格赛选手不对他构成什么威胁。那么第二轮当中他大概率是要对阵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梅尔滕斯最高世界排名来到过世界第20位左右啊。那么红土作战，梅尔滕斯呢可以说是比较有优势，但是他也就胜在了稳定性高，非受迫性失误少啊，攻击力是比较欠缺的，所以说郑钦文打这类选手往往是不怵的，晋级概率也能达到70%以上。而他第三轮的潜在对手为捷克选手诺斯科瓦，这名球员击球节奏比较凌厉，发球与正手进攻极具杀伤力，但是这名球员有一点，就是他如果遇到比他攻击力更猛的人啊，给他压制住呢，他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就会蹭蹭的往上涨。郑钦文和这个诺斯科瓦交手过4次，郑钦文3胜1负，最近3次交手郑钦文取得了3连胜。而本区的顶尖高手仅有卫冕冠军3号种子高福与去年呢连夺2座大满贯亚军的阿尼西莫娃，但是啊，阿尼西和莫娃和高福将会在一个半区争夺一个8强席位，所以说郑钦文只要顺利拿下前4轮啊，他就会面对这2者之一，不出意外的话，那么很大可能将要面对的是高福。当然了，我们更希望郑钦文能够面对阿尼西莫娃啊。阿尼西莫娃和高福这两位美国选手之间的交手记录呢，为双方交手过7次，阿尼西莫娃4胜3负，稍占优势。那么这个不知道郑钦文如果杀进八强之后能否比较幸运的啊碰到这个阿尼西莫娃呢？郑钦文和阿尼西莫娃共交手过3次，郑钦文3战全胜。不过这3次交手都已经发生在2024年以前的事情了，最近2年没有交过手。那么像郑钦文的克星世界第一萨巴伦卡，还有这个世界第4的斯瓦泰克，以及像红土顶尖高手等等啊，都分在其他的区，所以说郑钦文冲击8强的道路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对手，而且啊，运气好一点的话，这个阿尼西莫娃在美国内战当中把高福干掉的话，那郑钦文很有可能是顺利闯入到四强当中。你就说这个非种子选手的这个签位抽的是有多么的好呀，他甚至在前三轮没有遇到一位遇到了啊，第三轮如果对上这个诺斯科娃的话，将会是一位种子选手，其他的啊是没有种子选手呀。现在是晚上的6:54了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不能只说郑钦文是不是这么重要的比赛？那么中国女单选手共有四人直接入围正赛，但是啊，只有一位种子球员，那就是本届法网的最后一位种子选手，一共32位嘛。我们中国的唯一一位种子球员就是32号种子，我们的王新宇。王新宇身处1/4区啊，和郑钦文甚至是不在一个大区。那王新宇签位也不错啊，首轮迎战奥地利选手塔格尔，没有听说过塔普尔的技战术啊，据官方描述是适配慢速的红土场地，场上移动比较灵活，擅长防守寻找反击机会，但是没有得分能力啊。官方说的啊，他没有得分能力，不是说他得分能力比较弱啊，就足见他这个人的攻击力有多弱了啊。那老将张帅呢，是和郑钦文分在同一个区了。首轮呢，张帅就要面对着30号种子美籍华裔选手李吉尼。那么可以说啊，现年38岁的张帅这个经验是更为丰富的，虽然对手贵为种子选手啊，但是我还是更看好啊咱们老将张帅能够顺利晋级。而资格赛杀出的郭涵玉也成为了本届中国军团的最大亮点啊。他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
1: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0: 今日财经头条：五一假期部分核心城市楼市热度走高，广东深圳新政落地，二手房带看签约忙到深夜；北京新房市场迎来看房热；湖北武汉汉七条新政释放众多利好，楼市升温。
1: 热点财经报道：利率持续走低，为何一些银行又开始卖力推荐大额存单？大额存单该怎么选才不亏？
0: 聚焦假期特色消费，看比赛买文创，顶级国际赛事点亮假期消费新场景；逛展览做手工，文博游成为假期生活新时尚。
1: 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五一档票房含预售接近7亿元，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正式首航，为旅客带来全新体验。
2: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3: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详细原因解读以及更多国际金融市场最新动态，请关注天下财经，稍后8点时段。
1: 阿联酋4号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说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这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当天否认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火灾与伊朗有关，并就有关阿联酋威胁打击伊朗的报道作出回应，警告阿联酋不得采取不当行动。
1: 当地时间4号，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今日财经头条聚焦五一假期部分核心城市楼市热度走高。假期前，广东深圳推出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在新政刺激下，这个假期深圳不仅新楼盘成交量表现亮眼，各大二手房中介门店也呈现一片繁忙景象。总台记者刘晓涵、卢伟浩报道。
6: 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线上线下咨询量均明显增多。有经纪人表示，五一假期期间客户决策速度明显加快，这几天连轴转，经常签约到深夜。
7: 广东深圳某房产中介公司营销副总裁王启波：
8: 我们前市1000多家门店，五一期间呢每天大概保持200到左右的成交，同比去年的五一呢已经成了一个翻倍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的二手带看增长大概56%每天。
6: 不少购房者在新政出台后连夜取消了五一的出游计划，向女士就是其中之一。记者见到她时， 他正在签署购房合同。在楼市新政的推动下，他很快就决定在南山前海核心区购入第一套婚房。
9: 去年就在看房了，然后中途的话一直比较犹豫，然后今年的话呢，五一之前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决心。
6: 新政落地后，部分二手房业主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有业主开始观望惜售或上调挂牌价格。
7: 广东深圳某房产中介门店负责人夏志高：
10: 最近有谈两个业主，可能就之前的价格可能就不考虑卖了，就把价格也重新调整了。之前的话基本上谈价空间的话可能有5%到8%，现在可能这个谈价空间就没有了。我们之前本来有套房子是220万可以卖的，但现在那个业主要238。
6: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自4月29日住房新政出台后，政策效应初步显现。4月30日至5月3日，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认购389套，较2025年同期增长22.7%；网签销售428套，同比增长63.4%；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04套，同比增长56.7%。
0: 在北京，这个五一假期，新房市场也迎来看房热。
11: 在北京市海淀区某新房项目，不少购房人正在实地看房。与一般主要查看样板间和沙盘不同，在现场购房人关注的重点是项目的工地实景。
12: 因为之前都是在图纸上看，跟到这个实体楼里面看确实感觉是不一样的。小区的一些绿化景观，实体楼里面的一个精装交付，跟它这个实际符合不符合，这方面的带有个顾虑确实减少了不少。
11: 记者了解到，如今在北京新房市场，实景示范区越来越多地成为项目销售过程中的标配。在北京市朝阳区另一个新房项目，五一假期期间新开放的实景示范区迎来了大批购房人参观咨询。
7: 北京市朝阳区某新房项目销售经理于港：
13: 五一期间的话，基本上每天的日均到访量在100组左右，同时每一天基本上都有好几组认购或成交。我们项目也是五一期间开始进行了实景示范区的展示，70%到80%的客户都还愿意去看一看。
11: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一方面实景样板房加上实景示范区能直观展示房屋品质，可以有效消除购房人对交付标准的疑虑；另一方面，4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约1.7万套，同比增长约20%，二手房交易的活跃也间接利好新房项目销售。
7: 北京市海淀区某新房项目联席总经理韩石磊：
14: 我们大概有50%到60%的业主是通过二手房置换来进行的这个新房的购买，客户都是置换后手头上资金比较充裕，然后再考虑到做一个新的改善。
1: 4月30号，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联合多部门发布汉七条楼市新政，精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新政推出后，五一假期当地楼市热度提升。请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11: 五一假期，记者在武汉多个楼盘走访，发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在位于洪山区的一处改善型楼盘售楼处，前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现场置业顾问介绍，不少客户正是看到新政发布后专门赶来咨询。
15: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11: 根据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也进一步优化，正在挂牌出售的一套已有住房不再计入贷款套数，为卖一买一的置换家庭腾出了操作空间。专家表示，汉七条还取消了存量房贷款与房龄挂钩的限制，并放开了异地贷款户籍限制。这些举措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二手房流转，促进住房消费以旧换新，同时吸引外来人才在武汉落户安居。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7: 马您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9: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18: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8: 湖北省粮食局，
19: 中国期货业协会，
18: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9: 极狐汽车，
18: 以岭药业，
19: 北京好视力科技，
18: 广西金嗓子集团，
19: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8: 时光知经纬，
19: 劳动古华章。
1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0: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0: 新报道。最近去过银行网点办理业务的朋友啊，或许已经注意到了，一些银行工作人员不再推销理财产品，而是卖力的推荐大额存单。打开手机银行 APP， 首页最显眼的位置也是大额存单的广告。
1: 大额存单本质上仍然是银行存款，通常其存金额较高，个人一般20万元起，企业客户门槛更高。它比普通定期存款更标准化，期限也更丰富，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三年、五年都曾经是常见品种。
0: 过去几年，因为长期高息负债挤压利润，很多银行一度下架或收缩大额存单业务。而今年以来，重现江湖的大额存单产品却出现了新的特点。我们梳理了一下中小银行推出的大额存单产品，从期限上看，一年期及以内是绝对的主力，三年期产品减少，五年期产品基本绝迹。当前大额存单产品的利率和产品特点反映了怎样的趋势？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林瑞对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的采访。
2: 高息存款集中到期以及持续的利率走低等多种原因，使得近期的大额存单再度活跃了起来。那我们注意到今年中小银行推出的一系列的大额存单产品，从产品设计上来看，其实也凸显了一些过去不太一样的特点。那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有哪些是不同的？
3: 您这个不同的呢，就是曲线短期化。曲线短期化本身就说明，那个从银行角度来看啊，这个利率还是至少没有大幅反转的可能性的，或者说是概率比较低的。你如果说曲线长的话，就相当于锁定一个长期的资金，一个相对高的利率水平。但目前来看的话呢，它应该还是需要相对短期的这种大额存单。那意味着从利率的角度上，它还是保持了一个定价的灵活性。这样的话呢，如果利率进一步走低的话呢，它可以下一步再发新的更低利率的产品。所以原则上来讲，这还是反映了银行啊在主动的降低这个高成本的负债压力啊。那也意味着从银行角度去预测未来的负债成本的走势的话，可能还是在往下走，所以它还是愿意缩短而不愿意缩长。第二个呢，就是可转让的功能呢被高度强调啊。虽然这个可转让功能不是现在才有的，存单本身就要大额可转让存单，它从诞生的那些起它就是可以转让的。这是相对于我们一般的定期存款本身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我们的定期存款以前啊，大家如果要提前支取的话，大家都知道哈，如果你没到期就提前支取，它的定价利率啊会被降到这个活期存款那一档。但是大额可转让存单不是这样，大额可转让在它整个持有期它的利率呢都是锁定的啊。只是以前呢，因为大家可能是关注的更多是收益水平，当现在收益水平都是持续下行的情况下面呢，它可转让的功能相对于定期存款或者其他产品的优势啊就出来了。所以今年的这个银行呢，可能也看了储户对资金流动性的需求的上升啊，特别强调啊它作为一个核心的卖点，而且特别是在一些功能设置上面，我们现在 APP 上可能就可以操作，也提高了客户的这种可转让的这种操作的一个便利性。所以这个我想可能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门槛和额度呢更加精准。目前其实现在发这个大额存单，它其实市场需求也是比较旺盛的啊，基本上是抢光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通过它是也是限额发行，也就是它定向发行，为了因为一些特定的重要的客户作为一个维护的工具来发行，而不仅是用难处的手段，在一些大的银行里面可能表现得更突出一点。所以这个是我看来目前的一些变化吧，和以往的相比较的。
1: 中小银行大额存单重新热起来，说明低利率时代的资金正在寻找新的出口，银行在寻找低成本稳定负债，储户在寻找确定性。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现实建议也很简单，可以把大额存单纳入家庭资产配置，当作稳健资产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味追求高收益产品。同时尽量控制资金集中度，选择期限要和真实用钱时间匹配。购买大额存单之前，记得问清楚三件事：能不能转让，转让是否有价格损失，提前支取按什么规则计息。
0: 而对于银行而言，随着利率比价空间收窄，中小银行也要从拼利率向拼流动性、拼服务转变。未来银行留住客户的核心竞争力，或许将会更多体现在产品组合设计能力、数字化服务水平以及客户分层经营能力上，而不再仅仅依赖价格竞争。
4: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5: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4: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6: 吃饭了。
7: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8: 啊，我到了。
9: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4: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7: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4: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0: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聚焦五一假期特色消费。眼下各地的赛事经济成为消费新亮点，这个五一假期2026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就吸引了众多游客。为期三天的赛事不仅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高水准的竞技盛宴，也打造出了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城市假日消费新场景。总台记者曾侃、周丽报道。
1: 本届比赛包括多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在内的世界顶尖骑手齐聚上海，赛道上特别融入的中国元素与骏马飞驰的身影共同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赛马在眼前凌空腾跃，惊险刺激的场面让人眼花缭乱，许多观众都是第一次现场观看这项古老而现代的运动，不少家长特地带孩子来感受马术的魅力。
2: 今年7岁了，就是感觉很刺激。
3: 之前我们在蒙古的时候，其实他有骑过马，我们也在蒙古看过马术，我感觉赛事跟这个会不一样，所以带他来看一下赛事是什么样的，跟草原上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更贴近我们老百姓了。我们之前会觉得马术是很高端的运动，但是我们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的活动是我们可以去参与了解的更多的。
1: 顶级赛事来到身边，距离的拉近极大释放了运动的魅力，各类活动也把精彩溢出到赛场外。今年上海国际马术中心继续向所有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B1 和 B2 层的越谷一廊，在这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马术运动的魅力更加可感可及。凭借门票附带的消费券，还可以在周边多个商圈就近享受餐饮、娱乐、周边纪念品等多重折扣优惠。一系列举措兼顾专业观赛与大众休闲需求，打破马术运动的小众标签，不少家庭游客、年轻观众观赛之余沉浸式体验运动文化，打卡特色文创，带动官方纪念品火爆销售。赛事不仅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高水准的竞技盛宴，更在五一黄金周打造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城市假日消费新场景。根据赛事主办方数据，三天赛期里共计约2.3万人次观众到现场观赛，其中境外观众占比约11%，外省市观众占比约45%，赛事票房较去年提升约10%。
4: 假期里除了观看赛事，很多人也会选择到博物馆里逛一逛。记者在四川采访时发现，文博游在当地正在持续升温，多个博物馆推出了观展、演绎、互动体验等多元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来听总台记者杨妮、刘月晨的报道。
5: 五一假期，位于四川眉山的江口沉银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这座以金银器为主题的博物馆常设三大展厅，还原江口沉银遗址围堰考古的相关场景，并展出了约7000件出水文物。馆内还设置 VR 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亲身探寻江底的金银秘密。游客熊先生：
6: 展陈非常的新颖，和游客的互动也做得非常好，还有一些 NPC 节目的表演都非常的有趣。
5: 博物馆外一曲原创舞蹈也在这个假期上演，舞蹈以水波为幕，石阶为台，将建筑与舞蹈艺术融为一体，为游客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而一旁的非遗集市则集结了眉山本地20多个非遗项目，集展示、体验、展销于一体，为市民游客带来可看、可玩、可购的一站式体验。在成都博物馆，匠心造天府主题文化体验活动同样人气高，手工制作蜀锦书签、漆器彩绘等互动手工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来自吉林长春的游客安女士第一次带着孩子来到成都博物馆参观，还亲手制作了一枚蜀锦书签。
7: 了解一个城市，第一站还是要进一下博物馆。原来我们参观博物馆的话，可能就是走马观花式的，但现在呢，增加了手工活动，更能引起孩子的兴趣。
0: 对于很多人来说，到电影院开启一段沉浸式的光影之旅是假期放松的好方式。今年五一档佳片云集，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亲子动画等多元赛道，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层、不同审美偏好的观影需求。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接近7亿元。
4: 电影的精彩在银幕上，也在旅途中。 今年五一假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四川航空共同打造的“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正式首航。这架从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把银幕光影和出行场景创新融合，为旅客带来一场全新体验。请听报道。
0: 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机舱内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主题包装。走进客舱，浓郁的影旅氛围便扑面而来。行李架上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海报醒目亮眼，搭配多个经典电影取景地的唯美剪影，仿佛将银幕里的美景搬进了客舱。乘务员手持定制打卡手牌，热情引导旅客拍照留念，让旅客一踏入客舱就能被这份浓厚的电影氛围感染。旅程中，乘务人员不仅为旅客发放主题纪念卡片和电影主题元素糕点，还通过机上广播详细介绍沿途电影取景地的文旅故事，讲解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特色景点与民俗文化。
8: 四川航空客舱服务部工作人员苏怡飞：
9: 我们希望借助主题航班这一独特的空中载体，打通连接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空中文旅通道，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让空中出行升级为空中文旅体验。
8: 旅客：
10: 因为我和小朋友都还是很喜欢看电影的，我们看到这个航班的时候感觉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它这个航班上有很多电影的元素，正好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五一期间可以看一些什么电影。
0: 假期里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宣传活动走进重庆，游客跟随电影的光影轨迹奔赴山城各大电影取景地，争相打卡五一档电影新片的同款拍摄机位。在重庆南滨路，由5000架无人机组成的表演方阵腾空而起，向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重庆每一帧都是电影，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点亮了夜空。无人机的立体表演以重庆朝天门、千厮门大桥等景点为背景，与城市夜景交相辉映，带领市民和游客感受山城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11: 刚来之后发现我拿着相机基本上怎么拍都很方便，不需要过多修饰或过多滤镜，因为重庆本来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城市嘛。
12: 为青少年的你这些地方全域打卡，走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地方我都觉得真的很美。
0: 近年来有500多部影片在重庆拍摄，长江索道、鹅岭二厂文创公园和18梯等重庆特色景点成为了众多游客的跟着电影去旅游的打卡地。今年五一档新上映的电影《消失的人》就有超80%的戏份取景于重庆永川的西部科技影视城。
13: 打卡点就是18梯、江滩公园、爱情铁台，这个取景地也是我特别想来的。
0: 假期期间，重庆精心打造了9条主题旅游线路，开展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并推出跟着电影打卡重庆片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电影取景场景点位，市民游客还可通过活动获得全市通用的免费电影票，线上线下联动构建电影家消费新场景。
8: 重庆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艳华：
14: 电影和文旅在重庆是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广大游客朋友来重庆，寻着光影足迹，畅游巴山渔水，品味人间烟火，亲身感受雄奇山水、幸运重庆的不懈魅力。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的16时到18时将是五一假期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提醒大家提前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行程。
0: 豆包 APP 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连续包月的每月收费分别为标准版68元、加强版200元、专业版500元。
4: 从昨天起，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共释放空域面积约6.7万平方公里，标志着四川低空管理基层创新模式正式迈入规模化推广新阶段。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2: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1: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1: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

0: 遮天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请听当 AI 遇见艺术疗愈，年轻人如何用算法治愈人心。
0: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显著上涨，金价走低，美国股市三大股指下跌，
1: 中东局势持续扰动全球市场，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媒体分析，当前中东局势下，增产计划无法实际落实。推动经济转型，阿联酋石油巨头布局超过3700亿元人民币项目。霍尔木兹海峡梗阻，伊拉克借道叙利亚往外运油。全球能源流向悄然变化，四月美国原油出口量创历史新高。分析指出，亚洲市场转向美国原油只是应急之举。英国计划推出航班优化新方案，保障暑期出行。
0: 深度解读，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白宫缘何耿耿于怀。

0: 来听详细内容。从遇事不决问 AI 到电子闺蜜，人工智能正逐渐走进年轻人的精神世界，扮演起倾听者和陪伴者的角色。而一份融合 AI 技术与艺术疗愈的新兴职业 AI 艺术疗愈师，也在这一浪潮中进入大众视野。他们借助 AI 绘画、 AI 写诗、 AI 音乐等工具，引导消费者表达内心情绪，完成一次次柔性治愈。这份工作要怎么干？ AI 真的能治愈人心吗？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一位青年 AI 艺术疗愈师的工作现场，亲身体验这份温暖与科技并存的新职业。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锦林，见习记者汪梦涵。
1: 对话新职人，体验新职业。今天我们来体验的是 AI 艺术疗愈师，出发。今天我的任务很简单，为两天后的疗愈活动准备媒材。
2: 什么叫媒材？就是在艺术疗愈工作坊中你使用那些材料。
1: 疗愈师小郭说，在艺术疗愈中使用的所有媒介和材料都叫媒材。因为参加疗愈的人群不同，所以每次的媒材都不太一样。
2: 这次因为我们是要给北京市的小学生去设计工作坊，所以这种马克笔、蜡笔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1: 敢不敢让我来挑一下？你来判断一下我挑的准不准。
2: 可以，
1: 好不好？
2: 这个为小朋友服务的意识到不到位。
1: 那我们从画笔开始。首先马克笔我会选一个比较正的这个红色，黄色我也会选，我还想选一个蓝色，这个蓝色很漂亮。这是我选的这个

0: 几个颜色。郭老师，您看我选的和您选的有什么不一样？这马克笔啊，我们刚才选了那么多，但是郭老师说还是买一桶更有性价比。
1: 除了马克笔，还要准备毛线球、布料。小郭说出答案之前，我真没想到这个布是用来撕的。
2: 这种布比较不好撕，有一种布它是可以手撕的，就是那种撕拉特别解压
3: 啊。
2: 就有个人他胃疼，但是他全程是忘记这个胃疼，他就去编织，然后完了之后胃不疼了。自此之后，他一胃疼，拿起那个编好的石头，他就会记住当时那个状态，胃疼就会减轻很多。
3: 什么
2: 这个我不知道在医学上有什么解释，总之可能是一个正向积极的一个支持和暗示。
0: 那我们刚刚选购的这个煤材，最后是不是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2: 他们就会拿一些，比如说扭扭棒，扭出这样的一个玫瑰花来，送给你。
0: 哎呀，谢谢。
1: 像这样的艺术创作还是有一定门槛的，对于一些特殊群体来说，不太容易操作。小郭说，有的时候还需要一个特殊的煤材。
2: 对，就是我们的 AI 绘画作品。当时我们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就是因为他们那些残联里面的小朋友对这些煤材都特别的不敏感，可能他们之前从来没有画过，所以我们再次引导他拿起笔来，不知道该画什么，所以内心的情绪是还是憋在心里面不能抒发的。我们当时就拿 AI 去设计题词，让他和 AI 进行对话交互，一步步引导出他理想中的比如生活的愿景或他理想中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有英式图文四大板块，然后做 AI 的音频音乐，然后做 AI 的视频，然后像这样的 AI 绘画，还有 AI 写诗。
1: 和 AI 交流就能治愈人心，我对此表示怀疑。小郭说，你可以试试。在他的引导下，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 AI。
0: 出来的结果其实我很多是不满意的，但是唯独有一张，这一张我是很有触动的。我觉得它很像我每次下班的时候看着天上的星星，我会思考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一天的压力，包括未来的期待，所以这一刻我是被治愈到了。
1: 好，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您作为一个青年的创业者，想对我们即将要步入这个工作岗位的，或者说想要去创业的一些青年朋友，想说什么建议呢？
2: 在职业选择上，做自己比成功更重要。这个职业一定是符合我个人的一个性格特质啊，以及我的一些优势的。我想选择这个行业，一定要进行一下评估，不要觉得它是一个风口，或者觉得它很新颖，就去踏脚进来。如果你不适合，反而会很痛苦。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5: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中东局势新消息引发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一方面，有关美国海军军舰被伊朗军队导弹击中的传闻引发市场担忧。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另一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特朗普疏导霍尔木斯海峡被困船只的计划可能导致战事再起。受此影响，截至收盘，2026年6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42美元，上涨4.48美元，涨幅为4.39%。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7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114.44美元，上涨6.27美元，涨幅为5.8%。
4: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6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533.30美元，下跌111.2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休市。
5: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8941点，下跌1.1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200点，下跌0.41%；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067点，下跌0.19%。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英特尔下跌3.35%，苹果下跌1.18%，奈飞下跌1.13%，谷歌下跌0.93%，微软下跌0.2%， 英伟达上涨 0.02%， 特斯拉上涨 0.43%， 甲骨文上涨 4.92%。
4: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跌 0.09%， 拼多多下跌 1.94%， 微博下跌 0.12%， 携程下跌 2.60%。 涨幅方面，小鹏集团上涨 0.95%， 阿里巴巴上涨 1.35%， 理想汽车上涨 1.76%，未来上涨2.71%。
5: A 股市场五一假期休市，
4: 那我们再来看港股的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6,095点，上涨1.24%；国企指数报8,774点，上涨1.07%；红筹指数报4,411点，上涨0.48%。
5: 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2%，在汇市尾市收于98.377。
4: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8310元，1欧元对人民币7.995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3475元，1港元对人民币0.8719元，1英镑对人民币9.2184元。
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6: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3: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9: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3: 国际财经观察。
5: 国际财经观察，中东局势持续扰动全球市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第一次决策，也是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3: 国际财经观察。
14: 当地时间3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并在会后发表声明。声明说，从6月起，7个参与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声明还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路透社报道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海湾地区石油供应中断的情况下，这一增产计划无法实际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将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在上个月的一份报告中表示，3月份所有欧佩克加成员国的原油日均产量为3506万桶，较2月份下降770万桶。其中，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因出口受限，减产幅度最大。
4: 当地时间3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间敲定总额达到2000亿迪拉姆，约合3718亿元人民币的项目合同，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14: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这2000亿迪拉姆约合3718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将支撑其董事会此前批准的5年资本支出方案，推动全产业链进入大规模项目执行新阶段，在满足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同时，提升阿联酋制造能力并增强工业韧性。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术部部长，同时也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苏丹贾比尔表示，公司正进入战略实施关键阶段，将进一步巩固壮大阿联酋工业和制造业基础。阿联酋日前已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希望在全球能源转型完成前，尽快将油气资源变现，用于自身经济转型，推进经济多元化战略，并投入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布扎比政府全资拥有的多元化能源集团，业务涵盖勘探、生产、炼化、制造、营销及贸易等领域，是全球重要能源企业之一。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公司旗下已上市的6家子公司营业收入合计达1901亿迪拉姆，约合3534亿元人民币。这6家子公司净利润合计达到约358亿迪拉姆，约合666亿元人民币。
5: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日前表示，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
2: 根据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发布的声明，伊拉克从5月2号起恢复拉比亚这条陆地输油通道，用油罐车向叙利亚方向运输石油。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重新开放。该口岸距离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和基尔库克的油田不远。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想办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伊拉克方面3月证实，伊方启用连接该国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与土耳其南部杰伊汉港之间的陆路输油管道，另一条输油管道则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运输至伊拉克与土耳其边境地区，再接入通往杰伊汉港的管道。两条管道加起来运力可达每天65万桶原油。伊拉克石油部长曾表示，该国的其他选择包括用卡车将原油运往叙利亚的巴尼亚斯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
4: 在国际原油市场波动的当下，全球能源的流向悄然发生着变化，一些亚洲买家开始转向美国采购原油。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原油的出口量创出历史新高。我们来听 CNBC 蒋玉的分析报道。
15: 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中东原油出口受限的背景下，不少亚洲国家开始转向美国进口原油。根据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的数据，4月美国的原油出口创下了历史新高，上升至每日520万桶，和今年2月的每日大约390万桶相比，大幅增长了超过30%。科普勒的数据还显示，目前每天大约有50至60艘超大型油轮，也就是 VLCC 驶向美国港口，这一规模和去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这类油轮通常可装载多达200万桶原油。科普勒的商品研究主管史密斯指出，许多油轮来自亚洲国家，这些国家在中东冲突爆发前主要从中东进口原油，如今由于通往波斯湾的航线几乎被封锁， 因此转向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采购。并且史密斯还形容，现在亚洲市场几乎是有什么买什么。不过分析指出，船只改到美国更可能是冲突时期的应急措施，而非亚洲买家的长期结构性转向。史密斯指出，美国生产的轻质低硫原油难以完全替代中东的重质高硫原油，因为不少亚洲国家的炼厂装置更适合加工重质原油。此外，美国自身的原油出口能力也受到基础设施的限制，受到码头容量的约束，美国原油出口规模的上限大致就在略高于每日500万桶。因此分析认为，中东地区的供应缺口仍然难以被其他地区填补，关键还是要确保中东的供应安全。而随着供应链受阻，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这种成本压力也开始体现在车企的财报当中。近期三大车企就发出预警，表示中东冲突或带来50亿美元的成本冲击。分析指出，当前汽车行业面临的最大成本压力来自铝价上涨，铝广泛应用于车身、发动机和车门等关键部件。与此同时，油气价格走高以及石脑油供应趋紧，也在推升包括车的内饰、涂层、轮胎等多个零部件的成本。此外， DRAM 存储芯片价格上行，进一步推高了成本。通用汽车预计，包括物流成本以及 DRAM 存储芯片在内的多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在今年最多拖累其调整后利润约20亿美元。福特则警告称，其今年包括铝和钢在内的大宗商品成本将增加约20亿美元，是此前预期的2倍。最后，斯泰兰蒂斯则预计，如果原材料价格维持在高位，带来的整体影响可能会接近公司营收的1%，也就是大约10亿欧元左右。分析人士指出，车企最终需要决定在何时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率先涨价的企业可能会面临销量下滑的风险。
5: 当地时间3号，英国交通部宣布正在计划推出一项新的方案，针对航空燃油供应风险，将调整民航航班时刻管理规则，支持航空公司提前几周优化航班布局，以减少在暑期出行高峰出现航班大规模取消的情况。
16: 根据英国交通部5月3号发布的公告，新方案将放宽航班时刻使用规则，允许航空公司提前调整航班计划。航司可合并同一天飞往同一目的地的多个班次的航班，提前将旅客妥善安置至时段相近的其他航班，避免旅客在机场遭遇突发航班取消形成受阻的情况，同时减少低客座率航班直飞，节约航空燃油消耗。新方案还将引入航班时刻主动归还机制，允许航空公司交还一小部分已分配好的机场起降时段，且此举不会影响其在下一航季继续使用相关时段的资格。该机制便于航司制定更贴合实际运营的航班计划，降低临时取消航班的数量。目前这一新方案仍需完成相关立法程序，现行旅客权益保障政策维持不变。英国交通部门负责人表示，尽管英国目前尚未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但暑期出行旺季临近，有必要提前做好风险预案。此外，英国政府已要求本土炼油企业提升产能保障供应，同时加大航空燃油进口力度。据悉，英国约65%的航空燃油依赖进口，其中部分来自中东地区。国际能源署此前警告称，若中东局势导致的石油供应中断持续，欧洲可能在6月面临航空燃油严重短缺局面。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就此抨击鲍威尔的决定违反美联储的所有准则，他的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是一种侮辱。鲍威尔决定留任美联储理事有何考量？是否违反美联储规则？为何会引发争论？对未来美联储决策将产生何种影响？来听详细解读。
17: 先来说说鲍威尔留任有何考量。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他的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到2028年1月底。 鲍威尔说，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鲍威尔对记者说，他早就计划退休了，但是过去三个月发生的事情让他别无选择，只能留下来直到事情解决为止。当前美联储面临的一系列司法纠纷改变了他的决定，他计划继续担任理事，直到对他处理美联储翻新工程的调查以透明的方式彻底结束。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1948年，当时马里纳埃克尔斯卸任主席后继续担任美联储理事。分析人士指，
1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
2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1: 维州政府正在创造机会，帮助更多维州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意味着在您心仪的居住地，在靠近火车、电车和其他服务的地方规划更多住房，降低公寓和联排别墅期房的印花税，为购买或自建新房屋的首次购房者提供10,000澳元补贴。了解如何更快拥有经济实惠的新住房，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doors。 由维州政府在墨尔本授权。
1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

0: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芍药分白赤两类，性情各有侧重，其根茎中藏着芍药苷等活性成分，是自然赋予的调理密码。它曾在古方中配伍成剂，也曾在民间膳食中悄然现身，褪去繁华外衣，化作守护身心的天然好物。那么这种兼具颜值和底蕴的草木，在药用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精妙机理？它能在食疗中解锁多少滋养妙招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养血柔肝化芍药。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2: 说到芍药，它是中国传统的名花之一，以它绚丽多彩的花朵以及它的花姿，赢得了花中宰相的美誉。在中华文化中，它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它的盛开在五月，所以又称它为五月花神。而唐宋的文人说到芍药，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阑尾春、殿春。什么意思呢？因为五月其他的花都已经凋零了，而芍药迎来了它花季盛开的季节，盛开的芍药自然在五月就成了一个殿后的，所以叫殿春。那这个芍药在我们国家栽培的历史有4000年了，在文人墨客中也经常会提到它。宋代诗人邵雍在《芍药四首》中曾经有一首是这样说到的：一声啼绝画楼东，为子摇黄扫地空，多谢画工连寂寞，上留芍药殿春风。这首诗展示了芍药低调淡泊谦逊顽强的性格，给芍药一种美的感觉。那在传统的文化中，芍药还有什么寓意呢？其实它有四方面的寓意。第一个是爱情，还有离别，绰约富贵。那民间的传说，曾经在三国的时候，著名的医家华佗在他的房前屋后当时种了很多中草药。古代的郎中跟现在的中医大夫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他们当时不但要开方，还要自己抓药给前来就诊的患者服用，所以他们的那时候都是开完药在自己的药园里抓一些鲜药，有些草药经过加工炮制也一并给患者抓齐来服用。现在的中医大夫只管开方就可以了。华佗在他的房前屋后种了他常用的中草药，有一位他的朋友知道中医大夫喜欢中草药， 可别忘了，中草药大部分都是花啊、草啊、植物啊，所以送了他一株芍药。这华佗就把这个芍药种在他的院里。一天夜晚，华佗在灯下正在看医书，忽然听到院中有一个女子的哭

的哭泣。那华佗觉得很奇怪啊，当然他认为他就是芍药，不会有人出现在那儿。可是过了两天又出现这种情况，于是他把这种现象告诉了夫人。夫人说了，这个芍药觉得委屈，所以才哭呢。说为什么委屈呢？因为你在日常给前来就医的患者开了一些药，你用到了医院中的其他的一些植物，唯独

而且出现痛经。那华佗给他开了一些药，吃完了效果不好。这夫人一想，我看看这个芍药到底有没有药效呢？既然你说了叶儿茎还有花没有什么疗效，我刨出这根吧，刨出这个芍药的根，煮了以后吃了一次，这血就减少了一半，服用了几天，居然这个疼痛也止住了，血也没了。当然这只能说是一个传说，但是中医中药基本都是在生产生活实践。

用它干燥的根经过加工炮制来入药的。神农本草经怎么记录这个芍药的呢？是这样说的：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甲，止痛，利小便，益气。主邪气腹痛，是说外邪跟脏腑之气相斗争的过程出现了腹痛，用芍药可以治。除血痹，这血痹按现在说就远端的血管出现了一些疾病。破坚积，什么是坚积呢？就是现在的说的结石，顽固性的便秘出现了大便干结那种情况。寒热疝甲，这个实境就是寒邪与脏腑之气相搏结造成的一些疾病。还有止痛、利小便、益气的作用。在《名医别录》中，芍药说到它的作用有通顺血脉还有缓中的作用。在《药性论》中说到芍药有什么作用呢？说它有治疗腹中绞痛的作用。

给区分了白芍和炙芍，白补而炙散，白芍也还有泻肝健脾胃的功效。那他总结了芍药的六大功效，哪六大呢？第一个是安脾经，第二个治腹痛，第三个收

和论述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在中医临床上使用时间最长、名声最大的一个古方，叫桂枝汤。它来源于哪儿呢？汉代著名医家张仲景写了《伤寒杂病论》，397条，113方。而在这113方中，用到芍药就有33个方了，说明张仲景对芍药的认知和对它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所以说，在他的方剂中，经常看到芍药的身影。他认为，芍药和不同的药物的配伍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它跟甘草配伍就有缓急止痛的作用。什么是缓急止痛啊？比如说现在我在临床上治疗小孩的腹痛，按现在的说叫肠痉挛，中医。

还有调和营卫的作用。那咱回头说这桂枝汤由哪几味药组成的呢？它在《伤寒论》中又是怎么论述的呢？《伤寒论》第十二条原文是这样说到的：太阳中风，有外感风寒之邪，阳浮而阴弱。阳浮是指的寸脉浮，阴弱指的是迟脉是弱的。阳浮者热自发，正邪交争，出现发热；阴弱者汗自出，但阴虚了，阳气也不足了，胃外功能减弱了，就会出现自汗的现象。瑟瑟恶寒，有的人出现恶寒；凄凄恶风，有人怕风；凄凄发热，有人出现发热；还有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这就是它的原文。那桂枝汤到底有什么？

写到人体外，驱邪外出，这是有什么作用呢？它就有一个散的作用。而芍药呢，可以敛阴止汗，就不能丢失汗液太多，把外邪清除即止，这才是最好的精妙之处。所以它敛阴止汗，防止散的过多，正气更虚了。所以他们俩配伍，作为这个方子的

调和诸药。这五味药到现在中医临床大夫还经常治疗败感性疾病。那这桂枝汤后代医家在使用过程中对这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医宗经鉴》里就说到，桂枝汤是仲景群方之贵。

而里边就有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芍药。那在其他的医家的医案里怎么使用芍药呢？在清末民初，有一个医家叫张

呕吐。这张老先生一看，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人是平素中焦脾胃比较虚弱。那中医讲的脾胃是

肝持强凌弱，肝欺负到脾胃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五行中肝是克脾土的，而当脾胃功能下降了，不能抵御肝对它的侵袭，就容易出现肝郁脾虚的症型，而肝克了脾土，就可能易出现

再加上舌苔是白腻的。为什么是白腻的呢？中医讲脾管消化呀，它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个，饮

其实在中医临床上更多是肝出现问题，就是肝气不舒，肝阳上亢，都可以出现弦脉。所以从这点来说，那这个病人是中焦脾胃虚弱，肝持强凌弱，造成了脾胃的功能的受伤。

袍浆、小茴香、细辛、郁金等等。这里边就用到了芍药。那用到芍药是为什么呢？这有两个作用。第一个，芍药有缓急止痛的作用，因为这方子里还用到了甘草。刚才我说到了甘草跟芍药、白芍可以缓急止痛，本身这个病人就是胃脘痛吗？把他的胃脘痛通过吃药可以缓解。第二个，芍药还有一个柔

就是柔肝养血。反过来说，养血柔肝，那让这肝不至于再欺负到脾胃了，让他这种刚强的这种性格得到了缓解。而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其实很多人不会用这个以柔克刚，往往两人容易吵架，什么原因呢？以刚碰刚了。所以以柔克刚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所以这个芍药在张老先生这个医案中就起到了以柔克刚的这个作用，所以让你这个病机肝欺负脾胃的这种功能得到了修复纠正，这个病就好了。2014年的3月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位老先生，老伴儿陪着来看病来了。看什么病啊？下肢抽筋儿。这个老先生72岁了，每天晚上11点

一边给准备好的热水袋敷上，另外一边用手按摩，交替使用，往往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能缓解。这老先生被这个病症折磨了四年了，精神也比较疲惫，长期睡眠不好啊，谁抽筋谁能睡眠。

健脾疏肝。第三个，解瘀，还有清理一些残留的湿热。那中医认为是什么情况呢？这是因为肝血不足，不能濡养筋脉了。那现在很多人说了，这都是缺钙啊，一抽筋就是缺钙啊。但是缺钙有没有呢？有，这老先生这四年也补了好多钙，但是症状一直不缓解。因为这个老先生平时脾气比较急，所以有肝气不舒的表现，用了白芍养血柔肝，还可以配合熟地赤芍养血调肝，这个病就好了。那我们用芍药，为什么春天要用它来养生呢？是因为中医认为春天对应人体的肝，肝有四大功能，第一个是肝主疏泄，第二个肝主藏血，第三个肝主筋，第四个肝开窍于目，其华在爪之下。那我们用芍药起到什么作用呢？它有缓急止痛、养血柔肝的作用。针对这种到了春天很多人出现抽筋的这种现象，用白芍来养血柔肝，起到一个调节肝脏功能的作用。芍药作为一味中药，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它作为中品，它有缓急止痛、敛阴止汗、养血调肝的作用。咱们一开始说的张仲景时代，芍药是不分赤芍和白芍的，那到什么时候给分了呢？到了梁代，陶弘景他在一段话中说到了白芍和赤芍，他是这样说的：今出白山、蒋山、茅山最好，白而长大，余处亦有而多赤，赤者小利。什么叫小利啊？就有利小便的作用。所以到这时候真正的芍药才分了白芍和赤芍，而我们现在临床实际更多的是把白芍跟赤芍分别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白芍是这么说的：性味与归经，苦酸微寒，归肝脾经，功能与主治养血调经，敛阴止汗，柔肝止痛，平抑肝阳，用于血虚。

临床上还是有区分的，芍药临床的药用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其实它的保健食疗价值同样也是非常高的。比如说从芍药的性味归经和主治来看，在临床上保健古人也用过一个名方，这个名方叫什么名字呢？三白汤，它出自哪儿呢？

可以用炒的，也可以用生的。炒的作用缓和一些，健脾燥湿，而且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茯苓淡渗利湿，也有抗衰老的作用。最主要，这个茯苓跟白芍还有淡化色斑的作用。女性脸上长了一些黄褐斑或者雀斑，用这个方法就可以

代茶饮，相当于喝茶一样的。当然每个食疗的方子、保健的用法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咱们还是讲究辨证论治，这样才能够用药去其他副作用，保留它这个养生保健的好的优点，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说到芍药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食疗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它药用价值有养血柔肝、养血调经、敛阴止汗、平抑肝阳、缓急止痛，这些都是它的作用，临床上是这么用的。而保健也不能离开它的药用价值，而实际从现代医学研究，这芍药还有单萜苷类，有芍药苷等等，这些对于临床上治疗疾病起到了主要的作用。第一个，白芍有抗抑郁的作用，

来治。第一个就是肝，因为肝主疏泄，里边有一个情志的疏泄，所以它有养血柔肝的作用，所以间接的说可以对于抑郁症有抗抑郁的作用。现在科学发现，到底芍药有哪些成分是抗抑郁呢？内含的芍药苷起到了主要的抗抑郁的作用。第二个，解痉镇痛的作用。那解痉镇痛是现代语言，那中医的语言就是缓急止痛，它对于治疗一些腹痛，比如说小孩的肠痉挛、妇女的痛经、吃的不对付造成的肚子疼，都可以用芍药来治疗或保健使用。而从现代科学研究发现，也是芍药苷，它有缓急止痛。

芍药不但是一个很好的药物，还是一个很好的药食同源的保健用的一种食材。那我们在食疗当中可以用芍药做什么呢？第一个就可以用

每天弄出一小勺，可以配伍什么？可以配伍蜂蜜，或者说绿茶、红茶都行。然后拿水冲，代茶饮，就是一个很好的

0: 它也有缓急止痛的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养血柔肝化芍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要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年过70的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丁木，在一次排练时发生了意识错乱，被医院正式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而现在患病后的他又回到了合唱团，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学家钱伟，还有《我的后半生》饰演小江老师的董福顺，一起来拆解剧情，共同探讨人生下半场该如何勇敢追爱。让我们一起看剧懂心。
6: 那个，
7: 对，来看看老朋友们，
8: 是呢，电脑呢。
9: 大家放心，从今天开始，我要把每一个人的名字，还有所唱过的歌词，全都刻在脑子里。老丁，
10: 哎，你不用刻了啊，
9: 我们现在唱的全是刻在你脑子里的歌词，
10: 是吧？
9: 我们要跟你回到过去，回到我们的青春时代去，对不对？老丁，
8: 演得真好啊，
9: 对吧？你现在心里记着什么歌词？对，好，向前，向前，向前，
11: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12: 都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歌曲，
8: 对，
12: 他们的印象会非常深。
9: 嗯，哎，你把你爸送回来这事儿做得太对了。
7: 是，我爸现在特别努力，每天都在家玩魔方，说是能锻炼大脑。
9: 蛮好的。
13: 为了延缓病情发展，丁木做了很多努力，不仅玩魔方锻炼大脑，还主动参与社交，回到了熟悉的合唱团中。丁木的朋友们也都全力支持，陪他聊天，陪他锻炼。
14: 李阿姨这个时候特别重要。
7: 对，你们唱的挺好，老丁往我走。
11: 大
7: 步走，战争的力量。看清，别说小话。嗯，甩开膀子，大步走。
11: 哎，
7: 坚守。
11: 是，我的汉中派，小的干爹，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停，放在呼啸军鼓上。
13: 然而，即使大家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丁木的病情还是一天天的加重了，他的认知逐渐模糊。不再能经常外出，也不再能清晰地记起朋友们的名字。心痛之余，丁木的多年老友们还是希望能多陪伴他，于是再次带他参与了合唱团的排练。
15: 陌生感，茫然。

在熟悉的歌声中，丁木好像找回了一些曾经的记忆，看着他一个人在思维的迷雾中徘徊，大家心疼却又无能为力，只能默默流泪。

0: 是很难过的啊。
1: 嗯，
0: 你看虽然说这个老丁在大家的帮助之下做出了很多很多，你说平时见到啊玩这个小小的魔方不离手，然后你到这个
1: 操场上对吧，
0: 哎，合唱团里头让大家共同唤醒他的一些记忆，到最后他还是病程在加剧。
1: 嗯，
0: 也是这个疾病让大家非常非常无奈的一个地方。
1: 嗯，
2: 我家里的老人就是这样的问题。
0: 嗯，
2: 过年回到家里见到家里的外婆，
1: 嗯，
2: 就我家里的姥姥，开门进去之后他会这样去看你，其实我们内心就会说不出的一种酸楚
1: 失落。嗯，
2: 你看他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2: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他慢慢的开始不认识我们了。
0: 嗯，
2: 而这种无奈我们又没有办法
0: 去改变。
2: 对，
0: 就它是不可逆的。
2: 嗯，
0: 它是无解的，它是不可治愈的。你用药，你再有家人的陪护，你再有身边人更多的支持理解，你自己再做一些调整，可能相对会慢，但它总而言之
2: 迟早要来，
0: 它迟早有一天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1: 其实就是像刚才尹老师说的，它不可逆。但是我更想说的那个点是什么呢？就可能好多观众看到这一段之后就会觉得，那家人朋友做这些事还有意义吗？我其实想在心理层面回应一下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把那种干预型的照护调整成陪伴式的照护。
0: 嗯，
1: 我们对于这个病程我们也许做不到就是有效的干预，但是我们的陪伴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嗯，
1: 因为你在那个当下是和他在共享你生命的温度，
0: 就是你此刻清醒，我们就尽可能的让你享受到此刻的这种温暖。
2: 对，我之前去我的姥姥家，姥姥呢知道我在唱歌，所以她说了，您最近学什么歌了吗？哎，我觉得有话题聊。然后呢当我在家唱起了十五的月亮，她会跟着去唱。
0: 嗯，
2: 并且呢他一边唱一边还可以模仿一下他年轻时候可能唱这首歌的一些动作。
0: 嗯，
2: 这不就是很好的一种陪伴，一种沟通吗？
1: 对
0: 对，他只是忘记了你和他曾经的一些经历和记忆，但是我觉得你可以以一种另外新的方式跟他重新相处。你说我们就重新认识一下，你不认识我没关系，我都记得你。
1: 是，而且在每一个我和你相伴的当下都是一期一会，
0: 对，
1: 不会再来。所以正因为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你才可以品尝生命的珍贵。
0: 嗯，
1: 对吧？
0: 没错。那现在呢，老丁的病程他一直在向前，大脑记忆错乱的情况愈发严重，其实这有时候也会给身边的他的一些家人朋友造成一些困难和麻烦。我们往下看。
3: 你触电了！
4: 你别动！
0: 哎呦，
4: 别动！
5: 是什么刺激了这位老人，竟然让他动手打人？
2: 性格变了，感觉。
0: 嗯，
5: 原来这位老人名叫丁木，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这天，他和老友沈卓然、苟炳强一起出去散步，没想到回家却发现自己闯祸。
6: 这怎么了？
7: 慢点，慢点！
6: 有谁？
8: 发大水了！
6: 发大水！怎么了？这是这
9: 哎呀，老丁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把这个浴室的水龙头打开了，我去买菜回来，家里全是水，这地板呢都泡了，我赶紧把这个兄弟搅回来了。
6: 哎，老丁真是不让人省心。老丁，是你干的吧？这个是你干的吧？啊！
1: 闯了祸不止，不能承认。
6: 老丁不承认就算了，还赖别人，就是。
5: 丁木的一巴掌吓到了所有人，震惊之下女儿舒静向他发了脾气，这下丁木也知道自己错了，心虚地移开了视线。妻子雅君缓过神来，却没有责怪丁木，反而安慰起他来。
7: 不怕不怕啊。
1: 这一幕真的很动
0: 感，
1: 真的是特别感人。
2: 你其实对于他来说，就是大家怎么突然间就对我大吼起来了。
6: 老弟，我们都在啊。
7: 来，别哭了。好。
5: 在大家的安抚下，丁墨终于平静下来。照顾阿尔茨海默病病人 似乎必须要有这样的无限宽容，可要始终如此又谈何容易呢？
1: 这对身边人来讲太挑战了，
3: 很难，
1: 这是一个非常高浓度的情绪，
3: 太难了。这个就是他们就像刚才小老说的，他们一定会犯错，
1: 对，
3: 他不知道他出门了，
1: 对，
3: 他无法控制，然后他也不知道他走到了哪儿，他甚至不知道他往嘴里送了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你经常要面对他闯下的祸。
2: 对，这个我其实深有体会，我姥姥戴着眼镜，他每一次睡觉的时候就把眼镜摘掉，放在床枕头旁边，然后每天睡醒的时候，第一是找眼镜，第二是找假牙，后来有几次是什么呢？起来之后他在屋里喊，谁把我眼镜拿走了，我眼镜去哪里了，全家就开始帮着跟着他一起去找，找床底下没有，找枕头后面没有，就是他平时放的地方什么都没有，最后他把这个悄悄地塞到他床头柜下面的那个就是抽屉里的最里面。我们其实作为子女去看到之后就发现，哦，你肯定放在这儿了，您自己放的吧，这怎么可能会是
3: 我
2: 自己
3: 放的，
2: 是你们给我放，他说是反过来会先，然后他自己有时候在说着说着他觉得他也意识到自己错，所以呢他就会说什么，这肯定不是我，如果不是你就是他自己跑的，
3: 有点像小孩在耍赖，
1: 没错，哎呦，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
2: 就让人觉得是又好气又好笑，
3: 就是其实你面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他们对于这个自我的行为和没有能力去控制了，对吧？你这个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人，你如果说你决定了要照顾他，你一定要有承担这些那些他闯祸的勇气，
1: 对，
3: 你要想明白，
1: 没错，当他闯祸的时候两层，第一个他知道自己有点闯祸，
3: 知道
1: 所以他害怕，所以你看刚才老丁有的细节他其实心虚的，你发现没有？
9: 没事吧？
1: 之后他是侧过身，然后他是这样的，所以他知不知道他底层有错呢？他隐隐约约知道，他觉得自己不对劲了，但是哪儿不对劲，他的大脑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够帮他梳理起前因后果，也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冲动行为了，但是呢他又莫名的要保护自己的自尊心，所以他得用他的愤怒来捍卫，
3: 就犯错人耍赖，
1: 他的就出现了，可能很多人觉得很困惑，为什么这个你犯了错你不能承认你还打人呢？这正是阿尔茨海默症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就像刚才最早的时候尹松老师说，你会遗忘掉你的记忆，接下来你会遗忘掉可能你熟悉的人格，你的温和善良克己守礼，那些慢慢的很有可能模糊跟遗忘，然后变成一个对家人来讲熟悉的陌生人，对于他所处的这个亲密关系家庭关系来讲其实是非常大的影响。
4: 你干什么？干什么？
9: 爸，你干什么？这是妈妈，是你老婆。
1: 这个时候对于女儿来讲熟悉的那个爸爸其实模糊了，对于她的妻子来讲熟悉的那个丈夫其实也已经模糊了，在关系中老丁已经渐行渐远。
2: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家人要给予他的一个足够的理解。
1: 有句话就说嘛，当你觉得你不太能够理解你身边的这个熟悉的人的时候，可能你需要更多的理解他的病。
3: 对，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作为照护者陪伴者，我们自己得特别清晰地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你在面对挑战，不单单是那个徘徊在思维迷雾中的那个老丁，他在面对挑战，照护者本人也在面对挑战，因为你的生活就是在跟不可逆的损失在共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有很多的情绪，比如说哀伤苦恼烦闷，甚至有一些抱怨，请接受他们都是正常的。
3: 对，
1: 所以自我照护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你也许需要找到可靠的人帮你接手半天让你喘口气儿，你也许需要找到办法让你能够睡一场好觉。
2: 我妈妈照顾姥姥期间可能会遇见很多的不如意或者是不理解，她就会打电话给我姨，然后姐妹俩就会沟通，
1: 互相
2: 关心，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亲朋好友之间很好的一个沟通，缓解一下我们内心的一些压力。
1: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有呼吸感的让这场陪伴有温度而且更持久。
3: 对，是的。 但是现在呢，你说就老丁目前的情况，接下来再倒下来的要么就是他女儿、要么就是他的夫人。
1: 对，
3: 那最后怎么办呢？得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办法。
8: 那我们真走了啊。来挥挥手，拜拜。拜拜。
10: 放心吧。
6: 这什么时候来接我、
3: 这可是真的让他的
1: 太太破防了。
5: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舍不得，却还是要把这位老人一个人留下？原来这位名叫丁木的老人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病，虽然积极配合治疗，但病情还是一天天的加重，甚至做出了很多危险暴力的举动。丁木的家人已经无力承担全天的贴身看护工作，万般无奈下，只能把他送到了家附近的养老院。
6: 来，老丁，我们回来了，我们转了一圈。来来，坐这儿。丁院长，
10: 这养老院真的还挺好。
1: 挺雅致的哈、整个
6: 是。这个地方啊，就是你以后要在这儿住了，这叫养老院。我跟老狗，我们两个以前就过来考察过。
11: 对对对，
6: 这个地方条件不错。
9: 这地方是挺好的
6: 啊，
9: 连净水器都有，
6: 是吧？
9: 这家网上评价特别高，而且人家护士特别专业。
6: 你看啊，听见了没有？净水器护士专业。
12: 好，
13: 我是负责的护士。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16: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17: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1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